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说到飞欢的和尚还有叶天青啊，让王守仁的军队杀了大败，这飞欢的和尚的剑术还有仙术啊全都不灵了。飞欢和尚垂头丧气，这宁王一看见，这怎么办呢？这飞欢和尚要一完了，我就算完了。因此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最后飞欢和尚提出来说，王家千岁，您啊暂放宽心，您啊别着急，也别发愁，我有一条妙计。

因范夫人给我筑高台三丈三，我要请神仙就把王守仁的军队一网打尽。不过您现在就应该啊派人打探王守仁军队的下落，还有他营中有什么疑人。宁王朱宸濠把探马打不出去咱们不提，就这样要建高台那还不容易吗？三丈三的高台建好了，每天啊按着时辰，这飞幻道人就上了高台，到高台上前去做法，到台上念念有词，披发执剑，一直啊就念了三天。等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见着飞幻和尚来请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叶天青，让他们到高台上要看他的法力如何。朱宸濠也挺感谢，叶天青也想关机关着这飞幻和尚到底有多大的道啊。这些人顺着梯子全都上了高台，到了高台顶上，现在的天那可挺黑了，就见飞幻仙长宝剑在空中挥了挥，这嘴里边叨叨咕咕，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忽然之间就起了一阵清风，这清风过后啊，就见有哪高台上站着一个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那是金甲的天神。就见这个人来到飞幻仙长近前，说：“请问法官，据小人到此处为了什么事儿？”就见这飞幻道人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天神呐，我把你请了以后，打算麻烦你去办点事儿，就把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完全斩杀，一个不留。”金甲天神点了点头，不知王守仁的军队现在何处。宁王朱宸濠已经打听清楚了，把这个底细已经交给了这飞幻和尚。这飞幻和尚朗声大笑，我说：“金甲臣呐，这王守仁的军队啊，就在南昌城城东70里，在那儿扎营，带着天兵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网打尽。”金甲臣说了一声：“谨遵法官的令箭，您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呢，我就带着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营中的将士杀个一个不剩。”现在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见，这飞幻和尚可了不得，能够决神潜将。就见金甲臣把身子这一抖，又化作了一阵清风，是踪迹不见。朱宸濠心说：“哎呀，飞幻和尚那真不是一般的人，我有了飞幻帮我的忙，何愁我大事不成？”飞幻和尚就陪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包括叶天青，下了高台以后，来到了银安殿。朱宸濠是眉飞色舞，吩咐人是摆些酒宴。现在飞幻和尚这嘴撇着跟瓢似的，心想：“你们看见没有，可不是我飞幻和尚没有本事，你们谁行，我可以决神潜将。”

你们嘿，没这本事。今夜晚间呢，金甲神带着天兵赶奔王守仁大营，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飞幻和尚十分的得意，宁王朱宸濠也乐坏了，这家张牙舞爪，心想：看起来我朱宸濠真有真龙天子的这个福分，要不然怎么有这飞幻仙师之前来助我？该着我朱宸濠是成其大事。有人说了，金甲神带着十万兵赶奔王守仁的大营，那王守仁不就完了？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脸，妖火就失了灵，还火烧了贼军。飞幻和尚要想把火收回来，念动真言也无济于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这事儿说清讲明，王守仁呢，用着乌鸡黑狗血，那就把这飞幻和尚这剑术给破了。结果呀，这徐明高、穆崇祯恶斗飞幻和尚，飞幻和尚又是妖火，那烧了徐明高、穆崇祯等人，这些人一阵惨败，回到了大营。徐明高、穆崇祯这些人那身上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有道是水火无情，另外被这妖火烧的伤还挺难治，可以说痛入骨髓。这王守仁急的也不得了，心想这可怎么办？有妖人帮助朱宸濠，难道一说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攻打南昌就败在朱宸濠之手？要是那样的话，我对不起正德皇爷，对不起我主万岁。王守仁心如火焚，被烧的这些英雄一个个也是那疼得不得了。王守仁心想，要这样的话这仗可打不了了。就在这时候，有这个小校前来禀报，启禀元帅现在外边有个奸细，这个奸细探听咱们的大营。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给我带进来。有人带进一个人，这徐明高、穆荣真包括徐庆、周香帆等人一看，见这不是傀儡生吗？徐明高一见傀儡生啊，当时乐坏了，哎呀，心想傀儡生这一露面，飞幻的和尚嘿嘿就算到了头了。傀儡生一夜高深，嗅吞阴阳。傀儡生一看徐明高等人让那火烧的这个惨，徐明高往前紧走两步，哎呀，我说师伯呀，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两军阵？您这一来，我们就算有了主心骨了，现在我们大败而回，您看我们让这妖火给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赛孟尝着徐明高赶紧就给王守仁做了介绍，我说大帅，这位就是七剑十三侠当中有名的傀儡生。王守仁这么一听，王守仁对傀儡生的名字相当的熟悉，当时王守仁看着傀儡生，不知仙师来的脸。

焦头烂额，这些人疼的也是无关挪移。就见傀儡生拿出几粒药丸，命人给取来水，把药丸放在水里边，等待药丸溶解以后，傀儡生啊命人就把这药水涂在伤口之上，也就有半个小时嘛，再看这伤口完全复原，这些人也不疼了。徐明高等人是拜谢傀儡生，徐明高就把两军阵前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现在于半仙呐，请出来一个妖人，叫什么飞幻道人。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他的飞剑，就把我和慕容真给伤了。结果王大人就用乌鸡黑狗血破了他的飞剑，没成想这位又使出了妖火，把我们烧得是惨不堪言。我说师叔啊，您的本事我徐明高那非常清楚，您的本事大得无边呢，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们出这个气。傀儡生手捻着胡须，明高啊，你也只管放心，明天呢你们前去讨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您说的可挺好，妖人的火可十分的厉害，妖人只要一拍他的鹿脑袋，有哪鹿脑袋里冒出黑烟，这黑烟见了风就化成了火，我们就是让他这么烧的。傀儡生看着徐明高呀，只管去，只要他放出妖火，我估计他要倒霉，不但烧不了你们，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前去准备，你们只管放心，他不放出妖火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放出妖火，我就让他烧他自己。就这样，这徐明高、慕容真前去讨真，结果这飞幻道长那果然施妖火要烧慕容真，人家慕容真和徐明高往下一拜，这军队也往下一拜，人家傀儡生在队伍里看，也看着飞幻道人放出了妖火。傀儡生啊，那可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武功高强、道术极深的人，虽然他属于十三侠，可是他的本事那仅次于玄真子。就见傀儡生把手中的宝剑在空中一摆，然后在空中晃了晃，往回的一推，喊了一声妖火退去。当时啊，这火就往回烧，就把叶天青飞幻道人给烧的是叫苦连天。这飞幻道人念真言也不管事儿，那是因为傀儡生给帮了忙，这一仗就把这飞幻道人叶天庆杀得惨败。傀儡生回到大营以后，王守仁是喜笑颜开，心想着傀儡生的本事那可真不小，没成想把飞幻仙人还有叶天庆这军队那烧得几乎的全军覆没。这傀儡生提出来自己要告辞，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师叔啊，您这就要走？傀儡生说，我还有要事，可是就此拜别。这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啊，您要这走我有点要求。傀儡生看着徐明高，我说明高啊，你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我说师伯呀，您能不能把您的宝剑

给我留下。我知道您呢会飞剑传书，把您的宝剑给我留下以后，一旦要是有了危险，就用飞剑那通知师叔，您好前来帮忙。当时傀儡生听到这，心里一想呀，要我的宝剑，我的宝剑，那是我傀儡生的性命，能给你虚名高吗？就见傀儡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虚名高，名高啊，你要我的宝剑，说句实话，你师叔是真舍不得。不过既然你张了回嘴，我也不好驳你的面子，就把这宝剑给你留下。这徐明高一听是喜出望外，心想有了宝剑，我们一旦有了危险，悲欢合成，再使出什么妖法，我徐明高飞剑传书，傀儡生就会前来帮忙。傀儡生啊，要看了看徐明高和王守仁，我说王元帅，明高啊，我告诉你们，现在火速撤兵，把这大营啊倒出来，那3天以后半夜3更，要不然可有一场劫难，你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当时傀儡生说完，这徐明高、王守仁，包括慕容真这些人大吃了一惊。仙长，您能不能明示？这傀儡生微寒一笑：“我的元帅呀，你只要按照我的钱去办理，肯定没错。你就把军队撤到吉安府，现在九江已经失守了。”那安庆和芜湖十分危险，你应该带领军队前去救芜湖和安庆。这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将信将疑。王守仁能不能把军队撤出？您是单听下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傀儡生和王守仁和徐明高说，你们应该把大兵由那连营里撤出，撤到吉安府，3天以后半夜3更，要不然有一场劫难。傀儡生一说这话，这王守仁是将信将疑，心想现在我们围住了南昌，要斗这宁王朱宸濠，如果这一撤兵是半途而废。傀儡生说了，现在九江失守，安庆危机，这芜湖那也危险。当时王守仁一听，脑瓜子嗡的一声，心想真是安庆失守，芜湖危机，到那时宁王朱宸濠领着大兵沿江东下，要取了金陵就不好办了。傀儡生说的对，我应该把大的人马由哪大寨里撤出去，赶奔吉安府。傀儡生乃是仙人，人家说的肯定有理。郭杰这一次是非换道人，那一场惨败能善罢甘休吗？又会使出这妖术邪法，真要是不听傀儡生的，几十万军队那就完了。这傀儡生把话说完了以后，就见傀儡生把身形一晃，踪迹不见，这就叫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王守仁点了点头，吩咐手下的军队赶紧撤出大营。王守仁的军队撤出去以后，这座大营就成了一座空营。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呢，在高台上撅神遣将，就把这金甲神给请而来，要求金甲神呢带领天兵去除王守仁的军队。金甲神带着10万天兵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大营的外边，金甲神让天兵给我往里冲。这天兵往里这一冲，就见王守仁在大营里边那冲出了很多的军队，就和这些天兵天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金鼓大作，战鼓齐鸣，这火光冲天，这仗足足打了有一个时辰，就把王守仁几十万人马杀得落花流水，一个也没剩。金甲神前去复命，这飞幻道人在高台那早就准备好了，准备送神。金甲神来拜见飞幻道人，飞幻道人一看金甲神，金甲神拜见飞幻法官呐，我已奉了您的命令赶到王守仁的大营，就把他的大营所有的人马完全给您斩杀，无一漏网。这飞幻一听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多谢天神。就这样，这金甲神化作一座清风，踪迹不见。这飞幻道人来见朱宸濠，就和朱宸濠说了，这金甲神现在已经带着人马赶奔王守仁的大营，现在王守仁大营带活气儿的一个都没有，就让天兵天将全给杀了。宁王朱宸濠乐，好，王守仁一死，就除了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咱们就可以领兵赶奔金陵，那是畅通无阻。这朱宸濠那挺高兴。到了第二天天刚见亮，这朱宸濠得到了禀报，说雷纳春取下了九江，现在围攻安庆府，不日就可以取下安庆。宁王朱宸濠乐坏了，把安庆取下来，然后人马往前一冲，取下芜湖，那时我再有飞幻道长给我帮忙，我是霸业可成。您的法术很高，现在我就派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前去查看，看一看那些人死的啊有多惨。这叶天庆自告奋勇，带着人就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的大营，这么一看呢，当时叶天庆就吃了一惊，就发现这大营里边空无一人，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叶天庆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飞幻仙师说天兵天将已经把王守仁的人马完全斩尽诛绝，可是现在连一个死尸都没有，难道一说这些死尸都被人掩埋了？不可能啊。这叶天庆啊回来以后就报告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朱宸濠这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想能有此事，就把飞幻道长找来，给飞幻道长这么一提。当时飞幻道长眼珠转了转，有这等事，天兵天将把几十万人马都杀了，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也不太正常，就和叶天庆说。

叶帅呀，你呀，再去打听打听，看一看大营里边有没有什么异常之物，也向旁边的百姓扫听扫听。昨夜晚近三更天，听到没听到喊杀之声？这叶天庆又领兵回来，结果一看那大营里边有一些个烂草，另外有很多的红豆。叶天庆又把附近的百姓找来，就问附近的百姓说，王守仁的军队是什么时候走呢？有人告诉叶天庆说，王元帅的人马在两天前已经拔营起寨，早就走了。不过昨夜晚间半夜三更，我们就听着王守仁的大营里喊杀连天，金鼓大作，不知为了什么事。这叶天庆一听是好生奇怪，就这样回到南昌，见到了宁王朱宸濠，还有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就问叶天庆：“叶帅呀，你也赶到了王守仁大营，发现什么异常之物？”王守仁大营里什么都没有，满地都是红豆，还有一些个烂草。我也听附近的百姓说，确实王守仁的军队在两天前已经撤走了。不过他们说了，昨夜晚间王守仁大营里金鼓大作，炮号连天，一阵厮杀，这不知为了什么。当时飞幻道人眼珠转了转，看起来这王守仁大营里这是有高人呢，是什么人又破了我的妙计？飞幻和尚这个计策呀，人家傀儡圣掐指一算，就知道飞幻和尚要借天兵要除王守仁。王守仁的军队走了以后，傀儡圣可没走，傀儡圣就在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等着这天兵天将。天兵这一来，人家傀儡圣使出了撒豆成兵之法，这些个红豆这些烂草都是傀儡圣撒下的。人家傀儡圣一时仙法，这些个草棍这些个红豆就成了天兵了，就和天兵天将一阵厮杀，结果把这草啊全都给砍碎了，这红豆撒了一地，和这天兵天将这金甲天神就和这烂草红豆杀了一番。飞幻道长气，好啊，看起来这是有人和我作对。旁边的叶天庆说话，我说老道长，徐明高、穆中真这些人和齐剑十三生关系挺好，齐剑十三生那十分了得，江湖上是赫赫有名。齐剑又叫七子，其中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那十三侠也叫十三生，是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自全生，尤其是那傀儡生道术高深，那十分的厉害。就在南昌城，于仙师摆着迷魂阵，设招魂救出大法，全是让傀儡生给破了。这一次是不是又是那傀儡生给王守仁帮了忙？飞幻道人当时把脑瓜

一滴，真好像霜打的茄子，有点蔫了。这家伙这黔驴技穷，心里想：我本想着建高台借天兵，除这王守仁、宁王、朱宸濠面前，王八打立正，露一小手。没成想这一次，这叶天庆就把一包东西拿出来，说：“大家看看，这就是王守仁这军营里边有这些义物，有一些个杂草，还有很多的红豆。”这于半仙紧锁双眉，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旁边的狗头军是李自然，这家伙恍然大悟：“哟，我看咱们肯定是让傀儡生给捉弄了。他用这撒豆成兵之法，这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的军队全都是杂草和红豆，结果非换先师，那请来的天兵就和这些杂草和红豆恶斗了一番。现在的飞换着脸，这个红啊，心想看起来我这本事还赶不上傀儡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王守仁。这王守仁领着军队来到了吉安府，吉安府的知府姓武啊，叫武定谋。武定谋来见王守仁，我说：“大帅，现在可了不得，贼匪雷德春率领精兵攻打九江，没成想九江的知府叫魏长荣战死疆场，九江失守。这雷德春率领大兵是攻打安庆，安庆这一失，那雷德春往前一推，那就占了芜湖。如果芜湖再失守了，应王朱宸濠亲统大队人马要攻取金陵，贼匪要造成蔓延之势，到那时吾主万岁的江山实业就危险了。我看您呢，就应该出骑兵前去安庆府，去救安庆，千万不能让安庆有事。”这王守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宁王朱宸濠能够派雷德春去攻九江。当时王守仁看了看武定谋：“我说武大人呐，我倒有一条妙计。”武定谋一听：“元帅，现在您手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又有这几十万军队，你要敢奔安庆去救安庆，是易如反掌。”王守仁一笑：“我打算这么办，就先让安庆这雷德春，让他尝到点甜头。他肯定火速派人赶奔南长城，就向宁王朱宸濠报捷。那朱宸濠见我兵退吉安府，现在我也率领大军赶奔芜湖，做出救援芜湖之事。这宁王朱宸濠见我一走，他肯定率南昌的人马，就和雷德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打算出这芜湖去占金陵，想着成他的霸业。我想现在如果要有一支军队，等我们走了以后，攻打南昌城，到那是南昌空虚，把南昌的匪巢给他端了。”宁王朱宸濠失去了根本之地，然后咱们在芜湖啊或者金陵，就可以除掉这朱宸濠。武定谋一听：“哎呀，元帅，
您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

王守仁摇了摇头，不过现在我也挺发愁，我手下的军队不足，我把军队啊带到芜湖，西京南昌的军队那就没有了。赵武定谋眼珠转了转，看了看王守仁，王元帅，我倒有个主意。王守仁这么一听，吴知府，你有什么主意？干脆咱们就发檄文招纳军士，那不就完了？就把军队解决了。王守仁一听，对，吴定谋这个主意不错。当时的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就起草了这个檄文，起草完了交给了这吴定谋。吴定谋看了看说，好，元帅的檄文写得好。就这样找人又誊写了几十份，让人骑快马到各个驿站前去传达，要知王守仁如何捉拿宁王朱宸濠，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呢，那写好了这檄文，就命人送到各个驿站到处张贴，前去招兵。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有点草鸡了，真好像霜打的茄子相仿，他也蔫了。因为所倚仗的这飞幻道长还有这于七大败而回，让人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宁王朱宸濠是长吁短叹，叶天庆过来了，我说王爷，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先师也别不高兴。我看咱们要想把这徐明高等人都趴下，那还得指着真才实学，全靠着那左道旁门之法，我看未必行。这叶天庆这话这说的挺难听，这矛头是直指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当时飞幻道人一听，这眉毛望起这么一挑，看了看叶天青，然后又瞧了瞧这于七。当时于半仙心说话，叶天青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呀、啊、现在飞幻道人那是我于半仙请来的，你这啪啪啪这几句，这不是给飞幻道人来了个烧接大窝脖吗？我于七的脸上也无光，就见飞幻道人这叫迈步过来，来到朱宸濠面前打几手，高诵法号无量天尊，王家千岁，我要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去灭王守仁的20万军队。这朱宸濠听完了以后，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飞幻道人，现在对飞幻道人的能力他也产生了怀疑。就见飞幻道人看着朱宸濠，王家千岁，上一次是让那傀儡生用那撒豆成兵的妖术，结果把金甲神给骗了，我要不除那傀儡生，

我是不甘心呐、啊，这王守仁，我必须那给您除了，一定要出这口恶气。这一次我讨令出战，如果要是拿不住王守仁，杀败徐明高，我立下军令状，您就把我脑瓜给我摘下来，您看怎么样？朱宸濠这一听，大眼珠子转转，心说话的飞幻道人那确实有些本事，能够撅神遣将，能够放出妖虎，他这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不简单。不过傀儡生也不是凡人，现在飞幻道人都斗不了傀儡生，那傀儡生要夜弱南昌进入我宁王府摘我的脑袋，一如翻掌关门。朱宸濠一想，就让飞幻道人去杀王守仁，去斗傀儡生，这也是好事。约半仙迈步也过来，王家千岁，我可以担保啊，这一次我师兄赶奔前敌会斗王守仁，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师兄的本事比我要高的多的多，我师兄的本事我最了解。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这一次我师兄大败而回，他的仙术让您给破了，我看这也没什么，只要王爷给一支精兵，我愿意陪着我师兄前往去杀那王守仁，去斗那傀儡生。于半仙也在这儿讨旨，朱宸濠点了点头，看了看飞环道人，我说仙师啊，您要去杀那王守仁，那需要多少军队？飞幻道人一笑说，我呀不需要更多的军队，就需要精兵三千。朱宸濠一听啊，先生您不是开玩笑，那王守仁手下有大兵二十来万，您就两千人马去灭了王守仁，这不是开玩笑，这兵力相差悬殊。于半仙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有的这兵啊，那不在多，在于精。我看呐、啊，您啊就给三千精兵足矣。我跟您说啊，您看我师兄背上背着大葫芦没？这葫芦里那还装着十万兵。势不可解的时候，就把葫芦里的兵往外里一倒，也可以杀上一番。虽然我于半仙的本事赶不上我师兄，但是要想杀些战将，杀些士兵，那还绰绰有余。当时朱宸濠陷入了沉思，他也怕这一次飞幻道人和于七出去在一场惨败，要是那样的话士气低落。这叶天青用眼角看着飞环道人，瞧着于半仙，心里说话，你们俩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能行吗？朱宸濠一咬牙，这样的话仙师也是为了我一颗忠心，就给你们三千精兵，希望先生您是名副其实，能够到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是最好。这朱宸濠又往左右看了看，雷仁虎何在？这雷仁虎啊，也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一员大将，这家分塔尾刘然群过来，王家千岁脑旁使用。我说仁虎啊，你就跟着二位先师前去攻打
王守仁，但愿得是一战成功。这雷仁虎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一定鼎力配合二位仙师。这于半仙、飞幻道人、雷仁虎带着三千人马赶奔吉安，要杀这王守仁，要灭这官军。这二人的人马刚刚一出南昌城，就有探马兰旗只报给了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这么一听，这飞幻道人于半仙引兵前来会我王守仁，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于半仙和这飞幻道人，这两个人领兵，这一出南昌城，咱南昌城那可就空虚了，我何不趁此机会就取一下他的南昌。当时王守仁呢就想到了这个计策，王守仁的脑瓜那是真好使，要不怎么能够做三军的统帅，那不是脑瓜硬邦邦，那捏着挺硬，那跟个葫芦似的就能当三军的统帅，那胸里边那得有韬略，脑子里边那得有计策，得能够审时度势，分析自己，那分析敌人，一肚子屎两肚子屁，这样的人能够统帅吗？这王守仁吩咐人就把一枝梅、慕容真、徐绍、周香帆、杨小房四员大将给找来。这四员战将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呢，两眼布满了血丝，现在这脸色也比较难看，因为王守仁那是三军的统帅，那是一把呀，这二十多万人马全在他手里掌握，稍有不慎，这些人的性命那就丢了，他的责任非常大，如果这些人马要是一完，那直接影响到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你说王守仁能轻松吗？这王守仁看了看一枝梅等人，四位将军，那现在宁王朱宸濠那派出了这于半仙还有飞幻道人领着军队要攻咱们这大营，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两个妖道，他们又把精兵带出来来到吉安要和我作战，我看现在南昌城那肯定空虚，四位将军带着精兵六千尖到着赶奔南昌去攻打南昌，到南昌的把南昌打下来更好，如果宁王朱宸濠负隅顽抗，战事不顺利的话，你们呢就留下一半军队在这虚张声势攻打南昌，一枝梅呀，你就带着一半人马迅速赶往九江去攻他的九江，到那儿就把九江给攻下来，只要九江拿下来以后，迅速的悄悄的就把南昌城外另外一半人马只撤往九江，然后合兵去攻安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点了点头，然后这王守仁呢又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交给了慕容真。我说一枝梅呀，我再给你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刘学厚的，这刘学厚原来是大明朝的臣子，这个人忠于大明，只是迫于形势投靠了宁王朱宸濠，你也把这封书信就交给刘学厚，让他刘学厚见机行事，你听见了吗？

0: 让慕容珍点了点头。就这样，慕容珍、周祥帆、薛寿、杨小房带着6000精兵是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说这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这俩人领着精兵由那南昌出来。这飞幻道人就挂着道巾，这余半仙心里也不痛快，心想叶天庆啊，叶天庆，咱们都福保宁王朱宸濠，你这番的话只伤了飞幻道人的心，也伤了我余半仙的心啊，你是瞧不起我们哥们儿，那这一次我们要大显身手，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让你看一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现在雷人虎带着人马为前不正印先行官，雷人虎越无扬威是趾高气扬，二位先师的本事那是无以伦比呀，我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仙术十分了得。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到了吉安府，就把王守仁的军队那就给灭了，我雷仁虎也建起奇功一件。因此，这些人督着大队是日夜兼程，就赶奔吉安府。这飞幻道人是咬牙切齿啊，心想这一寸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要把王守仁的脑袋那摘下来。说句实话，这一次要再惨败，我有何面目再回到南昌去见朱宸濠？我的名声是一败涂地，就连我的朋友余半仙也跟着丢人现眼。这哥俩这心里边想着自己的心事。这王守仁的探马兰旗那探得了，约半仙飞飞道人带兵来攻吉安府的消息就报给了王守仁。当时王守仁的一听，我看这个两个妖道也就会些妖术邪法，这王守仁又命人多准备这乌鸡黑狗血等会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和这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是决一死战。王守仁呢，正在大帐里边那坐着，那探木兰旗又来禀报说，现在飞幻道人离着咱们吉安府不远，是安营下寨。王守仁点了点头，他们来的还真快，来得快那就是死得快。这徐明镐等人也挺着急，因为徐明镐也知道这飞幻道人和余半仙那不好惹，都会左道旁门之法。徐明镐来见王守仁，王守仁呢看到徐明镐，我说明镐啊，这些匪患两个妖人带兵又来了，你有什么退敌的良策？徐明镐一笑，我说大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汛期防汛减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发现道路排水管道堵塞、路面严重积水、排水井盖丢失等隐患，可以及时拨打市政防汛热线上报。遇到城市内涝险情，邻里之间互相帮扶，老人、儿童、行动不便人群优先转移。主动学习基础防汛自救知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播不实汛情信息。人人绷紧防汛弦，共同筑牢城市抵御内涝的安全防线。
7: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8: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7: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您有没有在你的小区便利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这个旺仔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呀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理出来的一些数据哈，根据最近全国对于全国12个省份、30个乡镇集市和社区小超市的走访，近 60% 的小店呢会主动上架高仿商品。也许啊，这些高仿商品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能发现，只是呢我们可能不太注意这些商标，只是觉得大差不差啊，买来还觉得挺便宜。哎，这个东西平时买啊，假如说这个洗衣粉啊，假如说这个洗衣液啊，平时买我们不是这个价啊，但是他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他的商标以及他的样式，他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啊，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 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围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那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1亿，
2: 今天我们要将它们
3: 一举销毁。
2: 这是我们查扣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1: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1: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
4: 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4: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5: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5: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6: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7: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假的视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假哈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8: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2: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去原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
9: 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去原箱的件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件柄部分我们是银鞋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件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件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8: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

0: 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1: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2: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1: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三个独立环节，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以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2: 陶某将印制一套邮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1: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3: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可能啊，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啊，印一个卡通画图。
1: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鹏经营的小作坊，在他这里加印金额和中国邮政字样。假邮票制作好后，他又会送到罗某这里进行最后的加工处理。
2: 裁剪是由罗某完成，罗某将裁剪完成以后，将邮票交给了陶某，陶某再将邮票封箱寄给位于上海的冯某。
1: 陶某收到冯某寄来的真邮票样品后，会先筛选一番，有些邮票工艺复杂，他就完全不碰。更为狡猾的是，一旦发现某类假邮票被拦截，就会立刻停止印刷，并通知下家不要再使用。
2: 如果说他制造的假邮票被邮局发现封杀以后，他这一版邮票就会停止使用，再去找其他的邮票来复刻。
4: 百密一疏，这破绽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2024年10月，在武汉的一家邮政揽投部，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1: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0: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1: 邮政工作人员对这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0: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1: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0: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1: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2: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1: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0: 家里就查获了一件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而那件邮票面额达到10万。
1: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六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尸过关，骗取信任，最后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0: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1: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0: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1: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0: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基地。
1: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被告人邵某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2: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邮票的一些作假的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我们想想啊，如果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什么？有关于咱们的山寨啊，实际山寨你说白了啊，拆开了揉碎了说，它就是假货啊。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些假货它的价格呀是稍微低一些啊，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80后这个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 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

0: 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啊、哈，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月历月呀、啊、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呐、啊、洗衣液呀、啊、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啊，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1: 八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渴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口渴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的模仿，但它能否真正解渴，还是只会让你更口渴呢？而对于雪碧，名字中的雪字让人想到清凉的雪花，但雷碧又会带来怎样的想象呢？吸电宝，我们买的这个便携式充电宝名字挺响亮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洗发水。宝洁公司的三款洗发水，潘婷、飘柔和海飞丝，被合并成一个叫做潘飘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海飞丝，竟然变成了潘飘海飞丝。再来点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idas， 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 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基，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 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比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白石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ip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 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

0: 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耐克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尽管在中国注册了数千个商标，假冒者依然能创造出 Pipe 和 Mike 这样的品牌，并将耐克的著名口号 Just Do It 改为 Just Break It。 许多热衷于奢侈品的消费者为了防止买到假货，转向海外华人购物服务，即让他们作为购物代理代为购买。代购者通常会在购买过程中进行录像，以证明其真实性。然而，这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假冒商品的问题。一些狡猾的代购者甚至建立了完全假冒的商城来模拟购物环境，包括假的店铺、收银员乃至购物收据。一位博主在微博上揭露了这一行业内的一些高级欺诈手法。他声称，一个完全仿制的商城，该商城模仿了诸如伯纳或老佛爷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风格，甚至雇佣外国人充当销售和收银员。在这样的设置下，网红和购物代理在店内进行直播，为买家提供看似真实的海外购物体验。视频中显示，购物代理在柜台前用现金支付购买了一个昂贵的手提包，并获得了看似正式的收据。还有在电商平台上，买卖看似奢华的商品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只边缘镶嵌蓝宝石的手表，在网上可能卖5到600元，但在批发市场你只需花费10元就能买到。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许多人选择成为电商商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一分钱一分货，尽管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质量可能并不好。一些质量差的商品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含有多达126种可能对儿童健康有害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ane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四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便宜。作为新兴玩家的达利食品开始模仿 Arane，推出了价格不到 Arane 1/3且分量更大的蛋黄派，迅速击败 Arane， 成为糕点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之后，达利就像开了挂一样，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2003年，乐事薯片在全球引起轰动时，达利又悄悄推出了可比克薯片，并聘请明星代言。这波操作不仅抢占了市场，还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市场嗅觉。红牛能量饮料火遍全球，没问题。达利推出乐虎应对，又是一记精准的模仿拳。到了2007年，面对草本茶的风潮，达利推出了和其正草本茶，外观与王老吉惊人相似，价格却更加亲民。虽然达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依靠模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2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3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到底是谁在买哈？然后呢，山寨货是怎么样跟正品来斗智斗勇？包括有些人哈，已经走上了不法犯罪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来谋取暴利。其实呢，聊完了谁在买，再说说山寨货是怎么跟正品来进行相搏斗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山寨货就是抄作业，但其实在现在的山寨厂家呢，其实也在升级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些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啊，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哈。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啊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哈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师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

打一个擦边球，让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啊，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啊，哎，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啊，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达利哈，它的食品已经上市了啊，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它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那你说它是假货吗？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哈。像天下文章一大抄哈，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啊，这个卫生啊和这个生产的日期啊，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哈。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哎，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啊，只是认识大牌哈，有人呢就觉得平价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呀，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啊，哎，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啊。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哎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哎了解过，但是呢他不便于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哈。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哈，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哈，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啊，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呀，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啊，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哈。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哎，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确实哈，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啊，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啊，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哈。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哈。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哈，这些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啊安全标准上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哈，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他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啊，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他会推出一些哎折扣产品，
它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它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啊。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哈，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啊，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啊12315哈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啊，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可以听到，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哈，直接来关注。那您可以在视频微信号里面哈，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哈，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呀，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心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你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哈，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是佩涵。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阵雨转多云，风向是东北风1到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现在实时温度25度，空气质量优，多云。看未来天气情况，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和下周一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防汛的知识我们也需要掌握，一起来关注一下暴雨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那现在呢，我们要看一下汛期出行的时候都要注意啥，要时常的关注天气预报、山洪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做到随时掌握天气变化，做好防护准备，确保安全。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暴雨来了该怎么办？ 积极去关注路况信息，避开积水和交通不畅的地区。我们要做到下面这几点。如果你是步行，那行人呢是在下雨的时候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眩安全警示标志，尽量去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那样的水井，还有地坑等危险的区域。另外啊，要注意的就是行走的时候也要尽量去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和电力线以及栏杆，就是铁栏杆啊，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以防因为暴雨导致漏电之后触电。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是绕行并且及时报告相关部门。那遇到了大暴雨的时候，最好是找遮蔽处去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是最安全的，应该及时撤离到楼内，并且尽量往高楼层上避险。不能去的地方是哪儿呢？不要到桥涵下、隧道内、大树和变压器下这些地方避雨，更不要在堤防、桥涵上逗留、围观和看热闹。这些知识了解之后，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

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佩涵。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日常应该是家庭常做的一件事情，叫做测血压。以前呢，好像大家觉得测量血压都是要到医院，后来呢，逐渐的我们可以自我做一个家庭测量血压的医生，就是自备我们的血压计。因为以前呢，好像是那种水银的，需要捏那一个手上的一个气囊，对吧？然后血压才能够测出来，所以那特别的专业，我们自己也做不了。那后来呢，有了电子血压计的出现，我们在家里面测血压就非常方便了，也变得呢异常的便捷。没事的时候在家测下血压，尤其是年龄大了的老年人，那甚至是血压不平稳的，亦或是需要吃降压药的，那可能每天都需要测量一下血压，在家里就直接进行了。可是测量血压呢，也不是那么便捷到你随心所欲的情况，它也是需要有一些原则和章法。那么这个章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测量血压，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原则，还有其实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忌口的问题。说测血压之前也要忌口吗？这听起来是觉着有一点儿不可思议，或者觉着挺可笑的，测个血压还忌一下口，真是事儿咋那么多呢，是吧？但是还真是要和大家说这件事儿。有几种东西呢，还在你测血压之前尽量别吃，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测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确确实实啊，不少高血压的人群天天吃药，然后按时复查，血压呢还会出现那样一种让人心焦的情况，就是忽高忽低。可能问题出在了一些被忽视的细节上。美国医学会杂志梳理出了高血压管理当中最常见的几个误区，这里面呢就藏着血压不稳的原因。哎，你平时如果是血压就是这样，我用药用得很好啊，我也每天都测的时候，它怎么还是忽高忽低的呢？这就让我很心烦，很闹心呢。存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要认真听了，咱们也是请专家解读误区，教给大家科学稳住血压。血压稳当，我们人才稳当，是吧？这个量血压之前有三件事呢是不能做的。不少人觉得医生在诊室测出的血压才准，只有复诊的时候才去测一次血压。但是事实上呢，医生没有办法凭单次的血压去精准的调整用药。所以来到健康开讲节目当中的医生，大家应该也都关注过，如果你听健康开讲，真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医学知识获取到。医生就讲了，你要在家里面去监测血压，而且要用笔记下来。当你去医院复查的时候，把你的这个笔记带去，哎，在那儿呢，医生给你测个血压，再拿到你平时的这个血压数据，他才能更好的去评估你的血压究竟是什么样子。北京老年医学心内科主任医师王健表示说，这个诊室测血压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白大褂高血压，就是大家一看到医生就紧张，那你一紧张，你这血压就飙升，然后让医生就误以为你的降压效果不好。第二个就是隐蔽性高血压，这个患者觉得呢心安而正常，其实啊日常的血压是偏高的，所以这就是两种情况。我们坚持居家测量呢，不仅是能够还原你真实的血压，还能够摸清它的波动规律，把握你的用药时机。很多人呢就是坚持日常测血压啊，但是这个测血压的时候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随心所欲呀，常见不少错误的操作，比如说刚散完步啊，喝完了浓茶，哎呀就测，就看我在任何情况之下我的血压是都稳的，我才可以，是吧？那其实你在活动的时候，那你的血压肯定是偏高一些的。所以一般的情况我们不都说嘛，你在测血压的时候要静坐五分钟。还有呢，你看喝完浓茶，它也会影响你的测量结果，这大家是要注意的。

北京老年医学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王健他强调呢，我们的测血压之前你要保证三不能，大家听好啊，你在测血压之前要保证三不能。那这个三不能做的是啥呢？第一个就是你测之前半小时不能运动，看看看，我这跟着视频一顿跳操啊，或者我这在外面刚运动回来，我歇个五分钟我就开始测，不是说净做五分钟吗？不行哈，你在测之前的半小时都不能运动，然后也不能抽烟，还不能喝茶、咖啡和酒。不能运动一个，不能抽烟一个，不能喝茶、喝咖啡、喝酒，这是一个，这就是这三不能做。并且你要排空膀胱，在安静环境之下，至少要静坐五分钟。听好，五分钟是一个起始线，就至少你要静坐五分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在测血压，比如说你去运动了，你运动回来不是回来我做五分钟就行的，而是你要回来休息半个小时以上了，然后再静坐五分钟才可以。那你那之前呢，肯定你抽烟好像觉着不影响，但你看听啊，抽烟是影响的，然后喝茶和咖啡都是影响的，可能喝酒影响大家会想到，那喝茶和咖啡可能想不到，但是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其实还要谈到一个，就是测量血压有个正确姿势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会认为我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呀，但是也不是很准确。那真正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一会儿的时候给大家摆一摆。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样的呢？你也来验证一下自己平时测血压，究竟你的姿势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你测出来血压究竟是不是准确的。我们建议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啊，每天早晚要测血压的，并且要记录数值，说这数值怎么记录，你就拿笔记下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是说测血压的时候，我们的手臂放在腿上，收缩压就是高压，舒张压就是低压，分别会升高 3.9 到4毫米汞柱，手臂要悬空的时候呢，分别会升高 6.5 和 4.4 毫米汞柱。然后还有一个，就只测一次就收工，测出的血压通常也不准确。所以呢，医生建议的是优先要选用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去测量。你看我们买的这种电子血压计也是都是上臂式的，你的绑带都是绑在上臂的。然后这个袖带呢，尺寸需要适合手臂，所以它也是有袖带也有长短不一样的。比如有人特别胖，那你这个普通的那个袖带完全覆盖不到，就你只是搭上了个边，这样其实测出来也不准。然后你要是特别特别的瘦，那这个袖带缠一圈都要过了，肯定也是不合适的。说如果你的臂围就是上臂的中心点啊，中心的中点这个地方的周长在22到26厘米，你就选标准的袖带。如果是27到30厘米，34厘米，就你属于胖一些的嘛，或者你胳膊粗啊，那有人健身健的好像肌肉块特别大，特别壮，可能这个大臂也粗哈，不见得就是胖啊，所以呢，这个叫选那种大号的。如果你的上臂中点的周围是16到21厘米，那你就要选小号。所以呢，这个袖带长短是有区别的，要看你自己的胳膊的粗细。测量的时候呢，要确保袖带气囊中心要对准了肱动脉，就是上臂内侧肘窝上方2厘米的地方。其实两厘米一般都怎么去测呢？说2厘米究竟多宽？一般的医生都告诉是两指啊，内臂就是上臂内侧那个肘窝上方两指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也就是了。然后松紧呢，也是以能够插进去1到2个手指为宜，不能太紧也不能过松。然后测量的时候呢，要做到3点一线，也就是心脏、肱动脉和血压计的高度都要处在同一个水平，然后双脚你要平放在地面上，后背贴靠椅背放松而且挺直，这是标准的姿态。这是测血压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病人啊就只能躺着，如果是只能躺着，就要将手臂垫到和心脏齐平的高度，不要侧卧，每次需要连续测2到3遍，每遍呢间隔1分钟，然后最后记录一下它的平均值。首次测血压的时候呢，左右臂要各测一次，然后呢要观测你的这个监测数值偏高的一侧，就是哪个测高以哪测为准，以后就监测那一侧。其实说测血压吧，很多人家里面其实真的都有血压计，但是你要说这种标准的测量还真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就拿出来一测就觉得这就对。那你看其实要求还是很多的，这几点大家应该把它记好。然后说血压啊，这种波动究竟是怎么回事？那血压如果说它这种波动它不稳定，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那再有就是你要想稳住血压怎么办呢？有几个误区也别踩，就是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误区可能正是让血压忽高忽低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只查那个血压值，不管器官损伤。什么意思啊？你看高血压被称作叫无声杀手，在早期不会造成明显的不适，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或者使坏吧，就是它在暗地里却持续损伤全身的血管，会诱发心肌肥厚、脑动脉硬化、肾功能减退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从未评估过心脑肾受损程度的患者呢是不在少数的，可能只测血压，等到出现了胸闷头晕下肢水肿的时候再去检查，这个损伤呢往往就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那就是病了，是吧？你就得去治了。然后医生呢也提示哈，就是医生确定降压目标药物处方的时候需要去参考脏器受损的程度。那高血压的患者呢，你就要每年应该是完成一次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心脑肾专项筛查都包含啥呢？心电图、颈动脉超声、肾功能检查这些。然后血压长期控制不佳的，合并了糖尿病的或者是高血脂的人群呢，就要缩短了，就得每半年查一次，也就是6个月就要查一次。

那我们看啊，这个心脑肾专项筛查，其实我们说它的重点是干啥？这个筛查核心就是要查你的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慢性肾病这几类的风险。那一般的呢，这里面基础项目包括你看抽血，抽血能查啥呀？查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尿酸、同型半胱氨酸，就是要看三高和代谢的风险。同型半胱氨酸是不是在咱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大家对这个词已经有耳闻，有的已经熟悉，因为我们不止一次提到。所以大家一定是不陌生了，是不是？那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还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这个知识再重新的讲一下。那么再有呢，咱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脑肾的检查还包含什么呢？还包括尿检，就是尿常规、尿微量蛋白，就是还有肌酐比。哎，尿微量蛋白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医生专门讲过这个，对吧？就是我们的肾脏，它一般也叫它是沉默的器官、沉默的脏器。如果我们查其他的，比如说你光查个肾功，或者你查一个白蛋白，可能都不会查出来问题。但是微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却能够是一个早期发现肾脏是否有问题的一个硬指标。是不是叫硬指标了？总之医生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就能查出来。所以呢，这个尿微量蛋白是要查的，就在心脑肾的专项筛查当中你要查这个。然后就是早期发现肾损伤就是靠它的，所以就是尿检的时候要查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和这肌酐比。然后心脏呢，就像血压呀、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个就是查一下你的心率，查一下你的心肌供血，查一下你的心脏结构啊。血管呢，就是要看你动脉如何嘛，所以你要查一个颈动脉彩超。咱刚才说颈动脉彩超就是那个彩超在脖子上啊这块来滑动，其实就看你的颈动脉。然后还有动脉硬化的检测，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斑块，血管硬不硬。脑波呢，就是经颅多普勒或者是头颅 CT、MRI 啊，就这些。然后这个就是查你的脑供血脑血管的供血，还有脑梗的风险。一般的呢，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套餐的，套餐就不给大家说了。我们可能根据年龄的不同，到医院呢，你也可以说我要查一下心脑肾。比如说你有高血压的，你可能说我是高血压的患者，我要查一下心脑肾，跟医生说我都查哪些项目。基本上这个套餐可能医生就给你选了。当然了，还是要提示一点，因为你要查肝功、肾功啊这些，所以查之前一定记着不能够进食，不能够饮水，就是早晨的时候要空腹去，前天晚上十点或者十点，总之吧，就基本上头天晚上十点之后你就进食水了。第二天早上千万别忘了起来喝杯水，那完了，今天就不能去测了，是吧？就早晨起来就记着啥也别吃，啥也别喝，空腹到医院去查刚才说的这些项。那现在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哈。同型半胱氨酸呢，它这个检查就是

一般开展这个明确就是你同性半胱酸升高的一些原因。那同性半胱酸它如果是升高了会怎么样？检查它的目的呢，就主要通过损害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改变我们的脂质代谢以及促进血栓形成等这些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单项的检查。因为就比如说有的人是什么情况来着，别的没什么问题，就查不出来问题，诶，其实它就是同性半胱酸这块有问题，所以那一项也一定要查。这个哈，咱们就给大家等于是拓展一下我们关于说你在去查血压的同时要查心脑肾专项筛查，这些都包含哪些项，我们给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一个拓展。刚才咱再说到嘛，就是稳血压的话有一些误区大家是存在的，是吧，就别踩这些误区。第一个呢，就只测血压不管心脑肾，就是你脏器的损伤你不知道。那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把骤升骤降当成是寻常波动，就是血压平日里呢越是平稳，剧烈波动的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说这什么意思啊？因为血压就是骤升常是与漏服药物、急性感染、高盐饮食、情绪应激等相关，那明显下降可能就是心功能下降、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血管事件的预警。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你要记录血压的变化，伴随症状和可能的诱因要及时就医。就是你血压平时非常的平稳，对吧，哎，突然这两天剧烈的波动，那这个时候啊，剧烈的波动你就要注意了，你越不能掉以轻心，就说明这两天有啥问题了。因为把原本挺平稳的呀，怎么突然间波动这么大了呢？所以就要引起你的重视，就是你不能把这个骤升骤降当成寻常的波动。还有一个啊，大家的误区就是忽略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因为不少这个高血压患者啊，就深信说药到病除，哪怕咸菜吃一点，是吧，就是菜咸一点，喝一点酒啊，问题也不大，我吃着药呢。其实殊不知这种做法呢就直接抵消了你的药效。而且呢，北京老年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刘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药物是直接手段，生活方式干预才是降压基地地基。就是你的地基是你的平时生活方式，药物只是一个直接的手段，这个关系大家要明白。然后我们说收缩压在140到16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100毫米汞柱的轻度高血压患者，就优先要进行啥呢？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你要看看你生活方式干预之后血压能不能降下来，那如果降下来之后那多好呀，我们不用吃药，你就保持你血压调下来的这种科学的良好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就行了。那其实基本上就能保住稳住你的血压。那如果你通过这样的3到6个月的生活方式干预没有下来，那才能考虑再用药。当然这个用药也不是说哎呀我这没下来我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吧，你还是得经过医生对你的评估，因为药也是因人而异的，也是要私人定制的哈。所以呢这是大家要明白的。还有一个就是中重度的高血压的患者的这种药物啊生活干预啊就缺一不可了，也不能只靠药物，你生活方式的干预也是一定要参与到其中的，而且是重要一项。所以不能就只指着药物，其他的呢我还是肆意妄为，那真的是不行的。所以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才告诉大家生活方式里面这涉及到了稳住血压里面谈到的三点，这个三点既是误区，同时也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做。那还有三个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血压啊，想要是你已经出现过高血压，我们需要平稳血压，在生活当中要做的还真的是很多的。所以这些方面呢确实觉得有些烦，可是你如果是认真对待的话，你的血压平稳了，你就不烦了，不然的话，你的烦恼可能一直是持续。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和大家说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监测方面非常常见普遍的叫做测量血压。但是测血压这里面也有很多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掌握的知识和常识，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系统的和大家来聊一下。那刚才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些，比如测血压之前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要怎样做这些准备。那后面呢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稳住血压要注意这几个雷区，就是也叫误区吧，不能踩。第一个是你只查血压值不管器官的损伤，所以告诉大家要查一下心脑肾专项筛查。还有呢就是骤升骤降这样的血压波动，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平时的寻常波动。还有呢就是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就是用着降血压的药就觉着咸一点啊，喝点酒啊都问题不大，这种其实抵消了药效是不可取的。那还有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再说下一个啊，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叫做生活方式干预方面还有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你坚持清淡饮食，每天呢盐的摄入量要低于5克。这其实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解血压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的饮食规则，盐的用量就是一定不要高，要低于5克，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这些富钾食物啊，富含有钾元素的食物，然后要科学减重，比如说6个月内你要减重5到10斤啊，不5%到10%啊，6个月内减重5%到10%。还有呢每周至少150分钟的快走啊啊，或者慢跑、游泳、骑行啊这些。再有就是烟酒的问题，真的要做到戒烟戒酒，有点难是吧？其实每一项都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就包括每周运动的时间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然后吃盐量少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那戒烟戒酒更不见得人人做到。总之这些是你能都做到的话，那你对你的血压才是更负责任的。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盲目的去叠加多种的降压药。医生说呢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降压药啊需要连续服用2到4周它才能发挥完整的药效。但是部分的患者呢在第一种药还没有充分起效的时候着急呀，哎呀赶快再加上了第二种、第三种。降压的最稳妥的做法是呢，低危的轻度的高血压患者呢优先要选择是单药治疗一种就可以。如果1个月之后你的血压仍然没有办法达标了，你遵医嘱再加入第二种药物。血压呢如果是重度升高或者已经存在脏器损伤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呢是可以考虑的是联合用药，但是仍需要从小剂量开始，就开始的时候你不能那么急，血压也需要一点点的去平稳，那药物也是需要在你的体内一点点的发挥它的作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跟风，什么都跟风是吧，选药也跟风，很常见的这个现象。你忽略了啥，你跟风，哎，人家说哎，我用这药挺好，你看我现在血压都挺好的，你不行也试试，哎，是吗，那我试试呗。这个啊跟风选药你实际上忽略了叫做病情差异，照搬亲戚啊朋友啊或者叫病友啊这样的效果好又便宜的用药方案，结果吃出问题的现象在医院或者叫门诊啊并不少见。而医生强调呢说这个降压治疗高度要强调的是个体化，比如说合并了肾病、糖尿病、冠心病的患者，那你用药就需要兼顾你的血压控制和肾脏保护，你要合并了冠心病、心力衰竭的呢，你贝塔受体阻滞剂就不能少，所以你看它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身体能完全啊，你得的这病，你的基础条件，你的身体状态和我的都一样，完全一样，那巧了，那基本上不太是这么完全一致，对吧？所以用药肯定是不同的。那盲目跟风呢，就不仅你的血压降不下来，还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呢，竟并且会加速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另一个误区就是自行放宽控压目标。老年人的这个体质偏弱啊，基础病又多，临床上呢会适当的放宽一下血压的目标。但是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把这个啊就等同于不控制了。那可真放松了。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是吧？你觉得行吗？那不行。放宽目标不等于是放任自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加上自身血管的弹性又减退了，就更容易出现那种收缩压高，舒张压正常或者偏低，这个对心脑血管的危害非常大。所以呢，是生活能够自理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老年人，你仍然需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在140到90毫米汞柱以下，能耐受的人呢就可以进一步降到130到80毫米汞柱。只有那种极度虚弱，反复出现低血压相关的头晕啊或者活动能力严重下降的老年患者，你们呢才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度的去放宽降压的目标。此外呢，所有的患者都需要记住一道红线，这个红线就是如果你的血压超过了高压180低压120毫米汞柱啊，伴随着胸痛、剧烈的头痛、视物模糊、言语不清或者肢体无力这些情况，就必须要立刻就医或者拨打120。所以这是一个紧急的情况，就不能够再犹豫，不能够再徘徊，不能够再等待，不能够再观察。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朋友们，现在呢，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的情况。冰冷冷说的非常的清楚，竖了个大拇指啊。萱草说，健康饮食、运动锻炼、血压正常，量血压之前的事项要有了解。丽萍说，我每次在外面啊，比如说医院、药店量，都是在临界线，在家量都正常。那其实你这就有点白大褂效应。好了，朋友们，那现在呢，和大家在进行介绍血压测量的方面知识之外，那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血压如果是出现那种高血压的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为什么要稳住血压，因为它很可能在长期的血压波动或者是高血压状态之下带来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说到了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这块呢，和大家还有一个问题要聊一下。我们以前就说气出心梗，那气出心梗究竟是一句这个气话或者叫玩笑话，或者是一种发泄的话吗？真的能气出心梗吗？哎，告诉大家哈，并非是危言耸听的，有这四类人呢也是风险最高的，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唾液被气到血管堵塞 99%， 与邻居拌嘴气到心梗，这类的新闻呢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北京安贞医院心外危重症中心副主任医师韩丹诺在生命时报发文称，气到心梗是有明确病理生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症，四类人群呢风险更高。一是40到60岁的男性，他们压力大，体检率低，常有三高而不自知或未治疗；二是绝经后的女性，激素水平骤降会使得情绪相关的心梗风险上升；三是合并三高或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人；四呢是长期精神紧张及 A 型性格的人，也就是争强好胜、时间紧迫感强、易急躁易怒的人。生活当中呢，若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了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汗冷、恶心、呕吐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就医，尽早治疗是改善以后的关键。
1: 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把它进行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给总结归纳到这样的一个要点之后，那我们平时确确实实还是要让自己不要那么大动肝火，气大不只是伤身呢，有的时候可能也要命。那所以呢，这些给大家进行了介绍之后，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对于健康的一些把握还是能从细节入手。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在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10: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 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破

0: 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共同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陈静律师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
2: 大家好，我是陈静律师，再次和大家见面呢。今天再继续分享案例。
1: 嗯，好，欢迎陈静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大家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房子啊是十分关注的，因为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我们这个家族的财富当中，其实相当的占比就是这个房子。
2: 哎，对对对，
1: 啊、
2: 是的。
1: 我前几天呢还录了一个短视频哈，里面我记得有句话说的就是，挺经典的啊。我个人认为挺经典的啊，就是房产证这东西吧，你平时他就觉得是一张纸，但等你要是着急真要用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说不是你自己的名啊，把就是说是在爸爸妈妈名啊，或者家里爷爷奶奶名啊，你要应个急啊，想是有个出手啊什么的，特别特别麻烦。
2: 是的，
1: 对，不是你想这个能够迅速变现就变现的。咱不说这个你卖费不费劲，能不能快速成交哈，哪怕你想去做一个贷款啊，做一个担保啊，都会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限制。
2: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房产呢，一旦涉及到继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知识内容是需要我们来掌握和了解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房产继承方面的事儿。咱们还是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
2: 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房子也是个大事儿哈。继承的这个纠纷的案例，这个案例呢，在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典型的。因为正常的继承关系呢，可能有动产有不动产，那么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典型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房产的继承。这个被继承人老人呢，在去世之前把这个房子先过户给了其中一个儿子的孩子，也就是过户给自己的孙子了。那么这个老人呢，生前有五名子女，分别是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他继承没有开始之前，大家都不认为这个房产会产生争执，因为所有五个子女只有这个一个儿子的孩子是孙子，所以大家也理所当然的认为房子应该给孙子。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任何异议啊。等到这个老人病了的时候呢，这个五个子女就分别的有不同的这个表现，导致老人在去世之前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给我孙子，因为不仅孙子和儿子尽到了孝道，而且有一种老年人的这个传统思想哈，我要给我孙子这个财产。对，那么在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呢，其他的子女就改变了这个对原来这房子的这个态度。其中两个儿子认为说，这个既然你是要继承，那应当是给儿子而不是给孙子，那么孙子不属于继承人。在这个情况下呢，你这个房子的更名又是以买卖的方式来进行的，也就是侵犯了这其他的继承人的这个合法权益，所以就共同向人民法院起诉了，确定这个房子，要求确定它为这个被继承的财产，我们要平均分割。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案例呢，其实是在我们一审的这个基层法院的审理继承案件当中比较典型的。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再看到有一些相关的司法的统计数据显示哈，一旦涉及到房产继承的时候，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家庭都可能会容易产生到一定的纠纷。
2: 是的，
1: 在今天呢，陈静律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同样是围绕着家里面老人的这一套房子啊所产生的歧义和家族内部的纠纷。其实说到继承呢，我们先从基础和大家说起啊。先请陈静律师和大家这个解释一下，这个继承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2: 继承呢，主要是指这个自然人死亡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公民呢死亡之后留给的他遗留的这个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合法财产包括是什么呢？比如我生前所留的工资、我的存款、我的房子、我的这个股票、债权，那这些都属于我个人名下的合法财产。这个继承开始之后

0: 后呢，就是我所有的财产依法的转移给所有有权利分享这个财产的人，这个一个法律制度。那么这个继承呢，又分成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法定继承也就是说，我所有的继承人，这个被继承人所有的继承人都有权利平等的、平均的来分割所有的遗产。那遗嘱继承呢，也就是指这个被继承人在去世之前已经把所有的财产进行了分割，比如想要多分割给谁多一些，少分给谁一些，或者是把固定财产分给谁，不固定的财产，比如股权啦、债券啦这些分给谁，就是这个要形成一个书面的形式的遗嘱的内容。这样，那么如果被继承人在没有设立遗嘱的情况下，或者说，这个遗嘱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那就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这个顺序来进行处理他的遗产。
1: 而且在本案当中，刚才陈律师也是提到哈，就是老人的两个儿子呢，认为说这房子不能给孙子啊，因为他这个孙子不算是继承人。
0: 是的。
1: 那么从法律的概念，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就这两个儿子提出的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脚？
0: 实际上这个两儿子的理由是正确的，因为正常的继承人呢，我们来讲一下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有哪些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这个法定继承遗产开始的继承顺序啊，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子女和父母。那也就是说，在配偶、子女、父母健在的情况下，那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只能是这三种方式。那么第二顺序呢？也就是说，第一顺序人都没有了，不发生这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了，才轮到第二顺序的继承。第二顺序的继承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1: 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还是没有孙子这一辈
0: 没
1: 儿，
0: 有的，对，那所以说，也就是只能是，被继承人的上一辈、同辈和下一辈。这才叫被继承人的直系亲属的继承顺序，也就是说，这两个儿子所提出的孙子不属于继承人的范围，这是合法的啊，这是没错的，
1: 就是他说的没错
0: 没
1: 哈。
0: 错，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就是在这个老大爷在去世之前就已经通过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孙子哈。那
0: 是
1: 么
0: 的，
1: 现在呢，这个老大爷的儿子认为说这是老父亲的遗产，然后呢，我们得通过法定继承，而且孙子呢不是这个法定继承人，所以呢，我们要有权利这个进行这个财产的分割。所以咱们就要回过来看，就当时老人还健在的时候，他把房产呢，以过户的买卖的形式啊，过户给了孙子。那这个性质，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呢？
0: 那这个房子的这个性质的问题，就是被继承人在身故之前呢，他是合理合法的处理自己的所有的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呢，还没有形成叫做遗产的这个情况下，任何人是没有权利去主张或者是处分他的。也就是说，本案当中呢，这个被继承人和孙子之间，虽然是形式上为买卖，但是没有真实的对价，也没有实际上的这个款项的往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会被认定为名为买卖，实为赠与。那这个情况实际上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也频繁的发生。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案子比较典型哈，就是一个孙子，其他的这个子女呢都是女儿，都是孙女儿，那可能就会偏向于这个孙子。那也有可能说是分割的时候呢，老人就是主张说我这个房子给孙子，那么其他的呢给孙女儿。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老百姓会觉得，我如果是买卖的话，我要交哪些税？要正常进行继承呢，可能会产生纠纷，所以就是以买卖的形式来赠与给孙子，进行了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所以说，在这种前提下呢，无论他是名为买卖，实为赠与，还是真实的发生了这个交易对价的买卖关系，这种处分是合法有效的，因为没有这个其他的外力阻止老人，或者说，老人是意识不清被骗的，什么，没有这些恶意串通的损害这个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的
1: 对，
0: 时
1: 也
0: 候，
1: 就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在清醒的状态下，也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
0: 是的，
1: 那对于自己的合法财产，我就有自己支配的这个权
0: 是
1: 利
0: 的，是的，
1: 啊。尤其说隔辈亲，隔辈亲啊，
0: 没
1: 那
0: 错，
1: 我
0: 没
1: 就想
0: 错，
1: 给孙子，那我就定向，我就把我的财富传承给他，
0: 对，对，对，没
1: 啊。
0: 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他的

0: 人我给了谁。现在这个案子呢，他是给孙子了。比如说我就不想给孙子，我就捐给国家了。
1: 嗯，
0: 或者我给了哪个什么这个公益的机构，
1: 嗯，
0: 都可以。那么已经处分完的这个财产它就不属于遗产，
1: 嗯，
0: 不能够进行继承了。
1: 对，它就进行不到这一步了啊、
0: 哎、
1: 我个人的合法财产我想怎么支配，其实我就有我的这个绝对话语权、
0: 哎、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而且在这个老人把房产呢以买卖的形式给到孙子这一辈儿哈，刚才呢、
0: 嗯、
1: 陈金律师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叫做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说为什么老人会通过买卖的形式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孙子、嗯、而没有通过比如说立遗嘱遗产继承的方式，可能从这个经济成本考量上来讲、
0: 嗯、
1: 现在事实上这个买卖的成本可能要比继承交的税费要低一点，
0: 低一些是的、嗯、
1: 所以说很多老人呢会在世的时候提前就把这个房产来做一个有效的处理、
0: 嗯、
1: 就是通过买卖的形式给过去啊、
0: 嗯、
1: 也是为了事实上说白了自己家里面省点钱，
0: 没错
1: 啊、
0: 嗯嗯、
1: 但是呢这种赠与的行为但是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货款的这种支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现在这老大爷家的这几个儿子啊现在不是不乐意了吗，
0: 嗯，
1: 那么他们如果说我就抓住这一点我来提出我的异议，那能不能够得到一定的支持？
0: 实际上这要看他们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是否真的躲避了应当交的税。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在进行买卖交易的时候，虽然是在买卖交易合同上没有写说按照市场价格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交易价格来列出实际交易价格是多少，或者甚至可能只写了一块钱、零元等等啊，这都是可以，这只是都是违法，都是合法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他们正常交税的时候，因为这个交易所啊要有这个法律规定的交税的比例，他们是要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评估的。那么这个评估的费用，它是交易的这个税，他们是正常的缴纳的。在这个前提下，无非就是说我如果我身故了，把这个房子正常进行继承的时候，要产生继承的费用和更名的费用，它就是相当于两笔的费用。那么在这个交易当中只有一个交易的税嘛，所以说这是属于客观上属于避税，实际上它是合法的这种行为，因为老人也确实是要处分，合法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另外也确实是避免了这个身故之后呢大家因为这个财产产生纠纷。如果没有发生老人在生前就更名过户，那么在这个继承发生之后呢，可能要五个子女共同继承，或者是他留了一个遗嘱进行继承的时候，然后产生这个方面房子的分割呀，其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纠纷。
1: 嗯，
0: 所以老人先行的这一步其实是客观合理也合法的。
1: 嗯。而且我们说我们此时此刻也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包括一部分老人呢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因为对于自己的财产怎么处分都是大家很关心的，因为毕竟房子它是相对大部分的一个家族的一个财产哈。我说这位老大爷呢，他在生前的时候就通过买卖的形式把这个房子给到自己想给的人啊，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也是为了避免这个纠纷的出现。
0: 是的，
1: 是不是在实际的这个案例当中，包括您代理了那么多的案子啊，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是不是能够有效的避免家族纠纷的一个有效的选择呢？
0: 大部分的这个情况是可以的，因为老人生前的处理呢，在我的案件当中啊，确实是有这种老人把所有的子女都叫到跟前儿，统一的来分配说这个给谁这个给谁，然后就正常的办理过户的时候是没有纠纷的。那也有一部分是什么情况呢，老人进行这件事儿的时候甚至有自己就直接去公证处做了个遗嘱，我把这个遗嘱内容谁也不告诉，老人身故之后呢，这个子女在处理后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遗嘱，就必然会产生一些纠纷。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遗嘱，因为我们做公证遗嘱的时候要进行视频的录音录像，并且要取得这个被继承人立遗嘱人的这个询问笔录啊相当的这些证据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大家可能也就息事宁人了，哦，老人确实是这么处理，尽管可能会发生心理不平衡也就完事儿了。但是也当然也有一部分像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他觉着老人这个虽然是处理了，但是我们觉得老人处理的不公，而且这个继承人的范围呢，无论是你是一块钱还是一百万还是房子， 那么我作为继承人之一，

0: 我有权利，无论是获得多或少，是对我父母的财产的一个继承，心理上或者是这个情感上，包括物质上哈，是我对我父母的一个继承。但是直接隔过我了，给孙子了，那可能就是这东西我们该不该给他还不一定。尽管可能最后也还是留给孙子辈儿了，但是我们现在觉得他不属于这个继承人范围，我们就不同意给他。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是的，
1: 就是各有各的想法哈。
0: 没错，
1: 而且你还回到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就是我们也想和陈静律师说一下，就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处理房产的时候，他这几个孩子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
0: 没错，是的。
1: 之前我们记得邀请了这个咱们的公证员啊来到直播间，他在介绍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呢，有什么这个法定的各种效力的优势一些介绍的时候啊，我也曾经问他过一个问题，我说老人去做遗嘱的话，您是建议让子带着子女一起去做，还是说老人自己去做？然后他跟我说的是大概的意思啊，就是现实的实际的办理过程中，大部分老人还是自己去做的，因为他反倒会因为说是我这样做完之后，可能恰恰因为我立完这个遗嘱了，别的子女对自己就不好了，他可能有这个担心。
0: 对
1: 啊，所以说他会选择自己去做。
0: 是的，是的。
1: 一方面呢，这个确确实实，通过公证处的这种立遗嘱的方式，能够非常有效的确保自己的意思的有效传达。还有自己财富的定向传承，但是恰恰这种方式，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案例来看，好像还是有一定的弊端啊。这个弊端就在于子女不知道，到时候来一看啊，这个东西确实是它有没有法律效力？有，但是从自己的心理层面、情感层面来讲，我可能有我的歧义。
0: 是的，是的，就是为什么老人自己去做这个公证遗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子女陪同，或者是这个公证员有的时候呢会建议说，老人你是否意识清楚？是否能够表达准确啊？可能需要有这个子女的陪同啊，或者是征询一下子女的这个建议意见。那这个前提是什么呢？除非这个老人是和这个子女共同生活的。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产房在这个处理公转私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这个手续。同住的这个成年家属呢，虽然对公产房没有这个合法所有权的这个继承，但是他有
1: 这个承租权、
0: 居住权的这个承继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可能就需要他进行一个征得同住同户籍子女的这个人的这个同意。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公证处可能就会要求子女陪同，或者征求一下同住人的这个意见建议。但是实际上啊，公证呢，我做遗嘱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的完全意思表达。
1: 对。
0: 那我意识清楚，我能够自己去到公证处来表达我的真实意思，公证处是完全可以给他做的。
1: 对。
0: 尽管老人没有告诉其他的子女，但是整个的这个公证的程序它是同步录音录像的。那么这个东西拿出来子女们看到的时候，他就应当来认同老人的真实的意思表达。那我们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个儿子有歧义呢？实际上我们之前说了，他们对这个房子的分配啊，就是最后给到这个儿子，然后再由这个儿子给到这个孙子，这五个子女是没有意见的。就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包括老人这个被继承人夫妻之间怎样的更名，最后这房子给到谁都没有意见。但是这个没有意见是在很多年前形成的。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是否还认同？而且在老人生病期间，这个五个子女的这个照顾呀，无论是尽赡养义务陪同，还是说缴纳赡养费，那这个期间人的心理可能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觉得说，孙子虽然是我们认同给他，但是现在尽赡养义务的是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有权利去继承父母的一部分东西，来弥补我们心理上的这个情感上的哈老人不在了，
1: 心里不舒服了。
0: 那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这个案子因为老人发现是无论这个儿子还是这个孙子都对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而且这个儿子呢虽然在远处上大学，而这个孙子啊在远方上大学，也没有说从来不顾这个老人。在这个前提下，所以老人说你把他叫回来，我有事儿。那这个前提下，我自己去做了这个过户，我就把这个房子更给我孙子了。实际上这些儿子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知道的只有这个儿子的孙子的这个儿子，只有他知道，那四个子女不知道。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两名子女儿子觉得不公平呢， 也其实也无话可说，因为老人是在意识清楚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而且不仅表达，我还实行完毕了，我还执行完了。
1: 而且你看陈律师，恰恰是这个问题哈，那你说老人在世的时候，这几个子女呢对这事儿没啥歧义，结果老人去世之后反倒是不乐意，反倒是有想法了，那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你早干啥了？
0: 是
1: 不是？你早干啥了？你当时你咋不说？而且现在老人过世之后，你这个又整这事儿，你又 不认可了，你现在又认为没有继承权利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家族内部或许会有一些矛盾纠纷，有一些导火索的出现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从现在这个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已经推进到这个进度了，然后从法定的角度来讲，那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双方的诉求，这面这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房子，这面这能不能获得他们想要的财产的分割，其实恰恰也就成为了现在法院法庭上争议的一个焦点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啊，和大家围绕这个案例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探讨和分享啊，就来看一看这一套老人的房子究竟是如何来进行有效的分配，尤其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啊，那么这两个孩子提出的这样异议，那么在法院诉讼阶段能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作为这个孙子获得到了这个房产之后能不能够啊持续的持有这套房子，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我们围绕着一个案例哈，就是涉及到一个房产继承的事儿，正在和大家呢进行相关的法律知识的探讨和交流。那么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先请陈静律师跟我们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啊。
2: 哎，好，再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案例啊。这案例呢，就是被继承人在这个生前有五名的子女，在去世之前呢，先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唯一的房产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了这个孙子，也就是其中一个儿子的儿子，其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财产可供继承了。在被继承人这老爷子去世之后，其他的子女当中呢，有两个儿子就认为这个买卖行为是实为赠与，侵犯了他们对老人财产的合法的继承权，那也就向法院提起了这个诉讼。诉讼的这个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要求确认这个房子为被继承的遗产，要求这个合法的平均分割。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例。
1: 而且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已经把房产呢通过买卖的形式给到了自己的孙子哈。但是在老人过世之后呢，其中两个孩子啊现在提出了异议，认为呢说孙子不能够作为继承人啊，他们要求分割这个财产。那其实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讲叫隔辈亲哈，隔辈亲，老人和孙子之间可能关系要更加的紧密一些。那现在这个两个孩子提出异议了，说孙子呢不能作为继承人。那么咱从法定的角度来讲，孙子他是否可以作为继承人呢？
2: 我们来说说孙子能不能有这个继承人的这个身份啊。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也就是说这老人的子女如果先于老人去世了，那么是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进行代位继承。这个代位继承也就是说，这个如果儿子先去世了，然后这个老爷子才去世的时候，那么在法定继承的顺序当中，老人的遗产应当分给先去世的儿子的这一部分，就由他的孙子来代位继承，就相当于他父亲没了，代替他父亲来成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来继承老人的遗产。那么这个本案当中呢，也就是说这个孙子的父亲还健在，这个老人的五个子女都健在的情况下，这个孙子他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这个范围的，也就是不能够直接进行对老人遗产的进行继承。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当中，不是这房子老人先处分了吗？先赠给这个孙子了。那这种赠与给孙子的行为，已经相当于他处分了自己的合法的财产，这个财产在他去世之前还不能被叫做遗产。那也就是说他取得这个财产的方式是接受这个赠与，并不是进行的法定继承。所以说虽然这个孙子在这个案子当中不构成继承人的这个继承人的身份，但他合法的取得了被赠与的财产，而不是遗产。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压根儿他就没有列到这个遗产的范畴当中。
2: 是的，他不属于遗产。
1: 他是在老人在世的时候啊就已经处分完了，不
2: 是
1: 说老人过世之后所遗留下来的财产。
2: 没错没错。
1: 然后现在呢这个孩子是提起了诉讼哈。那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您作为专业的律师，您觉得这个两个孩子哈他有没有权利提起这样一个诉讼？
2: 实际上是有的。虽然这个老爷子把房子直接给了孙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只是把孙子叫来跟他去进行了房产交易，进行更名过户，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其他的子女参与，
1: 其他孩子不知道。
2: 没错。那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威逼利诱胁迫等等这些恶意的串通的违法行为呢？那其他子女可以说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前提下呢，我们认为虽然老人没有存款了，没有其他的这个财产可供继承，但是这个房子我们仍然有继承权，我们就可以去提起诉讼要求进行分割啊。实际上除了这个孙子以外的这五个子女，包括他的这个儿子，也是有权利去起诉要求进行遗产分割的。
1: 嗯
2: 啊，那么这个过程呢，来认定他的结果就交到了法院，那么法院来合法客观的来核实和审查他的更名过户的行为是否客观合法有效啊。那如果说法院经过审理确定了他是合法有效的这个程序，没有其他的这个行为的干扰，没有说孙子是什么行为说你必须得把这房子给我，所以反正就我一个孙子，你不能给到别人啊什么什么，或者说这个其他的子女说你把那房子给他，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哈，没有其他这些客观的违规违法的行为的时候，他这个房子的更名过户他就是合法有效的。
1: 嗯，
2: 但是在其他的这个子女的心里不明确不知道这个过程，他就有权利去要求法院还原我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嗯
2: 啊，
1: 就是从法定的角度来讲是否符合这个相应的法定的程序啊。
2: 没错没错，
1: 他是有权去知道了解这个过程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嗯，
1: 也有权提出自己的合理的质疑。
2: 没错，就像我之前那个案例说，他这个老人去世之后呢，其中的一个子女就把这公证书拿出来了，
1: 嗯，
2: 说老人之前就把这房子已经公证处理给我了，
1: 嗯，
2: 这个遗嘱是客观合法的。那现在虽然我是住在这儿，我也让你们住在这儿，我没有赶你们走，那是我的道义行为，
1: 嗯，
2: 并不代表着说你们有权利分割，
1: 嗯，
2: 啊，那个案例就非常的典型，说老人已经公证给我了，你们看看这遗嘱是合法有效的，
1: 嗯，
2: 那你们现在起诉我，要求我迁出，把这个房子倒给你们，那你们是违背了老人的这个真实意思。
1: 是的，
2: 啊，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拿出这个遗嘱啊，能否是真实合法有效，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啊。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遗嘱怎么能够真实合法有效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抽空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啊
2: 嗯。
1: 先说回今天这个案例，就是呢，嗯，老人在生前把房子呢是通过买卖的方式啊给到自己的孙子，
2: 嗯，
1: 然后其中呢有别的孩子提出了异议啊，在老人去世之后，
2: 嗯，
1: 那么这个案子呢，刚才我和陈军律师也聊了一下，就是这个案子实际上它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诉讼过程，
2: 是
1: 吧？
2: 是的，
1: 啊。然后呢，最后现在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2: 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驳回了这个两个儿子的诉讼请求。儿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这个确定这个房子为遗产嘛，然后并且同时平均分割。那么法院针对这个诉讼请求审理了所有这个房子更名过户的过程以及这个子女的这个诉求想法，判决认定的就是他是合法的更名过户给了孙子，而且他不属于这个房产，不属于遗产被继承的范围，所以说驳回了这个两个儿子的诉讼请求。那么经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呢，实际上我们不仅是法院一个审判的一个严肃的审判的过程，它过程当中还有部分的调解呀，协商啊，因为确实是五个子女的诉求，我们讲啊，父母说没有通过我的同意，也没有告诉我，甚至都啊就把这房子给谁了，给孙子，甚至给外人，这个情况下于子女的心里来讲他肯定是过不去的。
1: 是的，
2: 那他可能会觉得我父母我也赡养了，我没说不养父母打骂呀怎么样啊，有这个不赡养的行为或者过激其他的，那么你给我留个念想也应该给我点啥，是吧？
1: 嗯，
2: 那子女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也有对这个五个子女和孙子的各种的这个调解和协商的这个沟通过程，但是这两儿子呢，坚持认为我应当获得部分继承权，你哪怕是分割，怎么分都行。
1: 嗯，就多少你得有我一点心理安慰。
2: 没错，没错。但是法律上如果不能够调解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那法律是严肃的，
1: 嗯，
2: 他一定会。

0: 依照法律规定来判决这个一个出一个结论的，是这样。
1: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是随着法院这个判决锤的敲下哈，也是这个案件的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无论是这两个孩子内心当中现在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么从法院的判决，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已经是说明白了，也有了一个最终的定性和结果了。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大家可能都会非常的关心哈，那本来老人的想法是为了能够避免很多的一个纠纷的出现，但是在老人去世之后呢，却又出现了一个长达几年的一个官司诉讼的纠纷，家庭之间你说连着好几年在这打官司，这个家庭的和睦啊，肯定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0: 是。
1: 那么陈静律师，您从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角度来讲，那么对于老人的这种选择，包括如何能够更好的有效避免家庭之间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比较这个可行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从我们办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律师的角度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如果发生这个继承案件的纠纷，就是老人子女比较多的前提下发生，可能发生财产纠纷的，那么尽量是一家人嘛坐下来协商，尤其是在老人办后事的时候，大家你就说天南海北的老人去世，这个后事大家肯定要坐下来共同的来处理的，对吧？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哪些财产的分配呀，这个整理呀，老人财务的这一个收集呀，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程序的。
1: 是的，
0: 是吧？那么在这个程序当中呢，子女之间甚至可能可能是两个老人，一个去世了还有一个老人，那么涉及到这个在世的老人的这个赡养问题啊，还有这个先行的这老人的这个遗产怎么来分配啊，还有夫妻共有财产的怎么分割呀，这些，那么我觉得啊，咱们这个传统美德嘛是以和为贵，尤其家里有多个子女的前提下，在发生这些财产有争执的时候，考虑一下其他人。那么如果实在是心理不平衡，一定要诉诸法律的时候，我们建议你们可以说到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律师也有参与人民调解，街道啊，居民委啊，办事处啊，层层的这个机关都会设立一个基层的人民纠纷的解决的这么一个窗口。那么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让大家就不要去打官司了，非要怎么样。那么法院诉讼呢，是我们所有纠纷解决的最后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什么途径都用不了了，都解决不了了，我们就是非要打官司了，那时候才产生一个案件，诉讼案件，实在是解决不了这件事儿了。实际上人生百年，你说哪那么多纠纷非得大于生死呢，是吧？那财产的继承，今天继承了，明天怎么样了，谁不知道？
1: 对。
0: 这说的难听点，真的今天和明天，明天和什么意外不一定哪个先来哈。所以说一定要争执一下的没必要。真的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时候，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来给大家调解一下，就是满足一下大家的整体的心理平衡，说你做出一些让步，他呢获得一些权利，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能不能够解决，能解决是最好，皆大欢喜。如果真的实在解决不了，像我们之前有案例，就是说这个老人呢在四五十年代的那个年龄段，可能就年龄比较大了，那在那个阶段那个时代呢，可能有离婚之后再婚的，还有就是这个丧偶的这个情况，那么再婚的比例非常的高的情况下，可能就涉及到他的子女甚至两人婚后再有子女的时候，那可能要有六七个孩子，这种纠纷的处理怎么来确定，又有很多我们这个历史遗留的公产房公转私之后的这个继承的发生的问题，那么涉及到可能是前配偶的这个工龄啊，现配偶的工龄啊等等啊，就很多的这个琐碎的问题的时候，大家真的算不清这个账，也实在是处理不了的时候，那诉讼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尽量各退一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来请法官来核实和审查，而不是非要把这个矛盾纠纷上升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我们要解决问题无非就是怎么分这个钱的事儿，是吧？那怎么让一步或者怎么样心理上有一个这个平稳的过渡呢？毕竟老人不在了， 是吧？那过渡一下，怎么来控制一下这个？

0: 心里的满足感，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对，嗯。
1: 好的。而且呢，从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从这个财产定向传承的角度，就是老人事实上他是通过一个正确的途径、合法有效的方式，实现了自己意愿的真实传达和财富的定向传承。
0: 是的，
1: 那么也就是说，无论是后期啊，这孩子提出什么样的异议，那么从法理的角度来讲，老人实现了自己最初的这样一个目的啊。而且呢，我们说老人呢想实现自己的目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在世的时候呢去处理好多事情，可能相对要更简单一点啊。这法理的关系呢也要更加的清晰。那么也有一部分老人呢会选择，比如说去做公证啊，或者是立遗嘱啊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在现在我们说民法典当中有几种立遗嘱的方式啊，比如说自书遗嘱、口头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个打印遗嘱，还有一个公证遗嘱，
0: 公证遗嘱
1: 是吧？这几种这个方式，过去
0: 对，
1: 的话，公证遗嘱呢是具有优先的法律效力。
0: 嗯，
1: 现在虽然说没有这优先的法律效力，他们几个方式都是并行的，都是并行的法律关系。但是呢，公证遗嘱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建议大家去做，为
0: 是
1: 什
0: 的，
1: 么呢？因为它的这种审查呀，包括设立的方式要更加的严谨。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有的时候吧，你真整不明白。
0: 是
1: 你
0: 的，
1: 想法挺好的，我也立遗嘱了，然后也写的也明明白白，我觉得哎没啥问题了。但是等到真的有纠纷的时候，拿出这个遗嘱，一下就被法院判成无效了。
0: 没错，是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因为大家可能有的不知道，比如说我自书遗嘱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也真是有效，确实是你的真实意思。但是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是需要有现场见证人的。
0: 是的，是
1: 对
0: 需
1: 你
0: 要
1: 将
0: 一
1: 人，
0: 个非直系亲属的见证
1: 对
0: 人。
1: 你找没找见证人，这个见证人符不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条
0: 哎，
1: 件，这都是一些问题。
0: 对，是
1: 所以我
0: 的。
1: 们回过来之后，又可能会和大家可能去问啊，就说，哎，那到公证处去立遗嘱，那这个优势是什么啊？包括像我之前请公证员来到直播间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说，像刚才陈静律师也说了哈，有的可能是带子女来的。
0: 是的，
1: 那么带子女来的时候，公证员往往会把老人单独的叫到一个屋
0: 没
1: 去，
0: 错，
1: 跟他去聊，
0: 是
1: 聊
0: 的，
1: 半天，其实啥，就为了让老人打开心扉。公证员也要去核实，是不是子女逼着
0: 真
1: 你
0: 实
1: 来
0: 意思
1: 立的？
0: 表示，没错，
1: 对，有没有说是这面这立着遗嘱，这面余光当中，公证员是给你在履行法定程序，但他余光当中也在不断的扫视老人的表情啊，孩子的表情啊，有没有胁迫呀？有没有不自愿啊？有没有不
0: 是
1: 舒
0: 的，
1: 服不状态？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公证办到一半，公证员说不行，
0: 不行，
1: 对，不给你办了，就因为看出来老人可能面部表情不是那么自然，并不是完全他的一个意思，
0: 会有这样的。那么这个遗嘱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啊，形成实际上它的这个法律效力是同等的。那为什么我们都建议老人去做公证遗嘱呢？因为首先公证员呢，他是隔离在我们所有这个被继承人所认识的人的范围以外的，
1: 是的。
0: 对，他是一个客观的、公正的一个角度去审视你的这个遗嘱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啊。那么，其他的遗嘱方式怎么来确定它的合法有效呢？也就是说，你需要自己的真实的去写。那我在做这个遗嘱的过程中，有其他的，比如说居民委啊、街道啊、单元的邻居啊，来进行见证的时候。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就我们不是特别的建议的，由律师进行见证。有的老人非常前卫，说我任何问题我都要咨询律师。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遗嘱的见证的这个过程，但是遗嘱见证需要2名律师同步的全程录音录像。这个过程呢，老人的这个意识啊、身体啊，是不是客观的能够得到认同？比如我们之前有在医院做这个律师见证遗嘱的，要怎么办？需要医生在场来确定老人是硬伤，不是脑伤。对，
1: 就是证
0: 脑
1: 明
0: 子
1: 他
0: 是
1: 的意识
0: 清楚
1: 清
0: 的。
1: 晰
0: 对对对，然后他所说的话是非常客观的、逻辑的，表达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说没有别人在，我就想说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哎，非常清楚的，这样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行这个见证。那么，往往在这个前提下呢，是不允许老人这个老人子女在场的。就像我们做见证和公证处做公证是一样的，不允许任何可能涉及到的继承人在现场。那在之后老人说了什么，他们也不知道，除非有一天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大家要进行这个纠纷，说当时老人分给谁了。老人实际上在做这种公证啊、见证啊和遗嘱的时候，他可能大部分时间他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给子女了。
1: 是的。
0: 老人的子女可能大多数时候是知道的，但是认不认同， 一旦产生纠纷要怎么样呢？那

0: 政处呢，它有这个各种这个归档了之后可以调档，
1: 嗯，
0: 可以查询当时这个过程的录音录像。律师这一点呢，可能就需要律师去出庭作证来配合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否客观，是否真实。
1: 没错、
0: 啊、就要多了一个环节。所以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如果因为公证很多是公证员不能上门处理办件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在老人能够这个肢体行动能够可以的前提下，我们也是建议老人到公证处去做这个过程。除非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程序了，那么我们律师可以上门去到医院呐、啊、到家里啊去做这个律师的见证，这都是可以，都是合法有效的。但是如果自书遗嘱，我们也建议老人最好是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1: 嗯
0: 啊，写的过程和说的过程。嗯，有没有见证人的这个前提下，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是完全意识清楚的，这样就减少了子女事后的这个纠纷。
1: 嗯，其实我不，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律师啊，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很建议大家采用自书遗嘱的方式。
0: 是的，
1: 一个就是你这个见证人能不能找到符合法律要求，再一个你写的这个东西，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是否合规？可能你少一个日期，少个日，差一个字儿，你这东西都白费了，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啊。
0: 嗯，有的时候还是什么呢？老人这个房子，就我们的街道啊，
1: 嗯，
0: 我们的小区名字呀，街道门牌号啊，有一点点的变更，有一点点的歧义，都会产生不可量的后续的这个纠纷。
1: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这个如何能够订立一个有效的这个遗嘱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包括我们今天陈静律师呢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这一起案例，老人在生前呢就把自己的房产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呢进行一个买卖方式的一个传承哈。那其实无论是生前的去有效的处理自己的财产，还是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其实核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真实的实现老人自身的愿望，实现自己财产的定向传承。而且呢无论是生前去有效合法的处理，还是说合法有效的遗嘱的订立啊，我们陈静律师和大家一直在分享、
0: 嗯、
1: 那核心目的其实也是成为日后定分指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和一个标尺，是吧？
0: 是的是的。嗯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呢，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和大家来一起逐渐的来梳理清啊这个法律的关系，厘清里面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类似的案件或类似情况之下，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0: 是的，
1: 或者提前我有一个自己的打算，自己一个计划啊、
0: 嗯、
1: 才能够避免很多问题的出现，而不是说问题出现了我们在想，哎呀当年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0: 哎、
1: 或者怎么怎么样，反倒留下很多的遗憾。你看像现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不管其他人提出怎么样的一个异议，你怎么做你怎么闹，但是老人的意愿就是得到了合法有效的传承和实现。
0: 哎，没错。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啊，包括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做出这样一个法律知识普及的一个意义了哈。
0: 嗯、
1: 那我们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内容，做到更多合法有效的事儿，其实也能更好的、有效的减少社会上的纠纷，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以和为核心的原则，也减少了家庭内部的纠纷，达到一个更好的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目的。
0: 对的，对的。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做了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解读。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月华律师事务所的陈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内容。非常感谢陈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
0: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陈律师，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稍后时间呢，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样还有非常精彩节目等待大家，也欢迎您继续持续的收听和关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进入汛期，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低洼处易积水，漏电触电风险增加。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学会识别洪水前兆，掌握这些要点，临危不乱，科学避险。山区居民如何防御呢？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关键在于汛前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如沙袋、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进入汛期后，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防汛预案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很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在气象层面，除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外，还需留意山带帽现象，即山顶被浓密乌云笼罩且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水文方面，应密切观察河道细微变化，若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并夹杂枯枝败叶，即使水位尚未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至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警惕，如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异响，应毫不犹豫迅速转移。此外，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征兆出现时，也需立即提高警惕并采取行动。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三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

0: 许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帮助你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所以提醒大家，您想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正在直播，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顾问说，就想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那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3: 道里的康健小区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3米，三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42万，13946068938。大众新城两室一厅，使用面积39米，五楼南向，私产，08年的简装，房主卖33万。这个是正义路小学的校区房，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教工街到外的43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30万。教工街是在道外，原太平十二院附近，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圣和世纪，两室明厅，建筑133米，31楼，顶楼是33。南北向，私产，2014年的高装，195万，18745041433。大民新街的门市，50米的使用面积，一楼南北，商服照，96年，年租金现在是6万，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共乐西头道街的房子，54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南向，私产，94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3946068938。 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87米。

0: 九楼东南巷私产11年的中装85万8，187-4601-4512，文达绿都两市民厅，建筑80，13楼西巷私产14年简装60万，文达利都临着植物园，看房电话是158-0460-4411。还有一个，这个是万达华宅的两室民厅，建筑92米，14楼，南巷私产，12年简装109万，13895761507。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民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巷私产14年的婚庄65万，13946068938。安步小区两室一厅33米的使用面积，3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13946068938。伟星路，这个是伟星路，45米的房子，2楼南北私产91年的简装300005000，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会展城上城一室名厅，建筑58米，9楼西巷私产19年没有装修，29万。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11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中铁家园两室名厅，建筑82米，6楼南巷私产14年的中装88万5，13946068938。河北小区三室名厅，建筑159米，6楼西南私产08年的婚庄58万，卖58万，13946068938。龙悦金水湾两室一厅，建筑面积68米，29楼南巷私产17年的中庄63万8，13946068938。珠江阳光居两室名厅，建筑115米，2楼，东西北私产，建成是06年简装，房主卖5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锦江名苑两室名厅，建筑面积是158米，8楼南北可以观江，私产08年中装165万，13946068938。建北街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15米，4楼东西私产，这个房子的建成年份是97年，中装，房主卖5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阳光绿景两室名厅，建筑120，9楼东西南私产10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太海花园两室一厅，建筑面积87米，6楼西巷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名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红桥校187-4504-1433。群力家园 A 区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90万，13946068938。
1: 刚刚张顾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套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线下自行联系。在您看过。

0: 有公交车首末站，而且有多趟的公交线路，大家出行的话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年轻人过渡也是可以的，因为群力这个我们知道民生都周边的这个购物啊，比如说商超啊，还有这个吃饭啊，平时啊，这个都是很方便的，烟火气十足。所以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跟房主进行联系，现在售价是 41.5 万元可谈，联系电话是13796683625 13796683625，这个是房主自己来出售的，而且这个房子的装修材料都是安全可靠，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选择，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房主也说了，这套房子是急于出售，所以价格可谈。然后如果大家有意向可以联系13796683625 13796683625。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当然大家如果您自己有房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有意向，有房产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助你解答，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新闻啊，就是最近有好几条新闻就报道这种独居人士突然离世，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身后处理还有遗产这种分割，有的都是被这个有人说被民政局给收了房子，还有说被居委会给收了的。你像这种独居人士的这个房产，张棍，一般就是有没有人找你办理过的？
1: 也有，
0: 就是我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
1: 这种特别少。
0: 嗯，
1: 就像没有直系的还有非直系的，
0: 嗯，
1: 你像一般的有兄弟姐妹了，就是父母没有，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的，有的有兄弟姐妹，如即使兄弟姐妹去世了，还有像外甥了，侄儿了，这些亲属的也有，
0: 也有。那咱们就说，如果就是他没有这个自己，已经没有父母了，也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像他的这个表亲，可以有合法继承权吗？
1: 有，
0: 也是有的，
1: 也是有的。
0: 那表亲的子女有吗？
1: 有，
0: 也有，
1: 有。
0: 就到时候看怎么分割了，是吗？
1: 对，就看怎么分割。你像有的兄弟姐妹几个，家里的孩子都有继承权。
0: 这个就分的比较多了。
1: 对，就是孩子们嘛都有继承权了。你像他要是。很少有就是一个亲戚都没有的，这种我觉得特别少，因为在那你既然他去世了，他年龄就不小了，在那个年代谁家里也都不是独生子，都是有几个孩子的。你像他虽然父母不在了，可能兄弟姐妹还在，即使兄弟姐妹不在了，他兄弟姐妹也不能都没有子女啊，他们还有继承权。
0: 就首先就是你要是有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是有你房子的这个财产的继承权的，
1: 对。
0: 然后兄弟姐妹不在的话，他的子女也是可以顺位去继承的，
1: 对。
0: 但是最好怎么样？你看，像张棍说，你这个涉及的人就比较多了，
1: 对。
0: 那但凡张棍，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兄弟姐妹他找不到，或者人在国外，或者怎么样，签
1: 不
0: 了字，
1: 继承不了呗。
0: 那这些其他的继承的人还能正常继承吗？
1: 不能，
0: 只要有一个都不出面的话都不行，
1: 都签不了字的话都不能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但是房子还在，你可以出租啊，也有收益。
0: 但是就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别拖到最后。
1: 对，其实这种情况下吧，如果你真的是说没有直系的继承人，那么你就选择一个
0: 对
1: 跟谁关系比较好的，觉得哪个孩子能照顾你多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
1: 对，你留
0: 养老的，
1: 对，你留遗嘱把房子给他，然后你就由他来照顾你。
0: 那张果，你说到这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必须得跟他去公证处吗？还是怎么样？最好
1: 正常来说，最好是你为了以后防止有麻烦，你最好是到
0: 公
1: 证
0: 处
1: 做一个公证的遗嘱。如果你就说我不方便去公证处了，你自己手写一个也可以，但是要留有视频。这个遗嘱正常来说还要有证人，就是有谁能证明你这个遗嘱，你像一般的都是找律师啊帮着写这个遗嘱。
0: 就是还得有那个你拍一个视频，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跟这个无关的两个
1: 证
0: 人，
1: 对，
0: 做一下证。这个以后如果真是涉及到了，
1: 嗯，
0: 会有一定的这个佐证在里边。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儿。
0: 嗯，
1: 你正常你就自己到公证处去留一个遗嘱，公证处给你做。
0: 你

0: 那你像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顾虑在里边，张棍本身你想就一个人，
1: 嗯，
0: 他可能房子就是自己的一个资产最大的比重了，
1: 嗯，
0: 他现在人没走，
1: 嗯，
0: 我还想住，
1: 那
0: 我这个人我把我跟你去公证了，
1: 嗯，
0: 那他是不是有权处理他这套房产呢？
1: 不可以，
0: 也不可以，
1: 这个叫遗嘱公证，
0: 嗯，
1: 你必须得他去世了，
0: 嗯，
1: 你拿着这个公证书你
0: 才好使，
1: 你还更不了名，
0: 嗯，
1: 你就得走法律程序，
0: 嗯，
1: 到法院去起诉，
0: 嗯，
1: 起诉了这个人一看你这公证书确实是给你的，
0: 嗯，
1: 把房子判给你了，拿着这个判决书才能去更名，
0: 嗯，所以说大家就不用有这个顾虑，
1: 不用有顾虑说他，我给他了，你不跟他更名，你给他做一个遗嘱公证就可以，
0: 只是说我以后我不在的话，
1: 对，
0: 这套
1: 房子
0: 是
1: 你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走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对双方一个保护，那真是有一天谁也说不好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1: 对
0: 吧？然后你如果说真是有意外的话，像张工说，如果涉及到人比较多的话，这个房产就处理不了了。
1: 嗯，
0: 人家真的是说想用你的房子，说给你，就像我们最近看的这些案例里边说，想用你的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再给你买个墓地什么的。
1: 嗯，
0: 买不了，
1: 处理不了。
0: 对，所以说呢，就大家别罗乱，就是直接就是办理。那再有一个可能，像有一些人比较想的挺开的，我直接就更你名。
1: 嗯，对，
0: 这个是最直接的。
1: 这种情况下呢，他一般的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
0: 嗯，
1: 就是他个人
0: 不差
1: 钱儿，对，
0: 嗯，
1: 比如说我每个月开的比较多，
0: 嗯，
1: 即使没有这个房子，也不影响我生活，
0: 嗯，他就可以直接办
1: 了。对，就担心这个房子的都是他开支比较少的。
0: 那你说还有人有这样一个原因，说张棍是我直接就是现在买卖给他，我也不在意。买卖给他合适，还是说他以后拿着像你说公证书去走这个继承最省钱呢？哪种很就是相对来说省钱一些？
1: 这个看房子大小吧。
0: 嗯，
1: 继承的公证费吧是 1.2。
0: 嗯，
1: 交易更名呢，如果房子小的话，契税是1%。
0: 嗯，
1: 其实差不多，钱差不多。
0: 嗯，
1: 但是更名是最简单的，
0: 嗯，
1: 最方便的，
0: 稳妥的。
1: 对，你等到做公证啊，或者是走法律程序，
0: 相对麻烦一些，
1: 都特别麻烦
0: 啊，嗯。所以说，这个像张贵说这个。花的可能都差不多，
1: 对，钱差不多，
0: 对，
1: 但是它麻烦，
0: 就看你是想走哪种途径来进行办理了。
1: 嗯，你像更名到交易所就办了，
0: 嗯，
1: 有2个小时完事儿了。
0: 嗯，
1: 你说你要是走继承公证的话，准备的手续比较多，
0: 嗯，
1: 而且可能其他的继承人能到场不能到场的，
0: 对，
1: 这个比较麻烦。
0: 对，
1: 如果走诉讼的话，那可能是
0: 更麻烦了，
1: 时间就更长了。
0: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最简洁的，就是我想把房子给到谁，你也可以两个人做买卖。而且如果大家真的是有不放心，说我把房子已经给他了，万一他把我房子卖了，我没地儿住怎么办？现在还有一个为房子设立的一个居住权。
1: 嗯，
0: 你大不了你再设一个居住权。
1: 对，
0: 就是我在这住的时候，这个房子是不可以卖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种顾虑的话，大家可以打消。当然涉及到您的这个房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找张棍是帮助您评估也好啊，帮助您买卖也好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那最近尤其是想要卖房子的听友，大家说我在卖之前我想先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个评估，帮我评一评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我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嗯，张棍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1: 嗯，
2: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着公产那人的名字，
1: 嗯，
2: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1: 嗯，
2: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1: 属于共同财产。
2: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1: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2: 但是他这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1: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
2: 哦，
1: 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
2: 哦，
1: 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
2: 哦，
1: 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添上，就变成共有了。
2: 哦，就共有了。
1: 嗯，
2: 啊，还有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
1: 嗯，
2: 划拨得交土地出。

0: 让金，
1: 对。
0: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车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1: 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0: 哦，
1: 那个不多。
0: 我又打岔了，他这画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1: 其他画拨
0: 就是画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1: 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0: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1: 没
0: 东
1: 有
0: 西
1: 影
0: 关
1: 响。
0: 系是吧？
1: 你要想让它变成出让，
0: 那行。
1: 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他就给你变出让了。
0: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1: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0: 哦，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1: 对。
0: 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谢谢。
1: 好的。
0: 谢谢，
2: 好的，共经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棍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3: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一期。
1: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3: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1: 几楼？
3: 5楼。
1: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应该是7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吧。
1: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2010年。
1: 10年两室。
3: 对。
1: 明厅。
3: 对对对。
1: 装修咋样？
3: 他这个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3: 哦。行，谢谢您，张顾问。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棍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喂。
1: 你好。
4: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4: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4: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等吧。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4: 这个又降下来了。
1: 对
4: 呀。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4: 好的，60万，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87996288和

0: 087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张国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
2: 您说。
1: 在道里区埃德蒙德路那个有个溪畔家园。
2: 溪畔家园，你是多大的？
1: 建筑面积是125，
2: 几楼？
1: 5楼，
2: 啥朝向？
1: 南北。
2: 南北，四产。
1: 对，
2: 零二
1: 四
2: 年
1: 产。
2: 的吧，
1: 03，对，02年的，02年的，
2: 你在坡上坡下，
1: 就在道边儿，
2: 道
1: 不
2: 边
1: 在那
2: 临着
1: 块儿，
2: 埃德蒙的路的，
1: 在埃德蒙的路，对，
2: 那有外
1: 就
2: 楼
1: 是，
2: 梯吗？
1: 没有外楼梯呀、
2: 那临街那栋楼不有外楼梯吗？就，
1: 啊。啊，那个从那个道边也能进去，从后边也能上去。
2: 从后边上就上挺高一节楼梯。
1: 对，那是上5楼，从后边从埃德蒙路这边上去5楼。
2: 啊，从那边上就高了。装修咋样？
1: 中装，
2: 65。
1: 65号，行，好，谢谢，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你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可以像我们听友一样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算出一个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可能我家还有一些税费在里边，没有过大税呀，还有其他的税费，您都可以让张棍帮您看一看。无论你是买家还是卖家，这个税费你都一定要了解清楚了。另外呢，就是有些听友是急于出售，我比较着急，我想尽快出手，那你就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也会有工作人员看一看你的房子，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你缩短你的卖房周期。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坤提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你
3: 我
2: 好，
3: 们
2: 请
3: 家
2: 讲。
3: 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符路口那个。
2: 东红逸静，多大
3: 对，
2: 米
3: 然
2: 数的？
3: 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2: 几楼？
3: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2: 啥朝向？
3: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2: 建成是哪年的？
3: 16年，2016年，
2: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3: 婚装的，对。
2: 你哪年装的？
3: 17年，
2: 55万，
0: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4: 您
0: 你好，周
4: 好，
0: 女士。
4: 哎，您好，您好。
0: 请讲啊，周女士。
4: 哎，您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4: 哎，好嘞。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2: 行，
4: 张主任。
2: 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4: 啊，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2: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
4: 啊，
2: 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4: 行，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就没
2: 但
4: 有。
2: 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4: 那谢谢您。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棍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
2: 对。
0: 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2: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5年的，5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0: 就是5年之内你卖不了，
2: 对，
0: 五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
2: 对
0: 常
2: 你就
0: 卖。
2: 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0: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 验，先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顾问说，这个我找张顾问评估完以后，一定要按张顾问

0: 问给我这个价格去出售吗？并不是，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后您卖多少钱您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先让张棍给您评估，评估的同时跟张棍提，让张棍帮助您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您好。
1: 您好。
2: 你好，请讲。
1: 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 区。
2: 群力家园西区的
1: E 区，
2: 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111.13，
2: 几楼？
1: 18楼。
2: 啥朝向？
1: 南向。
2: 单南向？
1: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2: 装修咋样？
1: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2: 95万。
1: 95万。
2: 对。
1: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2: 哎，好的。
1: 谢谢
0: 老师。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您好。
3: 喂。
2: 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2: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2: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2: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2: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吗？
2: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2: 对呀。
3: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2: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好的，60万，谢谢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2: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2: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4: 啊，对对对。
2: 多大的？
4: 104。
2: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2: 几楼？
4: 8楼。
2: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2: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2: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2: 105，
0: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通透的 loft。
2: 你是那个地恒托斯卡纳吗？
5: 喂。
2: 喂。
0: 孙先生。
2: 掉线了，
0: 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2: 建筑面积多少？
5: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2: 顶楼是几楼？
5: 就还有个车位。
2: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5: 喂，我在。
2: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5: 顶楼一共应该是32。
2: 32，你是1楼带2楼对吧？
5: 对对对，它是 loft， 我是6层。
2: 啊，你是6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1楼2楼呢。
5: 不是，它是 loft 的。
2: loft， 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5: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2: 啥朝向的？
5: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5: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2: 装修咋样？
5: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2: 加车位85。
5: 85。
2: 嗯，
5: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5: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张坤，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就在那个通达街。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2: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6: 清明，哎呀，清明二吧。
2: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6: 在汉阳街那侧。
2: 多大米数的？
6: 22米吧。
2: 几楼？
6: 2楼。
2: 啥朝向？
6: 它是南朝向。
2: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6: 94年的。
2: 94简装，
6: 就算一般装修吧，
2: 也就20。
6: 20是吧？
2: 嗯，
6: 还能谈吗？
2: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6: 他要24。
2: 24啊？
6: 嗯，
2: 那有点高了啊。
6: 是不是啊？
2: 对，
6: 他有个大税还。
2: 还有大税？
6: 嗯。
2: 那你还看啥呀？
6: 是不是？
2: 对，你就放弃吧啊。
6: 好，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7: 你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2: 宝障华庭多大的？
7: 建筑面积97.51。
2: 几楼？
7: 6楼。
2: 6楼，啥朝向？
7: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7: 对。
2: 装修咋样？
7: 中装。
2: 中装6楼，50万。
7: 50万，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请讲。
8: 哎、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27的
2: 大都会多大的？
8: 135建筑面积。
2: 几楼？
8: 15。
2: 顶楼多少？
8: 17。
2: 啥朝向？
8: 南北。
2: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8: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2: 12年。
8: 房产证。啊。
2: 是不是12？
0: 哎，郭先生。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9: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2: 建筑多少？
9: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2: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9: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2: B 十四栋。
9: 对。
2: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9: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2: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9: 应该是100点。
2: 100几米的。
9: 对。
2: 几楼？
9: 17楼。
2: 南北的？
9: 对，南北的。
2: 装修咋样？
9: 装修是中装。
2: 95。
9: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兴小区的。
2: 林兴这是多大的？
9: 林兴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呢？
2: 你
9: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2: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9: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2: 顶楼是7楼。
9: 顶楼应该是7楼，对。
2: 那是东西向的。
9: 对，东西向的。
2: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9: 米数， 两室一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2: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9: 哦，好的，谢谢您啊。
2: 好的，
9: 哎，添麻烦了，再见。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崔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你好。
10: 哎，你好。我这是有一个20和街117号季红小学的房子。
11: 20和街。
10: 使用面积是35米大概。
11: 35米几楼？
10: 4楼。
11: 顶
10: 楼7楼。
11: 7楼。啥朝向？
10: 朝向是。面对就是面对20和街。
11: 20和街单号的房子。
10: 对。
11: 单号的房子面对20和街西向。
10: 就是正对，就窗户正对面就是那个中医院。
11: 哪年的？
10: 85年的。
11: 简装。
10: 简装。
11: 60万。
10: 60万好。好，谢谢您啊。
0: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线上两波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翟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让张老师给评一下房子。
11: 您说。
12: 我这海平路132号南岗区高层。是总层是32了，我们是23层，建筑面积是不到90米，88米几。哎，
2: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2: 现在听见了。
2: 你房子是哪个小区？
12: 叶芝林。
2: 啊，叶芝林。
12: 哎。离的地铁就是100多米，120米。
2: 你是两室的吗？
12: 两室。
2: 两室明厅。
12: 哎，明厅明厅。
2: 23楼，啥朝向？
12: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私产、
12: 哎、
2: 建成是2014年，房子装修咋样？
12: 房子嘛还可以吧，都是那个当时反正门啥都是实木门，可以吧？咱也算中装吧。
2: 80万。
12: 80万，那好了，谢谢您了。
2: 嗯，好的。
12: 那我问您一下，
2: 你说，
12: 就是买房子的有没有咱们有没有什么费用啊？交给就比方说挂在咱这儿。
2: 你是卖房子对吧？
12: 对啊。
2: 卖没有费用。
12: 卖没有，就买有费用啊。
2: 对，买有费用。
12: 啊，其他别家有啥费用没有？没有。
2: 这个房子就看你有没有个税了。你家除了这个房子之外，还有没有房子了？
12: 啊，那都有啊，
2: 都有，就是1%的个税。
12: 哦，那好了，就别其他没有
2: 没有了。
12: 那好了，谢谢您了啊。
2: 哎，好的，
12: 谢谢，谢谢。
0: 好的，感
12: 谢
0: 你的参与，
12: 谢谢，
0: 我们再会。
12: 谢谢。
0: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2: 杨先生，
0: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那
13: 您好。
0: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2: 您说，
0: 您说。
13: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2: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13: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2: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13: 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2: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13: 不是，这个南边
2: 叫那个
13: 锦城，
2: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13: 对，恒大锦城。
2: 对。多大的？
13: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2: 几楼？
13: 14楼。
2: 啥朝向？
13: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2: 产权证下来了吗？
13: 产权证下来了。
2: 有大税吧？
13: 我不明白这些证。
2: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13: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加具，对。
2: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13: 好像去年到的。
2: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13: 哦，我买下96万。
2: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13: 啊，那好，谢谢你啊。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14: 喂，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14: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2: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14: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2: 那叫学府家园吗？
14: 那是啊。
2: 啊，多大房子？
14: 嗯，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2: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14: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2: 有阳台？
14: 有。
2: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14: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2: 简单装修，44万。
14: 谢谢。
0: 好的，恭喜经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15: 你好。
2: 你好，请讲。
15: 啊，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2: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15: 宣德街29号，这个2楼。
2: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15: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49米。
2: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15: 19米多，对，19米半。
2: 几楼？
15: 2楼。
2: 啥朝向？
15: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2: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15: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2: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还是
15: 大街那边？
2: 啊，哪个大成街呀？
15: 卢家街吧。
2: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15: 啊，那就是南向，对。
2: 南向，哪年房子？
15: 啊、这个我看一眼啊，稍微。1988年的，
2: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15: 13万、啊、
2: 对。
15: 然后那个还有个就是那个叫，正义花园的，这个是个阁楼。
2: 正义花园哪个区的
15: ？F 区。
2: 花园 F 区的阁楼，这是多大的？
15: 那个建筑面积是90，我看啊，稍等一下啊。91.71米，
2: 七楼阁楼，南北的。
15: 这个应该是南北的。
2: 建成是07年。
15: 建成。
2: 差不多。
15: 差不多，忘了。
2: 这个装修咋样？
15: 这个是没有装修，就那个小的那个有装修。
2: 这个30万。
15: 啊，这30万。
2: 嗯。
15: 行，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文中街19-1。
2: 文中街省政府那儿，这是多大的？
15: 这个文府街中间，这个建筑面积是92.26米。
2: 几楼？
15: 3楼。
2: 啥朝向？
15: 这是东西。
2: 这是俩屋还是仨屋？
15: 俩屋，然后那个大厅，就厅是30米。
2: 私产，这房子是哪年的？
15: 这个是2000年的，2000年房子。
2: 装修咋样？
15: 这个也是，就是中等装修，就是贴壁纸啊，什么地板。
2: 65。
15: 65。
2: 嗯。
15: 这些都能代卖吗？
2: 可以，你还有哪个再说？
15: 还有一个是，那个四季方舟。
2: 四季方舟，那是多大的？
15: 那个是165建筑面积。
2: 几楼？
15: 3楼。
2: 三楼，南北，这个是三室的吧？
15: 三室的，对。
2: 私产，这个也是2004年的。
16: 啊，对。
2: 装修咋样？
16: 这个刚装完修的，这能卖多少钱呢？
2: 刚装完修的三楼，最多100。
16: 哦、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代卖怎么整啊？这个
2: 175这电话是你的吗？
16: 175是电话是我的，对。
2: 对，那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16: 啊，行，我那个，我有的卖，有的不卖，行。
2: 行，给您打电话啊。
16: 啊，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看您自己的意愿啊。你比如说让张顾问评估完以后，哎，我觉得哪个更合适一些，我想哪个尽快出手，那你就卖哪一套。哪个就是我觉得我想继续持有一下，您的房子您做主都可以。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今天节目时间到点了，大家呢可以线下来跟张顾问联系，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详细记录。
2: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啊、办贷款呢、疑难的问题，还有到年底了，有些客户说我想用点钱，我现在有房子，我该咋办，这个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都可以线下来跟张顾问联系。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线下新居时代会员群当中进行分享和发布，来跟线下的更多听友进行一个交流互动，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一些活动也会第一。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1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9: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2: 法护生态环境，
23: 点亮绿水青山。 乘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3: 美丽中国。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说到，陈亮得到了第一手破案材料，当然了，只有这些还是无法抓到嫌疑人。陈亮又请来了电视台的朋友，把提取的视频资料在电视上播出。后来经过市民的辨认，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不久，一个解除劳教的人员打来了电话，指认出来了，指认出视频里的两名罪犯，就是犯罪嫌疑人曾经是和他一起服刑的人员。继续侦查，最后将两名犯罪嫌疑人缉拿到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低下了头，承认了犯罪事实，还供述了另外六起刑事案件。2009年3月，陈亮和同一警组的钟光波发现网上逃犯沈某，沈某在1996年盗窃本厂桑塔纳轿车之后一直是潜逃在外。他们通过网上对比查询，确定了沈某的驾驶员档案号，并且从此入手循线追踪，掌握了沈某的相关信息和活动规律。陈亮和警组同志李清民、钟光波连续追踪，蹲守了两个昼夜，终于将沈某抓获了。第二天，钟光波在录入839信息系统过程之中，通过网上对比，确定现居住在太谷小区的暂住人口张某系伤害在逃人员，立即赶到了其在太谷小区的暂住地。陈亮和钟光波以入户调查为由进入了室内，成功将其抓获。经审，张某交代了2008年11月在道里区赵林街将被害人打成轻伤的犯罪事实。陈亮在处理治安案件方面那更是游刃有余啊。2009年至今，他所在的警组处理各类治安案件400余起，凡是他处理过的案件无一上访。有人曾将东来派出所的事迹总结为一种精神，叫做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这一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引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公安工作的指南。如果说把这种精神具体到一个人，那陈亮无疑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对于片警啊，人们最初的印象是就像是铁路警察，穿门就管这一段的事儿。在东来派出所就有这么一个片警，他虽然是片警，但是啥事儿都管，深得辖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叫张可欣，张可欣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三级警督。参加公安工作15年来，他连续多年 被评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先进个人。他是全市公安派出所大比武个人第一名。他是黑龙江省十佳社区民警。他是道外分局年年排名第一的基础工作标兵。他所创新的工作方法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同志和时任黑龙江省省长陆浩同志的肯定和批示。哈尔滨新晚报曾经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对他进行了人物专访。他的成绩呀，集中体现在专心研究基础工作上。入户走访是社区民警的一项重要工作。张可欣所辖的北兴教育园小区有1100余户居民。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每天入户摸情况，把小区当成了办公室。为了使采集的信息更加鲜活，他创新入户走访方式，利用随身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将走访对象的体貌特征、工作和生活环境完全记录下来。回到单位，再像制作装户图一样，将走访获得的视频资料储存在电脑里。他在全国社区民警中首创可视化下片工作法，不仅迅速帮助他摸清了辖区环境和实有人口的底数，做到了提人之名、提民之情，并且在服务群众中发挥了作用。那年冬天，张可欣片里的李杰大娘去离家不远的银行存钱，可谁知道到了银行，大娘才发现带去存款3万块钱竟然只剩下了2万元。哎，那1万块钱呢？李大娘心急火燎地找到了张可欣，张可欣迅速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发现李大娘在去银行的途中将1万块钱掉在了小区的院里，被随后而来的一名中年男子给捡走了。在这个视频录像中，那名中年男子身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衣，这让张可欣想起了几天前入户走访的时候在三单元门口碰到的这名男子。他通过查找视频资料，很快锁定了这个男人的准确住址，不到1个小时就为李大娘找回了遗失的巨款。外来人口管理一直是社区民警工作中的一个难点。教育园小区比邻草市街市场，租房户多，暂住人口多，居住人员成分复杂，是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房屋被用作周围饭店的员工宿舍，这些员工回到寝室之后常打闹甚至争吵，影响了周围邻居休息，居民对此意见很大。为了给群众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环境，张可欣针对辖区情况研究推出了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就是按照隐患大小程度划分外来人口管理等级，从而管好管实外来人口。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为管理融入更多的服务内涵，成为打击破案、安全防范、为民服务的好帮手。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张可欣刚要睡下， 突然接到了一个短信，说是一个在辖区租房的小伙子因为索要拖欠的工钱，不仅没要成，反挨了老板的骂，于是约了几个老乡要打老板一顿出出气。碰巧白天张可心去他那儿走访，给他们宣讲的正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场的一位老乡意识到冲动会引发犯罪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张可心发短信，让他劝劝钻牛角尖的小伙子。第二天一大早，张可心就找到了那家饭店的老板，反复的沟通陈明厉害，最终帮小伙子要回了工资。当他把工资交给小伙子的时候，对方从兜里拿出来了一把水果刀。小伙子也是心有余悸，当时就说多亏了张警官，否则一时冲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小杨两口子来自绥化，有一次张可心去走访，就发现小杨的儿子在屋子里边跑来跑去，就问这孩子上学了没有啊。小杨无奈地说，哎，咱没城里户口啊，前段时间去外地错过了报名时间，人家不收。继续追问，张可心了解到小杨两口子白天打工，就把孩子锁在家里。哎呀，张可心这心里不是滋味了，孩子到了学龄还这样晃荡着，这也不是个办法呀。他狠狠心，硬着头皮找到了片儿里边小学校长，说明情况，赢得了校长的同情，学校特事特办，同意招收孩子入学。小杨听说孩子上学的事儿解决了，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张可心告诉他们明天自己和他们带着孩子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回过神来的小杨两口子一把把孩子拉了过来，非要给张可心磕个头。哎呦，张可心拦住了他们，又把自己给孩子准备好的书包和文具递给了孩子。小杨两口子木讷地站在那儿直搓手啊，感动的不知道说啥才好。尽管管区里边的老百姓说片儿警片儿警，管片儿内的警就行，可是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张可心全管。下面咱们再说一位，之所以把这样一个民警的先进事迹告诉大家，是因为他是东来派出所最年轻的优秀民警之一。咱们从他的奋斗拼搏当中可以看到东来派出所民警为人民服务的潜力和未来。他叫毛奇，和其他的东来派出所民警一样，毛奇的事迹无不与辖区百姓息息相关。所不同的是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极富时代气息，极有时代感，极有现代青年看待社会、关注社会、为社会服务的特色。2020年初，有一次，毛奇在夜晚巡逻，发现太古街和大水晶街交口那儿，有一个老人摔倒在路边，周围有几名群众围观，却因为疫情的原因不敢上前搀扶。但是毛奇看到老人之后没有任何的顾虑， 立即上前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如何，家在哪里，是否需要

艰难地将老人送回酒楼的家中。见老人用手机联系上家属之后，他才默默地关门离去。这一件事儿不仅体现了毛奇在群众遇到危难关头全力救助的精神，还体现了他的担当作为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当下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现如今受舆论影响和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一些人在这种危难的时刻是很少敢于挺身而出的。但是作为一名警察，一名东来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在这种时候毛奇没有任何选择。这更加说明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在群众遇到危难关头必须敢于担当作为，敢于扶危济困。2020年6月的一天凌晨一点多，毛奇接到了110指令，称在道外客运站有群众需要救助。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毛奇和同事接到110指令，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坐在客运站门前的地上，自称疫情期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地方住，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最后的钱买了明天回外地家中的车票，已经2天没吃饭了，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当天晚上没有饭店营业。毛奇安抚好中年男子之后，驾驶警车一路寻找，最终找到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自掏腰包买了泡面、火腿肠、矿泉水，并烧好热水将面泡好之后端到了中年男子的面前。中年男子感动得直流眼泪呀，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人民警察，这可救了我的命啊。朱的娘是祥泰花园的一名独居老人，他唯一的女儿远嫁德国，很少回家，平时就他自己在家。毛奇得知此事之后，经常去看望朱的娘，跟朱的娘唠了家常，还邀请朱的娘参加东来派出所一年一次的向群众报告大会。朱大娘有一个弟弟，疫情之前经常去朱大娘家陪她作伴，但是疫情期间进出不方便，朱大娘便通过电话联系到了毛奇，想让他给弟弟办理一张居住证，以便方便出入。毛奇根据朱大娘在电话里提供的信息，经上门核实之后，快速地为朱大娘的弟弟办理了居住证。毛奇的姥姥姥爷远在山西运城，已经80岁高龄了。然而毛奇在工作的2年多时间里，仅在姥姥去世的时候回过山西老家探望过一次。基层公安工作十分繁重，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亲人离世，他难忍悲痛，却只能在办完丧事之后又立即返回岗位。妻子怀孕期间，正是需要丈夫关

怀和陪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毛奇却始终奋战在疫情一线。毛奇的孩子早产，可是考虑到所里的人员十分紧张，他就始终未休护理假。孩子出生仅十天，毛奇又接到了所里的紧急任务，这一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他仅回家三次，回家的时候妻儿已睡，第二天离开时妻儿未醒。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在这儿我也一并分享给大家。很庆幸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书的形式来介绍东来派出所70多年来拼搏奋斗的历史，这也是我的一个夙愿。因为一直以来我始终在想，用一种什么形式来全景展示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我17岁参军，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再有2年多的时间我就要退休回家了。在这4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宣扬英雄，歌颂英雄。我宣扬歌颂英雄的历史大致分为2大块，一块是歌颂军人，一块是歌颂警察。我当了11年兵，纯粹的兵，不是官。我在役的11年里虽然不是官，但干的却是官的活，当报道员，搞新闻报道。在部队11年的新闻报道生涯里，我写下了不计其数的军人英雄模范。从一开始搞新闻报道，宣传这些英雄模范，我就感到用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点不解渴，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英雄事迹，终于取得了一点成绩。我曾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过全军优秀连队、原23集团军、69师架线连，作品的名字叫《记住那片荒原》，后选入原沈阳军区雪野绿色方队报告文学作品集，总书名《当代军人风采》，由邓小平同志题写，还有反映全军著名英雄刘英俊烈士的长篇报告文学《九泉之下英雄泪》。1992年作为全军最老的兵，我恋恋不舍但又不得不舍地离开了部队。作为一个兵，破天荒地被破格分配到了佳木斯市委政法委工作。在政法委工作的6年里，我痴心不改，在工作闲暇之余仍在写反映人民警察的报告文学作品，出了2本书《三江警星》和《见笑三江》。1998年一场大水把我冲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在其所属的宣传处和对建处工作，一干就是18年。18年里工作可谓十分繁忙，但仍不忘用这支笔歌颂公安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代表作是一部反映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排爆英雄于尚卿先进事迹的电影《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可能是我创作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作品了，获得了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为目前全国公安电影创作最高奖。我在省厅机关工作的18年里，

责之一就是组织、宣传、学习东来派出所。至于用笔亲自塑造东来派出所，也有18年的历史了。我的脚迈进了省公安厅的大门，我的笔也同时开始书写东来派出所了。那是用电视剧的形式，共20集，名字就叫东来派出所。只可惜一直没有筹集到钱拍摄，这成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一个遗憾。当然，实实在在地说，我并不觉得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形式去再现奋斗70载从未复家园的东来派出所是件可取的事情，因为无法准确地概括东来派出所，那毕竟是文艺作品，虚构成分远大于事实。如果用诗歌、散文来再现东来派出所也不行，因为太短，体量太小，含量太少，不可能把东来派出所70多年的奋斗拼搏史再现出来。用通讯报道也不行，因为他们要求绝对真实，不许有任何议论和发挥的成分。而要把东来派出所的事说明白，不加议论和评论，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很难说透的。如此说来，唯有用报告文学才能恰到好处地反映东来派出所。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其次才是文学。报告就是事实描述，就是可以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地把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客观实际地展现出来。文学则是可以在充分尊重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给予点评，提出观点和思想。所以当有关领导同志将这一任务交给我时，我窃喜，有种正中下怀的感觉。我不敢说在反映东来派出所的作品中，这本《正气东来》是最好的，实际也不是。文学界的朋友已经根据东来派出所的事迹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但是我敢肯定，这本书是最全的，是第一次把东来派出所远的、近的、长的、短的、方的、圆的、上的、下的、左的、右的、正面的、侧面的、古老的、现代的写了个遍。作为文学作品，不一定有什么太高的艺术价值，但如果作为史料，我想肯定会有意义的。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一大批过去在东来派出所工作，或者说熟悉东来派出所工作，为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还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这本书借鉴和引用了一些文字圈朋友的材料、资料，我让他们成了无名英雄，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不知是巧合还是机缘，3年前我在省厅对建处抓学习东来派出所，如今我的儿子在市局对建处也抓学习东来派出所，而且这小子喜欢古诗词，竟然草就了一篇反映东来派出所的《临江仙》，现抄录于此。新国上位开门庭，东来一史办公，70余载建奇功，政客除内奸，业余打烟囱，上忠国家下安民，赢得

满全景，虽今已有鹰作鼓，红旗强劲飘动，正70载功名。2020年11月26日。作者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就轮到我自己了。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能用传统评书的形式与东来结缘，无疑我是幸运的。作者朴实的文风以及东来传奇的故事，通过文字仿佛就在我的面前。老指导员尹彦恒数十年对党的无限向往，老所长李杰病榻前的深情党课，女警马颖与治保主任赵玉梅的不解情缘，以及残疾男子高呼共产党万岁，卖茶蛋的王彩霞逢人就说警察好，一桩桩一件件直击心灵、感人肺腑的故事，正向人们诉说着这个比共和国还年长几岁的派出所，虽然几经风霜、历尽风雨，但如今依然光彩照人、耀眼夺目。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华夏文明，为党献礼，为党喝彩。在云端与听众观众交流，我倍感荣耀。正气东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阖家欢乐，生活幸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

0: 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对对对，
2: 学过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旱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旱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的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2: 是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2: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2: 清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2: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2: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他这个都学过物理，他压力他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2: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他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就一下雨他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他也不升高，这个水面他就这么高。
1: 嗯，
2: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
1: 嗯，
2: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2: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 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啊。
2: 对
1: 啊，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月啊，
2: 确实是。
1: 那咱接着往下捋哈，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2: 哎，鹿柚，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2: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2: 对，
1: 哎，
2: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它
2: 就
1: 是，就
2: 是园林的意思，
1: 对对，
2: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2: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2: 他这
1: 个
2: 意思，
1: 这
2: 个
1: 字的意思，
2: 对，
1: 嗯，
2: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
1: 就是这样，
2: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所以叫白山鹿柚。其实它挺有历史的，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2: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2: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是的，
2: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对对对，
2: 大白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2: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老仙翁。
1: 对对对，
2: 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一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认为对身体特别好。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面这个细菌什么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鸡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

0: 吗？是不是？
1: 嗯嗯。
0: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说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个包是吧？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让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啊、鹿
1: 血、
0: 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啊，带点什么娃娃菜呀、啊，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这是那种大鹿场、
1: 啊、
0: 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路线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买的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
0: 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柚，
0: 鹿柚啊、嗯。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啦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域，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先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1: 嗯，
0: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面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这样的色彩。
0: 都是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啊，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给大家简单
0: 说
1: 一说，
0: 说一说，
1: 啊，
0: 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眼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0: 哦、
1: 而且体型巨大、
0: 嗯、
1: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0: 、
1: 对，
0: 这主要是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1: 挺呢呀
0: 啊，
1: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

0: 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1: 确实是、
0: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1: 嗯，
0: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吧，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1: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就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0: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1: 哎，坎，他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对的坎。八卦啊，八卦、这个、
0: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坎吗，
1: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说、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0: 哎呦，
1: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坎象征着水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是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他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虎，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修了一个观，就玄地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个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是不是，那就是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0: 对对。
1: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子，是不是、你知道那时候
0: 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1: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0: 风干物燥。
1: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

0: 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子，那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这个也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
0: 去看
1: 一
0: 看，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那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6景是吧？
1: 嗯，
0: 这得说第7景了，叫懒佩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懒过来啊，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的《木兰辞》：“
1: 东
0: 市
1: 买
0: 骏
1: 马，
0: 西
1: 市
0: 买
1: 鞍
0: 鞯，南
1: 市买
0: 辔
1: 头，
0: 北
1: 市
0: 买
1: 长
0: 鞭。”是不是、啊？
1: 小学学的不错。
0: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佩，叫懒佩飞鸿。懒佩说的就是懒佩桥啊。1932年、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佩回首。
1: 啊，
0: 就揽着抓着那佩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佩桥3个大字，
1: 嗯，
0: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19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懒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懒佩亭旗处”啊8个字。然后这就是懒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1: 嗯、第7景，
0: 对，第七景，
1: 嗯
0: 啊、
1: 哎，
0: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1: 新八景的第7景，
0: 哎，对、
1: 哎
0: 哎，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1: 算是，
0: 嗯。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8景了哈，
0: 最后一景了、
1: 啊，老八景最第8景，
0: 刚才提 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白艘战舰排在江中。
1: 这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0: 哎呀呀呀，
1: 就是那个弯弓。
0: 对六对六，
1: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0: 嗯，
1: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0: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1: 绿化带，
0: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云老师、啊
1: 嗯。好好好。
0: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1: 嗯，
0: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至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至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至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

0: 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霄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商市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15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1000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

0: 全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公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

0: 合制作播出。
1: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说到飞欢的和尚还有叶天青啊，让王守仁的军队杀了大败。这飞欢的和尚的剑术还有仙术啊全都不灵了，飞欢和尚垂头丧气。这宁王一看见，这怎么办呢？这飞欢和尚要一完了，我就算完了。因此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最后飞欢和尚提出来说，王家千岁，您啊暂放宽心，您啊别着急也别发愁，我有一条妙计，您吩咐人给我筑高台三丈三，我要请神仙就把王守仁的军队一网打尽。不过您现在就应该派人打探王守仁军队的下落，还有他营中有什么疑人。宁王朱宸濠把探马打不出去咱们不提，就这样要建高台那还不容易吗？三丈三的高台建好了，每天啊按着时辰，这飞幻道人就要上了高台，到高台上前去做法，到台上念念有词，披发执剑，一直啊就念了三天。等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见着飞幻和尚来请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叶天青，让他们到高台上要看他的法力如何。朱宸濠也挺感兴趣，叶天青也想观一观这飞幻和尚到底有多大的道啊。这些人就顺着梯子全都上了高台。到了高台顶上，现在的天那可挺黑了，就见飞幻仙长宝剑在空中挥了挥，这嘴里边叨叨咕咕，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忽然之间就起了一阵清风，这清风过后啊，就见有哪高台上站着一个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那是金甲的天神。就见这个人来到飞幻仙长近前，说请问法官，据小人到此处为了什么事儿？就见这飞幻道人我一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天神呐，我把你请了以后打算麻烦你去办点事儿，就把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完全斩杀一个不留。金甲天神点了点头，不知王守仁的军队现在何处。宁王朱宸濠已经打听清楚了，把这个底细已经交给了这飞幻和尚。这飞幻和尚朗声大笑，我说金甲臣呐，这王守仁的军队啊就在南昌城城东70里，在那儿扎营，带着天兵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网打尽。金甲臣说了一声谨遵法官的

令箭，您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呢，我就带着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营中的将士杀个一个不剩。现在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见，这飞花的和尚可了不得，能够决神潜江，就见金甲神把身子这一抖，又化作了一阵清风，是踪迹不见。朱宸濠心说，哎呀，飞幻的和尚那真不是一般的人，我有了飞幻帮我的忙，何愁我大事不成。飞幻的和尚就陪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包括叶天青，下了高台以后，来到了银安殿。朱宸濠是眉飞色舞，吩咐人是摆些酒宴。现在飞幻和尚这嘴撇着跟瓢似的，心想，你们看见没有，可不是我飞幻和尚没有本事，你们谁行，我可以决神潜将，你们没这本事。今夜晚间呢，金甲神带着天兵赶奔王守仁大营，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飞幻和尚十分的得意，宁王朱宸濠也乐坏了，这家张牙舞爪，心想，看起来我朱宸濠真有真龙天子的这个福分，要不然怎么有这飞幻仙师前来助我，该着我朱宸濠是成其大事。有人说了，金甲神带着十万兵赶奔王守仁的大营，那王守仁不就完了吗？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王守仁。徐明高、穆中正出阵会斗这飞幻的和尚，飞幻的和尚在鹿嘴里吐出了这妖火，要烧穆中真和徐明高二人往下一拜，那为什么官军一反扑，结果飞幻和尚的妖火就失了灵，还火烧了贼军。飞幻和尚要想把火收回来，念动真言也无济于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这事儿说清讲明，王守仁呢用着乌鸡黑狗血，那就把这飞幻和尚这剑术给破了。结果呀，这徐明高、穆中真恶斗飞幻和尚，飞幻和尚又是妖火，那烧了徐明高、穆中真等人，这些人一阵惨败，回到了大营。徐明高、穆中真啊，这些人那身上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有倒是水火无情，另外被这妖火烧的伤还挺难治，可以说痛入骨髓。这王守仁急的也不得了，心想这可怎么办？有妖人帮助朱宸濠，难道一说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攻打南昌就败在朱宸濠之手？要是那样的话，我对不起正德皇爷，对不起我主万岁。王守仁心如火焚，被烧的这些英雄一个个也是那疼得不得了。王守仁心想，要这样的话这仗可打不了了。就在这时候，有这个小校前来禀报，启禀元帅，现在外边有个奸细，这个奸细探听咱们的大营。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给我带进了。有人带进一个人，这徐明高、穆中真，包括徐庆、周香帆。

等人一看见，这不是傀儡生吗？徐明高一见傀儡生啊，当时乐坏了、哎呀，心想傀儡生这一露面，飞幻的和尚，嘿嘿，就算到了头了。傀儡生一夜高升，嗅吞阴阳。傀儡生一看徐明高等人，让那火烧的这个惨。徐明高往前紧走两步，哎呀，我说师伯呀，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两军阵？您这一来，我们就算有了主心骨了。现在我们大败而回，您看我们让妖火给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赛孟尝着徐明高，赶紧就给王守仁做了介绍。我说大帅，这位就是七剑十三响当中有名的傀儡生。王守仁这么一听，王守仁对傀儡生的名字相当的熟悉。当时王守仁看着傀儡生，不知先师来到连营，我王守仁有失远迎，是当面恕罪。现在我们大营遭此劫难，您这一来就能给我们化险为夷，帮助我们破这妖人的邪法。傀儡生微含一笑，这事儿那很简单。看了看徐明高、慕容真，包括包兴公、薛寿这些人，一看这些人让那妖火烧的这焦头烂额，这些人疼的也是五官挪移。就见傀儡生拿出几粒药丸，命人给取来水，把药丸放在水里边，等待药丸溶解以后，傀儡生啊命人就把这药水涂在伤口之上，也就有半个小时嘛，再看这伤口完全复原，这些人也不疼了。徐明高等人是拜谢傀儡生，徐明高就把两军阵前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现在于半仙呐、请出来一个妖人，叫什么飞幻道人。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他的飞剑就把我和慕容真给伤了，结果王的人就用乌鸡黑狗血破了他的飞剑，没成想这位又使出了妖火，把我们烧得是惨不堪言。我说师叔啊，您这本事我徐明高那非常清楚，您的本事大的无边呢，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们出这个气。傀儡生手捻着胡须，明高啊，你也只管放心，明天呢你们前去讨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您说的可挺好，妖人的火可十分的厉害，妖人只要一拍他的鹿脑袋，有哪鹿脑袋里冒出黑烟，这黑烟见了风就化成了火，我们就是让他这么烧的。傀儡生看着徐明高呀，只管去，只要他放出妖火，我估计他要倒霉，不但烧不了你们，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前去准备，你们只管放心，他不放出妖火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一放出妖火，我就让他烧他自己。就这样，这徐明高、慕容真前去讨真，结果这飞幻道长那果然施妖火要烧慕容真，人家慕容真和徐明高往下一拜，这军队也往下一拜，人家傀儡生在队伍里看，
也看着飞幻道人放出了药。

就往回上，就把叶天青飞幻道人给烧的是叫苦连天。这飞幻道人念真言也不管事儿，那是因为傀儡生给帮了忙。这一仗就把这飞幻道人叶天庆杀得惨败。傀儡生回到大营以后，王守仁是喜笑颜开，心想着傀儡生的本事那可真不小，没成想把飞幻仙人还有叶天庆这军队那烧得几乎的全军覆没。这傀儡生提出来自己要告辞，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师叔啊，您这就要走？傀儡生说，我还有要事，我是就此拜别。这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啊，您要这走，我有点要求。傀儡生看着徐明高，我说明高啊，你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我说师伯呀，您能不能把您的宝剑给我留下？我知道您会飞剑传书，把您的宝剑给我留下以后，一旦要是有了危险，就用飞剑那通知师叔您好前来帮忙。当时傀儡生听得这，心里一想，耶，要我的宝剑，我的宝剑那是我傀儡生的性命，能给你徐明高吗？就见傀儡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你要我的宝剑，说句实话，你师叔是真舍不得，不过既然你张了回嘴，我也不好驳你的面子，就把这宝剑给你留下。这徐明高一听是喜出望外，心想有了宝剑，我们一旦有了危险，悲患和尚再使出什么妖法，我徐明高飞剑传书，傀儡生就会前来帮忙。傀儡生啊，要看了看徐明高和王守仁，我说王元帅，明高啊，我告诉你们，现在火速撤兵，把这大营啊倒出来，那三天以后半夜三更，要不然可有一场劫难，你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当时傀儡生说完，这徐明高、王守仁包括慕容真这些人大吃了一惊，仙长您能不能明示？这傀儡生微寒一笑，我的元帅呀，你只要按照我的前去办理，肯定没错，你就把军队撤到吉安府。现在九江已经失守了，那安庆和芜湖十分危险，你应该带领军队前去救芜湖和安庆。这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将信将疑，王守仁能不能把军队撤出，您是单听下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傀儡生和王守仁和徐明高说，你们应该把大兵由那连营里撤出，撤到吉安府，三天以后半夜三更，要不然有一场劫难。傀儡生一说这话，这王守仁是将信将疑，心想现在我们围住了南昌，要斗这宁王朱宸濠，如果这一撤兵是半途而废。傀儡生说了，现在九江失守，安庆危机，这芜湖那也危险。当时王守仁一听脑瓜子嗡的一声，心想真是安庆失守。

无乎危机。到那时宁王朱宸濠领着大兵雁江东下，要取了金陵就不好办了。傀儡生说的对，我应该把大队人马由哪大寨里撤出去，赶奔吉安府。傀儡生乃是仙人，人家说的肯定有理。郭杰这一次是非换道人，那一场惨败能善罢甘休吗？又会使出这妖术邪法，真要是不听傀儡生的，几十万军队那就完了。这傀儡生把话说完了以后，就见傀儡生把身形一晃，踪迹不见。这就叫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王守仁点了点头，吩咐手下的军队赶紧撤出大营。王守仁的军队撤出去以后，这座大营就成了一座空营。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呢，在高台上居神遣将，就把这金甲神给请而来，要求金甲神呢带领天兵去除王守仁的军队。金甲神带着10万天兵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大营的外边，金甲神让天兵给我往里冲。这天兵往里这一冲，就见王守仁的大营里边那冲出了很多的军队，就和这些天兵天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金鼓大作，战鼓齐鸣，这火光冲天。这仗足足打了有一个时辰，就把王守仁几十万人马杀得落花流水，一个也没剩。金甲神前去复命，这飞幻道人在高台那早就准备好了，准备送神。金甲神来拜见飞幻道人，飞幻道人一看金甲神，金甲神拜见飞幻法官呐，我已奉了您的命令赶到王守仁的大营，就把他的大营所有的人马完全给您斩杀，无一漏网。这飞幻一听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多谢天神。就这样，这金甲神化作一座清风，踪迹不见。这飞幻道人来见朱宸濠，就和朱宸濠说了，这金甲神现在已经带着人马赶奔王守仁的大营，现在王守仁大营带活气儿的一个都没有，就让天兵天将全给杀了。宁王朱宸濠乐，好，王守仁一死，就除了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咱们就可以领兵赶奔金陵，那是畅通无阻。这朱宸濠那挺高兴。到了第二天天刚见亮，这朱宸濠得到了禀报，说雷纳春取下了九江，现在围攻安庆府，不日就可以取下安庆。宁王朱宸濠乐坏了，把安庆取下来，然后人马往前一冲，取下芜湖。那时我再有飞幻道长给我帮忙，我是霸业可成。您的法术很高，现在我就派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前去查看，看一看那些人死的有多惨。这叶天庆
自告奋勇，带着人就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的大营，这么一看呢，当时叶天庆就吃了一惊，就发现这大营里边空无一人，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叶天庆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飞幻仙师说天兵天将已经把王守仁的人马完全斩尽诛绝，可是现在连一个死尸都没有，难道一说这些死尸都被人掩埋了？不可能啊！这叶天庆啊，回来以后就报告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朱宸濠这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想能有此事？去把飞幻道长找来，给飞幻道长这么一提。当时飞幻道长眼珠转了转，有这等事？天兵天将把几十万人马都杀了，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也不太正常。就和叶天庆说：“叶帅呀，你呀再去打听打听，看一看大营里边有没有什么异常之物，也向旁边的百姓扫听扫听。昨夜晚近三更天，听到没听到喊杀之声？”这叶天庆又领兵回来，结果一看那大营里边有一些个烂草，另外有很多的红豆。叶天庆又把附近的百姓找来，就问附近的百姓说王守仁的军队是什么时候走呢？有人告诉叶天庆说王元帅的人马在两天前已经拔营起寨，早就走了。不过昨夜晚间半夜三更，我们就听着王守仁的大营里喊杀连天，金鼓大作，不知为了什么事。这叶天庆一听是好生奇怪，就这样回到南昌，见到了宁王朱宸濠还有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就问叶天庆：“叶帅呀，你赶到了王守仁大营，发现什么异常之物？”“王守仁大营里什么都没有，满地都是红豆，还有一些个烂草。我也听附近的百姓说，确实王守仁的军队在两天前已经撤走了。不过他们说了，昨夜晚间王守仁大营里金鼓大作，炮号连天，一阵厮杀，这不知为了什么。”当时飞幻道人眼珠转了转，看起来这王守仁大营里这是有高人呢，是什么人又破了我的妙计？飞幻的和尚这个计策呀，人家傀儡圣掐指一算，就知道飞幻的和尚要借天兵要除王守仁。王守仁的军队走了以后，傀儡圣可没走，傀儡圣就在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等着这天兵天将。天兵这一来，人家傀儡圣使出了撒豆成兵之法，这些个红豆这些烂草都是傀儡圣撒下的。人家傀儡圣一施仙法，这些个草棍这些个红豆就成了天兵了，就和天兵天将一阵厮杀，结果把这草啊全都给砍碎了，这红豆撒了一地。和这天兵天将这金甲天神就和这烂草红豆杀了一番。飞幻道长气：“好啊，看起来这是有人和我作对。”旁边的叶天庆说话：“我说老道长，居民高，目中真，
这些人和齐剑十三生关系挺好，齐剑十三生那十分了得，江湖上是赫赫有名。齐剑又叫七子，其中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那十三侠，也叫十三生，是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自全生，尤其是那傀儡生，道术高深，那十分的厉害。就在南昌城，于仙师摆着迷魂阵，设招魂救出大法，全是让傀儡生给破了。这一次是不是又是那傀儡生给王守仁帮了忙？飞幻道人当时把脑瓜一低，真好像霜打的茄子，有点蔫了。这家伙的黔驴技穷，心里想，我本想着见高台借天兵，除着王守仁，宁王朱宸濠面前王八打立正露一小手，没成想这一次这叶天庆就把一包东西拿出来说，大家看看，这就是王守仁这军营里边有这些异物，有一些个杂草，还有很多的红豆。这于半仙紧锁双眉，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旁边的狗头军是李自然，这家恍然大悟，哟，我看咱们肯定是让傀儡生给捉弄了，他用这撒豆成兵之法，这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的军队全都是杂草和红豆，结果飞幻仙师那请来的天兵就和这些杂草和红豆恶斗了一番。现在的飞幻的脸这个红啊，心想看起来我这本事还赶不上傀儡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王守仁。这王守仁领着军队来到了吉安府，吉安府的知府姓武啊，叫吴定谋。吴定谋来见王守仁，我说大帅，现在可了不得，贼匪雷德春率领精兵攻打九江，没成想九江的知府叫魏长荣战死疆场，九江失守。这雷德春率领大兵是攻打安庆，安庆这一失，那雷德春往前一推，那就占了芜湖。如果芜湖再失守了，应王朱宸濠亲统大队人马要攻取金陵，贼匪要造成蔓延之势，到那是我主万岁的江山实业就危险了。我看您呢就应该出骑兵前去安庆府去救安庆，千万不能让安庆有事。这王守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宁王朱宸濠能够派雷德春去攻九江。当时王守仁看了看武定谋，我说武大人呐，我倒有一条妙计。武定谋一听，元帅，现在您手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又有着几十万军队，你要敢奔安庆去救安庆是易如反掌。王守仁一笑，我打算
这么办，就要先让安庆这雷德

春，让他尝到点甜头，他肯定火速派人赶奔南长城，就向宁王朱宸濠报捷。那朱宸濠见我兵退吉安府，现在我也率领大军赶奔芜湖，做出军队，等我们走了以后，攻打南昌城。到那时南昌空虚，把南昌的匪巢给他端了，宁王朱宸濠失去了根本之地。然后咱们在芜湖啊，或者金陵，就可以除掉这朱宸濠。武定谋一听，哎呀，元帅，您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王守仁摇了摇头，不过现在我也挺发愁，我手下的军队不足，我把军队啊带到芜湖，袭击南昌的军队那就没有了。这武定谋眼珠转了转，看了看王守仁，王元帅，我倒有个主意。王守仁这么一听，吴知府，你有什么主意？干脆咱们就发檄文招纳军士，那不就完了？就把军队解决了。王守仁一听，对，吴定谋这个主意不错。当时的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就起草了这个檄文，起草完了交给了这武定谋。武定谋看了看，说好，元帅的檄文写得好。就这样找人又誊写了几十份，让人骑快马到各个驿站前去传达，要知王守仁如何捉拿宁王朱宸濠，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呢，那写好了这檄文，就命人送到各个驿站到处张贴，前去招兵。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有点草鸡了，真好像霜打的茄子相仿，他也蔫了。因为所倚仗的这飞幻道长，还有这于七大败而回，让人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宁王朱宸濠是长靴短叹。叶天庆过来了，我说王爷，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先师也别不高兴。我看咱们要想把这徐明高等人都趴下，那还得指着真才实学，全靠着那左道旁门之法，我看未必行。这叶天庆这话这说的挺难听，这矛头是直指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当时飞幻道人一听，这眉毛望起这么一挑，看了看叶天青，然后又瞧了瞧这于七。当时于半仙心说话，叶天青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呀，现在飞幻道人那是我于半仙请来的，你这啪啪啪这几句，这不是给飞幻道人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吗？我于七的脸上也无光了。

我见飞换道人，这叫迈步过来，来到朱宸濠面前，打几手，高颂法号，不量天尊，王家千岁，我要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去灭王守仁的20万军队。这朱宸濠听完了以后，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飞幻道人，现在对飞幻道人的能力他也产生了怀疑。就见飞幻道人看着朱宸濠，王家千岁，上一次是让那傀儡生用那撒豆成兵的妖术，结果把金甲神给骗了，我要不除那傀儡生，我誓不甘心呐！这王守仁，我必须那给您除了，一定要出这口恶气。这一次我讨令出战，如果要是拿不住王守仁，杀败徐明高，我立下军令状，您就把我脑瓜给我摘下来，您看怎么样？朱宸濠这一听，大眼珠子转转，心说话的飞幻道人那确实有些本事，能够撅神遣将，能够放出妖火，他的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不简单。不过傀儡生也不是凡人，现在飞幻道人都斗不了傀儡生，那傀儡生要夜弱难长进入我宁王府摘我的脑袋，一如翻掌关门。朱宸濠一想，就让飞幻道人去杀王守仁，去斗傀儡生，这也是好事。约半仙迈步也过来，王家千岁，我可以担保啊，这一次我师兄赶奔前敌会斗王守仁，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师兄的本事比我要高的多的多，我师兄的本事我最了解，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这一次我师兄大败而回，他的仙术让您给破了，我看这也没什么，只要王爷给一支精兵，我愿意陪着我师兄前往去杀那王守仁，去斗那傀儡生。于半仙也在这儿逃旨。朱宸濠点了点头，看了看飞环道人，我说仙师啊，您要去杀那王守仁，那需要多少军队？飞环道人一笑说，我呀不需要更多的军队，就需要精兵3000。朱宸濠一听啊，仙师您不是开玩笑吗？那王守仁手下有大兵20来万，您就2000人马去灭了王守仁，这不是开玩笑，这兵力相差悬殊。于半仙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有的这兵啊，那不在多，在于精，我看呐，您啊就给3000精兵足矣。我跟您说，您看我师兄背上背那大葫芦没？这葫芦里那还装着10万兵。时不可解的时候，就把葫芦里的兵往外里一倒，也可以杀上一番。虽然我于半仙的本事赶不上我师兄，但是要想杀些战将，杀些士兵，那还绰绰有余。当时朱宸濠陷入了沉思，他也怕这一次飞幻道人和于七出去在一场惨败，要是那样的话士气低落。这叶天青用眼角看着飞幻道人，
瞧着于半仙，心里说话：你们俩这牛吹的乌丢乌丢，能行吗？捉陈豪一咬牙，这样的话先是也是为了我一颗忠心，就给你们三千精兵，希望先生您是名副其实，能够到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是最好。这朱宸濠又往左右看了看，雷仁虎何在？这雷仁虎啊，也是宁王朱宸濠手下的一员大将。这家分塔尾刘然云过来，王家千岁脑旁使用。我说仁虎啊，你就跟这二位先师前去攻打王守仁，但愿得是一战成功。这雷仁虎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一定鼎力配合二位先师。这于半仙、飞幻道人、雷仁虎在这三千人马赶奔吉安，要杀这王守仁，要灭这官军。这二人的人马刚刚一出南昌城，就有探马兰旗只报给了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这么一听，这飞幻道人于半仙引兵前来会我王守仁，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于半仙和这飞幻道人，这两个人领兵，这一出南昌城，咱南昌城那可就空虚了，我何不趁此机会就取一下他的南昌。当时王守仁呢就想到了这个计策，王守仁的脑瓜那是真好使，要不怎么能够做三军的统帅，那不是脑瓜硬邦邦，那捏着挺硬，那跟个葫芦似的，就能当三军的统帅。那胸里边那得有韬略，脑子里边那得有计策，得能够审时度势，分析自己，那分析敌人，一肚子屎两肚子屁，这样的人能够统帅吗？这王守仁吩咐人就把一枝梅、慕容真、薛绍、周香帆、杨小房四员大将给找来。这四员战将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呢，两眼布满了血丝，现在这脸色也比较难看，因为王守仁那是三军的统帅，那是一把呀，这二十多万人马全在他手里掌握，稍有不慎，这些人的性命那就丢了，他的责任非常大，如果这些人马要是一完，那直接影响到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你说王守仁能轻松吗？这王守仁看了看一枝梅等人，四位将军，那现在宁王朱宸濠那派出了这于半仙还有飞幻道的领着军队要攻咱们这大营，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两个妖道，他们又把精兵带出来来到吉安要和我作战，我看现在南昌城那肯定空虚，四位将军带着精兵六千尖到着赶奔南昌去攻打南昌，到南昌的把南昌打下来更好，如果宁王朱宸濠负隅顽抗，战事不顺利的话，你们呢就留下一半军队在这虚张声势攻打南昌，一枝梅呀，你就带着一半人马迅速赶往九江去攻他的九江，到那就把九江给攻下来，只要九江拿下来以后，迅速的悄悄的
就把南昌城外另外一半人马

0: 这撤往九江，然后合兵去攻安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点了点头，然后这王守仁呢，又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交给了慕容真。我说一枝梅呀，我再给你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刘学厚的。这刘学厚原来是大明朝的臣子，这个人忠于大明，只是迫于形势投靠了宁王朱宸濠。你把这封书信就交给刘学厚，让他刘学厚见机行事，你听见了吗？这慕容真点了点头。就这样，慕容真、周祥帆、薛寿、杨小房带着6000精兵是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说这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这俩人领着精兵由打南昌出来。这飞幻道人就挂着道巾，这余半仙心里也不痛快，心想叶天庆啊，叶天庆，咱们都福保宁王朱宸濠，你这番的话只伤了飞幻道人的心，也伤了我余半仙的心啊！你也是瞧不起我们哥们儿。那这一次我们要大显身手，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让你也看一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现在雷仁虎带着人马为前部正印先行官，雷仁虎越无央威是趾高气扬，二位先师的本事那是无以伦比呀，我以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仙术十分了得。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到了吉安府，就把王守仁的军队那就给灭了，我雷仁虎也见起奇功一件。因此这些人督着大队是日夜兼程，就赶奔吉安府。这飞幻道人是咬牙切齿啊，心想这一寸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要把王守仁的脑袋那摘下来。说句实话，这一次要再惨败，我有何面目再回到南昌去见朱宸濠？我的名声是一败涂地，就连我的朋友余半仙也跟着丢人现眼。这哥俩这心里边想着自己的心事，这王守仁的探马兰旗那探得了余半仙飞飞道人带兵来攻吉安府的消息，就报给了王守仁。当时王守仁就一听，我看这个两个妖道也就会些妖术邪法，这王守仁又命人多准备这乌鸡黑狗血等会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和这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是决一死战。王守仁呢正在大帐里边那坐着，那探木兰旗又来禀报说，现在飞幻道人离着咱们吉安府不远，是安营下寨。王守仁点了点头，他们来的还真快，来得快那就是死得快。这徐明高等人也挺着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 全媒体社会不

0: 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3: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3: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3: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3: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4: 1666年，
0: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5: 那向上呢？向上
6: 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7: 欢迎大家来进入到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师是刘正生老师，正高级教师、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黑龙江省教学名师、哈尔滨市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首批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哈尔滨市名师工作室理事会秘书长，深耕小学语文教研，应邀赴北京、江苏、河南、海南等多地开展讲学与教研指导，累计发表教研文章400多篇，著有专著《我的语文世界》，主编参编教育类著作以及教材20余部，在教师培养、作文教学、名师工作室建设领域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结果。首先我们欢迎刘正生老师。您好，老师。
8: 你好，主持人。
7: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名师公开课的主题内容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教你换个角度写作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个 作文的相关题目，由刘老师跟大家详细的去做了一节公开课，反响热烈，得到了不少老师家长的一致好评，很多朋友都盼着听后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聊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关于作文。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刘老师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和家长们是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这么多年的干货，还有包括经验以及在作文上的一些重点的知识点分享给大家的。首先在这里我替各位受众不论是家长老师还是同学，感谢您。
4: 也感谢大家。
7: 所以说我们简单的先回顾一下上期内容哈。您之前在两个小故事点名换角度思考的写作意义，同时也结合案例分享了三种写作技巧，包括侧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对吧？
4: 对对。上次讲了几种技巧，穿插了一些案例。实际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并不是三种两种，有很多种。上次说的是侧面烘托，像内心视角、以小见大。这里头刚才主持人做了梳理，内心视角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关注的特别高。你还说你家孩子四年级孩子写那个作文，假如我是什么，他用文物，这就是实际中发生的例子啊，效果非常好。这样呢，就是非常有创意，是我们倡导的东西。网上还流传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学生作文，比如说这个环保征文，关于环境征文，一般孩子可能怎么写？我们想一想，他可能都是讲卫生不乱丢纸屑什么的这一类的哈，似乎多数是这样的。那么有个小孩是怎么写呢？他写的是化身路边的旧垃圾桶。那么他就有所见了，第一人称讲他看见放学的孩子怎么做的，清晨环卫工人怎么做的，这实际就写出了人间的烟火，真实的东西。虽然这个手法似乎是假的哈，我们说是拟人化的东西，但他写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没有讲大道理，那这种东西读的就特别的动人。
7: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够找到不同的这个点，包括能让大家觉得哎，在意料之外，甚至是在以往的时候好像不多见没见过。
4: 对对
7: 啊，这个角度是说是这个找到它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的，
4: 是
7: 吧？
4: 要找到之后感觉就简单了。
7: 那
4: 这种就是说叫化身事物书写心声。化身一种什么东西，可能也不一定都是这种啊，但是一定是写自己的心声，这种方式实际到初中啊高中啊他都有这一类的
7: 啊，会有的。
4: 对对对。不少家长啊也有一种困惑，说那么小学刚才讲的是可以运用，那么中学和高中呢实际是一样的。我们讲这个理论上讲它都是一致，只是运用的手法是不是更隐蔽
7: 不一样
4: 更高明一些。
7: 对，
4: 实际是一类的。那么这里我想讲一个什么例子，就是二三十年前了哈，二十多年前应该说，高考一篇作文啊，满分作文叫赤兔之死，非常的有名啊。后来我也读过这篇作文，而且从教之后呢教语文也在研究这个为什么引起了轰动，它究竟好在哪里，
7: 什么地方。
4: 对对对，确实值得我们研究，这是一种现象，它不只是一篇作文了。那么它有的人说这个是文言文啊，很新奇，准确的说它是文言白话，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就是半文半白啊，有点那种风格而已。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再一点呢，它实际是运用了一种新的东西，把用个另一种形式来装而已，这是可能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这是2001年的事儿啊，当时主题叫诚信，就是写诚信的。那么绝大多数考生一般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举一些古代的例子，像什么有名的，我们就能想到商鞅立木，什么季布一诺，举点古今中外这一类的例子，这也是一般的写法，对吧？有一些证据说诚信多么重要， 这倒无可厚非，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7: 啊，
4: 比如你也这么写，我也这么写，他可能也是这么写的，
7: 是的。所以说这个在写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得要不同的这个理解，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是吧？
4: 对对，他能找到自己的角度，觉得这个是难能可贵的。
7: 嗯。

0: 所以说，就是如果想要让就是写到的这个作文感人、有真情，能够让别人有所思考，所以你得真正的能从你的角度去升华到，并且能够达到共情。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看很多地方都立个牌子，网红牌说我在某某地很想你，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如此，再一个地方换个地方仍然如此，你连续三个地方都看到一样，就一块普通的牌子写那么几个字，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0: 嗯，就疲劳了。
1: 对，审美疲劳，
0: 就没有什么感受了。
1: 对对，第一个可能很新奇啊，第二个可能差的，第三个更差，第四个可能就不想看了。
0: 还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标志牌的时候，这样的话语，我还真的会觉得，哎呀，想在这儿拍个照片，
1: 对对对，
0: 打个卡。但是后来发现到处都是，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1: 对，
0: 嗯，
1: 他这个作者，我们回头说这个作者，他这是一个南京的一个人啊，他写的是。用了原著里的一句话跟这句话进行升华的，叫赤兔马在关羽死后绝食而亡，就这么一句话，就是有点来历，它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啊。然后他是怎么写的，把自己完全变成了赤兔马，就刚才我们说这种以马的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一生，他重点讲心事啊。他这个梗概是怎样的，是这样的，关羽兵败麦城，这是大家熟知的被孙权杀害，这是一样的。赤兔马接下来就不一样了，被孙权赐予马忠，然后赤兔马绝食数日，生命垂危，孙权召伯乐之后伯喜，伯乐是相马的相马大师，然后他的儿子叫伯喜啊，也是子承父业，也是相马的高手，把他找来问问这马要说什么呀，问马语。那么赤兔马就自述了，他说曾追随汉贼董卓，无信之人，把这个吕布定为无信之人，不讲信的吕布深感耻辱，为关羽是诚信之士，是为知己者而死，然后说宁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损其节，毁其节，然后赤兔马伏地而亡。结果呢，就是孙权深感其意，厚葬关羽父子与赤兔马，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具有真情的一个文章。
1: 对对，
0: 是吧？那您如果从您的角度分析的话，它好在哪儿？
1: 它实际是严格的说是一个作品了，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提到作品它就是不一样上层次的啊，它实际是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文学作品。那么它属于哪种作文呢？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记叙文。但它又是那一类的，这属于叫寓言式的记叙文，它实际是一个寓言，但它又是个记叙文啊。整篇文章它没有一个作者说我要讲诚信，注意不讲这个，不说，不直说，但它就是在围绕着诚信去讲，实际围绕主题编了个故事。那么藏在哪里？赤兔马的喜怒哀乐里，一生的抉择里，它的标准，这就是标准的内心视角。他不做冷眼旁观，做记录者，他是写出一份真情，一份自己的独特的思考。那么这实际这篇文章还融合了很多技巧，比如我上次讲的两种技巧，细分析也有，比如一个是侧面烘托，所谓侧面烘托就不直接呀，那么他不直接夸奖这个关羽忠义，是用赤兔马的三位主人，像董卓呀、吕布啊、关羽，进行一种态度截然不同的做对比了，那么是侧面烘托出了这个信义的可贵。再就是以小见大，怎么以小见大？写一匹马殉主这件小事儿，那不是小事儿吗？但是他把人无信不立这个宏大的主题讲得透彻动人，所以另外两种方法也是穿插进去。真正写文章实际往往不是用一种方法，只是哪一种方法更明显更多。那么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写议论文往往显得比较干瘪，就是没有味道哈。这根源可能主要在于作为一个旁观者还没有真正融进去。那么大家可以借鉴这个赤兔之死这种写法，遇到什么诚信呢、坚守啊、初心呢、取舍这类常见的这类题，可以化身故事里的动物啊、器物啊、配角，借他的一生见闻来抒发观点。这是借助什么来

0: 讲，
1: 嗯哼，
0: 讲故事，这样就避开了千音千人面那种素材，不然非常容易重复啊，很正常的哈。如此呢，文章才有点新意，哎，有点深度。不管是六年级，我举过上次有《变形记》，这是教材里的，还是高考刚才讲的写这个赤兔之死，实际底层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换内心视角，文字才有温度，
1: 嗯，
0: 故事才能打动人。
1: 那也就是换视角的这个方法，就是一直都可以用，小学到高中到高考都可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只要是他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写哪种，实际就是完全是
1: 就可用
0: 可以
1: 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方法换视角，那也是从我们这个写作文的当中的时候又一个方法，很有效的技巧和方法，是吧？
0: 对对，
1: 那还有什么角度？
0: 我再讲一个角度，就是第四个角度叫反弹琵琶。
1: 嗯，
0: 我们正弹弹琵琶都是，就这么抱着的啊，这么，然后拨，这是拨弦乐。我这有个图，那么也有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敦煌莫高窟，看这个是这种。
1: 那看到了，
0: 你看。
1: 反弹，他把这个琵琶放到了头后面。
0: 对对对，一个手抱着，另
1: 一手
0: 弹
1: 啊。
0: 真实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
1: 那是的。
0: 所以是有神话色彩啊，更新颖。
1: 艺术性更高。
0: 艺术了，对，实际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如果就正常，那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1: 那不可能把琵琶放到头后脑袋后面去。
0: 表演可以，
1: 表演
0: 真实的是不存在的。
1: 而且他也不会弹出好的音色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他的这个手反着，肯定也不会。
0: 但是这种说艺术化的东西，这个画的人就很了不起
1: 啊。是的，那他会有他的这个不同的
0: 对对
1: 创意和想法，
0: 他不是生活中的就这么抱着弹，绝对绝对不是。所以说我们这种就敦煌莫高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包括写文章有个词儿就叫反弹琵琶。反弹琵琶是一种写法而已，并不是说都是什么相反的，就是说新颖，让人意想不到又合情合理。
1: 对，
0: 这种特别的好。举个例子，比如写我的老师，这是小学就有这样的作文。你看五年级叫漫画老师，就是抓住老师一个特点，他用漫画也是说明最突出的，放大去写。
1: 对，
0: 特意提醒。还有七年级有一篇作文叫某某二三事，就写一个人的两三件事。原来是写一个人，一个人一世啊，就现在给两三世了。那么多数学生还是写老师的多啊，因为对老师比较熟悉，印象比较深，接触时间长嘛。大多数都写老师无所不能啊，都是写那种过严厉啊，什么博学呀，这一类的。我们换个思路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写不完美的老师，
1: 那学生不敢呢。
0: 一般是对，可能是认为这是对老师不敬啊，
1: 对
0: 呀，是怎么样的，
1: 不尊重老师啊，
0: 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啊。
1: 我
0: 们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啊，老师不是神，老师也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甚至这也很正常啊。对，因为老师不是神呢，神仙可能还有犯错的时候，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实际老师的一些小的缺点，甚至我们可以拿来讲，但这里并不一定是讽刺的意思啊。有一篇文章叫《陈老师二十三世》啊，这个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我觉得挺有意思。你看他怎么写，我们这里交流啊。开头他写陈老师那叫一个博学，虽说比不上诸葛亮，但是我们这四十个臭皮匠加起来，可比我们这四十个臭皮匠加起来强多了。远看幽默啊。每次听他讲课，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哎，这前面都是赞美的话啊。对对对，不过话说回来，再聪明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1: 啊。开始写了，
0: 哎，转折了，那是不是合理呢？我们相信谁都有可能啊有犯糊涂的时候。我举个实际的例子，这里有想到插一句话。

0: 时候不是混账，
1: 嗯，
0: 所以偶尔也是存在的啊。这里讲他怎么写的呢，你看这么写，他讲的犯糊涂的事儿。
1: 好，
0: 哎，我们听听，说有一回有篇课叫飞多泸定桥，
1: 嗯，
0: 有一回讲飞多泸定桥，他一激动嘴一瓢把泸定桥说成了卢沟桥。
1: 哦，
0: 哎，底下同学笑，这也可能的哈。他自己反应过来就赶紧纠正，结果一紧张又说成了什么呢，飞多泸定桥。哎，你说这个卢沟桥是北京的啊，在北京那一带，它是确有其桥，那个泸定桥就不知何方神圣了，纯粹是自己编造的，就秃噜嘴了哈。
1: 嗯，
0: 那么全班哄堂大笑，他自己呢也笑弯了腰。从那以后，就这节课讲到泸定桥，因为有这个摆书嘛，
1: 嗯，
0: 他就笑着指着黑板，哎，还不忘调侃一句说：“哎，这回没念错吧？”
1: 嗯，
0: 结果造成了他的一种心理障碍，一见这三个字就也忍不住笑场。
1: 嗯，这个确实有画面感。
0: 哎，他是真生活真实的，这个绝对不是编造出来的。那么我们觉得写的确实很有趣啊。
1: 嗯，
0: 在听这结尾他怎么写的，说陈老师很聪明很博学，再次强调让我们由衷敬佩，但我们更喜欢他偶尔犯的小糊涂，注意这个词儿，小糊涂，那让我们笑得多开心。
1: 嗯，反倒是让这个陈老师的不完美出糗的这个事儿让老师更真实更可爱。
0: 对，实际因为老是学生信任赞美老师情况下才讲一个别的小事儿啊，这属于并没有损害老师，而觉得他是个普通人也会犯一些错，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没有因此去嘲笑他。那这种写法感觉一是生活中存在，二是并没有贬低老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老师可能这个形象给我们印象更深，比那种什么对严厉啊关爱那种，
1: 嗯，
0: 你都是那种严厉或关爱，没有其他呀，而他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又给一个打通个思路，改变我们一种认识，认为老师写老师不能写缺点。
1: 嗯，
0: 这种缺点不是不可以写，小糊涂啊，
1: 嗯，
0: 对吧，
1: 反倒是更真实。
0: 对，他不是丑化老师，
1: 嗯，对，
0: 那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老师很接地气啊，
1: 嗯，
0: 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人啊，
1: 就像我们身边的人一样。
0: 对对，
1: 嗯，
0: 都有不完美嘛，
1: 这样的反倒是能让产生共情和
0: 对对
1: 产生有这个画面感。
0: 对，
1: 可能是在看的人的眼里面可能也会联想到，哎，我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也出现过这样的小失误啊，很可爱的一面。
0: 对对对，
1: 嗯，
0: 甚至有一个小失误人家救得很好，
1: 哎
0: 哎，这更看出老师的教育智慧。
1: 嗯，
0: 啊，我们讲教育学心理学讲教育智慧，那是有的。他不是说，固定老师一定是那种老师，那是好老师，那种是好老师。实际老师是多种多样的，啊，多种多样的做法，但是都有一颗爱学生心。他都是水平很高，但是学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0: 有更多的孩子可能是毕业了多少年，突然想到那事，才发现那事儿是的价值，
1: 嗯。
0: 而现在我们在指导学生写作文，实际不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一种认识能力，
1: 嗯，
0: 啊，提高认识能力，能看出这事情的价值，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是的，嗯，
0: 非常了不起。写人的作文，小学、初中、高中，我说都有啊。这里我想读一篇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
0: 叫我是一只土拨鼠。
1: 哦，
0: 写人的土拨鼠，写人的作文，我们常规的就是我长什么样，我有什么优点，
1: 嗯，
0: 哎，个别提点不足，最后说你喜欢跟我交朋友吗，啊，小学生一般都这么写。初中也有这种作文，也不是没有，但大体差不多。
1: 嗯，
0: 如果没有规定，我建议大家有自己的写法。比如这一篇就是个六年级的小孩儿，啊，这是一个山东的小孩，叫朱青青，六年级。
1: 好，
0: 他是发表了之后收到一本书里叫《小学生体验作文》，我觉得这个名儿挺好，体验。我们大家听一听，也体验一下。我是只土拨鼠，我是个聪明漂亮的小女孩，一个智商挺高的六年级学生。哎，这很自信啊。
1: 嗯，
0: 我怎么会是土拨鼠呢？
1: 哎，他先把问题抛出来了，
0: 哎，
1: 这也是读者要看到的。
0: 吸引人呢，
1: 哎，
0: 哈，不懂了吧？哎，很轻松幽默的语言啊，听着。下面分三个部分：一，写作业时，我的写字台，哎，不好意思，那就是一个地摊儿，课本、作业本、故事书、绘画本、铅笔、橡皮，铺了一片。当然， 每次写作业前我还会收拾一下的。
1: 嗯。

0: 三下五除二，两手一扫，扒开一张脸那么大的个空地，就开始写起作业来。哈哈，是有点不太讲究，不过说好听点，这叫不拘小节。当我做错题的时候，需要用橡皮，我的橡皮就出马了，擦擦擦，只见橡皮屑儿天女散花般从我身边飞落。哎，那景象用我老妈的话说，像极了土拨鼠打洞。哎，那橡皮渣什么，他想到那个打洞
1: 是，
0: 哎，挺好玩。第二个，吃饭时，你说这吃饭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葫芦吞枣也就罢了，因为这对正在成长的花骨朵们来说实在是太正常了。偏偏我有两个超级大门牙，而且吃饭时常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咀嚼声，嘴角还不愿被我吞没的饭菜争先恐后的往外挤。更倒霉的是，我有个想象力超强的老妈，又写到他妈，她脸，我脸上沾着饭粒儿，碗边全是饭汤的样子，再加上我吃饭时发出的声响，在他的眼里和耳里就变成了土拨鼠。哎，他妈一定没少说，你这个形象就是个土拨鼠啊。再说床上，三，我的小床向来是爸爸妈妈唾沫星子的聚集地，也是全家人斗争的焦点，斗争用引号。为啥？还不是因为我的床头饰品和我拱形被窝。哎，就这种像桥那种拱形被窝，我的床上热闹非凡，洋娃娃、抽袜子、小狗狗、小手帕、餐巾纸，还有晚间小吃，挨挨挤挤的堆了整整一床。一到冬天，我总不愿叠被子，因为我舍不得把暖烘烘的被窝给凉了。再说被子太沉，反正晚上还得睡觉嘛，所以我的被子的形象就是个拱形的窝或者洞，睡觉是一扒了。我就钻进洞里，早上起床我把头伸出洞，穿衣吃饭上学。结尾，我的这些习性和土拨鼠有些相似吧。
1: 哦，从这里点出了它的主题。
0: 哎，它一个特点，你看写出了它什么特点。把这个懒什么乱馋，一般小孩子还都是一些缺点，也可能正常，它也优点，只是没写啊。说它和动物土拨鼠的习性，这种可爱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听起来就特别的有趣啊。
1: 是的，
0: 特别有趣，
1: 而且画面感极强。
0: 对对，
1: 就能够联想到它书桌的样子，甚至它妈妈和它之间的互动的那个画面，
0: 很真实。我们的很多小孩都是这一类的啊，不能说都一样，但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1: 对，
0: 而我们的作文也不再是几十年前那种规规矩矩，所谓的规规矩矩那种作文，就是实际是八股文的感觉。实际
1: 你看他现在写的就很生动，
0: 现在很明显这不是大人写。
1: 哎，不，
0: 大人没有这种语言，没有这种体验呢，你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儿童要写儿童作文。他这个年龄就应该是这种的视角，这样的语言，
1: 对，
0: 而不要用大人的所谓的好的语言去规范，实际没有什么真正的规范的语言。
1: 其实现在对于作文的评判标准也越来的越实际，和现实联系起来，不是说你一定是规范的，或者是你要有名词好句
0: 啊，对对对
1: 啊，就一定是好的。
0: 一会儿我还提到这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啊，包括一些老师可能也受到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是受传统，那些所谓传统是一代传一代的东西，这个东西根深蒂固是很难改变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学了一些理论，但实际用起来呢，就忘了，对具体这个事儿就不想这个事儿了，包括什么是真正的好文章。这个评价也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我们高考啊、中考都好几个人批作文，为什么？这也会避免那种他是认为最好，那个认为最差，也是存在的。刚才我说那个赤兔之死，当年也并没有打满分，大家有争论，说这一这个新颖，哎，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就不想给他那么高，后来有一个组长啊，很有文化的人，有才华的人啊，有认识能力很高的人，决定。讨论之后决定就是要给买，要鼓励呀，对吧？因为他没有硬伤啊，这个创造力太强了，应该鼓励。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啊，因为我当教研员或当那个研究部的主任啊，教研室主任，也鼓励下面这个月考试批卷的时候，老师们适当的有一定比例的孩子要给他买分，作文。为什么？ 他一定是有缺点的，这个不用怀疑。但是他是在练习中，他在进步，给他鼓励，他会。那会一个班有一个两个的啊，三个五个就够了，能带动更多的人，有希望。不然他就可能认为我怎么学也记不了，打不了满分啊。
1: 是，
0: 我何必认真呢？怎么都是扣我分。
1: 嗯，
0: 你不要这么想，因为我们这分是他这个年龄应能达到，甚至超越了他这个年龄这个水平，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啊。
1: 嗯，
0: 就不能耸翘针儿。
1: 对。
0: 总结一下刚才所讲的，就是以上我就讲了四个妙招，实际他们呢各有作用。
1: 是
0: 你像侧面烘托，解决什么呢？写不具体，除了正面还有侧面，这不具体的问题可能解决一些。再个内这个内心视角，上次讲解决缺乏情感的问题，不是那么冷冰冰，你加入其中可能就不一样了。还有以小见大，解决利益不深，我往往写大事儿大场面，哪有那么多大事儿大场面？是，即使有，我们也很难写清。
1: 是的，
0: 比如运动会，即使好几年开一次，你能不能把这个运动会的场面真正写清楚？太难。你就站在你眼前这一段啊，这一片可能是这样，你真正写全是很难的，确实说不清。在刚刚讲完的叫反弹琵琶，要解决一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啊，所谓的反弹琵琶就是尽可能别人走过的路，你测一下，我换一个。啊，改变一点点，这就足够了。刚才实际是讲的是记叙文，那对于初高中同学来说，光讲故事不够，还要写出有思想的一种议论文，那就靠什么？思辨。
1: 哎，
0: 思辨这个词儿在新课标里的课程标准里出现多次，现在我们也非常倡导，不是走极端。
1: 嗯，
0: 一写文章就非黑即白，这绝对是不对的。其实有深度的文章让你看着觉得更有深度啊，更那个更全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思辨公式，起码我们有这一点点四个字啊就能解决，要好得多。比如前面叫诚然怎样，下面叫但是，要转折一下，诚然怎样但是怎样就够了。比如我们经常说逆境与成才这个话题，那么别上来就说逆境出人才，你可以这么写，说诚然逆境能够磨练意志，是成才的催化剂，不否认，这一定是对的。但是注意转折了，一但是，顺境也能提供更好的平台。那你说逆境和顺境哪个更好？实际如果一路顺，也可能是最好的。
1: 那当然，
0: 但是也很难。但是要都是逆境，那也更难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倡导就逆境最好了，那也不对。什么事儿？顺和逆不是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1: 也不是说成才的必然。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对你唐僧取经，这个他那些坎坷九九八十难要经历，人生也是有很多磨难，
1: 当然，
0: 但是他也有帮助的。
1: 嗯，
0: 你孙悟空出现，猪八戒出现也是帮助唐僧，这是也是好事嘛。就是关键的不是环境，是人有没有一颗进取心，
1: 这是亮观点。
0: 哎，这是最关键。你没有进取心，顺境逆境都没有用的，它不起作用的。那么用了这个公式，你的观点呢？比如说，就立刻比较全面、客观一些。
1: 对，
0: 这是启发我们，就是不要一定是黑非即白，像承认对方有道理这一点，然后再引出更深的思考，叫退一步进两步。
1: 诚然，但是。
0: 哎，对的，诚然，但是。现在比如聊科技的、传统的，都用这招。你说科技是不是都不好？都好。
1: 嗯。
0: 这一定不能这么说。说传统就都好都不好，这也不能这么说吧？
1: 嗯。
0: 有的好的，有的不好的。
1: 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在改变呢，是不是？
1: 嗯。所以说各个文章都能够用这一招，用思辨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事物。
0: 啊，对对。
1: 这个事物不是完全就是这样，或者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的话就会有深度。
0: 这个词儿不一定非用这个，是启发大家说，假如我水平比较低怎么办？这可以，高了可能更有其他的
1: 有更好的词儿。
0: 对对对，我们讲课呀，包括什么，都是叫举一反三，举个例子而已，点拨。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实践，没有什么背现成的就可以的。那个一定不是好的啊。再好的东西是固定，一旦死了，固定就是死了
1: 啊，
0: 死了就没有生机了。
1: 你说你看老师讲了这四招啊，侧面烘托，内心视角，以小见大， 反弹琵琶啊，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些解决的问题，这四个方面，我想如果认真的听我们的节目了，刘老师给大家举例，根据实践的一些遇到的一个情况，给大家都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你有什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有什么要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给刘老师提出来啊，我们请刘老师给大家做一指导。那相信这个同学们对这样的技巧动笔写作的时候，那可能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这个写作水平，其实也会进入到一些小误区，
0: 对，
1: 或者是写不准的时候吧，
0: 这很正常，就是我们学一招可能用不好，这很正常，一点点练，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些，这里我提两点啊，就是不要忽视它。第一个就是换角度创新，可不是抬杠钻牛角尖，就不能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我就讲歪理，为了说我这心结你们都没有啊，就是价值观一定要端正，注意这个词儿，价值观就三观正，实际就是看到一篇这样的作文，说那个同学为了追求标新立异啊，他写作文宣言的是什么，说做人不用讲诚信，他说耍小聪明更占便宜，他还举例子了，社会上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他一定不是我们倡导的，他不是正能量的，就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为了追求新意那就写偏了呗。你再回到我们这个赤兔之死，那么赤兔之死是换了拟人的角度，但他三观正啊，指的啥，他是褒扬诚信忠义，他不单单是猎奇，这是我们社会倡导的价值观里提到这个诚信了，对不对，二十字里的，就是大家不要太偏激负面的东西，还是要正能量的，尽管我们有些不如意有一些问题，但是要看待光明啊。毛泽东说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有信心讲这一类的东西，还是就传播正能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光摆花架子，就是不少同学想法新意有新意，但是缺乏生活的细节和真切的感受，这个就内容显得比较空洞了。你像那个赤兔之死，还说他好在哪儿，他这个要讲这个方面比较多，你看他换了马的视角，但是这个马他心理变化生平的细节，这是真实的，这个很难得，对吧，这个人感觉他真是马，好像是活了啊，他真能写文章了，说话了，就是讲真情实感，我们老提，但实际如何做到真的很难。文章如果讲虚的假的就是空洞单薄，与那些细节搭配起来他就非常出彩，这是所有的作家啊，包括特别是写小说的作家，就这一点掌握的特别好，
1: 是
0: 啊，明明是个编个故事，但是你感觉它就是真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
1: 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从这个角度一说的话，确实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我们都明明知道这是一本小说，这是一个编撰出来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生活源于这个艺术文学作品也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但是你就会真的沉浸其中，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就会觉得它就是真实发生的一样，所以这就在于这个优秀的作家他真的能够把这个真实的感受牵动读者，是吧，
0: 对，这一点就是说他观察的是现实的生活，写的可能是虚拟的世界，但是他把他俩融合在一起，
1: 对，就是这个细节上就往往会撬动读者的心，
0: 对，
1: 细
0: 节最感人嘛，
1: 最感人，
0: 对，因为那种东西你说在生活中你一定是遇到过的，一定是遇到过，能让你共情，很多事都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在写作文这块哈，尤其是刘老师在通过这几个技巧给我们的同学们和家长们以及老师们哈，这个这一节公开课实际上真的很有意义，因为无论是哪个阶段，不仅仅是小学的学生，包括初中高中，其实这都是通用的，
0: 对对对
1: 啊，无论你掌握了哪个方法，尤其是你比较擅长哪种方法，你可以发挥这个特长啊，是吧，
0: 对，
1: 也不是说你这四个完全都用上，你看看你更擅长哪种，
0: 对对，实际是启发大家啊，受到启迪就够了，那个也有很多人写作文作文技巧书啊，写小说技巧的书啊，鲁迅先生不说，那他要总看那个就写不出来， 可不可以翻一翻看一看研究研究，这是必要的、
1: 嗯、
0: 因为真正的大家他都在研究那些经典的东西、
1: 嗯、
0: 人是反复去看。我记得茅盾说把

0: 《红楼梦》的多少章多少节都能背下来，
1: 嗯嗯，
0: 那你想他是要干什么？他研究那种语言、那种结构，那种立意，反正他一次一次有变化，而我们可能就看个大致就行了。
1: 是的，
0: 认为他学到啥，那确实学不到啥呀，看热闹而已啊，旁观者呀。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记得我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会跳过一些诗词，
0: 对对
1: 因为那
0: 对，
1: 个诗词可能我还没有办法
0: 对。
1: 更深刻的去理解它
0: 是，
1: 啊，而且呢，它这里面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心境啊写出来的一些诗词和他遇见的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我会跳过哈，跳过之后我觉得就会加速我看这个书的这个速度。但实际上，像您刚才说，像这个茅盾，他会背下来这个
0: 对。
1: 章节，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擅长点是不一样，我们关注的文学作品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0: 随
1: 啊。
0: 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是再回头看，像你说诗词，他就会发现，哎，有韵味。我记得前面有这个，就有两句，我现在也记得啊，叫“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再细看，它有什么“玉带林中挂”，反着念就是林黛玉；“金钗雪里埋”是薛宝钗，嵌入了两个人的名字。
1: 是的，
0: 哎，他跟那个情境诗词连融合在一起，哎，就觉得这个。文学水平确实高啊，是不是？可能小的时候读不懂，到了中年再读，它就是不一样。可能过十年，每过十年再读，又有新的感悟
1: 是的，我其实正好您说到《红楼梦》，我最近又重读《红楼梦》了。正好昨天晚上读到《葬花吟》就黛玉葬花那块儿
0: 对，非常有
1: 他
0: 名
1: 就
0: 的。
1: 很长的一段词啊，在他葬花的这个过程中，而且贾宝玉在这个山上听到之后，就是悲痛哈。就是我再去细读《葬花吟》，它很长的这一段的时候，确实能读出他的悲伤，或者是未来人生的一个让我觉得会有一个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渺茫的绝望的这种感受。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林黛玉她所处这样的一个富足的家庭环境，包括她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她是属于这个家庭里面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一代人之一，
0: 是。
1: 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伤的情境？这么对待生活，会有这样的这个消极的感
0: 对
1: 受
0: 对对。
1: 我会不停地在思考这个问题。不停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按我们来讲的话，林黛玉处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她应该一定是很幸福的。
0: 对，按正常是这样，
1: 对，
0: 但现实并不是
1: 现
0: 啊。
1: 实生活确实不是这样。你看，从她的这个性格来说，包括她跟身边的姐妹呀，包括长辈呀，之间的相处的关系来讲啊，我们就在就人世间没有处处完美。
0: 对对。
1: 你好像看见他所处的环境是你羡慕的，但是他所处的环境也许更羡慕你的单纯环境，是吧？所以，我们就像您说的，再去读《红楼梦》中年的时候，这种感受会理解得更透彻。
0: 对，他就是写这个写世界，写人心，
1: 对，写
0: 对
1: 人
0: 吧？
1: 心，写关
0: 实
1: 系。
0: 际是对，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名著，就是应该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并没有褪色，可能更加熠熠生辉，我们更能读到更多的东西啊。
1: 原来明白了，人在世间，在这些关系当中，就是从古至今，我们都要经历这些你觉得
0: 对，
1: 痛苦的、哀
0: 是。
1: 伤的、开心的、骄傲的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喜乐悲喜这些，你都要去经历的，无论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是吧？
0: 对，就是跟我们现实生活可能也联系起周围的人呐、事儿啊，
1: 都能
0: 他就
1: 联
0: 是
1: 系
0: 这
1: 得上。
0: 个生命力，就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1: 啊，
0: 啊。
1: 就是这样。为什么它是名著
0: 对对。
1: 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和，和刘老师有没有一些心里话，借着这个平台给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们来说一说。
0: 好的，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记住这样一句话，比如写作文不是如实拍照啊，像照相那种，而是换角度取景。然后呢，对家长和老师们说，就是多包容孩子那些与众不同的想法，鼓励他们自由表达。尽管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小错误，甚至是不可能、不应该写在纸面上的，但是别忘了，他是孩子，他是成长的孩子，是要。 宽容地对待

0: 爱它。应该说这是最好的爱护，
1: 对，
0: 不要急于给它纠正。按你的想法，是允许它写错，也允许它改正啊。它要成长，成长就不是一定按照你这个路线，它可能有些挫折，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华丽的词语、词句只是文章的外衣，发自内心的真情才是作文真正的灵魂。就是角度一变，天地宽。我这个课的题目叫"角度一变"啊，"角度一变，天地宽"。就说留心生活，你的笔下才能自然流淌出好的文章。送给大家一个顺口溜，就是把我讲的梳理了一下，就换个角度写作文吧，哈。流水账何时休？四招妙法解烦忧，侧面烘托画面活，内心视角情意愁。以小见大利一身，反弹琵琶醉风流。视角变天地宽，勤学多练乐悠悠。
1: 说得好，大家可以写纸上，把这个刘老师编的这个顺口溜，这个对于你未来的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啊。没事看一看，可能会想
1: 对
0: 有点新思路啊。
1: 你可以到这个 FM 这个蜻蜓里面去重听我们的节目，找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重听
0: 啊。他在这广播里可以
1: 可以重听，可以重听
0: 啊。
1: 然后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蜻蜓 FM 这个 APP， 好吧？
0: 下载 APP 就可以了，
1: 对，就可以重听，
0: 非常好啊。
1: 上一期节目也是在周三，这期节目也是周三。大家如果要下载这两期节目，一定要在一个月之内，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就过期就没有了，就遗憾了啊。
0: 接着再跟家长们说一个问题，包括一些老师啊，
1: 好，
0: 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家长是认为孩子大量的抄写啊，背诵好词好句才能写好作文。刚才你提那个
1: 是，
0: 好词好句怎么说呢？积累一些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你只靠所谓的好词好句的抄写背诵就能写好作文，你这个一定是不可能的。啊，绝对是不可能的。刚才讲解那道理了，它绝对是不可。就是说，认识砖瓦木料是应该的，但是你天天只认识它，不去教它盖房子是没用的。
1: 对，
0: 就这么简单个道理啊，对吧？至于盖什么房子，可能各有各自的那个不同的特点，啊，会盖重要，知道用什么盖。光只是认识那些材料，觉得永远盖不上房子，这是我的理解。语文课表也提到了积累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也倡导语文课程标准提到要注意积累，运用新鲜的语句。这里讲啊，新鲜的语句，他感觉新鲜就很好啊。但是没说一定抄啊，背多少。也有一些抄写背诵，有啊，不是没有啊，但不是光抄和背啊。
1: 对，
0: 没有什么规定。这里我说个观点，就是明确告诉大家，就是过度依赖抄写背诵这种东西，好词好句写不出好文章，而且还能扼杀孩子的这写作天赋。理由是什么？有这样几点。第一个，他脱离语境那个东西啊，是无效的死记硬背，你抄完了用不上，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放到语言环境中。有名的叫春风又绿江南岸，那个绿是个好词啊，对吧？但是他拿出很普通吗？那绿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在这里头是吹绿了染绿了，一下子有画面感了啊，火起来了。那你单拿出绿举例子，你就把这个绿又抄下，又有什么用呢？孩子认为这是个颜色吗？那还红呢，对吧？
1: 那就是
0: 那白呢。对呀，它只有放到一个语言环境中它才有意义。所以说孤立的有的时候就是个小积木，刚才我说认识那些材料而已。不要过于倚重它。 不是不要过于倚重。我举的例子，第二个就是说是盲目的堆砌词造了，孩子以为这把这些好词儿放在一起，是不是文章就好了？这个就扼杀了童真了。比如孩子举例子说，8岁
1: 在工作岗位上，
0: 对对对，
1: 亟待成长，
0: 就过于文艺化的语言就扼杀童真童趣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跳出书来教书》，讲什么事儿呢？是我自己经历的事儿。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当时那孩子，我家孩子要上学了，小学。我也有个想法，你看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是不是应该多教点孩子东西呢？教点词儿啊，当时是这么想。我说你看一会儿啊，这个马上就要上学了，你说这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啊？ 哎，他说是啊，我说你能不能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词儿啊？我当时就是原话，用什么词语？

0: 又来说说时间快呀、
1: 啊。
0: 我很明显，
1: 时光如梭，
0: 哎，就要引导到这儿。但是孩子他不知道啊，
1: 嗯，
0: 他确实不知道，他也想了想，他说的什么，像飞机一样飞过去了。
1: 哎，可以啊。
0: 当时你我就是，有点
1: 有点不满意，
0: 啊、对，怎么不会那词儿呢？但是想来想去也对，他的小小年龄，他为什么一定要知道那个词儿？
1: 对。
0: 二，我还思考了，叫，比如说，光阴似箭，那古代的箭快还是现在的飞机快啊？
1: 哎，
0: 飞机要快得多啊。
1: 那当然。
0: 而且古代箭他没见过，飞机他见过。
1: 嗯。
0: 是不是更符合他的生活世界？二，日夜如梭，那梭他上哪儿见过去？织布的早都见不到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说是不是允许呢？他这个年龄，他这种认知程度，我觉得首先全国没人这样说，他第一个，
1: 嗯，
0: 是他自己的，属于自己的、
1: 哎、
0: 有创造力的东西、
1: 哎、
0: 为什么就不鼓励呢？
1: 嗯，
0: 所以说想到我们的教学啊，往往我们就要规范孩子，说不能这样说，没人这样说呀、
1: 嗯、
0: 那当然没人这样说，
1: 你要背诵这个好词好句。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就限制了孩子的发展和想象。
0: 不是不可以用，但是不一定都这样用、
1: 嗯，
0: 在不会的时候可以用、
1: 嗯，
0: 会了之后就可以扔掉了。
1: 对，
0: 这么想我们就有意义了，
1: 是
0: 对吧？我刚才说这孩子的创造力要尊重他，如果一定是我们强塞给他，他永远没有自我。
1: 嗯，
0: 这个更可悲啊，那是教育的可悲，孩子成了个机器，不是独立的我。
1: 嗯，
0: 你想这孩子有什么幸福感？
1: 嗯，
0: 说孩子，我自己创造过东西，老师鼓励了，虽然不完美，哪有那么完美的？
1: 嗯，
0: 那他是有希望啊。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就我讲过很多地方讲这个例子，我真实经历，所以说我说要跳出书来教书，不要就书本讲书本。你这种是发展的看，啊，是为了孩子今后，绝对不是为了一个所谓的词语去纠结自己了，
1: 嗯，
0: 对吧？你再像写很多都是，比如教室，乱，怎么写的好？很多老师可能家长就是教室一片狼藉啊、教室里居浅不宁，什么类似这样，也没真具体啊，好像高大上一点点，对不对？好像啊，我说实质根本就不是。那你换个角度，比如说孩子真实的可能这么写：教室里有了桌子、鞋压在椅子上，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书本那个书堂里那个书都滑出来了，掉在地上、椅子上到处都是。那你说这不就写更好吗？
1: 嗯，
0: 这里有什么成语吗？没有。
1: 嗯，
0: 也不要以为写了成语就是高明。
1: 嗯，
0: 不要那么以为，因为语言风格有华丽和朴素之分呢。你愿意用哪种，自选，不要以为哪种就是好。
1: 嗯，
0: 啊、这也是不对的。
1: 是的，
0: 就是学生最缺的，实际我认为本质不是好词好句，
1: 嗯，
0: 是学会描写。刚才说描写很重要啊，他会那种描写，
1: 嗯、
0: 太好了。
1: 嗯，就是描写细节，
0: 对对，这样的东西
1: 能看见细节，并且能描写出来。
0: 对，一篇好文章，实际好坏呢？我这里有个图啊，让大家看看，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是这个更为合理。首先什么？你看是灵魂，
1: 灵魂，
0: 哎，灵魂就是篇，你没有灵魂一定不行。
1: 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先是灵魂，
0: 对，然后是骨架，
1: 骨架，
0: 骨架就是段，对吧？
1: 嗯，然后
0: 有好的段落做支撑，
1: 嗯，
0: 再接下来是血肉，
1: 血肉，
0: 血肉就是语句，
1: 嗯。
0: 最后妆容，妆容就是什么修辞一类的，
1: 嗯，
0: 哎，好词，所谓的好词好句吧。
1: 但是前提是这一篇作文你得有灵魂，
0: 没有灵魂这些都
1: 骨架血肉妆容都不存在，
0: 它怎么能存在呀？
1: 嗯，
0: 对吧？你光妆容一句话写得很好，但是跟那篇文章都不搭边，你想想那有什么意义呢？
1: 嗯，就像刚才您说的绿一样。
0: 对对，你说这个绿是不是妆容？
1: 是
0: 是，但是要脱离了这个灵魂，可能就没有、
1: 这个绿只是个颜色。
0: 对对对，就简单比喻吧，就是从灵魂是第一位，然后是骨架、血肉、壮壮、
1: 嗯、
0: 最后一个学生，不但是小学生、初中、高中生也如此，大学生也如此、
1: 嗯、都一样，
0: 能不能都那么完美？不可能。
1: 是的，
0: 永远不可能。作家也不敢保证哪篇写的都那么好。
1: 嗯，
0: 但是我们努力去做，而且认识到这个东西，我们认识清楚，可能就不纠结了。
1: 嗯，
0: 就是知道哪个更重要了，就不会那个丢了西瓜捡芝麻去了。
1: 对
0: 啊，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好，我们接着再讲，就是判断一篇文章的好坏，刚才是做了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怎么做？建议大家包括老师们多鼓励孩子去仿写，
1: 嗯，
0: 而不是抄写。
1: 哦，仿写。
0: 现在我们的教材有一些变化，可能研究教材的老师啊，家长就会发现好多是模仿着写。
1: 嗯，
0: 有一段语句，有特点的， 让你去

0: 仿写，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不再像顾立以前若干年之前造句，以前我们只知道造句，对吧？拿个词造句，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即使造句也造不同的句，
1: 嗯，
0: 啊，不同的，它有语境的，就是仿写更有价值。
1: 啊，仿写就是你看过了，
0: 对对对，
1: 你把书合上，你用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重新写一遍。
0: 仿写可能是整篇，有的时候是
1: 部分
0: 一个段落，
1: 嗯，或者是中间的一个、
0: 啊、对对对
1: 情节哈、
0: 啊，确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记得六年级有个老师写文章，那有什么意思是一样的，都他用了三个不同的词啊，
1: 嗯，
0: 比如第一夺魁是不是？
1: 是
0: 啊，冠军行不行、
1: 嗯？
0: 第一行不行？
1: 嗯，
0: 意思是。就是一个意思有不同的表达，
1: 是的，
0: 而不让我们以为背一些词儿背完不会用是没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更多强调，
1: 所以说我们要刘老师要让孩子看一些比较优秀的作文，然后这些优秀的作文之后呢，让他印象深刻，甚至反复的去看，然后当你遇到类似于的这种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能仿下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嗯、
0: 对的，就是别让孩子当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哎、
1: 嗯，
0: 让他做小翻译，他自己来表述啊。
1: 嗯，
0: 另外是别光看热闹，要学人家搭骨架。
1: 哎，
0: 读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真正的骨架是什么，
1: 嗯，
0: 那你白看了。
1: 嗯、
0: 再就是放下，有意义去抓小细节。刚才提到小细
1: 节，嗯、小细节，
0: 所以有意义就不一定都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小孩写作文啊，包括成人也不一定有意义啊。
1: 是，
0: 他给人一种感觉美。给人一种感悟、
1: 嗯、也是意义，
0: 实际意义我们看怎么理解，不要是所谓的这个讲什么了要诚信啊，就一定都讲，
1: 你一定要升华，
0: 哎，对对，那有的他不是这样就不可以了吗？
1: 不升华其实也可以，
0: 哎呀，这个可能留有空间更好一些。就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啊，不是为了培养作家，
1: 嗯，
0: 注意，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嗯，
0: 是让孩子就要成为一个会为自己生活发声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笔写我心，我能写文章，这种文章不一定发表、
1: 嗯、
0: 但是我能把这种心声吐露出来，用文字表达，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
1: 嗯，
0: 我们教育尤其语文不是为了培养作家，那么每天陪陪孩子、
1: 嗯、
0: 做点能力所能及的交流啊，写写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其实就是跟他多聊聊天，聊聊你看见的，
0: 对、
1: 其实这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引导他了，去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
0: 就是家长，我们有共读啊，那个和学生共读一些文章、
1: 嗯、
0: 书，那怎么交流？是不是可以交流一些看法？
1: 嗯、
0: 比如说一分为二的、
1: 哎，
0: 你故意说个不好的、不对的，
1: 嗯，
0: 让他去反驳你。如果他有了这种想法，有了。再去看书，再去反驳你，那你想是不是更有价值？
1: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好段落的时候，我会非常兴奋地冲在他面前，
0: 嗯嗯，
1: 我说：“儿子，妈妈看到了一段特别好听的话，读给你听。”然后我就给他读，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读给他听，也是读给我自己听，我发自内心的。然后时间长了，他就会能够发现好句子了。
0: 对，有好的主动的、你发自真情的推荐给他，他也会关注
1: 的、
0: 啊、
1: 他会，然后他下次他也会找到，他说哎，这也是好的，
0: 对对对，
1: 我妈妈会觉得这是好的，那我也觉得这是好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在细节当中，孩子的作文能不能会写或写不写好，和家长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是吧？
0: 这种也是一种熏陶。
1: 是的，好，非常的感谢刘老师，也感谢您的收听。大家别忘了啊，可以到蜻蜓 FM 里面去下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也可以我们进行线上线下互动。再次感谢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说到，陈亮得到了第一手破案材料，当然了，只有这些还是无法抓到嫌疑人。陈亮又请来了电视台的朋友，把提取的视频资料在电视上播出。后来经过市民的辨认，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不久，一个解除劳教的人员打来了电话，指认出来了。指认出视频里的两名罪犯，就是犯罪嫌疑人曾经是和他一起服刑的人员。继续侦查，最后将两名犯罪嫌疑人缉拿到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低下了头，承认了犯罪事实，还供述了另外六起刑事案件。2009年3月，陈亮和同一警组的中光波发现网上逃犯沈某。沈某在1996年盗窃本厂桑塔纳轿车之后，一直是潜逃在外。他们通过网上对比查询，确定了沈某的驾驶员档案号，并且从此入手循线追踪，掌握了沈某的相关信息和活动规律。陈亮和警组同志李清民、钟光波连续追踪，蹲守了两个昼夜，终于将沈某抓获了。第二天，钟光波在录入839信息系统过程之中，通过网上对比确定现居住在太谷小区的暂住人口张某系伤害在逃人员，立即赶到了其在太谷小区的暂住地。陈亮和钟光波以入户调查为由进入了室内，成功将其抓获。经审，张某交代了2008年11月在道里区赵林街将被害人打成轻伤的犯罪事实。陈亮在处理治安案件方面，那更是游刃有余啊。2009年至今，他所在的警组处理各类治安案件400余起， 凡是他处理过的案件无一上访。有人曾将东来派出所的事迹总结为一种精神，叫做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这一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引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公安工作的指南。如果说把这种精神具体到一个人，那陈亮无疑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对于片警啊，人们最初的印象是就像是铁路警察，穿门就管这一段的事儿。在东来派出所就有这么一个片警，他虽然是片警，但是啥事儿都管，深得辖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叫张可欣，张可欣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三级警督。参加公安工作15年来，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先进个人。他是全市公安派出所大比武个人第一名。他是黑龙江省十佳社区民警。他是道外分局年年排名第一的基础工作标兵。他所创新的工作方法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同志和时任黑龙江省省长陆浩同志的肯定和批示。哈尔滨新晚报曾经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对他进行了人物专访。他的成绩呀，集中体现在专心研究基础工作上。入户走访是社区民警的一项重要工作。张可欣所辖的北兴教育园小区有1100余户居民。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每天入户摸情况，把小区当成了办公室。为了使采集的信息更加鲜活，他创新入户走访方式，利用随身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将走访对象的体貌特征、工作和生活环境完全记录下来，回到单位再像制作装户图一样，将走访获得的视频资料储存在电脑里。他在全国社区民警中首创可视化下片工作法，不仅迅速帮助他摸清了辖区环境和实有人口的底数，做到了提人之名、提民之情，并且在服务群众中发挥了作用。那年冬天，张可欣片里的李杰大娘去离家不远的银行存钱，可谁知道到了银行，大娘才发现带去存款3万块钱竟然只剩下了2万元。哎，那1万块钱呢？李大娘心急火燎地找到了张可欣，张可欣迅速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发现李大娘在去银行的途中将1万块钱掉在了小区的院里，被随后而来的一名中年男子给捡走了。在这个视频录像中，那名中年男子身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衣，这让张可欣想起了几天前入户走访的时候在三单元门口碰到的这名男子。他通过查找视频资料，很快锁定了这个男人的准确住址，不到1个小时就为李大娘找回了遗失的巨款。外来人口管理一直是社区民警工作中的一个难点。教育园小区比邻草市街市场， 租房户多，暂住人口多，居住人员成分复杂，是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房屋被用作周围饭店的员工宿舍，这些员工回到寝室之后常常打闹甚至争吵，影响了周围邻居休息，居民对此意见很大。为了给群众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环境，张可欣针对辖区情况研究推出了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就是按照隐患大小程度划分外来人口管理等级，从而管好管实外来人口。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为管理融入更多的服务内涵，成为打击破案、安全防范、为民服务的好帮手。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张可欣刚要睡下，突然接到了一个短信，说是一个在辖区租房的小伙子因为索要拖欠的工钱，不仅没要成，反挨了老板的骂，于是约了几个老乡要打老板一顿出出气。碰巧白天张可欣去他那儿走访，给他们宣讲的正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场的一位老乡意识到冲动会引发犯罪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张可欣发短信，让他劝劝钻牛角尖的小伙子。第二天一大早，张可欣就找到了那家饭店的老板，反复的沟通陈明厉害，最终帮小伙子要回了工资。当他把工资交给小伙子的时候，对方从兜里拿出来了一把水果刀。小伙子也是心有余悸，当时就说多亏了张警官，否则一时冲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小杨两口子来自绥化，有一次张可欣去走访，就发现小杨的儿子在屋子里边跑来跑去，就问这孩子上学了没有啊。小杨无奈地说，哎，咱没城里户口啊，前段时间去外地错过了报名时间，人家不收。继续追问，张可欣了解到小杨两口子白天打工，就把孩子锁在家里。哎呀，张可欣这心里不是滋味了，孩子到了学龄还这样晃荡着，这也不是个办法呀。他狠狠心，硬着头皮找到了片儿里边小学校长，说明情况，赢得了校长的同情，学校特事特办，同意招收孩子入学。小杨听说孩子上学的事儿解决了，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张可欣告诉他们明天自己和他们带着孩子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回过神来的小杨两口子一把把孩子拉了过来，非要给张可欣磕个头。哎呦，张可欣拦住了他们，又把自己给孩子准备好的书包和文具递给了孩子。小杨两口子木讷地站在那儿直搓手啊，感动得不知道说啥才好。尽管管区里边的老百姓说片儿警片儿警，管片儿内的警就行，可是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张可欣全管。下面咱们再说一位， 之所以把这样一个民警的先进事迹告诉大家，是因为他是东来派出所最年轻的优秀民警之一。咱们从他的奋斗拼搏当中可以看到东来派出所民警为人民服务的潜力和未来。他叫毛奇，和其他的东来派出所民警一样，毛奇的事迹无不与辖区百姓息息相关。所不同的是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极富时代气息，极有时代感，极有现代青年看待社会、关注社会、为社会服务的特色。2020年初，有一次，毛奇在夜晚巡逻，发现太古街和大水晶街交口那儿，有一个老人摔倒在路边，周围有几名群众围观，却因为疫情的原因不敢上前搀扶。但是毛奇看到老人之后没有任何的顾虑，立即上前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如何，家在哪里，是否需要上医院。老人称自己的身体并无大碍，不想去医院，只是喝了点酒，暂时无法走动，想要回家休息。老人住在东来派出所辖区的静宇小区九楼，没有电梯，需要回家拿到手机才能联系上家属。于是身体偏瘦的毛奇毅然架起了老人，一步一步艰难地将老人送回九楼的家中。见老人用手机联系上家属之后，他才默默地关门离去。这一件事儿不仅体现了毛奇在群众遇到危难关头全力救助的精神，还体现了他的担当作为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当下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现如今受舆论影响和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一些人在这种危难的时刻是很少敢于挺身而出的。但是作为一名警察，一名东来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在这种时候，毛奇没有任何选择。这更加说明，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在群众遇到危难关头，必须敢于担当作为，敢于扶危济困。2020年6月的一天，凌晨一点多，毛奇接到了110指令，称在道外客运站有群众需要救助。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毛奇和同事接到110指令，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坐在客运站门前的地上，自称疫情期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地方住，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最后的钱买了明天回外地家中的车票，已经2天没吃饭了，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朱大娘是祥泰花园的一名独居老人，她唯一的女儿远嫁德国，很少回家，平时就她自己在家。毛奇得知此事之后，经常去看望朱大娘，跟朱大娘唠了家常，还邀请朱大娘参加东来派出所一年一次的向群众报告大会。朱大娘有一个弟弟，疫情之前经常去朱大娘家陪她作伴，但是疫情期间进出不方便，朱大娘便通过电话联系到了毛奇，想让他给弟弟办理一张居住证，以便方便出入。毛奇根据朱大娘在电话里提供的信息，经上门核实之后，快速地为朱大娘的弟弟办理了居住证。毛奇的姥姥姥爷远在山西运城，已经80岁高龄了。然而毛奇在工作的2年多时间里，仅在姥姥去世的时候回过山西老家探望过一次。基层公安工作十分繁重，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亲人离世，他难忍悲痛，却只能在办完丧事之后又立即返回岗位。妻子怀孕期间，正是需要丈夫关怀和陪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毛奇却始终奋战在疫情一线。毛奇的孩子早产，可是考虑到所里的人员十分紧张，他就始终未休护理假。孩子出生仅10天，毛奇又接到了所里的紧急任务，这一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他仅回家3次，回家的时候妻儿已睡，第二天离开时妻儿未醒。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在这儿我也一并分享给大家。很庆幸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书的形式来介绍东来派出所70多年来拼搏奋斗的历史，这也是我的一个夙愿。因为一直以来我始终在想，用一种什么形式来全景展示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我17岁参军，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再有2年多的时间我就要退休回家了。在这4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宣扬英雄，歌颂英雄。我宣扬歌颂英雄的历史大致分为2大块，一块是歌颂军人，一块是歌颂警察。我当了11年兵，纯粹的兵，不是官。我在役的11年里，虽然不是官，但干的却是官的活，当报道员，搞新闻报道。在部队11年的新闻报道生涯里，我写下了不计其数的军人英雄模范。从一开始搞新闻报道，宣传这些英雄模范，我就感到用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点不解渴，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英雄事迹，终于取得了一点成绩。我曾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过全军优秀连队、原23集团军、69师架线连，作品的名字叫《记住那片荒原》，后选入原沈阳军区雪野绿色方队报告文学作品。

选集，总书名《当代军人风采》由邓小平同志题写，还有反映全军著名英雄刘英俊烈士的长篇报告文学《九泉之下英雄泪》。1992年，作为全军最老的兵，我恋恋不舍，但又不得不舍地离开了部队。作为一个兵，破天荒地被破格分配到了佳木斯市委政法委工作。在政法委工作的6年里，我痴心不改，在工作闲暇之余，仍在写反映人民警察的报告文学作品，出了2本书《三江警星》和《建校三江》。1998年，一场大水把我冲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在其所属的宣传处和对建处工作，一干就是18年。18年里，工作可谓十分繁忙，但仍不忘用这支笔歌颂公安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代表作是一部反映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排爆英雄于尚卿先进事迹的电影《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可能是我创作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作品了，获得了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为目前全国公安电影创作最高奖。我在省厅机关工作的18年里，职责之一就是组织宣传学习东来派出所。至于用笔亲自塑造东来派出所，也有18年的历史了。我的脚迈进了省公安厅的大门，我的笔也同时开始书写东来派出所了。那是用电视剧的形式，共20集，名字就叫东来派出所。只可惜一直没有筹集到钱拍摄，这成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一个遗憾。当然，实实在在地说，我并不觉得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形式去再现奋斗70载从未复家园的东来派出所是件可取的事情，因为无法准确地概括东来派出所，那毕竟是文艺作品，虚构成分远大于事实。如果用诗歌、散文来再现东来派出所也不行，因为太短，体量太小，含量太少，不可能把东来派出所70多年的奋斗拼搏史再现出来。用通讯报道也不行，因为他们要求绝对真实，不许有任何议论和发挥的成分。而要把东来派出所的事说明白，不加议论和评论，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很难说透的。如此说来，唯有用报告文学才能恰到好处地反映东来派出所。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其次才是文学。报告就是事实描述，就是可以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地把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客观实际地展现出来。文学则是可以在充分尊重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给予点评，提出观点和思想。所以当有关领导同志将这一任务交给我时，我窃喜，有种郑重下怀的感觉。我不敢说在反映东来派出所的作品中，这本《正气东来》是最好的，实际也不是。文学界的朋友已经根据东来派出所的事迹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但是我敢肯定，这本书是最全的，
是第一次把东来派出所远的、近的、长的、短的、方的、圆的、上的、下的、左的、右的、正面的、侧面的、古老的、现代的写了个遍。作为文学作品，不一定有什么太高的艺术价值，但如果作为史料，我想肯定会有意义的。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一大批过去在东来派出所工作，或者说熟悉东来派出所工作，为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还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这本书借鉴和引用了一些文字圈朋友的材料、资料，我让他们成了无名英雄，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不知是巧合还是机缘，3年前我在省厅对建处抓学习东来派出所，如今我的儿子在市局对建处也抓学习东来派出所，而且这小子喜欢古诗词，竟然草就了一篇反映东来派出所的《临江仙》，现抄录于此。新国上位开门庭，东来一史办公，70余载建奇功，政客除内奸，业余打烟囱，上忠国家下安民，赢得誉满全景，虽今已有鹰作骨，红旗强劲飘动，正70载功名。2020年11月26日。作者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就轮到我自己了。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能用传统评书的形式与东来结缘，无疑我是幸运的。作者朴实的文风，以及东来传奇的故事，通过文字仿佛就在我的面前。老指导员尹彦恒数十年对党的无限向往，老所长李杰病榻前的深情党课，女警马颖与治保主任赵玉梅的不解情缘，以及残疾男子高呼共产党万岁，卖茶蛋的王彩霞逢人就说警察好，一桩桩一件件直击心灵感人肺腑的故事，正向人们诉说着这个比共和国还年长几岁的派出所，虽然几经风霜，历尽风雨，但如今依然光彩照人，耀眼夺目。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华夏文明，为党献礼，为党喝彩，在云端与听众观众交流，我倍感荣耀。正气东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阖家欢乐，生活幸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慧玲在哈工大新研院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丛立、王和生、韩杰才参加调研，
1: 多项扶持举措落地，龙江助推创业，带动就业。
0: 这就供热一张网，温暖寒冬一座城。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调研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化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在哈工大先研院，梁慧玲参观展厅，了解先研院建设运营和产业化项目出楼入园情况，随后走访先研院在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询问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梁慧玲对哈工大先研院在企业培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先研院发挥好孵化器、连接器、加速器、放大器作用，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对接，用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政策，创新应用金融产品，打好组合拳，帮助孵化企业整合优质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初创企业、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强化示范引领，加快建设成为我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梁慧玲强调，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要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深化经营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着力打造集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提供概念验证、资本引入、市场拓展等高价值科技服务，更好助力企业发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加强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企业创新需求和高校院所科研优势、研发人员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让企业成为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让高校院所成为企业的科技研发中心，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强强联合，加强科技成果和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合作，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在发展中共享创新成果，实现互利共赢。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聚焦细分领域、特定赛道，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打造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丛立、王和生、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创业带动就业，连着民生福祉，系着发展大局。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提升创业质量，升级就业结构，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打下坚实基础。日前，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我市举行。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效。今年以来，省人社厅坚持政策集成、生态赋能，深入实施创享龙江行动，加大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创业模式引领，着力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加快形成以创业集聚产业、以产业承载就业的良性发展生态。从政策赋能、项目引领、服务保障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质增效。
3: 下一步，我们将以搭建对接平台、携手助你创业为主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6年 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拓展资源供需对接渠道，营造创新创业浓厚氛围。
1: 创业者起步最缺什么？是专业指引。目前我省已经搭建起省市县三级创业导师服务网络，全省导师总数接近800人，导师团队将奔赴基层边疆区域开展帮扶，全部辅导服务均为公益免费，配套建设的创业指导工作室也将为创业者打造常态化的咨询阵地。
4: 此外我们今年还实施了省级创业指导工作室建设项目，对每个工作室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打造固定的创业导师门诊，便短期活动为

0: 长效阵地。总之我们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创业导师真正成为创业者身边的贴心顾问，真正实现创想龙江伴您同行。
1: 今天院士龙江行高质量发展学术会在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进行了专题学术讲座，并深入医院临床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与教学查房，针对性指导临床诊疗、人才梯队搭建、科研项目申报等重点工作，全方位赋能医院青年骨干成长。会上，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医疗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启动，东三省首家睡眠医学诊疗区揭牌开展。睡眠医学诊疗区总建筑面积2639平米，覆盖全品类睡眠疾病，构建门诊心理干预加无创物理治疗加特需住院康复加全周期随访阶梯式诊疗体系。8月18号，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组织农业界别93学社界别委员就重点提案关于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的建议开展督办。委员们赴哈达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农批市场建设运营和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情况，深入了解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与监测体系运行情况，并召开协商座谈会。大家建议应严把农产品源头关口，规范流通环节，提升农批市场监管效能，加快全程全品类追溯体系建设，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哈尔滨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眼下正值建设施工黄金期，我市供热一城一网各个项目全线推进。记者从哈市住建局了解到，通过多热源联网运行模式，将着力打造源网协同、安全低碳、智慧精准、全域覆盖一体化供热体系。目前一期启动的四个重点项目预计年内完工，一张覆盖全城的供热保障网正在加速织就。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三环路与老机场路附近交口的位置，同时呢，这里也是今年一城一网一期项目改造的一处标段。那从我身旁这个项目图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标段呢是从变形街与老机场路交口一直向西到三环路呢，再向北一直延伸到东湖路与三环路交口呢，是这个标段的节点。那么全长呢是2.25公里。那么从项目图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大部分的施工区域呢是处于阳明滩的桥下，由于呢桥面和地面这个净空高度不足呢，导致大型的机械设备难以进行施展，所以呢施工方是考虑用了一些特殊的机械来进行施工。
3: 受净空高度只有7.5米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创新性的采用了后面身后这台150吨的折臂吊机，它相比于传统的吊机呢，它的起吊重量以及起吊高度都相对传统吊机比较小，这样的话有效确保了我们施工进度以及施工质量。
1: 三环路与哈双北路交口的热网工程正在进行管线回填施工，管沟总长6.799公里，串联金山浦热源与大唐哈一热，打造城市西部供热主动脉，搭建多热源环状互联格局。
3: 项目建成以后呢，会使两个热源厂的热源相通，能起到节能环保的效果，同时呢也会为周边百姓确保他们的供热安全。
1: 泰山路、宏伟路、大有坊街热网工程管线向西沿文庙街敷设，衔接金山浦热源，向北沿宏伟路对接太平供热既有管网，可完善东部片区供热输送通道。在施工现场，记者了解到，施工人员从6月18号进场施工以来抢抓工期，预计月底完成管线敷设作业。项目采用的是喷涂缠绕式预制直埋保温管。
4: 它区别于以往不同的这个保温管是啥？它是在钢管生产加工完成以后，它是把这个聚氨酯这层这个发泡，它是均匀的喷涂在这个钢管的外壁。它最后它发泡完成以后，然后再给它均匀的缠上一层这个聚乙烯这个外护套，保证它不受损。可以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能保证它的这个保温效果更好。
1: 这样的工艺能够保证水从热源厂出来，即使到末端的时候，热损失也很少，能更好地把温度带到市民家中。同样使用喷涂缠绕式预制直埋保温管的，还有松江路、保健路、通乡街热网工程。项目建成后，

0: 近期可串联松江热源厂与哈热热源厂，远期串联国能热电厂，搭建起多热源互通的能源通道。项目采取错峰施工模式，白天开展高噪声作业，夜间组织无噪声工序施工，参建人员抢抓窗口期加紧作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优化各道工序，全力保障建设项目按期完工。
1: 意义重大，如果这个松江路一号段彻底建成的话，能实现热源网互联互通互为备用，跨区域协同调整。
0: 项目大多位于城市建成区，地下管线交错，地下障碍物繁多，叠加雨季使得施工条件更为复杂。能够实现哈发热电厂与金山浦热源管线互联互通，完善城市西部供热主干体系的铁顺街、康宁路、清滨路、马家沟河热网工程现场，更是抓住有效施工期，为开学季的到来打好提前量。
2: 文正街这个施工沿线一共有14所的学校，我们是想力争在咱们这个暑假结束前，我们将所有这个学校沿线的管线全部铺设完成，把道路也恢复完成，给周边的百姓提供一个更好的交通保障。
0: 公社是哈尔滨冬季最大的民生，按照一城一网整体规划，我市以松花江为天然分界，将主城区划分为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破除体制壁垒，实现全市热源真正联网联动运行，最大化释放节能环保效能。目前一城一网174个重点工程项目已全面启动建设，通过新建多段主干热力管线，补齐供热网络关键节点，打通片区供热输送通道。
3: 一旦局部出现故障，会从其他的地区紧急调用起热源，来保证事故地区的居民正常用热。第二个，充分发挥热电联产余热的作用，来补充整个市区局部地区热源不足的情况，大大提升这个供热热源的保障能力。
0: 一城一网，网住的是热源，连通的是民心。这个夏天，哈尔滨全力织就的这一张供热保障网，连接的不仅是一座座热源厂和一条条管道，更是千家万户寒冬里的温暖期盼。
4: 随着我市文旅持续升温，景区街区客流增长，全市环卫系统深耕精细化保洁，全力打造城区高颜值，以整洁的街巷、高效的处置、周到的管护频频获赞。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热门街区，探访着洁净背后的环卫日常。南岗区黄房子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欧陆风情，游人往来不断。记者刚走进街区，就看到环卫工人正用拖布细致清理着路面污渍。
5: 那个这块是个安子面包房，面包房昨天卸面了，卸完面再撒了一地，完了我们都扫完了，扫完之后呢，我们再搁拖布再给它擦一下。
4: 而这样的突发清理场景并不少见，由于街区内餐饮甜品商铺集中，市民游客路面移撒污渍掉落的情况时有发生。
5: 掉冰激凌的时候多，掉冰激凌，冰激凌掉地下之后，我们拿拖布拖完了之后，要再拖不进，我们就上水车，让水车去打去。
4: 扫把、抹布、小铲子是手中利器，一辆电瓶车改造的手把枪呲水车更是好伙计。眼前这辆小型作业车，车身小巧灵活，路面浮尘冲得快，粘性污渍清得净。
5: 开的车方便，白天人比较多，知道吧？这个还是安全系统还好。完了呢，咱们呢对待游客这个整的污染程度，咱处理的还及时。
4: 装备提效了，人员配置也要跟上。结合黄房子街区的文旅运营特点，南岗区环卫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排班，在节假日、游客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力量，实行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作业机制，实现垃圾随铲随清，污渍随见随擦。
6: 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园区里头安排了3名保洁员，而后夜间游客增多，在原先的基础上再增加2名保洁员及1名巡保员。周六周天及节假日期间，我们会将园区及周围划分为由西大直街、红军街、木界街、海关街一个大区域，而后派专属的一个保洁小队负责他的日常保洁工作。
4: 南岗区黄房子街区的保洁日常，正是我市环卫工作

0: 向精细化升级的缩影。随着文旅旺季，各类大型活动接连举办，针对全市重点景区、商圈街区，环卫部门持续加大保洁力度，加密巡查频次，配齐作业人员与设备，第一时间处置路面污染，全力保障市民游客游玩体验，也用整洁清爽的城市环境收获八方来客点赞。
1: 成龙点睛期间，松北区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增加了巡检频次，这个有力地保证这个冰雪大世界周边的环境卫生质量。中央大街根据客流量和污染情况，每天延时到晚23:00或者是24:00。只要是这个有游客，这个我们的保洁力量就要延续。
2: 你像中央大街的都用水洗的，我们这全市各个景点几乎都去过，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
3: 湖风送暖意，七夕遇良缘，不少新人把人生的崭新起点选在今天。山水见证，鲜花作媒，新人们在湖光树影中领证宣誓，把这份对爱情的期许定格在槟城。
4: 我们结婚了，
5: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6: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3: 在太阳岛水阁云天，一场特色集体颁证活动温情上演。新人早早来到太阳岛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贴心引导，高效办理登记。现场布置温馨浪漫，喜气满满，为幸福时刻保驾护航。
7: 带着自己的一生挚爱来到这么一个风景秀美的太阳岛来办这个婚礼，所以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3: 上午10:00，情定七夕，爱在太阳岛，七夕湖畔颁证盛典温情开启。新人们携手相牵，嘉宾郑重颁证。仪式上，全体新人庄重宣读结婚誓言，句句真挚，深情告白。
4: 相濡以沫，
8: 钟爱一生，
4: 钟爱一生，
9: 特别难得。因为你首先领证是两个人的事儿，然后现在变成了11个家庭的事儿，都觉得特别的荣幸。
10: 把庄重的仪式搬进山水之间，将自然美景与幸福喜事完美相融，新人们领证宣誓定格甜蜜，让婚姻的开篇既有满满的仪式感，也有着独属于槟城的温柔与浪漫。
3: 情定七夕，湖畔良缘。今天的戴秀湖公园婚姻登记处是同款的喜气洋洋。作为全市首个公园式婚姻登记处，这里将登记服务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让新人们在绿树鲜花见证下牵手领证。同时，香坊区湖畔良缘新风相守，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启动，倡导正确婚恋观、家庭观。
11: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共同富裕吧，一直幸福。
3: 愿山水为聘，赴岁月为证。从温情太阳岛到浪漫戴秀湖，一场场颁证仪式或简约或时尚，都为新人留下独一无二的婚姻记忆，为槟城七夕增添浓浓温情。
0: 秋日槟城游客增多，地铁早晚高峰人流密集，如何做好优化乘车环境，守护市民出行？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公交分局采用创新防控模式，织密别样轨道安防网络的同时，收获市民点赞。
3: 一大早，市民郭金涛带着锦旗来到一大二院地铁站，他激动地告诉记者，前不久他丢失手机包，民警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找回，全程耐心安抚。
12: 我最大感受就是放心，安心。他们这个责任啊，什么都是太好太棒。
3: 百姓事无小事，哈尔滨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告别传统警务模式，采用全方位、立体化、精细化地铁治安防控体系。比如早晚高峰，民警会在重点站台立岗巡逻，把服务送到乘客身边。
12: 通过更改这个警务模式之后吧，就是这个早高峰、晚高峰，地铁客流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13: 另一方面，我们注重数字化应用，通过大数据的感知和预警，更加精准的防范和严厉打击在地铁内发生的季节性一发多发违法犯罪行为。
3: 优化防控机制，细化便民举措，哈尔滨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正以暖心服务高效履职，为槟城市民安全顺畅出行保驾护航。
0: 8月19号，黑龙江东方学院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 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的成立，是黑龙江东方学院深耕红色教育、践行育人

0: 全面筑牢食品安全保障，营造放心旅游消费环境。届至哈电汽轮机建厂70周年，暨第22届职工体育运动大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体育场举行。大会设竞赛、田赛、趣味赛，比赛项目40余个。70年来，哈电汽轮机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十四五期间，企业主动融入国家能源战略和产业发展大局，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2025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大关。通过本次运动会，哈电汽轮机将鼓励职工把赛场上的争先锐气和团结共识融入生产经营、技术攻关、提质增效各项工作中，勇当先锋。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

0: 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直到月末，我市雨水频繁，多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其中也不乏大量级的降水。预计呢，23、24号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中雨天气过程来袭，请您及时关注。至于气温的状态呢，预计明后两天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22号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会回落到体感较为舒适的一个状态，而随后则是呈现着先升后降的一个趋势。还是想提醒您注意降水的同时呢，防范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哈尔滨市区多云，19到28度，晨练指数为一，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二，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裤等。阿城多云，19到27度，呼兰多云，19到28度。宾县多云转晴，18到28度。方正多云转晴，18到27度。依兰多云转晴，17到26度。巴彦多云，18到28度。双城多云，18到27度。五常多云，19到28度。上至多云，19到27度。延寿多云，19到27度。木兰多云，17到28度。通河多云转晴，17到27度。哈尔滨市区多云，19到28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

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

0: 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 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G变1G，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

0: 件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四到五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4: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7: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6: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7: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 兼顾效率提升。

0: 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 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

0: 超警幅度 1.16 米，其中四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施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0: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9: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2: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的亲子课堂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学习的那些事儿。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学习态度呢，如同照亮前行之路的明灯。正确的学习态度不仅能让孩子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能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儿童正确学习态度的养成之旅。首先呢，说到孩子的学习态度，就要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求知学习的兴趣。唤醒孩子的好奇心，打开他的求知欲望，才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才能使孩子有更好的发展。那么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点，这也就是兴趣心理。美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杜威曾在他的《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一书当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努力呢，是基础的学习的结果，和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结果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说，关于对兴趣心理的研究，主要是由兴趣的环境和生理影响因素、兴趣与智力关系以及孩子的学科兴趣等等。如果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的带有积极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无形地促进人们去学习、去进取。他认为呢，如果一个人去努力，虽然可以得到不错的学习成果，但其过程往往是被动的，或者是感觉到很辛苦的。而如果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则往往是主动的，或者是感觉兴奋、快乐与轻松的。他说，这就是兴趣与非兴趣的差别。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孩子一旦对某一个学科产生了兴趣，就会持续而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它，从中提高学习效果。那么反之，如果孩子不感兴趣，就很难继续努力下去，自然呢，也就不会取得好成绩。 对此呢，有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兴趣呢是孩子的一种个性倾向，也是孩子心理现象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呢，兴趣心理与其他心理现象之间也是相互制约、密切联系的。因此呢，兴趣虽然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但由于它与其他的心理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心理学家认为它对孩子的其他心理现象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呢，孩子对写作文很感兴趣，那么他的这种兴趣就是在长期与文字或者是写作相关的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一看到有关于作文类的资料呢，就会表现出一副爱不释手的喜欢的神情，而这种心理活动就是孩子对这件事物的兴趣的反应。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认为，从学习来说呢，兴趣可以成为学习的原因，它既是孩子学习的原因，又是孩子学习的结果，还能促进知识的长期积累，为进一步的学习提供动机。因为呢，它可以激发个体的最大能量，从而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因此，兴趣可以产生学习的动力，而学习又可以产生新的兴趣。兴趣是一个人走进成功大门的钥匙。所以说，孩子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是他的兴趣能不能早一些的被发现，被大人所注意到，并且是否能够引导发展。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子。小英呢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平时呢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就是作文写得很不好，每次都被老师批评。为此呢，爸爸妈妈辅导了他好多次，也是不见起作用。但是呢，小英有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小动物，比如说小猫、小狗、小兔子等等，只要是与动物有关的呢，他都感兴趣，特别是对家里饲养的小白兔非常的喜爱。他总是炫耀地说，看我的小兔子长得多漂亮，长长的耳朵，红宝石般的眼睛，洁白的长毛像白雪公主似的。哦，原来小英喜欢动物啊。爸爸发现了女儿的兴趣，便买了许多与动物相关的故事书来给女儿阅读，并且呢，有时间还陪她一起看，引导她讲一讲动物的有趣的故事。这样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写一篇与动物相关的作文的时候，小英的作文竟然破天荒地得了全班的第一，受到了老师的夸奖。当小英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的时候，爸爸终于欣慰地笑了，并且呢，此后又给小英买了几本小学生作文故事书，并引导她多阅读。那么渐渐地，小英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对感兴趣的东西记忆起来就会比较快，而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不管多简单，都不一定记得住。如果小英对小动物不感兴趣，他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记忆与小动物相关的故事，更写不出与小动物相关的作文而来。可以看出呢，孩子在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时候，就会集中注意力。孩子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就会特别专注，而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通常不会做出成绩。比如，让一个对音乐毫无兴趣的孩子报考乐学专业呢，让一个喜欢绘画的孩子去考体育专业，那么结果只能是阻碍了孩子的正常发展，而不会有任何良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也要通过慢慢的引导，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才能取得不错的成绩。那么杜威认为，家长呢，只有通过对儿童不断的予以细心的观察，才能够进入儿童的生活，才能够知道他想要做什么，知道什么样的教材能够使孩子学起来最起劲儿、最有成效。其实呢，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特长，这往往就是他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就是孩子的最佳才能区。如果家长善于发现孩子的最佳才能区，并有针对性的合理培养，就有可能帮助孩子尽快走向成功。那么，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如何发现孩子的兴趣呢？我们除了要教孩子成为一个有知识、有礼貌的高素质人才之外，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孩子的兴趣与爱好。其实要发现孩子的兴趣并不难，因为孩子往往最专注他所喜欢的事情，也最喜欢做他擅长的事情。平时呢，只要多留心观察孩子对各种事物的喜恶表现，就能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 只有找到孩子的兴趣点，才能鼓励他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需要我们养成仔细观察孩子的行为与爱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应该多观察孩子在反反复复地做哪些事情，我们也要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平时可以多问问孩子你喜欢做什么，那么孩子听到音乐身体就想扭动，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擅长音律或者肢体类的活动。其实只要我们用心一些，就可以。

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而且啊，不管是你是否喜欢孩子的兴趣，都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支持，这样会使孩子的人生充满乐趣和期待，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与孩子玩各类的游戏来发现他们的兴趣所在。如果孩子对一件事情非常专注，表现得特别好，那家长就应该有意地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且呢，在孩子选择兴趣爱好的时候呢，父母要引导与鼓励，绝不能盲目地去代替，要鼓励他将自己的才能优势发挥到极致。家长呢，要多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与潜质，并尽可能地为孩子创造机会，创造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来进行兴趣的培养。第一呢，可以用兴趣转移法。如果说孩子特别喜欢唱歌，那么我们可以多教孩子唱儿歌、诗歌，或者说是唐诗宋词等等，这样呢，能够增加孩子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可以把孩子对娱乐方面的兴趣巧妙地转移到学习兴趣上来。我们呢，还可以采用探索研究法。家长呢，平时要鼓励孩子和同学以及他的伙伴们进行一些探索研究性的学习探讨，这也是激发孩子兴趣的一种好方法。因为在研究探讨的过程当中，最能展示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孩子的思想向深刻性、灵敏性和批判性发展，从而利于学习兴趣的形成。那么我们还可以用联想激发法。家长呢，平时要赋予孩子多元化的生活，帮助孩子多接触和参与进去，让孩子在各种生活体验当中展开联想，强化人生体验。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会给孩子一种强烈的学习需求，使孩子在联想的过程当中激发自己的兴趣。我们还可以用兴趣讨论法。可以说，讨论最能调动人的情感，让人出现激情。所以呢，平时要多与孩子展开一些有趣的话题讨论，特别是激烈的讨论。这样呢，不但有利于孩子获得真知，利于群体互动式学习，还能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我们还可以采用自我突破法。在培养孩子的兴趣之前，家长要先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优势，并找准孩子喜欢的突破点，从而举一反三，使孩子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孩子的兴趣也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挖掘孩子的求知能力呢？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求学如植树，春天开花朵，秋天结果实。是的，从小培养孩子求取知识技能的能力，长大以后孩子才能取得成就，获得成功。那么想让孩子多学习知识，还得多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以激起孩子学习的兴趣。说起求知欲望，其实它是一个人自出生以来就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欲望，一般呢由好奇心发展而来，它是人们积极探求新知识的一种心理欲望。心理学家认为，求知欲望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而且呢，这种欲望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构成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此，只要我们激发出孩子的求知欲望，孩子才会孜孜不断地去学习，去求知。17世纪初的时候呢，在荷兰的米德尔城堡里住着一个叫伯利希的眼镜匠。以经营眼镜片为生，由于生意非常的好，伯利希几乎每天都在为制造镜片而忙碌着，这就产生了很多不能用的废镜片。伯利希呢，跟妻子生了三个小孩，而那些废镜片变成了三个孩子的宝贝。那么只要一有时间，孩子们就摆弄这些透明的小物品，常常玩得入迷。有一天呢，他们在玩镜片的时候，最小的孩子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两个哥哥见他手拿着镜片，一边观察，一边来回地挥动着，就马上跑了过去，夺下弟弟手中的镜片，也学着他的样子向远处观看。这时奇迹出现了，房上的瓦片、天上的飞鸟、远处的树木的都看得非常清楚，仿佛近在眼前。啊，太神奇了！孩子们惊异的举动一下子惊动了伯利希，他马上学着孩子们的样子，拿出一块凹透镜与一块凸透镜，将两块镜片对准看远方的景物时，发现远方的景物一下放大了许多，而且距离也近了许多。这个发现给了伯利希很大的启发，后来通过多次实验，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

可见求知欲是由好奇心引发的，尤其是孩子常常会在一些玩耍中对某一事物产生好奇，甚至产生迷恋，从而激起探究下去的欲望。而这也正好是培养孩子们求知欲望的入口。所以呢，有心的家长要为孩子多多提供求知的机会，多挖掘孩子周围生活环境的教育资源。当孩子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的时候，他的求知过程就会变成积极的上下求索。这时呢，他会主动的获取知识，积极的思考相关问题，并且他还会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所学的知识，会呈现出一个良好的求知状态，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心理学研究发现，通常孩子在5到6岁的时候就会形成初步的求知欲，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习生活当中啊，孩子的求知欲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系统的学习知识进程中，如果能够加以正确的引导与培养，孩子的求知欲就会逐步被挖掘出来。因此，当家长发现孩子热衷于某一事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制止他，并且还要给他多提供机会，让他尽可能多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引导他探索知识，以培养求知欲，并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发现生活的乐趣，去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周海中教授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科研成就，与他从小就拥有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周教授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但他从小就有一颗好奇心，驱使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刻苦探索。周氏猜测是目前国际上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是他在1992年的时候研究出了著名的数学难题梅森素数分布的精确表达式所获得的荣誉，为人们探究梅森素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88年呢，周教授被评为首届广州十大杰出青年，同时还荣获了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证书。那么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途上，周教授孜孜以求，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坚定而执着，最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显著的科研成就。那么唤醒孩子的好奇心，打开他的求知欲望，这样才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才能使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呢，家长们不要小觑孩子的好奇心，因为孩子在对大自然进行探索之后，才能打开知识的大门。父母就应该细心一些，当发现孩子对某项事物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呢，就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对孩子因材施教，将他们的求知欲挖掘出来。平时也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到孩子的身上，比如我们不允许孩子去接触与课本无关的事物等等这样的行为，这样不但束缚了孩子的求知个性，而且还可能扼杀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家长呢，应多创造条件，让孩子做些有趣的实验，以满足孩子的探究心理，诱发孩子的求知欲。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那么第一呢，可以用一种制造一种悬念的方法。我们知道啊，越是疑难问题，越会让孩子对这个问题有好奇心，越会对启发孩子的思维有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生活当中的情景，对孩子巧设疑问。如果疑问设得得当，就可以点拨孩子的思维，将他的思路引向正确的方向。那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提供大量的感性的材料。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充满奥秘的环境，并且演示给他看，以激发他的求知欲。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比如我们可以给他买地球仪，给他买几块磁铁，或者给他买微风车，或者是望远镜、放大镜等等，让孩子对这些事物产生好奇心，从而诱发他的求知欲望。另外，我们还可以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了解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等的奥秘。要知道大自然丰富多彩、变幻莫端，可以给他们智慧的启迪，还能够帮助他们增长见识、开拓思维、引发求知的欲望。那么我们也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理。心理学大词典当中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逆反心理是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逆反心理人人都有，尤其是处于叛逆期的孩子，这种心理表现最为强烈，但这种心理的产生开始往往是由好奇心所激起的。我们

住处，想办法跟他成婚。那么宙斯呢，还给潘多拉一个盒子，并且告诉他，你绝对不能打开。那么这个盒子里有着世间最可怕的诅咒，但是潘多拉并不知道。这个盒子为什么不能打开？还要绝对不能打开？盒子里是稀世珍宝吧，还是更神秘的东西？你不让我打开，我就不打开了吗？潘多拉越想越好奇，越好奇越想打开盒子看一看。憋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终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开了盒子。没想到的是，盒子里装的是人间的罪恶、病痛、瘟疫、战争、杀戮、灾难等等等等。这呢，就是心理学上的潘多拉效应，也叫禁果效应。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效应的心理实质就是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在起作用。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听不进大人的忠告，就像潘多拉一样，对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越是不能接触的东西越想接触。由此可见，当人产生好奇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努力去探究的愿望。而上面的故事当中的宙斯，就是利用潘多拉的好奇心达到了惩罚人类的目的。好奇心是心灵的诱惑，没有人可以挡得住。据说啊，在印度有一座叫加纳的古寺庙，红墙环绕，绿树成荫，环境清静。由于这座庙的门很大，当行人从门前走过时，庙里的景致也就一览无余了。这样一来呢，进庙参观的游人和香客就很稀少。日子一久啊，寺庙维持不了香火，只好关闭了。可是没想到，自从大门关闭了之后，却出现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些游人常常在庙门前停留，有的人呢还扒着门缝向里面窥探。看护庙院的人看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于是重新开放了加纳庙。不过在开放的时候呢，他故意在大门的里面做了一道影壁，挡住了人们对寺庙一览无余的视线。在庙里呢，他还有意地锁了几间房来供人们窥探之用。同样啊，他在房间里也设置了屏障，使人窥探起来很费劲儿。之后呢，他还在大门口设置了售票的窗口。这样一来，人们不知道古庙里有什么，便会踊跃地去购票参观。其实进庙的人只看见一堵红墙，一棵老树，进房间的人只能看到一张老床，一个老柜，再向里看呢，能看到一个小泥菩萨。总之啊，庙里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这个偷窥的过程很费劲儿，反而让人们乐此不疲。其实游客的这种逆反心理部分就源于潘多拉现象，这也是人们常有的心理行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越阻止遮掩，人们就越想一探究竟。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利用孩子浓重的好奇心去挖掘他们的潜能，看看他们专于哪方面的爱好，就可以培养哪方面的专长，这样呢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千万不要强行阻止，或者是粗暴地掐灭孩子的好奇的火花。曾经有一个爸爸呢，带着6岁的儿子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化学家，想让儿子了解他是如何踏上成才之路的。问明了来意之后，化学家并没有跟这对父子讲述自己的成功经历，而是把他们直接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实验室。小男孩来到实验室，心里自然是很兴奋的，他好奇地看着林林总总的器皿，第一次看到这些5颜6色的化学溶液，心情激动难安。于是呢，他一会儿看看化学家，一会儿看看爸爸。过了一会儿，男孩终于忍不住伸出手，试探性地摸向那个盛有黄色溶液的瓶子。哦，你不能碰它！就在男孩的手指接触到瓶子的一刹那，他的背后传来了爸爸的呵斥声，吓得他赶忙缩回了手。哈哈哈！化学家大笑：“你笑什么？”男孩的爸爸不解地问：“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你可以带着孩子回去了。”化学家说。爸爸满腹狐疑地看着化学家，化学家漫不经心地将手放入男孩想要触摸的瓶子里，说：“其实啊，这个瓶子里只是装了染色的水，只是你的一声呵斥却扼杀了一个化学天才。”有时候啊，尽管孩子的一些爱好不太合理，但是呢，父母也不能粗暴地阻止，这样会扼杀孩子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因为他们总是渴望通过自己的探索来了解世界。就像上文中的男孩一样，父亲一声本能的呵斥就很可能扑灭了孩子探索的火花。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卡尔威特有着一个教育原则，教育不能强迫。不管教什么，他总是先努力唤起孩子的兴趣，因为只有在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把东西学到心里去。
兴趣是孩子获

0: 取知识的最大动力。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如果在某一领域有专长，往往更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其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会调整自己的爱好与兴趣，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他们自己也会进行分析选择。如果在一开始家长就会武断地打消孩子的兴趣，这很有可能会损害孩子智慧幼芽的生长，从而挫伤他们的求知的积极性。所以有心的家长应该利用孩子的爱好来激发他的好奇心，从而开发孩子的智慧与潜能。要知道，尊重孩子的爱好是孩子成才的关键，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可是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不但不尊重孩子自身的兴趣发展，还要常常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向去规定孩子的兴趣爱好。家长呢，从孩子一入学开始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多学课本知识，到了双休日呢，或者是节假日，也不让孩子自由活动，而是将各种课外班安排给孩子，让孩子的日程变得满满的。虽然呢，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样做只会延误孩子的发展。因此，父母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孩子的兴趣爱好，这样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怎样增强孩子的学习快感呢？这就是兴趣效应。很多家长啊都抱怨过孩子不爱学习，有的孩子呢甚至还出现了厌学的情况。那么如果让孩子把学习当成一种兴趣来培养，是不是就能增强孩子学习的快感，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了呢？那么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经常细心地观察孩子的发展与兴趣。兴趣是一个人走进成功大门的钥匙，它可以激发孩子的最大潜能。因为兴趣的发展如何，对一个人的成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便是兴趣效应。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在引导孩子的学习的时候，必须考虑兴趣这个心理因素，才能够使孩子从事符合自己心愿的事情，从而让兴趣发挥出最佳的效应性能。所以呢，家长在教育孩子的学习的时候，要试着引导孩子在兴趣方面下功夫。对此呢，有研究发现，一个人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只能发挥能力的20%。如果说他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能力发挥则可能达到80%以上。因此啊，兴趣可以产生学习的动力，而学习又能产生新的兴趣。兴趣是一种魔力，它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是的，兴趣是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是引领人们追求知识的动力，也是推动学习的内在力量。那么，如何发现孩子的兴趣呢？家长可以在与孩子玩各种游戏的活动中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比如，如果孩子讲故事非常专注，那么每当他讲故事的时候都表现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意地给孩子提供更多的讲故事的机会。如果孩子听到音乐身体就想扭动，那么这个孩子有可能比较擅长音律或者是肢体类的活动，那么我们就要给孩子创造这类条件，并提供比如学习舞蹈或者是参加体育运动这样的机会。总之啊，平时要鼓励孩子的兴趣爱好，并且从中留心观察孩子对各种事物喜恶的表现。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说到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求知和学习的兴趣，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我们可以培养孩子高雅文明的兴趣。由于孩子的年纪比较小啊，他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很容易沉迷于一些不良的兴趣爱好，从而误了一生。 比如呢，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吸烟、酗酒、玩游戏等等，那么这些情况的发生就会毁了孩子的一生。所以呢，平时我们要关注孩子的精神境界和文化修养，培养他一些高雅的、有益于健康的兴趣，比如说打打球、读书、下棋、健身等等。那么培养孩子可以增强学习的兴趣，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孩子的学习变成快乐的事儿呢？这就需要我们帮孩子找出学习的兴趣点，比如说享受成功的体验，可以先帮孩子找他感兴趣的科目，先让孩子擅长的科目帮孩子计算一些把题分为难易两部分，先让孩子学习简单的知识，等简单的学完了并且掌握了，孩子就产生了成就感，这样呢我们再去攻克难题，孩子就会有信心了。当孩子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就会慢慢的喜欢上学习。那么我们如何诱导孩子进取的兴致呢？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们一下子要求一个人去做或者是去接受一些有难度的事儿的时候呢，对方往往不会痛快地答应我们。而当我们一点一点地向对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对方也会一步一步地答应我们的请求。这就说明凡事不可强求，要一步一步的诱导，才能更快的达到目的。这种方式就像心理学上讲的门槛效应一样，在恳求某人之前，要先将对方诱入其中。心理学家查尔迪尼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为某慈善机构进行了一次募捐活动，对一些人提出募捐的时候，他附赠了一句话，哪怕一分钱也好，而让另一些人募捐的时候却没有说这句话。结果呢，前者的募捐的财物比后者多上了两倍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当他向别人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的时候，对方很难拒绝，否则就会觉得自己太不人情了。于是呢，为了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就容易接受后面这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他发现的门槛效应。那么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可以如此做。比如当孩子不太愿意接受家长或老师的某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门槛效应去诱导孩子。当孩子慢慢的接受以后，再逐渐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啊，孩子都具有对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强烈的兴趣，而且呢，一旦对这些兴趣入迷，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以惊人的毅力和耐心去学习或者是研究它。所以说，不要只是孩子应该做什么，而应该千方百计地引导或诱导孩子去做。比如说，启发他想写字、想读书、想创造、想研究。而自己呢，则可以在一旁做粉丝，给予他支持和鼓励。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啊，小和尚从小跟着师父学艺，可是师父每天都让他喂养一群小猪，别的什么事都不教他。在他们的庙前呢，有一条小河，小和尚每天早上都要抱着一头小猪跳过小河对岸，到了傍晚再抱着小猪们回来。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小和尚养的那群小猪呢，也在不断的长大。殊不知啊，小和尚在每天抱着小猪过河的过程当中，竟然练就了巨大的臂力和卓越的轻功。直到这个时候，小和尚才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其实啊，这个小故事就是门槛效应的应用，它告诉我们，一旦接受了他人微不足道的要求，就可能接受对方更高的要求，就像要一级一级台阶，一样一样的上，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登上高处。那么平时我们给孩子制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孩子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要分析不同层次孩子表现的发展水平，根据不同素质、不同能力层次的基础与表现，给他制定一个具体的适合的目标，从而使他通过努力就能够达到。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啊，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孩子的学习、成长、发展更是如此。当孩子对某一事物表现出兴趣的时候，家长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诱导孩子在自愿的基础上深入钻研，引发孩子对这方面进取的兴趣，及时诱导使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挖掘出孩子对事物产生热情的强力。当孩子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他所喜欢的活动当中，并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时候，就会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到这项活动当中，从而有所收获。 由此可见呀，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应当把远期的目标和较高的目标细化一下，把它们合理的分解成若干个层次不同的小目标，再让孩子逐步去完成。一旦孩子实现了一个小目标，就能够调动他的积极性，并会由此带来一种成就感。当孩子迈过了一道道门槛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或者呢，这时他就会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就是孩子在反复多次主观体验当中所积累产生的。而孩子的热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他就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甚至会创造奇迹。如果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生活习惯，那么我们就要采用门槛效应的方式，根据孩子自身的生活情况，为他制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不断的诱导或者是激励孩子，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过，与此同时，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切忌急于求成、恨铁不成钢等方式和态度。可以呢，先要求孩子养成一些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好习惯，比如说，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随意发脾气，学会倾听别人说话等等。而且呢，在养成习惯以后，还要不断的强化，这样才能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巩固下来。所以家长要富有爱心和欣赏心，看到孩子的闪光点和进步的时候，要做出积极的相应的鼓励，就像门槛效应一样，逐步让孩子尝到甜头，这样才能使孩子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厚。有一句教育名言是这样说的，数子时过不如讲子以长。是的，教育孩子呢，你越是责骂他，嫌他这不行那不行，他可能就越是不可救药。而你对他不经意的表扬，或许就能会使他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得聪明而乖巧。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呢，由儿童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为孩子都具有较强的好胜心和自尊心，对孩子的进步给予积极的评价，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激起他们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促使他们乘势而上。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表扬效应。关于表扬效应，心理学家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先选了一些三四年级的学生，将他们分为四组，并且使各组学生能力相当。那么这四组分别每评定为评定组、不给评定组、表扬组、受批评组和旁观组。然后呢，在四种不同的情况下，他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一个难度相等的加法练习，并且呢，先让第一组单独练习，不给任何评定，而且与另外三个组的学生隔离。之后呢，让表扬组、受批评组、旁观组三组一起练习，并且每次练习之后啊，不管成绩如何，都会做出以下行动。第一呢，对旁观组不给予任何评定，只让他们观察另外两组受到表扬或者是批评。第二呢，无论受表扬组表现如何，都会受到表扬和鼓励。第三呢，不管受批评组表现如何，即使他们表现得再出色，也总是受到批评和指责。那么实验结果之后发现，第一组单独练习不给任何评定的学生，他们的表现最差。受表扬组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最好，受批评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第二，那么旁观组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是第三。对于这样的结果，赫洛克认为，表扬呢能够使人产生积极奋进的力量，所以呢，受表扬组的学生表现得最为优秀。批评使人不得不努力，因而受批评组的学生表现呢也不算太差。而旁观组的学生由于表扬组和受批评组一起得到了间接的反馈，因而表现呢也优于不给评定组。而那些从未受到过任何信息作用的学生，好像不知道或者是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此呢，不给任何评定的学生表现最差。可见人是需要表扬的，它可以让人对生活和学习充满信心，使上进的劲头更足。尤其是孩子更需要我们的赞赏与表扬，及时的表扬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期望和肯定，他们就会对决心这一次比前一次做得更好。所以呢，家长应该善于抓住时机，在适当的场合对孩子多加表扬和鼓励。刘老师呢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 自打任教以来啊，他觉得这个班是最让他费心的一个班，因为班级里有一个超级的熊孩子强强，他什么都强，就是学习不强。自从强强入学以来呢，一个学期快过完了，他的考试从来也没及格，因为他从来都不认真学习，而且呢，每天他还带来很多零食，只要老师一离开教室，他就边吃边与其他同学闹腾，影响班里的其他同学。虽然呢，刘老师也对强强进行过几次严厉的管教，但是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刘老师只能天天盼着这个学生被转走，离开自己的班级。这天早晨啊，还没到正式的上课的时间，刘老师走到教室的门口，却听到了一阵朗朗的读书声。他走进教室一看，哎，真奇怪了，强强正在认真的朗读课文。刘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赶紧在黑板的表扬栏里写下了强强的名字。没想到这个小表扬还真见效，强强这一天表现得都特别积极。哦，原来这个孩子也喜欢受表扬呀。放学的时候呢，老师特地布置了一些简单的生字听写作业，说明天早课获得听写优秀的学生可以担任班里的学习小组长。这样学生们都兴冲冲地放学回家写作业了，尤其是强强显得特别的高兴。那么放学以后，刘老师就给强强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明天要听写的作业，让他今天晚上务必帮大强把作业写的练习好。那么第二天早课的时候呢，强强表现得非常出色，12个听写词语他对了11个。于是刘老师在对他进行了一番表扬之后，就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的职位授予了他。可想而知啊，强强当上了学习小组长之后啊，更加好好地表现自己。就这样，在老师不断的表扬教育之下，强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优等生。教育学家马卡连科说，人生活的真正的刺激是明天的快乐。是的，孩子最容易从大人的赞扬和鼓励当中获得继续努力的动力。如果我们经常运用表扬的方法，使孩子看到明天的快乐，那么他就会决心这一次比前一次要做得更好。这说明了为什么一句赞美就可以发扬孩子的优点，使孩子不断进步，因为这就是孩子受表扬后的心理效应。不断给予孩子热情的赏识和赞扬，比严厉打骂所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所以呢，我们不但要毫不吝惜地表扬孩子，更重要的是应该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美好祝愿送给孩子，及时发现他们的一个个小小的进步，并给予他们的肯定。通过孩子自己的努力，在学习或者比赛当中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多么值得家长赏识的事情呀。可是啊，生活当中却有很多家长由于怕孩子骄傲，或者是对孩子的进步不在意，不但不能够及时做出肯定，还总是视而不见。那么这样就使孩子感到很失望，从而失去继续上进的动力。那么家长在此呢，就要做一个有心人，不要忽视孩子的心理感受。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表扬与赏识，尤其是孩子更希望收获来自父母或者是他人的赞同与肯定。也许他就是未来的乔布斯，也许他就是未来的马云，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扼杀在摇篮当中。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感受到，是他的良好行为给家长或者是同学带来了喜悦的心情和积极的作用，这会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从而保持时刻上进的热情。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我们应该怎样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呢？捷克教育家夸梅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孩子身上激发出来。是的，我们只有激发孩子的内部进取动机，才能够使孩子发自内心的去学习。因为动机是一个人上进的动力，是一种自觉能动性、积极性的心理状态。 从理论上来讲啊，动机就是为了达到目的的内部驱动力，也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动机心理，是个体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产生的行动。那么孩子的学习更是如此，一旦孩子形成了良好的内部动机，那么学习与进取就成了他的精神需要。

当孩子的学习行为养成了自觉自愿的模式之后，孩子的整个学习过程就充满了激励性，学习效果一定能不断的提高。所以，动机又是一个人拼搏进取的助力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教授卡尔·德韦克曾经做过一个动机行为的实验训练，他对一些数学成绩差而又没有自信的学生进行了一个归因训练，让他们解答一些数学题，然后呢，当这些学生失败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不够努力的结果，而当这些学生取得成功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都是努力的结果。如此经历了一番训练之后啊，没想到各个方面都比较差的学生，不仅在行为上形成了努力归因，还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尤其是明显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由此可见啊，只要我们有效地利用动机心理来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那么孩子就有可能会主动学习，并且学有成效。比如说呢，两个学生，一个在班级里学习，不同的呢是他们一个呢有自己的学习目标，而另一个则没有。于是没有学习目标的学生没有丝毫的学习动力，总是为了应付功课而学习，所以他的学习成绩进步很慢。而另外一个学生呢，是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而努力学习，他的学习效率与效果也在不断的提高。从这两个学生的学习差异上，我们可以得出，强烈的学习动机是保证孩子努力学习的前提。心理学家认为，学习动机是引起和维护孩子进行学习活动的内部心理倾向，并使学习活动朝着预定目标进行的内部动力。对于正在读书的孩子们来说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他们的学习动机。对此啊，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研究表明，在归因训练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成效可以让孩子明白。对孩子努力学习的成果给予反馈，告诉他们努力获得了相应的结果，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使孩子感觉到自己的努力不够，从而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努力与否的因素，并且只有这样，孩子才能真正从无助感当中解脱出来，从而坚持努力去取得成就。所以说啊，动机是推动孩子学习的主观动力，是直接推动个体表达某种目的的心理活动。为此，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我们应该运用好动机心理学。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莹莹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漂亮女孩，自从上学以后啊，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可是自从三个月前她过生日，舅舅送给她一部手机之后，她的学习成绩就越来越差了。原来自从拥有了手机之后，莹莹的整个心思都在手机上，不但喜欢上了手机里的游戏，还喜欢用手机看偶像剧，并且还学会了玩微信，整天刷朋友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学习。在学校里呢，每当下课之后，莹莹就马上拿出手机玩个不停，每天放学回来，书包往沙发一扔，就急匆匆地去玩手机了。这样呢，她的作业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做功课也只是为了应付老师和父母，这导致了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后来，爸爸想了一个办法，学习成绩恢复不到之前的情况，就不再让她玩手机，并且呀，告诉她的班主任，如果看见莹莹在学校玩手机，就要给她没收。他如果做到了这些，周末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玩一会儿。果然啊，在爸爸妈妈的督促和老师的监督之下，莹莹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少，并且啊，为了自己的手机不被没收，他只好像以前一样认真学习。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啊，莹莹的学习成绩终于又赶了上来。动机心理是一个人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事情乐意去做，并努力达到完美的一种内部推动力量，也就是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之下，才会产生目标、目的，从而引发人的积极性。所以呢，学习动机是由外在条件诱发出来的动机。孩子为了获得表扬和奖励而努力的学习，那么上文当中的莹莹就是如此。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既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学习的充分条件，但是它对学习起作用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引导孩子爱上学习呢？希望以下两点能够对收音机前的你有所帮助。那么第一呢，是要让孩子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有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学习好的孩子都有着良好的

0: 学习动机与明确的学习目标。于是他们学习的时候总是兴趣盎然，孜孜不倦，学习行为形成了自觉自愿的过程。所以呢，给孩子设定一个学习目标很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学习目标可以激发学习需要，使孩子认清学习的方向与必要性，让他们全力以赴去努力。那么第二呢，也可以培养孩子的学习动机。如果孩子总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没人关爱，心理需求不能得到良好的满足，那么孩子对学习本身很难产生兴趣，自然就没有动力去学习。家长呢，应该多多关爱和尊重孩子，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重视，或者是感到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要知道，那些不知道自己能力高低的孩子，或者是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令人喜欢的孩子，是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进取动机的。所以呢，家长要根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动机心理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动机。可以说，许多父母在看到孩子测试的卷子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成绩有多少分数，好像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或者是作为了一样。而且呢，每个父母都会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孩子的成绩本来不错，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那么有的家长就会指责孩子，哎呀，学习不用心，或者说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反之呢，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升了，父母一定会好好的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当孩子像个大宝贝一样。殊不知啊，这样一来会使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这对孩子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呢，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而产生负面的作用。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毛毛呢，今年读小学六年级，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贪玩，常常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太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是很大的，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好有出息。但是呢，爸爸妈妈又是生意人，平时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并且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够学习好。没想到啊，毛毛经常不写作业，成绩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顿暴打，还把他关在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果然呀，从此以后毛毛的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开心得不得了，以为自己的教育方式奏效了，于是呢又给了毛毛许多物质奖励，而且奖励的越多，毛毛考的分数就越高，爸爸妈妈逢人就夸毛毛学习好。可是呢，到升了初中的时候，毛毛不但没有升入新的年级，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住而通知了家长。原来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而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看书，这样分数自然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以每科10块钱的价格顺利完成，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如果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两次考得不好，就一点优点也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那么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在两个房间的墙壁上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大猩猩。不过呢，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刚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大房间的猩猩呢，性情温顺。由此而知啊，那个个性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激烈的撕斗。3天以后，心理学家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亡了。经检查发现，他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而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他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看到房间后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友好，于是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 那么其实上面的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是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呢，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那么家庭教育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回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进步，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他们。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俗话说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呢，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话说啊，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方式，所以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与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也是正常的事儿。只要呢良好的性格形成，有好的心态培养，这样才会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当孩子的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呢，家长首要做的事就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争取在下一次考试当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这样呢，孩子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要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成绩单下发的时候，在孩子和分数当中啊，我们通常会选择分数。看到孩子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等等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样的时候啊，就会对孩子们产生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效果。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得到他人的赞赏与鼓励，而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指责与奚落。所以如果我们想让孩子处于最佳的行为状态，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对他进行有效的激励。每个人呢都想做个好孩子，都能被他人称赞，同样呀，他们对自己的成绩也是如此，他们也想考出最满意的成绩。
1: 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作出批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护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向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黑龙江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产业应用；
0: 全省20位医务工作者获第6届最美医务工作者称号；
1: 省运会田径赛场今天决出26枚金牌；
0: 全省各地丰富多彩的七夕主题活动纷纷登场，传统节日激活浪漫经济。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18号，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作出批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0: 许勤、梁慧玲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全省广大医务人员爱岗敬业、恪尽职守，辛勤奋战在医疗卫生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用心用情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希望广大医务人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担重任，当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守护者，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落实关心关爱医务人员举措，宣传先进事迹，加强业务培训，解决实际困难，营造尊医重卫良好风尚。黑龙江省食物规划提出高水平建设智能机器人等创新载体，将智能机器人产业打造为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今年以来，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一批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黑龙江省智能机器人产业主要应用在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冰雪经济、智慧医疗、特种应急、民生服务等领域，今年产业规模加速壮大。哈尔滨市作为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核心承载地，上半年32户规模以上智能机器人制造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5%左右，一批硬核产品受到市场青睐。哈尔滨航威智能用于人形机器人手指关节的精密电机产品拿下超4000台订单，巨石智能研发的巨身羽翼智能体系统与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华奥智能油气储层精准压裂智能机器人系统在大庆塔里木等油田全面应用，订单额超2亿元。黑龙江省拥有机器人技术与系统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坚实的创新底座，智能机器人产业多点开花。哈尔滨智能机器人岛正加速建设，已经签约锁定哈工大、哈工程等院所21个前沿转化项目。龙江制造的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实现批量出口，微米级眼底显微手术机器人、五指仿人灵巧手、高寒低温巡检无人机、智能冰雕搭建机器人相继落地应用，抢占具身智能与智能装备新赛道。
1: 随着黑龙江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加速壮大，本土龙头企业正悄然走向世界舞台。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龙江独角兽思哲瑞凭借完全自主研发的康多手术机器人，彻底打破了海外巨头在这一领域长达数10年的市场垄断。今天，思哲瑞智能医疗全球代理商大会在哈尔滨举行。
2: We are from Argentina.
3: From Russia?
4: Turkey.
5: I am from Ukraine.
6: 这里呢是思哲瑞第3届全球代理商大会的现场。那在这里啊，不同语言的自我介绍在我耳边此起彼伏。那我手中啊就是今天的嘉宾名单。我们看这里有全球机器人外科学会的主席，还有欧洲远程外科研究所的创始人等等这些国内外的顶尖医学专家。今天康多手术机器人将在世界闪耀。
7: 大会吸引了16个国家的代理商参会，大家目标一致，率先拿下新一年订单。摩洛哥代理商奥马尔作为思哲瑞最大的海外合作伙伴之一，他此行目的明确，追加订单。 过去一年，他采购的吧台设备在非洲高端私立医院备受青睐。
3: 我们对中国手术机器人的表现非常满意，我确信明年的营业额一定能再创新高。
7: 像奥马尔这样的回头客不在少数，哈萨克斯坦代理商阿萨特此次是有备而来，他不仅自己参会，还带了几位中亚地区的潜在客户。过去一年，他辗转多个国家当推荐官，见证了斯哲瑞康多机器人完成跨国远程精准手术的全过程。
4: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套设备非常耐用，质量极高。康多走了自己的创新之路，比如手术中的 AI 导航功能。
7: 第一次参会的德国代理商托马斯一口气拿下了六个国家的代理权。今年康多手术机器人将登陆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家。
3: 手术机器人将会对欧洲市场产生。

0: 生深远的影响。这不只是销售一台机器人，更是要把一整套外科手术解决方案落地到我们的市场。
1: 同样是第一次参会的阿根廷代理商巴伯罗，不仅是要签下新一年的代理协议，更想亲眼看看这台机器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上个月，康多机器人在厄瓜多尔完成了拉美历史上首例跨洲际远程手术，引发当地极大轰动。
2: Latin America，
3: 在整个拉美市场，它的表现堪称惊艳，因为它把最前沿的技术和最具竞争力的价格完美交到了客户手上。
4: 龙江制造的发展速度总是让人惊叹，康多引领了这个领域的发展。
1: 本次大会上，思哲瑞全球代理商网络正式扩展至25个，覆盖超过60个授权国家和地区。这组数字背后是思哲瑞10年深耕的厚积薄发，近500项核心专利，主导制定5项世界标准与5项国家标准，最终实现国产手术机器人100%自主可控。于洋，思哲瑞海外业务的负责人，也是企业的开路先锋。这一年，他有超过9个月是在海外与客户洽谈，手机里他的入境记录已经10几页。
5: 应该说，你问我没去过哪些国家，各大洲，对对对对，每个月都在奔赴海外的路上。手术机器人行业，尤其是内窥镜手术，现在形成了中美对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决赛圈。
6: 那这是思哲瑞第3次举行全球代理商大会，那手机中是我2年前采访第一次大会的情形。当时呢，参加了外宾不到10个人，但是在思哲瑞首脸的眼中，我看到了不甘折服的底气与放眼全球的视野。3年的时间，这份底气变成了60多个国家合作伙伴的信任票。思哲瑞的初心从未改变。创始人杜志江给核心产品起名叫康多，就是要让这个健康梦想惠及更多的人。
7: 我们要换着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放心这种普惠的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把那中国的这种技术通过我们努力把它变成这种现实。
8: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第6届黑龙江省最美医务工作者发布仪式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2800米演播厅启幕。
9: 经综合评审，全省20位医务工作者荣获第6届最美医务工作者称号。他们中，有的长期奋战在医学科研一线，勇攀医学科技高峰；有的深耕中医药领域，积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有的投身妇女儿童健康事业，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增进妇儿福祉；有的扎根农村社区，默默奉献，筑牢基层医疗卫生网。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10: 这份荣誉对我而言呢，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鞭策。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做好临床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工作，把更多真实的临床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年轻医务工作者。
11: 我想把这份荣誉呢也当成一种责任，也化为动力，勇攀医学高峰，以医术精湛，以温馨的服务来挽救更多的患者。
12: 从临床服务到科研攻关，守护生命的接力棒从未停歇。龙江奋进振兴有我专栏今天走进黑龙江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2医院院长王洪亮。他扎根重症医学20多年，凭借自主技术突破成为生死线上的守护者。
1: 每天清晨7点半，王洪亮的身影都会准时出现在 ICU 病房，这里收治着全院病情最重、最危险的患者。
13: ECMO 呢是个中级的心肺功能支持技术，就不上患者呢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有可能面临死亡的一个风险。
1: 王洪亮提到的技术能在患者心肺功能衰竭时暂时替代心肺工作，为抢救争取宝贵时间，但何时启用需要分秒必争的果断抉择。
14: 是一个20多岁的这个小伙子，然后呢他呢是肺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感染然后呼吸功能衰竭，常规手段已经挡不住了。当时很多人犹豫，因为上 ECMO 有风险。在这个紧要的这个关头呢，洪亮院长呢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
1: 这次预判不仅救了那位年轻患者一命，也保住了他的肾脏功能。现在王洪亮带领团队正在推进的肾脏替代治疗研究，初衷正是源于那次救治经历。 他希望让更多肾功能衰退的患者可以告别长期依赖透析维持生命的困境。在王洪亮的带领下，团队率先在省内开展高级生命支持技术，建立起东北地区首个体外膜肺氧核转运救治体系，在全省百余家基层医院推广，汇集数十万群众。从重症监护室到实验室，再到病房，王洪亮每天脚步不停。今天下午，又一批他指导的年轻医生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 我们之前曾经接触过酸汤子中毒这样一个患者，血氧饱和度持续的一个往下下降，也相当于是一个凌晨的情况下，呼叫了洪亮院长，他也是立即赶到了一个床旁，来帮助患者赢得了这样一次生机。
1: 多年来，王洪亮带领团队在重症救治领域不断突破，攻克了危重症早期预警与体外膜肺氧核联合血液净化等技术，主导制定七部国家级诊疗指南。从汶川地震、抗击甲流到森林火灾医疗保障，王洪亮始终冲锋在应急救援最前线。
13: 就是希望呢，在呢患者最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出现，发挥出我作为一个医生，尤其呢是一名重症医学的医生的最大的一个作用。
9: 19号，黑龙江东方学院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第七届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支树平、黑龙江省副省长于健为研究院揭牌。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省委史志研究室、省档案馆、省社科联和黑龙江东方学院签署了共建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框架协议，各方将统筹史料、专家、平台、教育资源，围绕理论研究提质、红色教育培训、红色文化传承、实践研学育人、资政咨询服务五大方向开展共建。
1: 今天，全省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培训动员部署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行。会议指出，要立足强国建设与龙江振兴全局，深刻认识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聚焦卡脖子领域、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做强优势学科，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建设，持续推动全省高校学科专业布局结构更加科学，适配更加精准，切实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聚竞争优势和发展盛势。
8: 今天省运会田径赛场高潮迭起，共产生26枚金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健儿奋力拼搏，突破自我，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龙江力量。
1: 在男子乙组5000米竞走项目中，齐齐哈尔小将王笑然率先冲过终点，拿下个人首枚省运会金牌。此前他在10公里比赛中发挥失常，心里背负着极大压力，2个月前腿部意外受伤，他依然忍痛坚持训练。
15: 3吧，这次主要是看到场上这么多观众，家长也都来了，必须得争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训练，争取10公里取得1级吧，往上，就是往上接着往上走。
1: 400米各组别比拼同样精彩纷呈，男子甲组齐齐哈尔对顾启，男子乙组佳木斯对朱天赐，男子丙组齐齐哈尔对崔谦分获冠军。女子甲组佳木斯对徐楠，女子乙组绥化队王子飞，女子丙组靳雅涵站上最高领奖台。
16: 我特别高兴，也完成了我在咱黑龙江省所有比赛项目都拿过冠军的里程碑。接下来目标就是冲健将，然后以后能入选国家队，为国争光，为省添彩。
1: 今天赛场最大亮点来自男子甲组110米栏，哈尔滨选手李永强状态极佳，跑出13秒96的佳绩，一举打破省纪录，拿下金牌。男子乙组、丙组110米栏金牌则分别被佳木斯、白子博、牡丹江王柏青收入囊中。跳高赛场，齐齐哈尔张馨予斩获女子乙组跳高金牌，哈尔滨市张天骄摘得女子甲组跳高桂冠，男子丙组跳远决赛，牡丹江选手李子豪一跃制胜，夺得金牌。
12: 省运会的红色跑道上，从来不只是速度与名次的较量。今天的鹤城体育场赢的不只是金牌，赢在兄弟并肩的深情，赢在感恩回馈的赤诚，赢在永不言弃的倔强。
1: 今天的200米预赛，齐齐哈尔小将徐昕站上起跑线，他奋力冲刺，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闯入明天的决赛。
17: 期待明天上午这个决赛。 全力以赴吧。等会儿为杰哥打个电话，告诉一声跑小组第一了，没辜负他的期望，尽力而为，尽量不给家乡丢脸。
1: 徐昕口中的杰哥是李延杰，在前一天的百米决赛中，他与徐昕、刘俊龙携手包揽男子百米三个组别的全部金牌，被称作龙江飞人。半个月前，李延杰和徐昕还素不相识，归入同一位教练门下集训后，李延杰常常陪徐昕磨合节奏，一点点帮他打磨起跑弯道技术。有人隔着屏幕传递力量，也有人用鞠躬表达敬意。男子乙组3000米决赛，黑河选手李俊泽率先冲线，他没有振臂高呼，而是转身面朝看台，深深鞠下一躬。
18: 看台上有我的师傅，有我的妈妈和我姥姥，很感谢观众对我的鼓励，还有加油呐喊之类的。
1: 赛场上的动人瞬间不只属于胜利者，女子丙组100米栏，齐齐哈尔选手陈露飞是奖牌的有力争夺者。跨栏时他不慎绊倒，身体重重砸在跑道上，但他几乎没有停顿，撑地起身继续跨越剩下的栏架，直至完成比赛。虽然与奖牌失之交臂，他却用运动员的顽强精神为赛场书写了更加动人的一笔。
19: 卡倒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比赛这次卡挺遗憾的，还是毕竟4年1次嘛，马上起来接着跨，感觉旁边走过去更心里过不去。
8: 七夕不仅承载着中式浪漫的深情，更见证着美好的姻缘。今天全省多地新人以简约纯粹的仪式定格爱情，奔赴幸福未来。与此同时，更多人在传统记忆中感受穿越千年的文化魅力。
1: 一大早在哈尔滨公园市婚姻登记处戴秀湖公园，一对对新人排队等待办理结婚证。领证后，新人们纷纷挂上专属的同心锁，以传统民俗寄托白首不离、相守一生的美好期许。
20: 两个人在一起简单快乐开心就好了，然后我也挺支持这样的，既不铺张浪费，然后也更自由一点。
1: 今天在全国首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之一的克山县，一场名为“海誓山盟，简爱一生”的新时代集体婚礼温情上演。新人们共同栽下幸福树，用简约而浪漫的仪式践行文明婚嫁新风。在百年口岸绥芬河，八对戍边夫妻和中俄夫妻也在简约的仪式中喜结连理。
0: 感到非常幸福，这里不仅是我们爱情的见证地，更是中俄友谊的象征。
1: 五大连池市的六对新人则来到火山脚下的果树园，现场认养了一棵专属的苹果树，一年后他们就能收获这棵树结出的良缘果。黑河市爱辉区则以一场温情的金婚故事《时光里的爱情》主题活动致敬携手半生的金婚老人，免费妆造、专业拍摄，定格了一幕幕相守半个世纪的动人画面。
21: 到现在已经是52年了，非常高兴，
22: 第一次
21: 觉着生活充满阳光吧。
1: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绥化市举行，活动分为文明实践大集和文艺演出两大板块，吸引了5000多人参与。参观者不仅可以近距离观摩非遗技艺，还能亲手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12: 在七夕这个美好的传统节日里，各地商家巧思频出，花样翻新，以新消费场景打造浪漫经济。
23: 这个是75号单。
1: 在鲜花店扎堆的哈尔滨市河沟街，外卖员高新奎今天格外高兴。他的任务不是派送，而是给商家当帮手。因为刚早上8点多，平台订单就爆单了，高新奎要负责确认订单，帮忙打包和调配人员，保证大量的鲜花按时送出。
23: 那个我今天的工作就是驻场，就100多单都多了，现在货架上面都还有很多预订单，今天挣的钱全部归老婆。
24: 能是平时的20倍的量吧，还是卖玫瑰，以玫瑰为主。
1: 从创意镜面花篮到定制花束，翻新的不但是花的样式，还有商家花的心思。浪漫氛围感满满的主题装饰定制套餐纷纷上线。在哈东万达如意影城，全国最大的 IMAX GT 巨幕成为情侣观影首选，不少外地游客也特意赶来打卡体验。
3: 机票或者火车票还有专属的特惠优惠价，提出了多种多样的 IP。 七夕情人节有闪耀暖暖的活动，然后有情侣座，还有专属的五二套子，像这个拍立方，然后都推出了专属的情侣的联名，

0: 工作顺利吧，然后起落安稳。
1: 近日，广药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成功拿下全省首张放射性药品经营许可证，实现了全省放射性药品本地化流通零的突破。在广药黑龙江医药的放射性药品专用库房里，工作人员反复演练药品入库存放整套操作。放射性药品因为药效衰减快，辐射管控要求极高，长期以来只能依靠省外调拨，不少肿瘤患者面临药品送达及失效的就医痛点。通过放射性药品仓库的使用，可以大幅提高省内药品的配送速度时效。项目建设中，库房改造、专业人员、特殊运输、辐射防护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最大难题在于辐射防护库房建设，普通墙体挡不住辐射。团队反复测算硫酸钡防护层厚度和铅板隔断布局，最终敲定了安全合规的建造方案。
2: 这个屋子的六面都是重新灌注的，用那个4:1的硫酸钡，它能有效吸收放射源，同时保证放射源不出这个屋子。
1: 目前企业已获批经营鲁特西韦匹泰注射液，可定向为全省各大三甲医院保障临床放射性药物供应，从供应链源头解决龙江晚期肿瘤患者救命药取用难题，推动精准放射治疗本土化落地。
3: 今天，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维护高速公路通行秩序，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在大庆市卧里屯收费站，一辆私家车因超载和非法营运被执法部门查处。
5: 你现在超员了，那你多了那一个乘客安全带怎么用啊？
6: 没想到那么多。
4: 本次联合执法行动重点对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酒后驾车、超限超载、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执法过程中，新推出的智能化系统提升了执法效率。
7: 以前是我们处理执法，家里得留个人进行内网一个查询，查完询之后他给你截图再发上来，这个我们从手机上就可以查了，一输入车号详细情况，司机是谁，合同谁签订合同，人员名单有多少人，一目了然。
4: 今年暑运期间，全省已累计查处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5431起，其中非法营运等严重违法行为119起，排查各类高速公路安全隐患路段610处，整改完成率达69.34%。
8: 18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现场发布最新数据，建院70年以来已累计选育农作物新品种2465个，位居全国前列，支撑全省主粮品种完成6次更新换代，资育品种年推广面积长期稳定在1亿亩以上，龙京31、黑河43等标杆品种稳居全国同类作物种植面积首位。今年上半年，省农科院完成75项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达6000万元，让更多新技术成果从案头走向地头。
9: 15号，2026年黑龙江与新疆阿勒泰地区青少年石榴子一家亲暨同心营融情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哈尔滨举行。黑龙江与新疆阿勒泰地区共计140名青少年参加开营仪式。活动现场，两地青少年互赠礼物，同台展演，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营员们还将开展文体互动非遗体验，走进红色场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今年暑期，新疆阿勒泰及兵团第十师300多名青少年分批来龙江研学，全省也将组织80多名青少年赴新疆开展交流实践，深化两地青少年交往交融。
10: 我期待和黑龙江的小伙伴们深度交流，把阿勒泰的故事分享给他们，也学习黑土地上的奋斗精神，彼此结伴，共同进步。
11: 我们深化石榴子一家亲的品牌，与新疆的青少年伙伴结队近3.5万余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双向交流机制，把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扎根于青少年心里。
8: 近日，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层活动走进抚远，15名来自医疗、农业、教育领域的专家深入一线，通过技术指导、联合攻关、专题讲座、现场带交等多种形式，推动优质人才、技术资源下沉边疆一线。我省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专家下沉服务平台，引导优质

0: 肢体资源向县域倾斜，向边疆集聚。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将于今晚9:20在江苏卫视首播。晚会现场将向96件获奖作品代表颁发奖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5件作品斩获大奖，其中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或消息类大奖，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质生产力或评论类大奖，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或专题类大奖，歌声里的黑龙江或广播综艺类大奖，大雪留痕或广播剧类大奖。本届颁奖晚会将在北京卫视、浙江卫视、黑龙江卫视等多家卫视频道陆续播出。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今天呢，星韵照旧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我们先来看一下都是哪六首曲子哈。第一首呢，是由李翊霞带来的《欢乐颂》。第二首啊，是刘惜君和赵磊合作演唱《不该》。第三首是两位实力唱将毛不易、周深他们演唱的《家乡人》。第四首是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第五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来自牛奶咖啡。那第六首呢，是任然演唱的《半夏青春》。这六首歌曲，星韵在选择的时候啊，能够深深的感觉它对心灵有很大程度的治愈作用，同样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下面进入音乐时间，一起来聆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那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回顾一下哈，这六首歌曲分别是《欢乐颂》由李翊霞演唱，《不该》由刘惜君和赵雷演唱，还有《家乡人》是毛不易和周深的作品，《纯净无比》来自毛不易，《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由牛奶咖啡演唱，还有《半夏青春》演唱者任然。那么这六首歌曲啊，其实新韵在选择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它对心灵有深深的抚慰作用，所以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抚慰到收音机前的你。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说到，陈亮得到了第一手破案材料，当然了，只有这些还是无法抓到嫌疑人。陈亮又请来了电视台的朋友，把提取的视频资料在电视上播出。后来经过市民的辨认，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不久，一个解除劳教的人员打来了电话，指认出来了。指认出视频里的两名罪犯，就是犯罪嫌疑人曾经是和他一起服刑的人员。继续侦查，最后将两名犯罪嫌疑人缉拿到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低下了头，承认了犯罪事实，还供述了另外六起刑事案件。2009年3月，陈亮和同一警组的钟光波发现网上逃犯沈某。沈某在1996年盗窃本厂桑塔纳轿车之后，一直是潜逃在外。他们通过网上对比查询，确定了沈某的驾驶员档案号，并且从此入手循线追踪，掌握了沈某的相关信息和活动规律。陈亮和警组同志李清民、钟光波连续追踪，蹲守了两个昼夜，终于将沈某抓获了。第二天，钟光波在录入839信息系统过程之中，通过网上对比，确定现居住在太谷小区的暂住人口张某系伤害在逃人员，立即赶到了其在太谷小区的暂住地。陈亮和钟光波以入户调查为由进入了室内，成功将其抓获。经审，张某交代了2008年11月在道里区赵林街将被害人打成轻伤的犯罪事实。陈亮在处理治安案件方面，那更是游刃有余啊。2009年至今，他所在的警组处理各类治安案件400余起，凡是他处理过的案件，无一上访。有人曾将东来派出所的事迹总结为一种精神，叫做爱人民、讲奉献、保平安。这一总结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引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公安工作的指南。如果说把这种精神具体到一个人，那陈亮无疑就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 对于片警啊，人们最初的印象是就像是铁路警察穿门就管这一段的事儿。在东来派出所就有这么一个片警，他虽然是片警，但是啥事儿都管，深得辖区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叫张可心，张可心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三级警督。参加公安工作15年来，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公安局先进个人。他是全市公安派出所大比武个人第一名。他是黑龙江省十佳社区民警。他是道外分局年年排名第一的基础工作标兵。他所创新的工作方法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同志和时任黑龙江省省长陆浩同志的肯定和批示。哈尔滨新晚报曾经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对他进行了人物专访。他的成绩呀，集中体现在专心研究基础工作上。入户走访是社区民警的一项重要工作。张可心所辖的北兴教育园小区有1100余户居民。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每天入户摸情况，把小区当成了办公室。为了使采集的信息更加鲜活，他创新入户走访方式，利用随身佩戴的执法记录仪，将走访对象的体貌特征、工作和生活环境完全记录下来。回到单位，再像制作装户图一样，将走访获得的视频资料储存在电脑里。他在全国社区民警中首创可视化下片工作法，不仅迅速帮助他摸清了辖区环境和实有人口的底数，做到了提人之名，提民之情，并且在服务群众中发挥了作用。那年冬天，张可心片里的李杰大娘去离家不远的银行存钱，可谁知道到了银行，大娘才发现带去存款3万块钱竟然只剩下了2万元。哎，那1万块钱呢？李大娘心急火燎地找到了张可心，张可心迅速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发现李大娘在去银行的途中将1万块钱掉在了小区的院里，被随后而来的一名中年男子给捡走了。在这个视频录像中，那名中年男子身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衣，这让张可心想起了几天前入户走访的时候在三单元门口碰到的这名男子。他通过查找视频资料，很快锁定了这个男人的准确住址，不到1个小时就为李大娘找回了遗失的巨款。外来人口管理一直是社区民警工作中的一个难点。教育园小区比邻草市街市差，租房户多，暂住人口多，居住人员成分复杂，是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房屋被用作周围饭店的员工宿舍，这些员工回到寝室之后常常打闹甚至争吵，影响了周围邻居休息，居民对此意见很大。为了给群众创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环境，张可心针对辖区情况研究推出了出租房屋 分等级切块管理法，就是按照隐患大小程度划分外来人口管理等级，从而管好管实外来人口。出租房屋分等级切块管理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为管理融入更多的服务内涵，成为打击破案、安全防范、为民服务的好帮手。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张可心刚要睡下，突然接到了一个短信，说是一个在辖区租房的小伙子因为索要拖欠的工钱，不仅没要成，反挨了老板的骂，于是约了几个老乡要打老板一顿出出气。碰巧白天张可心去他那儿走访，给他们宣讲的正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场的一位老乡意识到冲动会引发犯罪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张可心发短信，让他劝劝钻牛角尖的小伙子。第二天一大早，张可心就找到了那家饭店的老板，反复的沟通陈明厉害，最终帮小伙子要回了工资。当他把工资交给小伙子的时候，对方从兜里拿出来了一把水果刀。小伙子也是心有余悸，当时就说多亏了张警官，否则一时冲动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小杨两口子来自绥化，有一次张可心去走访，就发现小杨的儿子在屋子里边跑来跑去，就问这孩子上学了没有啊。小杨无奈地说，哎，咱没城里户口啊，前段时间去外地错过了报名时间，人家不收。继续追问，张可心了解到小杨两口子白天打工，就把孩子锁在家里。哎呀，张可心这心里不是滋味了，孩子到了学龄还这样晃荡着，这也不是个办法呀。他狠狠心，硬着头皮找到了片里边小学校长，说明情况，赢得了校长的同情，学校特事特办，同意招收孩子入学。小杨听说孩子上学的事儿解决了，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当张可心告诉他们明天自己和他们带着孩子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回过神来的小杨两口子一把把孩子拉了过来，非要给张可心磕个头。哎呦，张可心拦住了他们，又把自己给孩子准备好的书包和文具递给了孩子。小杨两口子木讷地站在那儿直搓手啊，感动的不知道说啥才好。尽管管区里边的老百姓说片警片警，管片内的警就行，可是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张可心全管。下面咱们再说一位，之所以把这样一个民警的先进事迹告诉大家，是因为他是东来派出所最年轻的优秀民警之一，咱们从他的奋斗拼搏当中可以看到东来派出所民警为人民服务的潜力和未来。他叫毛奇，和其他的东来派出所民警一样，毛奇的事迹无不与辖区百姓息息相关。所不同的是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极富时代气息，极有时代感，极有现代青年看待社会、关注社会、为社会服务的特色。2020年初，有一次，毛奇在夜晚巡逻，发现太古街和大水晶街交口那儿，有一个老人摔倒在路边，周围有几名群众围观，却因为疫情的原因不敢上前搀扶。但是毛奇看到老人之后没有任何的顾虑，立即上前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如何，家在哪里，是否需要上医院。老人称自己的身体并无大碍，不想去医院，只是喝了点酒，暂时无法走动，想要回家休息。老人住在东来派出所辖区的静宇小区九楼，没有电梯，需要回家拿到手机才能联系上家属。于是身体偏瘦的毛奇毅然架起了老人，一步一步艰难地将老人送回九楼的家中。见老人用手机联系上家属之后，他才默默地关门离去。这一件事儿不仅体现了毛奇在群众遇到危难关头全力救助的精神，还体现了他的担当作为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当下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现如今受舆论影响和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一些人在这种危难的时刻是很少敢于挺身而出的。但是作为一名警察，一名东来派出所的年轻警察，在这种时候，毛奇没有任何选择。这更加说明，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在群众遇到危难关头，必须敢于担当作为，敢于扶危济困。2020年6月的一天，凌晨一点多，毛奇接到了110指令，称在道外客运站有群众需要救助。正气东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毛奇和同事接到110指令，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坐在客运站门前的地上，自称疫情期间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地方住，身上的钱都花光了，最后的钱买了明天回外地家中的车票，已经2天没吃饭了，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当天晚上没有饭店营业。毛奇安抚好中年男子之后，驾驶警车一路寻找，最终找到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自掏腰包买了泡面、火腿肠、矿泉水，并烧好热水将面泡好之后端到了中年男子的面前。中年男子感动得直流眼泪呀，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人民警察，这可救了我的命啊。朱大娘是祥泰花园的一名独居老人，她唯一的女儿远嫁德国，很少回家，平时就她自己在家。毛奇得知此事之后，经常去看望朱大娘，跟朱大娘唠了家常，还邀请朱大娘 参加东来派出所一年一次的向群众报告大会。朱大娘有一个弟弟，疫情之前经常去朱大娘家陪她作伴，但是疫情期间进出不方便，朱大娘便通过电话联系到了毛奇，想让他给弟弟办理一张居住证，以便方便出入。毛奇根据朱大娘在电话里提供的信息，经上门核实之后，快速地为朱大娘的弟弟办理了居住证。毛奇的姥姥姥爷远在山西运城，已经80岁高龄了。然而毛奇在工作的2年多时间里，仅在姥姥去世的时候回过山西老家探望过一次。基层公安工作十分繁重，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亲人离世，他难忍悲痛，却只能在办完丧事之后又立即返回岗位。妻子怀孕期间，正是需要丈夫关怀和陪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的毛奇却始终奋战在疫情一线。毛奇的孩子早产，可是考虑到所里的人员十分紧张，他就始终未休护理假。孩子出生仅10天，毛奇又接到了所里的紧急任务，这一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他仅回家3次，回家的时候妻儿已睡，第二天离开时妻儿未醒。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在这儿我也一并分享给大家。很庆幸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书的形式来介绍东来派出所70多年来拼搏奋斗的历史，这也是我的一个夙愿。因为一直以来我始终在想，用一种什么形式来全景展示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我17岁参军，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再有2年多的时间我就要退休回家了。在这4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我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宣扬

我写下了不计其数的军人英雄模范。从一开始搞新闻报道，宣传这些英雄模范，我就感到用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点不解渴，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英雄事迹，终于取得了一点成绩。我曾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过全军优秀连队、原23集团军、69师架线连，作品的名字叫《记住那片荒原》，后选入原沈阳军区雪野绿色方队报告文学作品集，总书名《当代军人风采》，由邓小平同志题写，还有反映全军著名英雄刘英俊烈士的长篇报告文学《九泉之下英雄泪》。1992年，作为全军最老的兵，我恋恋不舍，但又不得不舍地离开了部队。作为一个兵，破天荒地被破格分配到了佳木斯市委政法委工作。在政法委工作的六年里，我痴心不改，在工作闲暇之余，仍在写反映人民警察的报告文学作品，出了两本书《三江警星》和《建校三江》。1998年，一场大水把我冲到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在其所属的宣传处和对建处工作，一干就是18年。18年里，工作可谓十分繁忙，但仍不忘用这支笔歌颂公安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代表作是一部反映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排爆英雄于尚卿先进事迹的电影《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可能是我创作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作品了，获得了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为目前全国公安电影创作最高奖。我在省厅机关工作的18年里，职责之一就是组织宣传学习东来派出所，至于用笔亲自塑造东来派出所，也有18年的历史了。我的脚迈进了省公安厅的大门，我的笔也同时开始书写东来派出所了。那是用电视剧的形式，共20集，名字就叫东来派出所。只可惜一直没有筹集到钱拍摄，这成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结，一个遗憾。当然，实实在在地说，我并不觉得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形式去再现奋斗70载从未复家园的东来派出所是件可取的事情，因为无法准确地概括东来派出所，那毕竟是文艺作品，虚构成分远大于事实。如果用诗歌散文来再现东来派出所也不行，因为太短，体量太小，含量太少，不可能把东来派出所70多年的奋斗拼搏史再现出来。用通讯报道也不行，因为他们要求绝对真实，不许有任何议论和发挥的成分。而要把东来派出所的事说明白，不加议论和评论，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很难说透的。如此说来，唯有用报告文学才能恰到好处地反映东来派出所。报告文学，首先是报告，其次才是文学。报告就是事实描述，就是可以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地把东

东来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客观实际地展现出来。文学则是可以在充分尊重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给予点评，提出观点和思想。所以当有关领导同志将这一任务交给我时，我窃喜，有种郑重下怀的感觉。我不敢说在反映东来派出所的作品中这本《正气东来》是最好的，实际也不是。文学界的朋友已经根据东来派出所的事迹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但是我敢肯定这本书是最全的，是第一次把东来派出所远的、近的、长的、短的、方的、圆的、上的、下的、左的、右的、正面的、侧面的、古老的、现代的写了个遍。作为文学作品，不一定有什么太高的艺术价值，但如果作为史料，我想肯定会有意义的。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一大批过去在东来派出所工作，或者说熟悉东来派出所工作，为东来派出所的成长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还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这本书借鉴和引用了一些文字圈朋友的材料资料，我让他们成了无名英雄，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不知是巧合还是机缘，三年前我在省厅对建处抓学习东来派出所，如今我的儿子在市局对建处也抓学习东来派出所，而且这小子喜欢古诗词，竟然草就了一篇反映东来派出所的《临江仙》，现抄录于此。新国上位开门庭，东来一史办公，七十余载建奇功，政客除内奸，业余打烟囱，上忠国家下安民，赢得誉满全景，虽今已有鹰作鼓，红旗强劲飘动，正七十载功名。2020年11月26日。作者的话也说完了，接下来就轮到我自己了。作为一名90后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能用传统评书的形式与东来结缘，无疑我是幸运的。作者朴实的文风以及东来传奇的故事，通过文字仿佛就在我的面前。老指导员尹彦恒数十年对党的无限向往，老所长李杰病榻前的深情党课，女警马颖与治保主任赵玉梅的不解情缘，以及残疾男子高呼共产党万岁，卖茶蛋的王彩霞逢人就说警察好，一桩桩一件件直击心灵感人肺腑的故事，正向人们诉说着这个比共和国还年长几岁的派出所虽然几经风霜历尽风雨，但如今依然光彩照人，耀眼夺目。讲好中国故事，传承华夏文明，为党献礼，为党喝彩，在云端与听众观众交流，我倍感荣耀。正气东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阖家欢乐，生活幸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FM90.4 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

0: 所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那我们都知道呢，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燃气呢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能源。无论是咱家里面做饭啊、取暖，还是热水供应哈，可以说燃气都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然而，燃气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很有可能也会成为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的隐形杀手。那么在新闻报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燃气泄漏而引发的事故呢是屡见不鲜，而这些悲剧往往源于对于安全知识的忽视或者是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掌握正确的燃气使用知识啊，提高安全的意识，这个是我们每个家庭都必须要重视的课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是围绕着燃气安全方面哈。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李威经理呢和大家来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欢迎李经理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哈，一起和我们共同关注到燃气安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的这个燃气啊，总体上的一个用户的情况和规模大概是什么样？您总的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1: 好的，感谢主持人。今天呢，很高兴啊，做客我们的哈尔滨直播那个哈尔滨广播电台。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哈尔滨这个整个燃气用户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哈尔滨居民燃气用户啊，目前已经超过了203万。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建筑年代呀，还有燃气使用者的生活习惯和年龄不一啊，包括这个过度装修啊，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些用气空间，包括一些擅自改动我们燃气管道设施，安全这个用气这个意识啊也是淡薄的一种行为吧，导致我们哈中庆公司这个日常的报修量啊居高不下。那么用户客户端呢使用不当，导致这个泄漏、着火、爆炸事件也时有发生。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就具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燃气是一种这个无毒的一种清洁能源，但是它呢具备这个易燃易爆的一个特性。
0: 嗯，
1: 一旦要发生泄漏或者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啊、爆炸，对我们居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和邻里间的公共安全也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所以说呢，我们公司啊通过这个日常的这个安全检查，有效的能降低燃气事故的发生概率。那么其次呢，国家的规范呢也明确规定了这个燃气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维护啊有一定的要求。那么我们呢进行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能够确保燃气设备的安装规范，如像燃气罩啊、燃气灶具啊等符合这个国家的规范。那么同时呢，检查人员呢也会对我们的用户这个安全使用进行一个安全指导，那么能够提高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些安全意识和正确的操作能力，避免呢不当使用燃气产生一些这个事故。同时啊，这个开展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呀，也是我们企业履行我们安全责任的一个重要体现。大家都知道我们哈中庆公司啊是一个国企，也是我们哈尔滨的一个企业，那么承担着整个哈尔滨燃气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在这里啊，我也希望啊我们广大燃气用户啊积极能够配合我们这个入户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工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未进行隐患整治或未彻底进行隐患整治的这些用户啊，就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些用户，那么一定要及时联系我们进行这个隐患的整治。同时啊，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也会为用户提供一些便民服务，从检查者到服务者，深化我们公司提出的这个安全加服务的这个模式理念，让我们这个用户确保燃气用气的安全。
0: 嗯，好，那刚才呢李经理啊是总体上为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哈尔滨市气用户的一个总体状态哈，尤其是重点提示到了室内的这个燃气安全检查。所以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是重点啊围绕着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和大家呢来交流分享一下哈。那李经理啊，刚才您说到了哈，这个要进行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这个检查它的频次是多少？那是否需要我们气用户支付相应的费用呢？
1: 这个室内安全燃气检查呢，按照咱们河南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每两年要进行一次。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室内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啊，这个是免费的。 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当然如果说用户涉及到一些隐患整改啊，甚至说你比如说你要自己要更换炉灶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要需要个人承担相关费用的。我们真正的安全检查是免费的。
0: 嗯，就是频次上来讲是两年查一次啊，然后呢但是安检是免费的哈。
1: 对。
0: 那咱们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都会查什么呢？
1: 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呀，这个主要是呢我们对燃气用户的一些用气环境进行一个检查，这里面包括从我们这个燃气到每个用户的一个入户管，那么到按照我们这个燃气的气流方向，用户家的这个立杠啊，包括表前阀、切断阀、报警器，包括这个表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煤气表，那么下水管，还有灶前阀，包括现在安装的这种自闭阀，那么这一块是属于燃气公司这个设备设施这一部分。那么其他的像用户自管的这个就自己承担的这个。燃气设施设置到就是燃气灶机连接管，包括燃气具。那么我们还会对这个上下用户上下穿楼板的这个穿楼板这个地方用燃气检测仪进行一个泄漏检查。最主要还可能是还要对这个刚才提到燃气这个器具嘛，可能涉及到我们那个有家有热水器的，那看看它的安装啊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国家标准。大概检查的就是这些地方嘛。
0: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哈，来到我家来进行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大概就完成这一套的时间需要多少呢？
1: 这个主要是根据用户家的一些具体情况和用户的配合程度。正常我们履行这个整个程序，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到20分钟。
0: 嗯，就是还是比较快的哈，
1: 不会耽误大家，
0: 不会耽误大家
1: 过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会把这个检查的按照我们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一个规划。如果说这个用户家这个用气条件比较好，燃气设施没有遮挡啊，就是说我们对因为对每个口都要进行检测嘛，如果说没有遮挡的话，那会很快进行完毕的。
0: 好，这个是
1: 10到20分钟吧，
0: 就是时间还是比较快的哈。那这个安检是我可以自愿吗？自愿选择还是说应该必须要进行这个环节？
1: 是这样的啊，那个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首先它规定了我们企业每2年必须要对这个居民的设施进行一次检查。按照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嘛，为了保证这个燃气用户的用气安全，因为它这个燃气嘛，不光涉及到你个人家，还涉及到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你比如说隔壁单元的邻居啊，包括整小区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事故，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按照咱们法律法规要求，就用户是有义务要配合我们燃气企业进行这个检查的，并且及时整改。以确保这个自身和这个公共用气的安全。
0: 所以说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哈，它不仅仅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更是每一个气用户他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是吧？
1: 对。
0: 那么在我们实践的检查过程中哈，就是可能我都会觉得说，你看我家这个灶具我也天天用，我家燃气也天天用，没啥问题。那咱们在检查过程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老百姓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这个在我们日常这个室内安全检查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个灶具的问题。按照这个灶具啊，因为是它有存在一些，比如说超期，像国家现在规定就是说燃气灶具是使用八年要强制判废了。第二个还有一些用户啊使用这种无熄火保护的，那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就是说不允许这个灶具没有熄火保护。
0: 这个灶具它的使用年限8年就是固定的，不管我们的使用频次强度多大哈，比如说我这房子我长长时间一年我也开不了几次火，做不了几次饭，但是也按这个8年走。
1: 对，它按8年是强制报废。当然可能是有刚才主任提到的用户可能是常年不使，就我这个燃气灶具这个。
0: 我看着我还自己还感觉挺新的都。
1: 这里面给大家伙再说一下吧，就因为这个国家为什么出台这个8年判废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这个灶具啊使用8年，就是你比较就使用8年以后了，它里面的一些配件会出现这个老化甚至漏气的情况。这是一方面，会如果说一旦产生漏气啊老化呀，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气的风险，说着火爆炸的风险。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这个老化了之后，它这个燃烧会不充分，也第一个达不到节能这种效果，就是说白了，这老百姓土话说叫废气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它燃烧不充分，可能会产生一氧化碳，
0: 是的，
1: 使老百姓产生这个中毒。这个是灶具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使用非燃气的灶具，可能是说它使用一个液化气的或其他的灶具，这样也存在一个风险。现在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在这个早市上购买那种叫节能网。 就罩上节能网了，认为说节能，但是
0: 省气儿了，
1: 对，按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你不能往。

0: 这个放这个这种节能装备，其实它不但达不到这个节气的目的，而且还会产生一定的风险，燃烧不充分，会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发生这些很多这种案例，就是由于这个节能网啊造成这个人员的中毒啊，甚至说着火这个事故。
1: 但实际上这个节能网它其实并不节气儿。
0: 起不到节能的作用。第二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我们要检查的隐患，就是说我们的噪气连接管。那么这个主要就是使用这个非燃气专用的胶管，比如说我们有些用户啊买一些这个自来水管，可能就连上了。还有一些就是说胶管老化了，然后呢过长无卡具，还有一些穿这个烟道啊，穿这个穿墙这种情况，那么这个都是咱们的法律法规是不允许的。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报警器的问题。现在都知道，我们现在新居民的用户啊，都有这个燃气报警器。那么现在在我们检查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这个报警器超期了。超期了呢，可能有些用户说，那我这还好使，但是它有可能是就是说起不到这个报警作用，或者是说真正产生漏气了，它无法报警。
1: 这个报警器的超期是怎么来辨别呢？
0: 它这个现在按的新的咱们燃气的新的规范，报警器厂家新的规范是5年。就报警器是5年，我们那个切断装置是10年。就是它是这个5年是报废的。就超期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报警器这个悬挂位置不正确。
1: 哦，那应该放在哪儿呢？
0: 它应该放在就是离天棚30公分。就是你应该挂到这个三公分，因为我知道天然气比较轻嘛，它这个泄漏之后它往上走，那么之后就是说它这样的话能及时报警。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报警器不插电，没有接通电源，那这个根本就起不到这个
1: 任何的警示作用，
0: 任何的警示作用。第四方面主要就是说用户啊私自拆改改装燃气嘛，那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嘛。如果说你有这个方面需求啊，或者是说有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到我们所在的营业分公司去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第五个方面就是燃气管道的遮挡和包裹。那么咱们的条例也规定，燃气设施是不允许这个遮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燃气它毕竟是一个设备设施嘛，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漏气啊，或者是说来维修的状况。那么如果说一旦漏气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由于你遮挡不能及时的这个进行维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那个危险。
1: 的确哈，李经理，现在有的装修呢是有两种把这个管啊包起来的方式，有的呢是那种木头的柜门哈，然后呢它可能自己能
0: 打开，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瓷砖直接就彻底给封死了
0: 啊，这个是危害就比较大了，因为它泄露了你这不能够及时发现的。说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提示，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的。那第六方面就是说改变的厨房用途，就是说厨房是住人了，你比如说把这个厨房啊改成了客厅啊，那么把燃气设施放到这里面，那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工程施工规范和技术规范，这个也都是不允许的。
1: 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把管道包裹起来的问题啊。
0: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检查叫多气源混用，就是说我在燃气管道燃气使用过程中可能家里有放个液化气罐，这个叫多种气源混用，那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一旦要出现这个漏气了，它可能危害会很大。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源和我们这个器具安全距离不足。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厨房肯定有一些这个电器开关，电器插头啊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电源插座离这个燃气设备设施过近了，一旦有这个有火花啊，有什么就会引起这个一些恶性的事件。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厨房这个环境当中呢，空间本身相对不是特别大哈，然后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个使用的器具，除了锅碗瓢盆之外，像常见的微波炉啊、
0: 电饭锅啊
1: 等等哈，那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它才是能够保证安全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电源你这个插头开关离我们的这个器具类的这些管道啊，大概是30公分，也就是30厘米。然后离我们这个胶管呢，大概就是不能低于这个15公分。
1: 然后
0: 我们燃气管，因为你这个比如产生一些热量啊，对这个设备设施是有损坏的。这个是有这个规定，但是这个三十公分其实也基本都能满足，因为不是很远。
1: 是的。
0: 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在燃气这个使用的环境中啊，你不能就是堆放，像厨房不能堆放一些易燃易爆品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能知道，你可能别把这个易燃易爆放到这个我们的厨房里。大概我们在日常这个发现的隐患大概就这么些吧。
1: 可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燃气安全的检查过程中哈，可以说是发现了这些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比较高频出现的问题。但是每一项问题我们在刚才李经理介绍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他事儿呢你看着可能平时不是很在意，但是哪一个安全隐患他都不小啊。
0: 对，一旦出了问题都会很严重的。
1: 然后其中呢你看就涉及到了好多的这个标准哈，你看涉及到这个燃气报警器五年的这个报废的标准，燃气的灶具啊是八年的这个报废的一个标准。那刚才呢李经理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其实呢每一项的内容啊都是我们需要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关注的，一点一滴的去关注之下才能提高我们的相应的防范意识。因为这燃气安全啊真是没有小事，一旦出现问题往往呢教训都会十分的惨痛。既然说到这个室内燃气的安全检查哈，那咱们从这个整个流程啊给大家再捋一遍哈。你比如说最开始呢肯定是和我们来联系哈，或者告知我们要进行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什么情况知道，哎，我们小区啥前儿要进行室内安全检查，包括来的这个人儿他是不是中庆燃气的员工啊，那这方面我们怎么辨别呢？
0: 这个关于这个室内安全检查吧，刚才也提到了，国家对我们燃气企业是有要求的，每两年一次嘛。那我们每年呢，我们都要编制这个燃气安全检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我们在提前，比如说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了，我们要到哪个小区检查，我们提前会跟这个小区的物业、社区，包括这个用户，这个有可能在这个单元门要张贴这个安全检查这个通知，让那个用户按照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家里留人，因为你家里留人来做这个安全检查，这是一个计划方面的。那么我们的员工上门呢，要着装要穿着我们这个工装，我们的工装其实也很显著了，有这个中石油和这个昆仑能源的这个标志的一个蓝色工装。那么我们的用户，我们的员工啊，安检人员到用户家呢，要主动出示这个工作证。那么可能是有些用户啊，因为现在可能社会有一些这个骗子或者也比较多嘛，老百姓对这个上门也有抵触情绪。那么他如果说要对这个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身份要是还有疑问的话嘛，也可以拨打我们各个属地燃气公司的电话。也可以拨打我们这个哈重庆24小时的服务监督热线96377，来核实我们这个安检人员这个具体的身份，是不是我们这个员工？
1: 好，这是第一步哈。那第二步，假如说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个确实是中庆燃气的员工，那我现在打开房门了，我要配合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检查。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气用户来讲，我需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对整个这个我们普通居民呢，就是我们用户上门了之后呢，你只要是允许我们进入了之后，那我们这个员工会按照我们的操作标准一步一步来进行这个进行操作。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员工上门之后穿戴这个工装，准备一些相关的检测这个一些工具，那么来进行检查。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用户家呢，首先我们要敲门，如果用户家没有人的话，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在工作时间大部分是在工作期间，在敲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用户因为个人原因呢，没有家里没有人，那么我们会通过这个门缝进行这个检测，确保家里现在室内环境是没有泄漏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用户门上贴这个到访不预，然后留下我们的联系电话。然后如果说这个用户回来之后呢，希望主动与我们联系，然后来预约下一次安检的进户的时间。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门缝进行检测啊，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因为这个当然如果通过门缝检测，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用户家发生泄漏了，这个浓度甚至说已经就是说扩散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通过检测仪，那么通过门缝它泄漏出来之后，如果有浓度，当然如果说从门缝检出来，那证明他家这个泄漏已经就很
1: 严重了。
0: 对，我们只是这种检查只是实际上对用户的用气条件进行一个检查，因为在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先确保他用户这个空间中是没有泄漏的。这是一种就是说检测方式吧。当然我们还希望用户家里是留人是最好的。当然因为特殊原因，比如说我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因为可能我没在当地，我出门了或者是那什么了，那么可以回来按照这个电话的这个联系电话跟我们另行约定这个检测的时间。
1: 这个是如果家中没有人的情况哈。那其他的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到了第三步，我们的员工呢，安检人员征得用户同意之后，我们就会进户进行安检了。那么我们首先刚才提到对这个用户家中的用气环境进行检测， 就空间检测，刚才提到通门缝，其实也是对应于环境检测。我们到用户家之后，进到厨房之后，可能打开检测仪，那么这个时候就对你这个整个用气环境进行检测了，没有泄漏。那么然后呢，看看你是否有双气源呢，是否有易燃易爆啊，是否改变这个厨房的用途了。刚才提到，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九种，就是说常见的一些安全隐患。第四步呢，就是。

0: 那么安检员呢会根据我们这个对用户家检查情况规范的填写这个安检单，然后对于这个检查出来的一些隐患呢要填写这个隐患通知单，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底帘就是说留给用户嘛，然后提示这个相关用线安全。
1: 嗯嗯嗯。
0: 当然同时啊，我们会对我们整个过程进行一个视频记录，因为我们会对所有的接口用检测仪进行检测。
1: 嗯嗯。
0: 检测结果呢，现场要进行这个图像和这个照片呢和这个视频的同时录这个存档。
1: 嗯。
0: 那么当时也希望用户呢就理解，就是说这些图片和这个视频记录，那么只存在我们公司。不会向这个第三方进行这个相关泄露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完成了整个检测的步骤。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检测结束后啊，我们会针对这个隐患，就发现的隐患，比如你的超期啊，包括这个要提起一些整改这个告知，包括提出整改意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的，就是我开关以上这个部分是我们企业的这部分，如果发现漏气了，我们就当时就进行维修了。
1: 嗯，
0: 如果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员完成不了，那么可能就还要快转通单，我们人员是不会离开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后期执行人员可能到现场进行现场维修。那么如果是用户的比如开关以下，比如刚才说的炉具啊胶管这些东西，那么需要用户提出进行整改。
1: 嗯，
0: 那么需要签字确认配合我们这个隐患整改。
1: 好，
0: 那么最后一步可能就是做一个安全宣传，跟用户讲解一下我们这些安全用户知识啊，就像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大家用户讲的，你比如说一些用气习惯，老百姓用完气儿了要及时把这个壁火关掉，你不能说光把炉具关了，要把这个壁火关掉。那么一些相应的问题，可能老百姓也对我们有一些咨询，我们会一些来一个回答一些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吧。
1: 嗯，
0: 大概就这么一些步骤。
1: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啊，基本上呢就是通过刚才李经理呢所说的八个步骤哈，来保证啊这个检查的措施执行到位，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排查出家中的燃气是否存在着相应的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呢，每一个步骤当中啊，它都是需要由专业的人员进行专业的操作，当然这一项配合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积极配合啊，才能更好的给自己呢提供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继续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燃气安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常识啊，包括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将会和大家呢进行继续分享和交流。我们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0: 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民生工程的主力军，深入推进96377热线工作，实行结速即办、使命必达的服务及优势，不断提升群众归属感和幸福感。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大家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李威经理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和大家重点啊来进行分享，那包括我们在燃气过程中啊使用过程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交流。那刚才呢李威经理也是提到了哈，就是在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发现了用户家中存在着一定的用气安全隐患的话，会进行一个隐患告知，那么包括下达整改通知，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来进行，包括后续啊这个我们怎么来确保这个整改呢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呢？李经理。
3: 好的，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在燃气用户啊在常用的几种安全隐患，
2: 嗯，
3: 那么遇到这种安全隐患，比如提到了第一个，比如说灶具的问题，如果超期啊这个没有专用保护啊，那这个我们会提示用户及时更换灶具，
2: 嗯，
3: 然后呢，第二种就是说提到的这个胶管，这也是用户需要整改的胶管，比如说是不是燃气专用管，
2: 嗯，
3: 那么也会给用户下达整改通知，让他尽快更换这个燃气专用这个连接管，
2: 嗯，那到这儿的话，李经理啊，可能有的人会问了哈，你说这管也好啊，灶具也好啊，是我自己买就行啊，还是说有指定的地方要求啊？
3: 嗯，这个是这样，灶具呢，包括胶管，这个都是用户自己的产权嘛，那他肯定是自愿，就是你上哪买都可以。当然在这个日常过程中呢，我们燃气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些便民服务，我们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服务，当然在这里面也跟用户提示一下，所有这些隐患整改用户采购这些就是需要购买这些东西，那么都是出于自愿，就是可以自愿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灶具啊，你可以在商场正规的商场去购买，包括这些灶具也给到就是销售这个燃气专用管的地方去购买，
2: 嗯，
3: 这个是自愿的。当然我们燃气企业也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这个是这个肯定是自愿的啊，这个在这里也跟员工，如果说我们那个员工在这个安检过程中有一些就违规或者什么行为，那么也希望那个用户啊这个拨打我们9337这个监督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咨询，
2: 嗯，
3: 这是用户需要整改的问题。
2: 好，嗯。
3: 然后呢，我们可能是在对他没整改的一个用户，我们下发整改通知单呢，会给用户一个这个整改期，我们可能会在这交费时候就是指挥，那么这块就标注一下这个用户家存在什么隐患，那么在下一次我们安检或者是下一次用户来交费的过程中，我们会提示用户看看他这个整改是否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对这些重点用户我们还有一个追踪期。就是就像后叫回访期吧，
2: 嗯，
3: 你比如这些隐患，我既然发现了，那么发现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把它消灭处理掉，
2: 嗯，
3: 这个后期我们还有一个跟踪，
2: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在隐患的这个查改过程中啊，发现问题以及怎么保证啊，后续呢我们能够跟进，然后确保呢达到一个安全用气的一个环境哈，这一点呢是十分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宣传啊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在家中呢，可能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岁数大的大爷大娘啊，在逛早市的过程中就看人宣传了什么节能的这个网啊什么的，哎，视觉效果看着真是很震撼啊，视觉效果确实挺满意，我赶紧买一个回到家。然后其实呢，这个不仅仅它不省气儿，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这个讲解的过程啊，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呢？
3: 对，我们进室内一个安全检查呢，其实一个是检查，提到的刚才说设备设施隐患检查，那么一个肩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安全宣传责任。这么安全宣传里面包括几块，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种对这个用户的这种安全知识的普，就燃气安全知识的普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下我们用户这个固有的一个用气习惯，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你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一些我们这个用户。

0: 可能使用完燃气之后，不去关闭顶上那个闭火，就我们说的小开关，只把这个燃气灶具关了，认为这个气已经没了，就安全了。当然，这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用气习惯。我们可能会提示用户，特别老年人在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子你这个燃气设施是否都关闭了。
1: 嗯。
0: 然后你在这个做饭过程中，尽量不要离人。可能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愿意做一些，比如说炖一些东西或者蒸一些包子啊，这些情况，他可能在把这个，炉具点火点着了之后，可能把锅坐上了炖排骨，他可能人就是进屋了，那么有可能是睡着了，我们经常遇见这种情况，可能把锅都烧漏了，然后就引起了着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安全检查过程中要给用户进行一个安全宣传和普及的。当然，刚才也提到，用户也可以咨询我们一些相关问题，比如在用气过程中啊，你碰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就是燃气方面的一些不明白的问题，那么这个都是作为我们安全检查人员的一个首问负责制，那他会给你进行一些讲解的，
1: 现场做一个耐心细致的讲解哈。
0: 对，
1: 那你看在咱们的整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过程中啊，这时长呢大概是10到20分钟左右哈。那刚才呢李经理也说了，如果您家的这个用气环境呢空间都是比较理想状态下的话，那这个时间相对时间会更短哈。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想和李经理来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老百姓人家在装修的过程中，就是对于燃气的部分有哪些需要额外注意的，我们才能更好的保障我们拥有一个安全的用气环境。
0: 这个就是因为现在都知道我们用户进户之后啊都要进行一个装修嘛。
1: 嗯。
0: 如果在对这个厨房特别燃气设施这一块呢，那么首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提到燃气设施按照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吧，是不能够遮挡和包覆的。
1: 嗯，
0: 那么尽量呢，你在因为了美观嘛，你尽量在装修过程中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活的门。其实这个在装修公司啊，包括我们的有经验的装修师傅，他都是知道的，燃气室是不能包覆的。他可能在打这个棍儿的时候，打的都是一个活棍儿，或者是说可以打开之后，可以有利于我们维修，可以对那个管件之间进行拆除，进行这个重新紧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装修过程中的。那么呢，你再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中呢，一定不能私改这个燃气管道。你比如说找一个水暖工啊，把这个燃气管道进行改了，那这个属于严重违反了咱们这个燃气管理条例的，而且这个危害也比较大。
1: 嗯，
0: 一定要到我们所在燃气公司去办理这个正规的这个手续。
1: 嗯，
0: 就是来备案。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燃气管道在装修过程中是严禁出现像埋墙啊或者暗装啊这个情况。
0: 对，这个是燃气管理规定是严禁做这个事，因为你这个一旦泄漏了，你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1: 嗯，
0: 而且如果一旦泄漏了，咱们说不光影响到你个人家里的生命安全，那你对左右邻居啊，对这个社会公共安全影响也比较大的。
1: 嗯，好，这是关于厨房这一块哈，其实涉及到这个燃气的各个器具的安装位置啊，除了燃气灶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燃气热水器了。
0: 对
1: 啊，你看过去再早的话，咱们使用那个电热水器的时候呢，就是放在厕所里边啊，就是放在那个天棚上，然后呢我们在这用，但是燃气却不能放在这个卫生间里，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几个原因，因为那个卫生间呢，你放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说一旦这个因为燃气热水器它在燃烧过程中，它需要第一个要把这个要消耗大量的这个氧气，
1: 嗯，
0: 就燃气要大量氧气。我们知道卫生间大部分都属于一个封闭空间，
1: 嗯，
0: 特别人员在洗澡的过程中啊，这个屋里这个蒸汽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人会大量的出汗，或者说来吸收空气。那么这个卫生间是不能够保证燃气热水器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的，
1: 嗯，
0: 会使人产生中毒啊，包括这个窒息这种情况。
1: 嗯，
0: 燃气热水器呢，还现在用的家庭用的比较普遍了。那么这里面呢，燃气热水器给大家伙提示一下，燃气热水器呢，第一个。刚才主任提到了不能安装卫生间，刚才我也解释了，最主要安装热水器一定要安装在厨房或者通风良好的地方。那么燃气热水器一定不能把这个烟道啊放到这个公共烟道里面，一定要是把这个燃气热水器烟道通过这个窗户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墙体啊要排放到室外。
1: 嗯，
0: 再有一个，燃气管道国家也严格规定不准使用那种直排式热水器。
1: 嗯，
0: 我说的直排热水器呢，就是说没有烟道的。那么在屋里，就是说以前我们老式的都是这种直排的，比如说一点火，可能就在屋里这个用屋里的氧气来进行这个燃烧。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容易产生中毒啊或者缺氧这种现象。
1: 嗯，好，这个是关于燃气热水器哈。其实尤其说到这个燃气热水器啊，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问题，尤其呢我们是涉及到这个北方地区，冬季呢是比较冷，那室内外温差，因为燃气热水器它有一个外排的一个废气的过程是吧？啊，然后包括这个外排也好，还有尤其是作为天然气哈，就是作为咱们北方的家庭来讲，就是关于天然气防冻方面，我们自己的这个业主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在使用燃气热水器过程中，现在呢，燃气热水器已经比较。

0: 就是说比较先进了嘛，就是一般使用的大部分都现在就是强排式和平衡式。那么我们通过烟管呢，把这个废气整到室外，而且这个燃气水器以前经常发生，就是说水箱冻坏。你比如说我燃气水器老百姓在使用过程中，它需要插电嘛，
1: 对，
0: 插电的时候它可能比如我上海南了，它把这个电源就拔了。那么在这里也提示，如果你使用燃气水器呢，即使你不使用，你这个电源一定不能拔。拔了之后呢，因为外面的空气，主人提到了外面冷，屋里热。那么通过这个凉气呢，通过你常年不使用，它通过这个烟管进来之后，容易把水箱冻坏，产生就会漏水啊，这个这种现象。如果说你这个不拔，而且现在的燃气水器它的这个抗冻啊，包括这个使用，已经基本上达到咱们北方这种情况了。而且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这个气是像强排式、平衡式，我这个进气和出气是通过不同的烟管来进行的。那么在正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外面它一般都安装的防风帽。就是有一个防风帽，那么它也不会产生这冷凝水，像以前什么接个大冰流子，现在这个燃气水器，技术上基本都能达到，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咱们说除了这个燃气热水器之外哈，咱们就单独说这个燃气。如果就像刚才那个您所说的一样，我是去海南或者去哪儿外出，我长时间不用，那家里这燃气我就这么放着就行，还是我需要把这总阀给它关了呢？
0: 它是这样，正常来讲呢，燃气设施管道呢，我们刚才提到安身安检哈，确保这燃气管道是不泄漏的。那你要是离开这个常年不使用，你把这个一定要关好避火。如果说当然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常年比如上海南可能几个月不回来，可以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阀把它关闭，因为现在都是球房嘛，有一个把手把它关闭，那这样是最安全的。当然这样是最安全的了。如果说有些用户要是对这个事情还不就是说还觉得有问题，比如我常年离开这房子，可能一年两年不住了，你可以打报修电话，让我们的燃气员工、报安检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进行一次专项安检，因为两年一次嘛，你可以提前打电话。你比如说我可能要长期离开，房子不住人了，那能不能过来帮我检查一次安全？检查完之后，你可以请我们的员工把这个主阀给你关掉。这样的话就确保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就是不要自己随便去管，
0: 对，
1: 是
0: 燃气设施尽量不要自己动。
1: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燃气安全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作为居民的老百姓在家里面，我怎么去判断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出现这燃气泄漏？
0: 大家都知道，燃气天然气呢是一种就是无色无味的，这个叫无毒的这种清洁能源。我们在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就是说泄漏的时候，就是那个居民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燃气里面加装了这个就是臭味儿，也就是说的我们所说的四星赛分。那么如果用户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如果能闻到这个有这个燃气泄漏味道，就这种就有点臭的味道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嘛，你可以定期对这个接口拿肥皂水，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个检测的这刷漏。但是最主要就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还是气味。为什么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现在这个家庭这个里面这个保险比较多了。你比如说燃气报警器，刚才提到为什么要插电？因为一旦这个燃气发生泄漏了，报警器它会报警。报警的过程中呢，会及时切断你家这个气源，就是我们报警器和这个切断阀是联动的嘛。如果说一旦屋里发生了泄漏，报警器一旦报警，那么气源就直接切断了。所以说这个用过程过程中，主要是还是以气味啊，就是望闻问嘛，看嘛，就是你看闻一闻有没有味道啊，看一看有没有，或者听一听有没有地方呲呲，就是有那种泄漏的响声，完了看一看你这燃气设计有没有腐蚀的。你比如说我的管道可能是挨到这个手盆比较近，你给它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腐蚀的。如果说你发现有上述有些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请专业人员来给你进行一次检查。
1: 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李经理啊，我们在实践的使用过程中，偶尔啊也会有网友反映哈，就是家里的燃气报警器响了，但我当时我却没有闻到明显的气味，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包括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是说因为这个报警器嘛，它肯定是就是说相对来说设定的那个精度要更高一些。如果说报警器响了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用户不要慌张。那么，首先把这个要进行一个通风，就是开开我们的厨房那个窗户啊，进行一个通风，因为你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嘛，进行一个通风。然后呢，静止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报警器持续响，正常来讲你通完风之后，报警器它就要恢复了，就是不响了。如果说它持续响，或者是说这个响一段时间呢，你把这个通风完风之后，你再关上，它还响，那么你就要到一个这个，出到门外之后，可以打我们的报修电话，请我们专业人来检查。因为这个报警器响，你可能你自己家没闻到煤气味儿，你自己家没泄漏， 不排除有其他邻居家泄露了，
1: 哦，
0: 窜到你家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一个情况。那么这我指的这块。

0: 指的是泄露的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比如说用户你的隔壁我们见的比较多，比如说因为叫可燃气体报警器嘛，
1: 嗯，
0: 就是说用户比如隔壁邻居在做饭的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些废气啊，一些这个可能也会引起这个报警器的报警，这就属于误报行列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块不用担心。那我刚才按我的方法，你比如通完风之后报警器不响了，那你再实际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气味，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你说心里还不把握，那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报修电话。
1: 嗯，
0: 我们员工会上门来给你进行检查的。
1: 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啊接触燃气报警器响起来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哈，你说它一旦响起来了，我除了说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要开窗通风啊，或者及时拨打客服电话来寻求专业的帮助之外，这个报警器它会一直响吗？还是说响一会儿就不响？还是我需要这个把它拔下来啊，它再怎么进行一个人工的操作呢？
0: 它是这样，因为报警器吧，它响，刚才你要通完风之后，如果报警器不响了，然后你看有没有气味啊，然后因为报警器是联动的，它这个它报警器一响，它那个前面的切断阀就要切断了。
1: 嗯，
0: 实际从切断阀开始到你家这个炉具这块已经没有气儿了，
1: 嗯，
0: 就已经停止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报警器还持续响，这个时候你要分析几个方面了，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就比如说你可能是你这个切断阀后面没有炉气，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穿楼板的沥钢管，你因为这个你看不到的，可能比如说我住四楼，那四楼和三楼之间的穿楼板那块管道埋在这个地底下，就是你天棚底下那块，它腐蚀了，它漏气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报警器也会响，所以说我们还建议你报警器响了呢，通完风之后，如果说你没闻到煤气味，你可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报警器持续响，那么还是要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们这个燃气是，
1: 就是他想我们不要说是想我开窗了我就把它拔下来
0: 啊，对，你拔下来之后有可能，刚才我不提到了，你比如切断了，你就给自己复位了，但是你复位了之后有可能你家管道没漏，隔壁邻居漏了，
1: 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响。
0: 对啊，他一会儿还会，就比如你这个通完风之后，把这个报警器里面的这个吸入的气体它置换之后，它可能就不响了。
1: 嗯，
0: 但是不响了，因为漏气如果存在的话，它持续在漏气。
1: 嗯，
0: 那么报警器还在响，那这种反复响，那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嗯，
0: 你说哎，那我家自己家没漏啊，我这个已经关阀了都让我关了，但是你可能又隔壁邻居或楼下漏气了，甚至说我刚才提到的主干管可能在埋楼，就是穿楼板那地方它泄漏了，这个你是发现不了的，这个需要我们专业仪器啊，专业人员来，可能需要打压呀，或拿检测仪进行检测，甚至说把它刨开看一看管道有没有泄漏。
1: 哦，说是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其实呢，通过李经理的介绍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这些情况，尤其是在应急的措施之下，让咱心里有数了，有谱了，知道咋做了，不能说是这面一响整个人就慌了哈，这其实最怕这个情况哈。
0: 你就是保持好通风，尽量别在屋里打电话，别开这个一些，比如说你别开灯啊，别去开冰箱啊，因为冰箱有时候启动嘛，就是别有明显的火源。
1: 嗯，
0: 然后最好的办法还是说拨打我们的报警电话，还需要我们专业人员来检查，因为这个都是免费的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24小时值班。
1: 嗯，
0: 就是每个分公司都有专业的值班人员、抢险人员在随时待命。
1: 嗯，刚才李经理你也提到一种情况啊，就是在这种楼板里啊，或者这种衔接处啊，这种管如果长时间它腐蚀的话，那其实这个维修相对工程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0: 对，这个维修可能就涉及到工程量比较大了。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单元的这个气要切断，就我们在进单元的一个总阀要切断，然后呢可能还涉及到你比如说我是四楼和三楼之间穿楼板，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这些家线都有装修嘛，立钢管那可能要协调三楼四楼，然后把这个段整个管段进行一个更换，就整体更换。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啊，这个主要常见于使用就是说二三年以上的这个用户，
1: 就是年限特别老
0: 的。对，像我们新用户，基本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现在这个防腐做的比较好，包括我们这个管道，用气环境条件越来越好，这种发生几率还是比较小的。还有一种情况常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个房间老式的房间比较小，水管和我们这个包括供暖管和我们的燃气管接的比较近
1: 啊，
0: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对我们这个管道的腐蚀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
1: 因为有这个潮气嘛，
0: 啊，对，有一些潮气啊，对这个管可能腐蚀比较有可能产生一些腐蚀，但这个多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通过为啥刚才提到的安全事件检查，我们事件检查的时候这个穿楼板也是我们需要检查仪要重点检测的，
1: 这尤其是咱老百姓平时不会特别关注的地方，
0: 对，不会特别关注的点，对。
1: 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恰恰的显示出啊，咱们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的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请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啊，那么给大家做一做这个相应的提示吧，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意识到哈，就是这个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它的一个必要性，我是需要大家积极配合的。
0: 好，感谢主持人。

0: 人啊，那个今天很高兴啊，有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分享了一个食品安全检查的一些问题，一些这个隐患的一些处理，也感谢呢我们这个广播前呢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燃气用户对我们哈重庆公司的一直在的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这个哈重庆公司啊也会秉承我们安全加服务的一种理念。在日常那个使用过程中，如果说这个用户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这个24小时服务监督热线963777进行咨询和包括投诉也可以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们也会加强对我们员工的一些日常的管理。那么在安检过程中，我们会秉承这个安全第一服务的一种理念，也希望我们这个用户啊，燃气用户啊，幸福安全。谢谢大家。
1: 嗯，好，非常感谢李威经理的这个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哈尔滨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威经理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燃气安全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相应的科普和提示，尤其呢是对于室内燃气安全检查呢给大家做了重点细致的讲解，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项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我们老百姓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配合这一项工作啊，有了更好的认识。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那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还能够有机会啊邀请李威经理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更多燃气安全方面的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谢谢李经理。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由哈尔滨中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燃气安全特别访谈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上回说正说到飞欢的和尚还有叶天青啊，让王守仁的军队杀了大败。这飞欢和尚的剑术还有仙术啊，全都不灵了。飞欢和尚垂头丧气。这宁王一看见，这怎么办呢？这飞欢和尚要一完了，我就算完了。因此，朱宸濠脸色也不好看。最后飞欢和尚提出来说，王家千岁您啊暂放宽心，您啊别着急也别发愁，我有一条妙计，您吩咐人给我筑高台三丈三，我要请神仙就把王守仁的军队一网打尽，不过您现在就应该啊派人打探王守仁军队的下落，还有他营中有什么疑人。宁王朱宸濠把探马打不出去咱们不提，就这样要建高台那还不容易吗？三丈三的高台建好了，每天啊按着时辰，这飞幻道人就要上了高台，到高台上前去做法，到台上念念有词，披发执剑，一直啊就念了三天。等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就见着飞幻和尚来请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叶天青，让他们到高台上要看看他的法力如何。朱宸濠也挺感兴趣，叶天庆也想观一观这飞幻和尚到底有多大的道行。这些人就顺着梯子全都上了高台。到了高台顶上，现在的天那可挺黑了，就见飞幻仙长宝剑在空中挥了挥，这嘴里边叨叨咕咕，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忽然之间就起了一阵清风，这清风过后啊，就见有哪高台上站着一个人，头顶金盔，身披金甲，那是金甲的天神。就见这个人来到飞幻仙长近前，说：“请问法官，据

有人到此处，为了什么事儿？就见这飞幻道人，我一喊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天神呐，我把你请了以后，打算麻烦你去办点事儿，就把王守仁手下的军队完全斩杀，一个不留。金甲天神点了点头，不知王守仁的军队现在何处？宁王朱宸濠已经打听清楚了，把这个底细已经交给了这飞幻和尚。这飞幻和尚朗声大笑，我说金甲臣呐，这王守仁的军队啊，就在南昌城城东70里，在那儿扎营，带着天兵到那儿，就把王守仁一网打尽。金甲臣说了一声：“谨遵法官的令箭，您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呢，我就带着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把他营中的将士杀个一个不剩。”现在宁王朱宸濠这一听见，这飞幻和尚可了不得，能够决神潜将。就见金甲臣把身子这一抖，又化作了一阵清风，是踪迹不见。朱宸濠心说：“哎呀，飞幻和尚那真不是一般的人，我有了飞幻帮我的忙，何愁我大事不成？”飞幻和尚就陪着宁王朱宸濠、李自然，包括叶天青，下了高台以后，来到了银安殿。朱宸濠是眉飞色舞，吩咐人是摆些酒宴。现在飞幻和尚这嘴撇着跟瓢似的，心想：你们看见没有？可不是我飞幻和尚没有本事，你们谁行？我可以决神潜将，你们没这本事。今夜晚间呢，金甲臣带着天兵赶奔王守仁大营，就把王守仁一举全歼。飞幻和尚十分的得意，宁王朱宸濠也乐坏了，这家张牙舞爪，心想：看起来我朱宸濠真有真龙天子的这个福分，要不然怎么有这飞幻仙师前来助我？该着我朱宸濠是成其大事。有人说了，金甲臣带着十万兵赶奔王守仁的大营，那王守仁不就完了吗？咱们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王守仁。徐明高、慕容镇出阵，会到这飞幻的和尚。飞幻的和尚在鹿嘴里吐出了这妖火，要烧慕容镇和徐明高二人往下一拜。那为什么官军一反扑，结果飞幻和尚的妖火就失了灵，还火烧了贼军？飞幻和尚要想把火收回来，念动真言也无济于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这事儿说清讲明，王守仁呢，用着乌鸡黑狗血，那就把这飞幻和尚这剑术给破了。结果呀，这徐明高、慕容镇恶斗飞幻和尚，飞幻和尚又是妖火，那烧了徐明高、慕容镇等人，这些人一阵惨败，回到了大营。徐明高、慕容镇这些人那身上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
有道是水火无情。

另外被这妖火烧的伤还挺难治，可以说痛入骨髓。这王守仁急得也不得了，心想这可怎么办？有妖人帮助朱宸濠，难道一说这一次我领兵带队攻打南昌就败在朱宸濠之手？要是那样的话，我对不起正德皇爷，对不起我主万岁。王守仁心如火焚，被烧的这些英雄一个个也是那疼得不得了。王守仁心想，要这样的话这仗可打不了了。就在这时候，有这个小校前来禀报，启禀元帅现在外边有个奸细，这个奸细探听咱们的大营。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给我带进来。有人带进一个人来，这徐明高、慕容真包括徐庆、周香帆等人一看，见这不是傀儡生吗？徐明高一见傀儡生啊，当时乐坏了，哎呀，心想傀儡生这一露面，飞幻的和尚，嘿嘿，就算到了头了。傀儡生一夜高深，袖吞阴阳。傀儡生一看徐明高等人，让那火烧的这个惨，徐明高往前紧走两步，哎呀，我说师伯呀，是哪阵香风把您吹到两军阵？您这一来，我们就算有了主心骨了，现在我们大败而回，您看我们让这妖火给烧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赛孟尝着徐明高赶紧就给王守仁做了介绍，我说大帅，这位就是七箭十三响当中有名的傀儡生。王守仁这么一听，王守仁对傀儡生的名字相当的熟悉。当时王守仁看着傀儡生，不知先师来到连营，我王守仁有失远迎，是当面恕罪。现在我们大营遭此劫难，您这一来就能给我们化险为夷，帮助我们破这妖人的邪法。傀儡生微寒一笑，这事儿那很简单，看了看徐明高、慕容真包括包兴公、薛寿这些人，一看这些人让那妖火烧的这焦头烂额，这些人疼的也是五官挪移。就见傀儡生拿出几粒药丸，命人给取来水，把药丸放在水里边，等待药丸溶解以后，傀儡生啊命人就把这药水涂在伤口之上，也就有半个小时嘛，再看这伤口完全复原，这些人也不疼了。徐明高等人是拜谢傀儡生，徐明高就把两军阵前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现在于半仙呐，请出来一个妖人，叫什么飞幻道人。开始的时候，他利用他的飞剑，就把我和慕容真给伤了。结果王的人就用乌鸡黑狗血破了他的飞剑。没成想，这位又使出了妖火，把我们烧的是惨不堪言。我说师叔啊，您这本事我徐明高那非常清楚，您的本事大的无边呢，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我们出这个气。傀儡生手捻着胡须，明高啊，你只管放心，明天呢你们前去讨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见没有？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您说的可挺好，
妖人的火可十分的厉害，妖人只要一拍他的鹿脑袋，由那鹿脑袋里冒出黑烟，这黑烟见了风，就化成了火，我们就是让他这么烧的。傀儡生看着徐明高，呀，只管去，只要他放出妖火，我估计他要倒霉，不但烧不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前去准备，你们只管放心，他不放出妖火是他的便宜，如果他一放出妖火，我就让他烧他自己。就这样，这徐明高、慕容真前去讨针，结果这飞幻道长，那果然是妖火，要烧慕容真。人家慕容真和徐明高往下一拜，这军队也往下一拜。人家傀儡生在队伍里看，一看这飞幻道人放出了妖火，傀儡生啊。那可是七剑十三侠当中的武功高强、道术极深的人。虽然他属于十三侠，可是他的本事那仅次于玄真子。就见傀儡生把手中的宝剑在空中一摆，然后在空中晃了晃，往回的一推，喊了一声“妖火”。退去！当时啊，这火就往回烧，就把叶天青、飞幻道人给烧的是叫苦连天。这飞幻道人念真言也不管事儿，那是因为傀儡生给帮了忙。这一仗就把这飞幻道人叶天青杀的惨败，傀儡生。回到大营以后，王守仁是喜笑颜开，心想着傀儡生这本事那可真不小，没成想把飞幻仙人还有叶天青这军队那烧得几乎是全军覆没。这傀儡生提出来自己要告辞，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师叔啊，您这就要走？傀儡生说：“我还有要事，我是就此拜别。”这徐明高一听，我说：“师叔啊，您要这走，我有点要求。”傀儡生看着徐明高，我说：“明高啊，你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我说：“师伯呀，您能不能把您的宝剑给我留下？我知道您呢会飞剑传书。”把您的宝剑给我留下以后，一旦要是有了危险，就用飞剑那通知师叔，您好前来帮忙。当时傀儡生听的这，心里一想呀，要我的宝剑，我的宝剑，那是我傀儡生的性命，能给你徐明高吗？就见傀儡生啊。眼珠一转，计上心头，看了看徐明高，明高啊，你要我的宝剑，说句实话，你师叔是真舍不得。不过既然你张了回嘴，我也啊不好驳你的面子，就把这宝剑给你留下。这徐明高一听是喜出望外，心想有了宝剑，我们一旦有了危险。悲欢和尚再使出什么妖法，我徐明高飞剑传书，傀儡生就会前来帮忙。傀儡生啊，要看了看徐明高和王守仁，我说王元帅，明高啊，我告诉你们，现在火速撤兵，把这大营啊倒出来，那3天以后半夜三更。要不然可有一场劫难，你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当时傀儡生说完，这徐明高、王守仁，包括慕容真这些人大吃了一惊，
仙长您能不能明示？这傀儡生微寒一笑，我的元帅呀，你只要按照我的前去办理，肯定没错，你就把军队撤到吉安府。现在九江已经失守了，那安庆和芜湖十分危险，你应该带领军队前去救芜湖和安庆。这王守仁听完了以后将信将疑，王守仁能不能把军队撤出，您是单听下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傀儡生和王守仁和徐明高说，你们应该把大兵由那连营里撤出，撤到吉安府，三天以后半夜三更，要不然有一场劫难。傀儡生一说这话，这王守仁是将信将疑，心想现在我们围住了南昌，要斗这宁王朱宸濠，如果这一撤兵是半途而废。傀儡生说了，现在九江失守，安庆危机，这芜湖那也危险。当时王守仁一听，脑瓜子嗡的一声，心想真是安庆失守，芜湖危机，到那时宁王朱宸濠领着大兵雁江东下，要取了金陵，就不好办了。傀儡生说的对，我应该把大的人马由哪大寨里撤出去，赶奔吉安府。傀儡生乃是仙人，人家说的肯定有理。郭杰这一次是非换道人，那一场惨败能善罢甘休吗？又会使出这妖术邪法，真要是不听傀儡生的，几十万军队那就完了。这傀儡生把话说完了以后，就见傀儡生把身形一晃，踪迹不见。这就叫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王守仁点了点头，吩咐手下的军队赶紧撤出大营。王守仁的军队撤出去以后，这座大营就成了一座空营。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飞幻道人。这飞幻道人呢，在高台上居神遣将，就把这金甲神给请而来，要求金甲神呢带领天兵去除王守仁的军队。金甲神带着十万天兵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大营的外边，金甲神让天兵给我往里冲。这天兵往里这一冲，就见王守仁的大营里边那冲出了很多的军队，就和这些天兵天将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金鼓大作，战鼓齐鸣，这火光冲天，这仗足足打了有一个时辰，就把王守仁几十万人马杀得落花流水，一个也没剩。金甲神前去复命，这飞幻道人在高台那早就准备好了，准备送神。金甲神来拜见飞幻道人，飞幻道人一看金甲神，金甲神拜见飞幻法官呐，我已奉了您的命令赶到王守仁的大营，就把他的大营所有的人马完全给您斩杀，无一漏网。
这飞幻一听

无人好乐好。王守仁一死，就除了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咱们就可以领兵赶奔金陵，那是畅通无阻。这朱宸濠那挺高兴。到了第二天天刚见亮，这朱宸濠得到了禀报，说雷纳春取下了九江，现在围攻安庆府，不日就可以取下安庆。宁王朱宸濠乐坏了，把安庆取下来，然后人马往前一冲，取下芜湖。那时我再有飞幻道长给我帮忙，我是霸业可成。您的法术很高，现在我就派人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前去查看，看一看那些人死的有多惨。这叶天庆自告奋勇，带着人就来到王守仁的大营。到了王守仁的大营，这么一看呢，当时叶天庆就吃了一惊，就发现这大营里边空无一人，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叶天庆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着到底怎么回事？飞幻仙师说天兵天将已经把王守仁的人马完全斩尽诛绝，可是现在连一个死尸都没有，难道一说这些死尸都被人掩埋了？不可能啊。这叶天庆啊回来以后就报告了宁王朱宸濠。朱宸濠这么一听，朱宸濠这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想能有此事，就把飞幻道长找来，给飞幻道长这么一提。当时飞幻道长眼珠转了转，有这等事？天兵天将把几十万人马都杀了，连一个死尸都没有，这也不太正常。就和叶天庆说：“叶帅呀，你呀再去打听打听，看一看大营里边有没有什么异常之物，也向旁边的百姓扫听扫听。”昨夜晚近三更天，听到没听到喊杀之声？这叶天庆又领兵回来，结果一看那大营里边有一些个烂草，另外有很多的红豆。叶天庆又把附近的百姓找来，就问附近的百姓说王守仁的军队是什么时候走呢？有人告诉叶天庆说王元帅的人马在两天前已经拔营起寨，早就走了。不过昨夜晚间半夜三更，我们就听着王守仁的大营里喊杀连天，金鼓大作，不知为了什么事。这叶天庆一听是好生奇怪，就这样回到南昌，见到了宁王朱宸濠还有飞幻道人。飞幻道人就问叶天庆：“叶帅呀，你赶到了王守仁大营，发现什么异常之物？”王守仁大营里什么都没有，满地都是红豆，还有一些个烂草。我也听附近的百姓说，确实王守仁的军队在两天前已经撤走了，不过他们说了，昨夜晚间王守仁大营里金鼓大作，炮号连天，一阵厮杀，这不知为了什么。当时飞幻道人眼珠转了转，看起来这王守仁大营里这是有高人呢，是什么人又破了我的妙计？飞幻和尚这个计策呀，人家傀儡圣掐指一算，就知道飞幻和尚要借天兵要除王守仁。

王守仁的军队走了以后，傀儡生可没走。傀儡生就在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等着这天兵天将。天兵这一来，人家傀儡生使出了撒豆成兵之法，这些个红豆，这些烂草都是傀儡生撒下的。人家傀儡生一时仙法，这些个草棍，这些个红豆就成了天兵了，就和天兵天将一阵厮杀，结果把这草啊全都给砍碎了，这红豆撒了一地，和这天兵天将这金甲天神就和这烂草红豆杀了一番，飞换道长气。好啊，看起来这里有人和我作对。旁边的叶天庆说话，我说老道长，徐明高、慕容真这些人和齐剑十三生关系挺好，齐剑十三生那十分了得，江湖上是赫赫有名。齐剑又叫七子，其中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海鸥子，还有那十三侠也叫十三生，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自全生，尤其是那傀儡生道术高深，那十分的厉害。就在南昌城，于仙师摆着迷魂阵，设招魂救出大法，全是让傀儡生给破了。这一次是不是又是那傀儡生给王守仁帮了忙？飞幻道的当时把脑瓜一低，真好像霜打的茄子，有点蔫了。这家伙这黔驴技穷，心里想，我本想着建高台借天兵，除着王守仁，宁王朱宸濠面前王八打立正露一小手，没成想这一次这叶天庆啊，就把一包东西拿出来说，大家看看，这就是王守仁这军营里边有这些异物，有一些个杂草，还有很多的红豆。这于半仙紧锁双眉，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旁边的狗头军是李自然，这家伙恍然大悟，哟，我看咱们肯定是让傀儡生给捉弄了，他用这撒豆成兵之法，这王守仁的大营里边的军队全都是杂草和红豆，结果飞幻仙师那请来的天兵就和这些杂草和红豆恶斗了一番。现在的飞幻的脸这个红啊，心想看起来我这本事还赶不上傀儡生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王守仁，这王守仁领着军队来到了吉安府，吉安府的知府姓武啊，叫吴定谋。吴定谋来见王守仁，我说大帅，现在可了不得，贼匪雷德春率领精兵攻打九江，没成想九江的知府叫魏长荣战死疆场，九江失守。这雷德春率领大兵是攻打安庆，安庆这一失，那雷德春往前一推，
那就占了五虎。如果吴国再失手了，应王朱宸濠亲统大队人马要攻取金陵，贼匪要造成蔓延之势，到那时吴主万岁的江山事业就危险了。我看您呢就应该出骑兵前去安庆府去救安庆，千万不能让安庆有事。这王守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宁王朱宸濠能够派雷德春去攻九江。当时王守仁看了看武定谋，我说武大人呐、我倒有一条妙计。武定谋一听，元帅，现在您手下战将如云，谋士如雨，又有着几十万军队，你要赶奔安庆去救安庆是易如反掌。王守仁一笑，我打算这么办，就要先让安庆这雷德春让他尝到点甜头，他肯定火速派人赶奔南长城，就向宁王朱宸濠报捷。那朱宸濠见我兵退吉安府，现在我也率领大军赶奔芜湖，做出救援芜湖之事。这宁王朱宸濠见我一走，他肯定率南昌的人马就和雷德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打算出着芜湖去战金陵，想着成他的霸业。我想现在如果要有一支军队，等我们走了以后攻打南昌城，到那是南昌空虚，把南昌的匪巢给他端了，应王朱宸濠失去了根本之地，然后咱们在芜湖啊或者金陵就可以除掉这朱宸濠。武定谋一听，哎呀，元帅，您这个主意是实在是高。王守仁摇了摇头，不过现在我也挺发愁，我手下的军队不足，我把军队啊带到芜湖击击南昌的军队那就没有了。这武定谋眼珠转了转，看了看王守仁，王元帅，我倒有个主意。王守仁这么一听，武知府，你有什么主意？干脆咱们就发檄文招纳军士，那不就完了，就把军队解决了。王守仁一听，对，武定谋这个主意不错。当时的王守仁那刷刷点点就起草了这个檄文，起草完了交给了这武定谋。武定谋看了看说，好，元帅的檄文写得好。就这样找人又誊写了几十份，让人骑快马到各个驿站前去传达，要知王守仁如何捉拿宁王朱宸濠，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寺。神仙，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王守仁呢，那写好了这檄文，就命人送到各个驿站，到处张贴前去招兵，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

再说说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有点草鸡了，真好像霜打的茄子相仿，他也蔫了。因为所倚仗的这飞幻道长还有这于七大败而回，让人家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这宁王朱宸濠是长吁短叹，叶天庆过来了，我说王爷，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先师也别不高兴，我看咱们要想把这徐明高等人都趴下，那还得指着真才实学，全靠着左道旁门之法，我看未必行。这叶天庆这话这说的挺难听，这矛头是直指飞幻道人和于半仙。当时飞幻道人一听，这眉毛望起这么一挑，看了看叶天青，然后又瞧了瞧这于七。当时于半仙心实话，叶天青啊，你这话说的不对呀、啊、现在飞幻道人那是我于半仙请来的，你这啪啪啪这几句，这不是给飞幻道人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吗？我于七的脸上也无光，就见飞幻道人这叫迈步过来，来到朱宸濠面前打几手，高诵法号不亮天尊，王家千岁，我要赶奔王守仁的大营，去灭王守仁的20万军队。这朱宸濠听完了以后，那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飞幻道人，现在对飞幻道人的能力他也产生了怀疑。就见飞幻道人看着朱宸濠，王家千岁，上一次是让那傀儡生用那撒豆成兵的妖术，结果把金甲神给骗了，我要不除那傀儡生，我誓不甘心呐、啊！这王守仁，我必须那给您除了，一定要出这口恶气。这一次我讨令出战，如果要是拿不住王守仁杀败徐明高，我立下军令状，您就把我脑瓜给我摘下来，您看怎么样？朱宸濠这一听，大眼珠子转转，心说话的飞幻道人那确实有些本事，能够撅神遣将，能够放出妖火，他的宝剑在空中上下翻飞，那不简单。不过傀儡生也不是凡人，现在飞幻道人都斗不了傀儡生，那傀儡生要夜弱难长进入我宁王府摘我的脑袋，一如翻掌关门。朱宸濠一想，就让飞幻道人去杀王守仁，去斗傀儡生，这也是好事。于半仙迈步也过来，王家千岁，我可以担保啊，这一次我师兄赶奔前敌会斗王守仁，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师兄的本事比我要高的多的多，我师兄的本事我最了解，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这一次我师兄大败而回，他的仙术让您给破了，我看这也没什么，只要王爷给一支精兵，我愿意陪着我师兄前往去杀那王守仁，去斗那傀儡生。于半仙也在这儿讨旨，朱宸濠点了点头，看了看飞环道人，我说仙师啊，您要去杀那王守仁，
那需要

多少军队。飞幻道人一笑，说我呀，不需要更多的军队，就需要精兵3000。捉臣好一听啊，先师，您不是开玩笑吗？那王守仁手下有大兵20来万，您就2000人马去灭了王守仁，这不是开玩笑，这兵力相差悬殊。于万仙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有的这兵啊，那不在多，在于精。我看呐，您啊就给3000精兵足矣。我跟您说啊，您看我师兄背上背那大葫芦没？这葫芦里那还装着10万兵。势不可解的时候，就把葫芦里的兵往外一倒，也可以杀上一番。虽然我于半仙的本事赶不上我师兄，但是要想杀些战将，杀些士兵，那还绰绰有余。当时捉陈豪陷入了沉思，他也怕这一次飞幻道人和于七出剑在一场惨败，要是那样的话士气低落。这叶天青用眼角看着飞环道人，瞧着于半仙，心里说话，你们俩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能行吗？捉臣的好一咬牙，这样的话先师也是为了我一颗忠心，就给你们3000精兵，希望先生您是名副其实，能够到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是最好。这朱宸豪又往左右看了看，雷仁虎何在？这雷仁虎啊，也是宁王朱宸豪手下的一员大将，这家分塔尾刘然云过来，王家千岁哪旁使用。我说仁虎啊，你就跟着二位先师前去攻打王守仁，但愿得是一战成功。这雷仁虎点了点头，王家千岁只管放心，我一定鼎力配合二位先师。这于半仙、飞幻道人、雷仁虎带着3000人马赶奔吉安，要杀这王守仁，要灭这官军。这二人的人马刚刚一出南长城，就有探马蓝旗只报给了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这么一听，这飞幻道人于半仙引兵前来会我王守仁，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于半仙和这飞幻道人，这两个人领兵，这一出南长城，咱南长城那可就空虚了，我何不趁此机会就取一下他的南昌。当时王守仁呢就想到了这个计策，王守仁的脑瓜那是真好使，要不怎么能够做3军的统帅，那不是脑瓜硬邦邦，那捏着挺硬，那跟个葫芦似的，就能当3军的统帅。那胸里边那得有韬略，脑子里边那得有计策，得能够审时度势，分析自己，那分析敌人，一肚子屎两肚子屁，这样的人能够统帅吗？这王守仁吩咐人就把一枝梅、慕容真、徐绍、周香帆、杨小房4员大将给找来。这4员战将来见王守仁，一看王守仁两眼布满了血丝，现在这脸色也比较难看，因为王守仁那是3军的统帅，那是一把呀，这20多万人马全在他手里掌握，稍有不慎，这些人的性命那就丢了。

他的责任非常大。如果这些人马要是一完，那直接影响到大明朝的江山社稷，你说王守仁能轻松吗？这王守仁看了看伊直梅等人，四位将军，那现在宁王朱宸濠，那派出了这余半仙，还有飞换道人，领着军队要攻咱们这大营。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的，就是这两个要道。他们又把精兵带出来，来到吉安要和我作战。我看现在南昌城那肯定空虚，四位将军带着精兵6000，兼道着赶奔南昌，去攻打南昌。到南昌了，把南昌打下来更好。如果宁王朱宸濠负隅顽抗，战事不顺利的话，你们呢就留下一半军队，在这虚张声势攻打南昌。一枝梅呀，你就带着一半人马迅速赶往九江，去攻他的九江，到那儿就把九江给攻下来。只要九江拿下来以后，迅速的、悄悄的就把南昌城外另外一半人马这撤往九江，然后合兵去攻安庆，听见没有？这慕容真点了点头，然后这王守仁呢，又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交给了慕容真。我说一枝梅呀，我再给你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刘学厚的。这刘学厚原来是大明朝的臣子，这个人忠于大明，只是迫于形势，投靠了宁王朱宸濠。你也把这封书信就交给刘学厚，让那刘学厚见机行事。你听见了吗？这慕容真点了点头。就这样，慕容真、周祥帆、薛寿、杨小房带着6000精兵是赶奔南昌城。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那再说说这飞换道人还有余半仙这俩人领着精兵由打南昌出来。这飞换道人就挂着道巾，这余半仙心里也不痛快，心想：叶天庆啊，叶天庆，咱们都福保宁王朱宸濠，你这番的话，只伤了飞换道人的心，也伤了我余半仙的心啊！你是瞧不起我们哥们儿。那这一次我们要大显身手，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片甲不存，让你也看一看我们哥俩是何许人也。现在雷仁虎带着人马为前部正印先行官，雷仁虎越无央威是趾高气扬，二位先师的本事那是无以伦比呀。我亦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仙术十分了得。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到了吉安府，就把王守仁的军队那就给灭了。我雷仁虎也建起奇功一件，因此这些人督着大队是日夜兼程，就赶奔吉安府。这飞换道人是咬牙切齿啊，心想：这一寸无论如何派不如何，我要把王守仁的脑袋那摘下来。说句实话，这一次要再惨败，我有何面目再回到南昌去见朱宸濠？我的名声是一败涂地，就连我的朋友余半仙也跟着丢人现眼。这哥俩这心里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这王守仁的探马兰旗，那探得了，约半仙飞飞道人带兵来攻吉安府的消息，就报给了王守仁。当时王守仁这一听，我看这个两个妖道也就会些妖术邪法，这王守仁又命人多准备这乌鸡黑狗血等会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和这余半仙还有飞幻道人是决一死战。王守仁呢，正在大帐里边那坐着，那探马兰旗又来禀报说，现在飞幻道人离着咱们吉安府不远，是安营下寨。王守仁点了点头，他们来的还真快，来得快那就是死得快。这徐明镐等人也挺着急，因为徐明镐也知道这飞幻道人和余半仙那不好惹，都会左道旁门之法。徐明镐来见王守仁，王守仁呢看到徐明镐，我说明镐啊，这些匪患两个妖人带兵又来了，你有什么退敌的良策？徐明镐一笑，我说大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这两个妖人会一些妖术邪法，还是那样多准备乌鸡黑狗血破他的妖法。说句实话，实在不行我就飞剑传书啊，就把我师伯傀儡生请来，那两个妖人也就完了。王守仁一听点了点头。就在此时，有这小妾他噔噔噔噔跑进来，参见大帅，参见大帅。王守仁看了看说，有什么事？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他们派来了一个使臣前来给您下战书。当时王守仁一听，呵，这两个家伙还给我下战书，这样的话就把来人给我请进来。这来人进来以后，那跪在地上给王守仁磕头。王守仁看了看，你到这儿给我下战书，书信何在？就见这个人就把书信交给了王守仁。这王守仁把这书信打开，这么一看，信的大概意思是说，明天一早要开兵建帐，分一个高低上下，真败假亡。当时的王守仁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当时王守仁把笔拿起来以后，写了几个字，是明日应战，然后是交给了来人。就见王守仁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中暗想，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赢了这飞幻道人。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颖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颖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颖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颖，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啊，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啊，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啊，那婴儿在这里哭啊，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

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长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
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又是

0: 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是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班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1: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啊，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啊，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
1: 已
0: 及
1: 经
0: 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
0: 是，
1: 孩子也少，所
0: 对，
1: 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
0: 对，
1: 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

0: 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
0: 挺容
1: 容
0: 易
1: 易
0: 的，
1: 了，
0: 啊，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
0: 嗯，
1: 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嗯。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
1: 是
0: 多
1: 的，
0: 啊。
1: 占相当部分。
0: 对，这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OK，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
0: 的，
1: 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
0: 对。
1: 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里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
1: 得
0: 不
1: 不
0: 到了？
1: 到，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0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2岁几的时候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他，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2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 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10次的时候，妈妈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

0: 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2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
1: 对
0: 子。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的，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儿，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
1: 对。
0: 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身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佳音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那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
1: 边
0: 或者
1: 界，
0: 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

0: 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啊，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啊，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我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吧？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10下，小手就打，就都打
1: 要
0: 红
1: 红
0: 了，
1: 了，
0: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犟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10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10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 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

0: 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的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嗯，哦，是呢，嗯，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嗯，有，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0斤，
0: 当然了。
1: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0: 去
1: 不
0: 试
1: 断的
0: 探。
1: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 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边界，
0: 去试探，嗯，
1: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
0: 嗯，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1: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啊，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但是这个家长会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啊，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啊，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到。
0: 其实，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
1: 对，
0: 你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1: 是的，
0: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
1: 对，
0: 对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
1: 对，
0: 对吧？啊，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1: 对的，
0: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1: 是，
0: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1: 对，
0: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1: 对，
0: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1: 对，
0: 对吧？
1: 嗯，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
0: 嗯，
1: 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
0: 嗯，
1: 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它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0: 对。
1: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我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了，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 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
0: 嗯，
1: 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0: 对，
1: 嗯，
0: 对，
1: 嗯，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0: 嗯，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1: 对，
0: 嗯，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1: 对，
0: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1: 是的，
0: 嗯，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1: 对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然后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四十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他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 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
0: 嗯，
1: 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0: 嗯，
1: 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协商的方式，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0: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
1: 嗯，
0: 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1: 非常清楚，
0: 很清楚的，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
1: 嗯，
0: 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1: 对，
0: 是吧？但是慢慢慢慢的，嗯，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啊，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1: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
0: 嗯，
1: 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
0: 是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你
1: 的
0: 夫妻关系，
1: 对的，对 对的，
0: 但是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1: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
0: 嗯，
1: 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0: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和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在一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1: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0: 对呀，
1: 啊，
0: 但他没有，
1: 对，但
0: 他
1: 没
0: 有，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1: 对，
0: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我哑口无言吗？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挑，哦，好吧，是的，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 的,
0: 是的，
1: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
0: 嗯，
1: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0: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 帮他不断的练习、
0: 嗯、
1: 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0: 是的、
1: 啊、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0: 是的，所以就这个、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嗯，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但是我们如何和它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对，你总觉得嗯，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

0: 啊，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1: 是的。
0: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
1: 是
0: 是
1: 的。
0: 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

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是你谁也不能保证我一天一直都在屋里待着呀。
1: 对 对
0: 你突然间一出去啊，这个温度再一上来，再一进屋，这温度再一凉，这样呢，对于咱们心脑血管是一个挺大一个考验啊。所以外面如果是特别热的话，那么屋里咱们的空调温度啊，省电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自己也有好处。你温度设在比如说25、26、27，哎是吧，已经很舒适了。对对对，而且开了空调它有一定的除湿功能，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呢，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嘛，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
0: 市，吉林市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碧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畅游城世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名字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
1: 呢、
2: 啊、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
1: 对，
2: 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间
1: 中间
2: 啊中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也是嘎嘎地。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这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响比较深啊。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
1: 嗯、
2: 啊，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啊，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啊，咱得这么说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较好
1: 的
2: 地方，
1: 是
2: 不是啊？
1: 北方这边相对少。
2: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建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得咱哈尔滨周边也有，但是它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凇，哎，
1: 雾凇岛，
2: 对对对，雾凇，
1: 一会儿跟大家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2: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2: 北山风景区 是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地，是不是？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 包括满族婚礼呀、啊，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1: 对对对，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
2: 嗯，
1: 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2: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跟大家，刚才客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
2: 哎。

0: 里边
1: 对，
0: 啊，它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它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它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
1: 嗯，
0: 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1: 聊一聊啊，
0: 对，
1: 聊一聊。嗯，
0: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1: 啥歌？
0: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1: 这个算是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人家跟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介绍？

0: 那我想首推啊，应该也是冬天。虽然说哈尔滨的冬天，咱们是这个是无与伦比的啊，应该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但是吉林的冬天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咱们这儿呢，如果说以冰雪大世界最为这个主打的话，那么在吉林呢，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哎，给装点的非常漂亮，就好像进入到了。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
1: 对，
0: 它跟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1: 它两种感觉，
0: 对 对
1: 两种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0: 雾凇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1: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好心这玩意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种感觉、
1: 哎、
0: 啊。
1: 对，确实是、啊。
0: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完美、
0: 对、
1: 啊、
0: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1: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0: 对呀、
1: 啊、
0: 那个时候
1: 咱俩这个四月份主持节目的时候，星云老师你还记着吗？那时候窗户外边还没咋绿呢，是不是啊、
0: 哎、那时候就是那刚开始那小黄花叫什么来着，每年最开，哎呀，不是迎春花，
1: 连翘，东北连翘啊，
0: 就是开在冰，开在那个
1: 冰凌花吗？不是、啊、
0: 对，冰凌花、
1: 啊、
0: 对、咱们这儿还在开冰凌花的时候，人家那边就已经有连翘啊等等这些了，所以它的春天赏花踏青都是不错的、到了夏天呢，应该说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还有像吉林市的蛟河市啊，这些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地点啊。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什么季节看哪个景点，主要看它什么样的内容，到了这个景点附近应该吃什么，这个事儿啊，也是吴克的强项，会给大家做详细周到的介绍，
1: 详细的介绍介绍啊。大吃方面咱就别大吃了，咱整点小吃吧。
0: 哎，对，小吃才最有地方特色。
1: 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不愿意听我们再说北方这些吃的了。
0: 对呀，
1: 咱介绍的都已经扣定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他也有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其实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啊，包括这松花。

0: 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1: 是的，是的，炖
0: 大鱼各种各样的，凹或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说个特色吧。
1: 好啊，
0: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他就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1: 听说过但没吃过，
0: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1: 啊
0: 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1: 啊。
0: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那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就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了一碗啊，就这个啊，
1: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
0: 不是？对对对对、
1: 啊、这就叫煎粉。
0: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包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什么？它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1: 啊、
0: 就跟咱的皮冻似的。然后拿小刀，嘎这个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有多大？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对，就煎碎碎了，煎碎了、
1: 啊。
0: 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可能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你想说，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挺好吃的，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这不挺像，就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不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亮他这个煎粉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啊，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

0: 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饸饹，对，饸饹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饸饹面是
0: 严格意义上讲，西北地区啊，就饸饹面啊，饸饹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饸饹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到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
0: 哎，翻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个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饸饹啊。这个牛马行牛肉饸饹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儿。啊，这个面馆啊，就是做饸饹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它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这个后期的时候，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弯啊，
1: 尝一下吃吃，
0: 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一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是不是？哎，饸饹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我们非常愿意听，啊，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呢？
0: 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啊，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哦，
0: 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道
0: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
1: 是的，
0: 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
1: 嗯，
0: 啊，一般剂子皮儿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嘎嘎的，哎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嗯，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

0: 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这就
0: 就，
1: 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
1: 好
0: 大家
1: 的。
0: 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时间积淀太长了，它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
0: 我这
1: 对
0: 人就
1: 对。
0: 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的时候，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 杯，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都是
1: 都
0: 这
1: 是
0: 个嘛，
1: 当
0: 是
1: 地
0: 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对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
1: 辣白
0: 啊，
1: 菜啊
0: 打
1: 这
0: 糕。
1: 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
1: 而且，
0: 都能吃得到，是不
1: 哎，
0: 是
1: 对
0: 啊？
1: 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
1: 叫
0: 面，
1: 什
0: 豆面
1: 么？
0: 啊，豆面卷子嘛，是
1: 对，那
0: 吧？
1: 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
0: 有
1: 带
0: 豆
1: 蔓越
0: 沙馅
1: 莓的，什
0: 的，
1: 么都
0: 还
1: 有。
0: 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这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这么一个口感的，是不
1: 是，
0: 是？你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那玩意儿
1: 记得。
0: 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杂了。今天呢，就是跟新宇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们我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大家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
1: 对对
0: 咱们
1: 对，
0: 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心月啊，
1: 是的，明
0: 继
1: 天
0: 续，
1: 再详细跟大家
0: 哎，
1: 说景点的事
0: 详
1: 儿。
0: 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

0: 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4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4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3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6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7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2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伟园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6个大字。 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五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
1: 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廓、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清冰雪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5 4 3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这路途当中会有许多的站口，来来了往往的人群会在这里上车或者下车，不知道是否有人陪着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是想要

和大家说的是，能遇见你们，我很幸运。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有关于遇见的歌。我是佩涵，欢迎您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的这首《遇见》等待的是一个思念的人和一段不知如何表白的爱情，又深恐错过，只好迟迟地徘徊在地铁与人海之间，那么的无奈与惆怅，让人心酸。其实这样的遇见，这样的等待，这样的彷徨，这样的惆怅，又是多少人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段日子的写照呢？遇见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而遇见是否美好，遇见本身都是值得我们来怀念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历程当中，我们都会遇见一些想要遇见的人或者想要遇见的事，但是遇见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巧合，亦或是一种缘分。有的人说，在千万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在千万人之间，而这其中又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这种遇见就是一场缘分的演绎。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来听那些有关遇见的歌。我是裴涵。如果说人生的遇见，说这样的一个词，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感慨，亦或有很多的想法，还会有很多内心的波澜。这些年也莫名的就喜欢上了遇见这个词，每每遇见总不免怦然心动。遇见是一个带着浓厚缘分与深沉禅意的词，在苍老的过去，在灿烂的现在和遥远的未来，我们都有可能遇见，不早不晚，不偏不倚。因遇见这个词，我们也会爱上很多的地方，比如向往的江南，温润的大理，金色的秦淮，忧伤的乌镇，还有典雅的鼓浪屿，甚至是更多我们遇见的地方，总应因为遇见他们迥异的美丽而魂牵梦绕。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有很多遇见，我们也会遇见很多的情感。有一种遇见叫做友情，时光如水，缓缓在岁月里高歌低吟。时光更像一幅素描画，把我们的友谊都刻画在青葱岁月之中。空气都似乎是被洗涤过的一种清新味道，而天空更是被洗涤过的蔚蓝。微风轻抚着片片白云，时光走过静默的窗边，在指缝间悄悄溜走，阳光又再一次爬上我们的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那么的美好。有多少友情就是源于青葱岁月的那一份相伴，而成长为岁月长河当中的生生不息。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在老歌当中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遇见的故事。人生当中会有特别多的遇见，有些遇见可能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有一种遇见却是相知一生。我们用一朵花开的时间相遇，最美好的是自己用最美的姿态遇见我们想遇见的人，亦或遇见那一个你可能终生相伴的人。遇见是心灵最美的邂逅，时光清浅，岁月无痕，而我们都愿意做生命的摆渡人。爱是一朵无声的花，让我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甜蜜。遇见你，我很幸运，庆幸着有你陪着我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春夏。这样的一种遇见，便应该是和父母的一生相伴的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岁月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见那些遇见的歌。遇见是美好的，遇见也是多彩的，遇见也是多情感的。因为我们和父母是遇见，我们和朋友是遇见，我们和爱人是遇见，我们和子女是遇见，我们和同学是遇见，我们和老师是遇见，我们和同事也是遇见。人生的这么多情感交织在一起，希望遇见都是美好的。古往今来，太多太多有关于文字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是见过的，这是宝玉初见黛玉时两人似曾相识的遇见。幸会，今晚你还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了暖，就有了雨；春遇到了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就有了生命。愿所有的遇见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是一段旅行，有的时候会是晴空万里，有的时候却是乌云密布，有的时候是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却是羊肠小道，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却狂风骤雨。人生道路坎坷，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人生的答案在自己的脚下。

从来都不是书写在纸上。所以哲人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生活是一张大试卷，上面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考题，等我们做完，他自己自会判分，得出结果。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感受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生活总是爱捉弄人的，总是给我们出各种难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掉进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当中。我们回想一下，在一个学生的时代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考题：你站在网吧的门口徘徊，是进去还是回家？这就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有了成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生活又给你出了一道考题，是继续努力迎接下一步的成功，还是止步不前，只要现在的荣誉？生活真的是处处有考场，生活也处处有考题，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逃避，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所给出的答案。

生活无疑是茫茫大海，而人生好比大海上的风帆，每一卷风浪都是一次全新的考验。只要风浪没有掩盖心中的热火，就没有失去前行的资格。人生处处是考场，真正测试的是那份永不磨灭的希望，真正的成功也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不要惧怕考场，而是要鞭策自己如何考出好的成绩。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也来感悟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说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我们思考一下，确确实实如此。不管现在你的年龄多大，相信你都在经历着或者经过着无数次的考场的考验。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拿着笔在试卷上作答，而是处于心灵的考验。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一种考验。那么您通过每一场考验了吗？

0: 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让我们自由挥洒汗水，也有自由奔跑，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吧。
1: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能让自己尽那样的一份力量，也可以让自己充满着这样前进的动力。我是佩

好，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通过这样的一首首，亦或动听，亦或坚持，亦或是向上，亦或是勇敢的歌曲，我们也通过一段段的人生考场当中感悟到的文字，也来书写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从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开始，考试就随之开始了。知道人生在每个过程当中都会有着不同的考场，其实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有一张张的考卷接到自己的手里，而这样的考卷也看我们如何去作答，而试卷上也总会有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我们说选择题又往往都是单向的选择，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人格还是物质上的一些诱惑，是坚持还是放弃，是宽容还是计较，都需要你认真的思考，打上慎重的一笔。所以在人生的答卷当中，我们的选择题也只有每一次你能正确的选择才算是过关，也才是让自己正确行走下去的更好的答案。

说到人生的考题，我们说选择题需要让你来纠结，甚至是要选对方向，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人生的考题当中，自然也会有填空题。对于填空题，我们应该用的就是青春，我们的生命，去填补上那每一处的空白。在考场上，考场的规则也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你作弊，无论你的手法是多么的高超，终将会被人生的监考官发现，将你除名。为了不被淘汰，请用你的手、你的心、你的脑来做这些试卷。人生处处是考场，请对考场怀有一颗真诚的心。在考试结束后，你能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加油了，我努力了，我没有愧疚，我也没有遗憾。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人生的考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岁月留声将继续陪伴着你的生活。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斗大黄莺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说货卖与君王。上回说咱们这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呢，领着3000精兵在朱宸濠面前夸下了狼言大话，要把王守仁20万军队到这给荡平了。飞幻道人余半仙所倚仗的那就是左道旁门，就给王守仁下了战书了。王守仁一看，当即就在战书上给回了，说明日应战。就这样，来人回报飞幻和尚和余半仙。余半仙飞幻和尚这高兴，心说啊，今夜晚间咱们的军队好好休息休息，等到明天一鼓作气就把王守仁的军队杀个落花流水，加上我的仙术他们一个也跑不了。这余半仙呵呵一笑，我说师兄啊，您这本是天下无双，王守仁手下这点军队有什么

了不起的，手下的战将也无非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什么穆中真、那徐清、包兴公等人，这些全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架不住您这一划了，鱼半仙，一给飞幻道人刷漆，这飞幻道人是更高兴了。就这样，这飞幻道人传下了令箭，让自己手下的人马今夜晚间好好休息休息，睡一个好觉。咱们不说飞幻道人和鱼半仙，翻回头来，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呢，把飞幻和尚派来的送信的人打发走以后，这王守仁呢，就把自己手下的这些战将完全找出来，就把飞幻和尚约战这事儿讲说了一遍。徐明高、徐庆、包兴公、罗继方、王能、李武，还有蒲大勇，这些人一听，我说元帅，咱们没什么可怕的。那飞幻道人所倚仗的，那就是左道旁门之术，只要咱们多背乌鸡黑狗血，就可以破了他的妖术。咱们明天一战，就把他人马全给他杀尽了，把连营给他踏平，活捉飞幻道人，还有鱼半仙，把这两个恶道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进兵南昌去抓那朱宸濠，为我主万岁，把宁王平了，平除匪患。到那时，咱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明高啊，你这说法也不错，不过本帅我倒有一计。徐明高这一听，大帅，你有什么好的计策是只管说来。各位呀，飞幻道人派人给我下书，约我明日大战，我已经给他回了。我想今天飞幻道人和鱼半仙两人，那肯定掉以轻心，他们又远路而来，让士兵们那好好的休息，准备明天一场厮杀。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道是兵不厌诈，打他个措手不及。今夜晚间就把飞幻道人和鱼半仙擒住，各位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声耶，元帅这个计策高啊！当时徐明高等人双身大指，元帅您高，实在是高。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分兵派将。就见王守仁拿出一支大令，徐明高听令。徐明高过来，末将在，你带着2000精兵进攻约半仙、飞幻道人的中营，不得有。当时徐明高是接令在手，往旁边的一退。王守仁又拿起一支令箭来，徐庆何在？这徐庆过来，末将在，我给你3000精兵进攻贼患的左营，不得有。这徐庆接令在手，往旁边一退。王守仁又拿起第三支令箭，包兴公何在？包兴公过来，元帅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带着3000人马攻打贼患的右营，不得有。包兴公接令在手，这王守仁呢，又拿起一支大令，看了看狄红、王能、李武，你们三个人呢，也领精兵3000，有哪贼患后营，往前冲杀，不得有。另外多带乌鸡黑狗血这些个东西，
防止非患

道人的妖术。又看了看蒲大勇、罗德、罗继芳，说你们带领3000人马来回接应，哪路吃紧接应哪路，听见没有？罗继芳接令在手，元帅你只管放心，今夜晚间咱们二京出发，我估计到了匪患大营那也就3更天左右，你们多带灯球火把量子幽踪，等到了匪患大营，一起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往里冲杀，一定要大获全胜，听见没有？这些将官点了点头，元帅是只管放心。等到了2更天，这些人马就出了发了，那是衔枚疾走啊，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咱们先说说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引着3000军队到了匪患的大营，命军队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踪，徐明高就冲进了中营。现在这些匪患呢，全都睡了觉了。有些匪患道人觉得明天那还开仗呢，今夜晚间没有丝毫的准备。这家在中营里正睡觉呢，突然之间就有小校跑进来，报报先师可了不得。当时这非患道人就是一愣，我说出了什么事儿？我说仙长啊，现在外边来了很多的军队，灯球火把量子幽踪生龙活虎，是一道中营。这一句话把这非患道人吓面如土色啊！王守仁呐、王守仁，你这个背信弃义之辈，我给你下战书你应了，说明天还开仗，今夜晚间你前来攻我的大营，你算什么东西？不管非患道人你怎么吵吵，那怎么喊，有道是兵不厌诈，那3个心眼儿的那就比2个心眼儿的强。这非患道人赶紧把自己的葫芦背好了，把宝剑擎在手中，上了八岔梅花路，这刚出了营门，一马趟翻由迎面而来。非患道人一看，就见灯球火把量子幽踪照耀之下，有一员大将头顶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白龙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一看这个人，这非患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他看出来了，这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徐明高是人如猛虎，是马似昏龙，来到了非患道人近前。我说非患，今天你死期将至，你走不了了。这非患道人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都是你坏了贫道的好事，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我就不叫非患道人，你招见。这家伙宝剑往前的一递，就和徐明高杀的一起斗在一处。徐明高这条枪上崩下砸，里流外滑，搬拿崩拔压，窝条盖打扎，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就把非患道人照在了正中。这非患道人今儿也拼了命了，因为知道要不把徐明高胜了，今夜晚间他这条命就得扔在这儿。就带着恶斗徐明高的时候，有哪后营狄红、王能、李武就杀上来。

狄红一看，这徐明高恶斗非幻道人，那一时半会儿啊，分不出胜负。就见狄红催坐骑马，晃手中冰铁怀抱拐，加入了战团，喊了一声：“徐明高啊，我这非幻道人非一人能敌，咱们二人之双战约翰。”两个人的恶斗非幻道人，非幻道人呵呵一笑：“呵呵，又来了，我不怕。”就见这小子又把宝剑在空中一晃，喊了一声：“变！”就那宝剑一口化作了两口，又使出了飞剑之术，宝剑在空中飞舞。非幻道人面现笑容，心想：“你们再多来点儿，我也不怕。”他正高兴，王能、李武也赶到了。王能催坐骑马，晃手中刀，也冲上去。就见飞幻道人又念了一声“变”，又出了一口宝剑，直奔王能。李武这么一看，耶，这小子使出了妖术，干脆我就用乌鸡黑狗血，我打你小子得了。当时李武就把这乌鸡黑狗血往前的一喷，这玩意儿你别说，宝剑见了乌鸡黑狗血，有哪那空中啪嗒啪嗒全都掉在地上，化为了纸剑。现在把这个飞幻道人可吓坏了，脸色也变了，一看自己的仙术又然给破了。当时飞幻道人也急了，这家伙晃手中的宝剑又和这三个人斗在一处。你想他的本事要和这三个人比了一块，那真是有所欠缺，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再看这飞幻道人，这道观也歪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一剑不如一剑，一剑慢似一剑。飞幻道人心想：要坏，看起来今天我这条命要扔到此处。徐明高等人一看飞幻道人渐渐不支，这哥仨又加紧了进攻。最后飞幻道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我得速想这脱身之计。那旁边的军队长了灯球火马，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就见飞幻道人把背后的葫芦摘下来，这家伙喊了一声“进”，就见有那葫芦里出来的一阵恶风，时间不算太大，是飞沙走石，是狂风大作，就把徐明高、王能、李武、狄红的眼全都迷了，军队的灯球火把、量子幽宗那全给扑灭了。当时徐明高就是一愣，就知道他又使出了这妖术邪法。徐明高吩咐人赶紧用乌鸡黑狗血给我喷。当时这些东西往外的一喷，这就用了这句话了：草怕人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乌鸡黑狗血往外的一喷，当时的风也不刮了，沙子也没有了。徐明高等人揉揉眼睛，灯球火马也全灭了。那仔细辨认辨认，这飞幻道人也踪迹不见。徐明高等人心想：现在大营里可挺乱，如果互相残杀，把自己的军队那全都伤了，反为不美。这徐明高命手中的军队赶紧杀出大营。这徐明高这军队刚出大营，外边罗德、罗继芳还有蒲大勇领着人马前来接应，长着灯球火把、量子幽

高宗就把徐秉高手下军队这火把完全点起来。徐秉高心想，现在还得杀入营中，非把这飞幻的和尚和于半仙杀了不可。这两个妖道十分的可恨，是可杀不可留，留在人间就是人间的祸害。这徐秉高等人领着兵又杀进来了。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右营。这右营这把守的呀，就是雷仁虎。这雷仁虎啊，防备的也挺疏漏，因为他听说了明天要决一死战，因此雷仁虎呢，今夜晚间他喝了点酒，一路上行军他也挺累，早早就睡下了。这雷仁虎刚睡下不久，那睡的还不算十分太实，就听到外边喊杀连天，金鼓大作。当时雷仁虎这心里就是一惊，心想怎么回事，不是说明天决战，今夜晚间难道是出了事儿了？这雷仁虎赶紧又在床上下来，把衣服穿好了，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就在此时，外边有小校跑进来，叭叭叭，报丁将军可了不得，现在这官兵偷营劫寨。雷仁虎气坏，心说王守仁的王守仁，你背信弃义，你什么东西，你这么个大帅不讲信义。这雷仁虎吩咐人，来人呐，给我备马抬刀。有人把雷仁虎这匹战马拉过来，飞身的上了马，晃手中大砍刀，要和这官兵决一死战。就在此时，包兴公领兵来到，一看雷仁虎刚打营里出来，包兴公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把这个大将杀了，这儿的战斗就算结束。这包兴公把手中宝剑一挥，我的对面什么人报通名姓，你家小太爷是取你的性命。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和雷仁虎这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准备要和官军死战，刚有打营门里出来，迎面正碰上这徐秉高，迎面正碰上这包兴公。当时包兴公把手中的宝剑这么一挥，看了看雷仁虎，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报通名姓，你家小爷儿取你的性命。就见这雷仁虎也挺狂，觉得自己是宁王手下的大将，他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宁王千岁手下的大将，某家我姓雷，我叫雷仁虎，今天我取你的性命。就见这家把手中大刀往前一递，力劈华山，是直奔包兴公。这包兴公啊，那是不想将。就见包兴公一看雷仁虎的大刀来了，这包兴公这身子唰的起来，往旁边的一闪，身法那是真快。包兴公把这刀闪过去，这雷仁虎这大刀的劲儿使的也不小，一刀没砍着，好悬没从马上还折下来，把雷仁虎气得哇哇暴叫。
好啊，你小

老兔崽子，你还真挺奸猾。这雷人虎啊，是人高马大，又在马上使着大砍刀。包兴公在部下，这两人打仗打得相当的别手。这雷人虎可就吃了亏了。人家包兴公身形滴溜烂砖，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把这雷人虎忙活的，好家伙，脱身是汗。雷人虎一想，这么打可不行，我呀非吃亏不可。这雷人虎打着打着，这家喊了一声：“我说对面这个人，你叫做什么名？”“报通明星。”就见包兴公一笑：“你要问我呀，王守仁大帅手下的战将，某家我姓包，我叫包兴公，今天我就剥了你的皮。”雷人虎点了点头：“我说包兴公啊，你有没有胆量？”包兴公呵呵一笑：“嘿嘿，我要是没有胆量，我要贪生怕死，我就不到这儿来接应了。你有什么话，你快说，有屁你就放。”雷人虎一声冷哼：“你呀，真是英雄！你等我下了马，我摘盔卸甲，在部下和你对阵，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包兴公心想：“你在马上都不行，你到了部下就能赢了我。”包兴公把嘴一撇：“我说雷人虎啊，你愿意下马也可以，你家小太爷儿在这等着你。”就见雷人虎这家伙把马交给旁人，摘盔卸甲，然后准备和包兴公是一场恶战。包兴公在旁边看，那心想：“雷人虎啊，雷人虎，现在你摘盔卸甲准备和我恶斗，我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你杀了，也就省了事了。”就见包兴公双脚一点地的身就飞起来，然后宝剑捧在手中，宝剑是直奔雷人虎的前心。雷人虎正在这摘盔卸甲呢，他也没注意，等发现了包兴公已到眼前，这雷人虎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包兴公的清风宝剑有拿雷人虎前心给扎进去，后边尖子就露出来，噗！雷人虎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包兴公，你不讲信义！包兴公一笑：“我雷人虎啊，你福保宁王朱宸濠倒行逆施，要反叛朝廷，你还有什么脸，有什么资格来谈这什么信义？对不起你，今儿个你就算完了。”雷人虎口打开声：“哎，不完也不行啊！”包兴公宝剑过来，又补了一剑，就把雷人虎的脑袋给摘下来。当时，雷人虎又赢啊，就算完了。你想，这些军队这么一看，雷人虎死了，军队呼啦朝全跪，就算投了降了。尤其是在那个冷兵器时代，两军作战讲究斗将不斗兵，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呀。那现在雷人虎一死，失去了主心骨，因此这些匪患全倒戈投降。包兴公拿着雷人虎的人头就准备接应徐明高。现在徐明高带着人找着灯球火把，量子幽宗又来到中营。

0: 就出现了、
1: 嗯嗯、
0: 啊。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
1: 嗯、啊。
0: 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啊，肌酐呐、啊，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
0: 嗯。
1: 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大体同时做还是
0: 做同时
1: 做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儿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
1: 哦、
0: 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
1: 啊、
0: 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面他可能会正常、
1: 嗯、
0: 这个就看病人、
1: 嗯、
0: 和他看他的诱因、
1: 哦、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嗯
0: 啊、对的、
1: 嗯、
0: 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忽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嗯、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啊，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
0: 会
1: 改
0: 善
1: 会改善
0: 对
1: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面，
0: 是要关注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在逐渐减小
1: 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饮食有关、
0: 嗯、
1: 和运动都有关
0: 对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然后座位过多没有消更多的消耗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
1: 所以就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
0: 对
1: 所以
0: 孩子的成长对所以目前呢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1: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但是直接痛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那这一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它在那儿做妖的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

0: 那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症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症，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都要关注痛风症。
1: 对，关注我们的肾脏。
0: 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1: 可以
0: 可
1: 的，
0: 以就这么认为。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1: 不是，有的，
0: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1: 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都说的比较轻，
0: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然后血尿啊，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1: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
0: 啊，
1: 锅，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藏于肾，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啊，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他开始说话了。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0: 对呀，
1: 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碱酸中毒，不是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0: 以为胃病，
1: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还能正常工作，对吧？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啊，可以一继续就是一直
0: 正常的生活，正
1: 生
0: 常的
1: 活。
0: 生存，
1: 哎，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有的人说捐肾啊，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他在默默的工作啊。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百分之，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肾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到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那二氧化碳结合力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啊，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就会乏力呀、心慌啊、气短呐、哎，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剩的单位不多了，它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它还在工作，它已经受损伤了，
0: 而且受损很严重了。
1: 对，
0: 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
1: 对。
0: 就意味着这个它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它
1: 是，
0: 不是 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其实就是干不动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
0: 嗯，
1: 发展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
0: 嗯，
1: 就到了中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
0: 嗯，
1: 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
0: 嗯
1: 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会有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
1: 嗯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1: 嗯。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给医生进行沟通。
0: 嗯，
1: 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0: 对，
1: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啊，
0: 嗯，
1: 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啊、饮食啊、运动啊、
0: 嗯、
1: 情绪呀、啊，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那个改善
0: 啊。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1: 啊、哦。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
0: 嗯嗯，
1: 活动比较少，
0: 嗯
1: 嗯。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0: 对，
1: 嗯，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0: 好，
1: 这个
0: 民以食为天呢，
1: 民以食为天。
0: 嗯，
1: 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
0: 嗯、
1: 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0: 是
1: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
0: 嗯
1: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
0: 嗯、
1: 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
0: 嗯
1: 嗯、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
0: 啊、
1: 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
0: 嗯、
1: 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是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
0: 嗯
1: 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是
1: 啊，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
0: 嗯、
1: 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
0: 嗯
1: 啊，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
0: 啊，
1: 嗯，就是
0: 早起是春呗，
1: 哎对，就是中午是夏，
0: 嗯
1: 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0: 就是该藏了。
1: 哎对啊、
0: 嗯、
1: 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嗯、
1: 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
0: 啊、
1: 这个非常不建议的啊、
0: 嗯、
1: 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啊、
0: 嗯、
1: 这个吃东西
0: 呢，别给它浇灭。
1: 对，
0: 嗯、
1: 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
0: 啊、
1: 就能助一天之脾胃之阳，对，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
0: 啊、
1: 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0: 啊。姜枣水
1: 啊，对，
0: 三片姜
1: 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
0: 嗯
1: 一个大枣
0: 一个大枣就够，
1: 三片姜
0: 煮一煮，
1: 每天早晨一碗 一杯、啊、一小杯
0: 100毫升
1: 左右
0: 啊、
1: 嗯，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
0: 啊，
1: 那个、
0: 嗯、
1: 对呀，温通脾胃之阳、
0: 嗯，
1: 还有补脾气，
0: 嗯、
1: 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
0: 嗯，
1: 哎，这样做到就坚持不懈啊、
0: 嗯，
1: 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
0: 嗯，
1: 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
0: 晚上，
1: 晚上，
0: 嗯、
1: 又吃又喝、
0: 嗯，
1: 朋友聚会晚上，
0: 是
1: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
0: 嗯。
1: 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
0: 嗯、
1: 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
0: 嗯、
1: 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
0: 嗯，
1: 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
0: 啊、
1: 嗯代谢的半产物、
0: 嗯，
1: 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
0: 嗯、
1: 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海蒂，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海蒂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0日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未来3天主城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集中于21、22日白天，气温逐步回升，白天最高气温约29摄氏度，整体风力平缓。主城区未来3天天气趋势，21日白天、22日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时段多云转晴。未来3天气温上升，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未来3天风力不大，需防范对流性大风。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强度4级，20日多云，紫外线强度较强，对人体有一定影响，外出要注意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20日多云，气温总体上升，风力不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薄型 T 恤。20日早晨多云，气温总体上升，风力不大，非常适宜晨练。洗车指数5级，明天后天2天有降水，不适宜洗车。20日白天，全市多云兼晴，偏南风1至3级，最低气温17至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至28摄氏度。20日夜间至21日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21日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21日夜间至22日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1至3级，最低气温19至21摄氏度，最高气温24至26摄氏度。21至22日有分散性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记者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获悉，8月18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性节点成果，为全线通车筑牢坚实基础。松花江特大桥为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核心重点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4668米，其中主航道桥采用飞燕式中程提栏系杆拱桥结构，主跨260米，在东北地区属于最大跨径的拱桥。备用航道桥采用独塔叠合斜拉桥结构，施工全过程精准管控，塔柱浇筑、钢梁架设、斜拉索张拉等关键环节，以高精度施工把控工程细节，实现桥体节点合龙。特大桥地处高寒疆域，高空水上交叉施工密集，整体结构复杂，线型与内力控制精度严苛，叠加冬季有效施工期短、疆域水文条件多变等不利因素，整体施工技术难度大，组织管控标准高。建设期间，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各参建单位科学优化施工方案，严格落实全流程质量安全精细化管控，逐项攻克高寒施工、江上作业等重难点问题，安全高效、保质保量完成全桥合龙关键节点，实现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建设进度全方位可控达标。此次松花江大桥的成功合龙，实现了北环项目核心关键节点的全线贯通，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工程建设任务圆满收官，全线通车进程迈入关键冲刺阶段。项目全面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完善都市圈高速路网体系，打通交通区域互联互通瓶颈，极大强化道外乌兰滨县片区联动衔接，有效分流城区过境交通，疏解路网通行压力，全面提升区域交通枢纽承载力与通行服务水平。同时，项目将串联沿线文旅景观，缩短出行通勤时长，畅通全域旅游交通脉络，有效带动沿江观光、近郊休闲业态发展，助力都市圈文旅融合提质增效。黄浦江畔书香绵延，冰城文韵千里传响。8月12日至18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届书展活动丰富，热度空前，汇聚全国优质出版资源与文创成果。今年是黑龙江省首次为主宾亮相上海书展。继历这场国家级文化盛会，哈尔滨携城市特色书香、原创佳作、非遗文创与数字 IP 成果精彩亮相，走出黑土地，登陆黄浦江。本次书展期间，哈尔滨参展成果丰硕，全市参展图书销售马洋达7万元，文创产品销售5万元，线上线下总交易额突破340万元。城市百年建筑文脉、冰雪诗韵、红色记忆、龙江精神与少儿文创活力，通过一场场分享、一次次展出、一轮轮合作，立体鲜活地呈现在全国读者面前。跨越2000多公里的文化奔赴，让冰城独特的城市气质、文化底蕴与产业活力在申城书展绽放光彩，上演了一场南北书香交融、城市文化互鉴的动人对话。以书香为桥，传冰城文脉，结申城之缘。2026上海书展之上，哈尔滨以文学立精神，以科技换新貌，以 IP 拓市场，以品牌展风采，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冰城的文化底蕴与城市魅力。千里奔赴终有回响，南北交融续写新篇。哈尔滨正以更加开放、鲜活、多元的文化姿态，持续讲好新时代的冰城故事。无需经历路面堵车，车厢内环境舒适。如今高铁通勤已成为不少哈尔滨及周边上班族的新

选择。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以哈尔滨为核心，哈尔滨站与哈尔滨西站之间实现市区高铁通勤，阿城、上智、滨州、安达等周边地区的高铁列车实现公交化开行，班次覆盖早晚通勤高峰，构建起一小时通勤圈。哈尔滨站与哈尔滨西站之间高铁通勤用时最短仅10分钟，最低票价7元，早间 D8517D7963D8529D6985D7925D7967D7921等多趟列车从哈尔滨西站开往哈尔滨站，晚下班时段 G3658G716D7968等车次往返两站之间，车次密集，满足市区跨站点通勤需求。去往阿城方向，早间 D7963D7967D8515等列车通行，哈尔滨西站至阿城北最快36分钟，最低票价19元。下班返程 D8522D9828，从阿城北返回哈尔滨，单程最短24分钟，票价19元起。上智方向通勤同样便捷 D8517D8529D7967等车次，早间车次由哈尔滨开往上智南站，单程最短48分钟，52元起，晚间 D9828D8524G732从上智南站返回最快55分钟，52元起。往返滨州早间有 C103D7925D7921可供选择，哈尔滨至滨州最短29分钟，23元起。下班返程 D7932D7826C946由滨州开往哈尔滨最短30分钟，票价低至25元。安达方向 D9139D6981早间从哈尔滨驶向安达，单程最短39分钟，45元起。晚间 G722D6936从安达返回哈尔滨，用时39分钟起，40元起。早晚高峰密集的高铁班次，让周边居民可以坐着高铁上下班。通勤途中，市民可以看书、听音乐、闭目休息。舒适便捷的高铁出行，成为群众往返工作与居住地的新选择。8月18日，哈尔滨市平房区冰湖馆冰面如镜，气氛炙热。雪体联2026全国大学生冰湖锦标赛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冰湖项目选拔赛在此拉开帷幕。在未来7天里，来自全国17所高校的44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及队伍官员将在冰城开展一场智慧与精准的冰上较量。这场全国大学生冰壶领域竞技水平最高的年度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大学冰上运动会分会执行，哈尔滨体育学院承办，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政府、黑龙江省学生体育协会支持，哈尔滨市奥渝冰壶运动中心有限公司协办。赛事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及教师双人4个项目，分为甲组、丙组和教师组3个组别，兼顾竞技高度与参与广度。赛场上群星璀璨，教师组中冰壶世界冠军周岩、巴德新等名将披挂上阵，昔日国际赛场上的荣光在校园赛道上延续。丙组更是星光熠熠，韩宇、董子琪、李志超等正备战米兰冬奥会的国家队选手悉数登场，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让这场大学生赛事兼具了国家队级别的观赏价值与竞技含金量。参赛高校名单同样彰显出冰雪运动在高校土壤中的深厚根系，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武汉体育学院、中国民航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悉数在列，既有冰雪传统强校，也有近年来大力布局冰雪项目的综合性高校，多元阵容正是高校冰雪运动普及推广成效的有力佐证。本次赛事的场地尤为值得一提，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曾在2025年承接亚冬会冰壶赛事，这座承载过亚洲顶级冰雪荣光的场馆，如今以亚冬遗产的身份持续释放活力，在八月初秋铺开冰壶赛道，生动诠释了冰雪运动四季不落幕的发展性理念。未来数日，各支队伍将在这片见证过亚洲巅峰对决的冰面上，为世界大冬会的赛事席位倾尽全力。这场兼具选拔重任与推广使命的赛事，既是对各高校冰壶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教体融合背景下校园冰雪运动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王牌项目联票，游客仅需298元，原价436元，便可以一站式解锁室内冰雪乐园与国际水准冰上演绎两大体验，成为今夏哈尔滨旅游的热门打卡选择。作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以真冰真雪打造出四季常在的梦幻冰境。馆内划分出五大主题区域：雕花冰雕、彩色冰雕、冰滑梯、冰封玫瑰、冰钢琴、蒸汽冰火车、冰竖琴、巨型冰锅、飘雪哈尔滨等网红场景悉数呈现，复刻第27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多个爆款点位，让游客即便在盛夏也能够沉浸式感受北国冰雪的独特魅力。光影大厅还设置专属花滑演出时段，每日13:30、13:40、14:30、14:40，俄罗斯金牌花滑运动员登台献技，行云流水的滑行搭配高难度技术动作，让游客近距离领略花样滑冰的艺术风采。夜幕降临，遇见哈尔滨，哈尔滨冰秀每晚19:30准时上演，为游客奉上精彩的冰上视听盛宴。剧目集多国顶尖艺术家，融合高空杂技、花样滑冰、欧式舞蹈、超模走秀、全息光影等多元表演形式，演出以威尼斯化妆舞会拉开帷幕，穿插唯美花滑、俄式舞蹈、惊险高空特技、欧洲民俗舞蹈，将多国艺术风情浓缩于一台大戏之中，尽显哈尔滨国际化演艺水准。日前，记者从哈尔滨公安交管部门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将在哈尔滨市区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34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0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规定下，现就有关事项通报如下：一、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及抓拍交通违法类别；一、机动车违法规定停放，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机动车不按所需行驶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位63处。二、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违法行为，抓拍点位71处。记者从黑龙江贡别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目前保护区迎来一位超级稀客，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拍摄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悠闲觅食的画面。
作为世界级

濒危鸟类，黑鹳特别少见，对环境又格外挑剔。它的现身说明龙江这片非常好。黑鹳属于大型涉禽，名气不小，被称作鸟中熊猫，珍贵程度可想而知。目前全球也就3000多只，在国内也格外稀罕。这种大鸟长相特别雅致，个头能长到1米左右，浑身黑羽带金属光泽，肚子一片雪白，嘴巴和长腿红彤彤的，飞起来形态轻盈优雅，看着特别养眼。黑鹳对于栖息环境挑剔得不得了，噪音大，水质差，有污染的地方压根儿不会落脚，只认准水清鱼多、环境安静、植被茂密的天然湿地和河道，平日里就在水里捉小鱼小虾填饱肚子，生性胆小警觉，很少靠近人类活动的区域。黑鹳在动物世界是出了名的环境测评师，此次现身的贡别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7970.33公顷，湿地面积10214.76公顷，是我国北方重要内陆湿地生态系统，也是东北亚候鸟迁徙关键停歇地。目前保护区记录鸟类达17目、42科、191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1种，金雕、白鹤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这些年保护区一直在扎扎实实做生态保护，通过布设红外监测设备、常态化巡护排查，持续优化湿地栖息环境，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扰，让野生动物能安心觅食栖息。8月19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冰城街头处处洋溢着浪漫氛围。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七夕礼物市场掀起新颖混搭风，本地不少水果店将时令新鲜水果与鲜花组合，精心打造花式果篮、鲜花果盒，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成为节日礼品新潮流。在南岗区河沟街厢房区多家花店及生鲜水果店，创意水果花篮被摆放在门店醒目位置。区别于传统纯鲜花礼盒，新款果篮将红玫瑰、百合等鲜花与苹果、香蕉、葡萄、火龙果等时令新鲜水果错落搭配，以精致包装和节日贺卡附上浪漫祝福语，造型精致美观，心意十足。鲜花好看但花期短，水果花篮既能表达心意，经济实惠还不浪费。正在选购的市民们表示，这类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创意礼品广受市民青睐。商家结合节日寓意搭配选材，赋予果篮平安美甜蜜美好的内涵，契合七夕浪漫氛围。价格方面，创意水果花篮整体亲民实惠，根据规格大小选材不同，售价区间在98元至199元，搭配进口水果精品花材的高端款式，价格约200元至300元。同等价位下，水果花篮品类丰富，性价比更高，优于传统鲜花花束。8月19日，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中国石油杯举重项目赛事在齐齐哈尔落下战幕。在全国10支代表队的激烈争夺中，哈尔滨队展现出强劲实力，最终斩获14金7银8铜，一举包揽金牌数、奖牌数和团体总分3项第一，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近日冰雪大世界园区内的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持续火热升温，啤酒大棚内的火热演绎，热闹烟火与室外漫天飘雪场景交相呼应，让冰城兼具热情与清凉，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文旅体验。夜幕降临，啤酒节园区内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各大啤酒大棚热闹非凡，精彩纷呈的歌舞演绎轮番上演，
动感的旋律，快乐的氛围萦绕全场，游客们围坐畅谈，举杯欢聚，品尝特色美

深度融合冰城冰雪特色的文旅风情，创新打造反季节戏雪体验，将热闹的夜经济、丰富的演艺活动与独特的四季冰雪场景相结合，打破季节局限，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冰城魅力，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

0: 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芯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芯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欧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9: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4: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3: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4: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3: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4: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7: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狐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红狐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5: 在红狐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红狐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红狐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7: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5: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6: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5: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
13: 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3: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2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6: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1: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6: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23: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

0: 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今天哈尔滨早新闻您将听到的主要新闻有：梁慧玲在哈工大先研院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力王和生、韩杰才参加调研。多项扶持举措落地，龙江助推创业，带动就业。东三省首家睡眠医学诊疗区揭牌开诊。情定七夕，爱在太阳岛，七夕湖畔颁证盛典温情开启。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学院调研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化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和产业化，

0: 加快形成心智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哈工大先研院，梁慧玲参观展厅，了解先研院建设运营和产业化项目出楼入园情况，随后走访先研院再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询问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梁慧玲对哈工大先研院在企业培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先研院发挥好孵化器、连接器、加速器、放大器作用，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对接，用好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政策，创新应用金融产品，打好组合拳，帮助孵化企业整合优质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初创创业企业、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强化示范引领，加快建设成为我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策源地，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梁慧玲强调，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要健全市场化运行机制，深化经营体制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着力打造集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强化政金企协同对接，提供概念验证、资本引入、市场拓展等高价值科技服务，更好助力企业发展，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加强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企业创新需求和高校院所科研优势、研发人员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让企业成为高校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基地，让高校院所成为企业的科技研发中心，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强强联合，加强科技成果和优质企业金融机构合作，做强做优做大企业，在发展中共享创新成果，实现互利共赢。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聚焦细分领域、特定赛道，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打造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丛立、王和生、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创业带动就业，连着民生福祉，系着发展大局。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提升创业质量，升级就业结构，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打下坚实基础。日前，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我市举行，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效，请听报道。
1: 省人社厅坚持政策集成、生态赋能，深入实施创享龙江行动，加大创业带动就业政策支持力度，强化创业模式引领，着力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加快形成以创业集聚产业、以产业承载就业的良性发展生态。从政策赋能、项目引领、服务保障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质增效。
2: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于占怀。
3: 下一步，我们将以搭建对接平台、携手助你创业为主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拓展资源供需对接渠道，营造创新创业浓厚氛围。
1: 创业者起步最缺什么？是专业指引。目前我省已经搭建起省市县三级创业导师服务网络，全省导师总数接近800人，导师团队将奔赴基层边疆区域开展帮扶，全部辅导服务均为公益免费，配套建设的创业指导工作室也将为创业者打造常态化的咨询阵地。
2: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徐树。
4: 此外我们今年还实施了省级创业指导工作室建设项目，对每个

0: 工作室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打造固定的创业导师门诊，变短期活动为长效阵地。总之，我们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让创业导师真正成为创业者身边的贴心顾问，真正实现创想龙江伴您同行。
1: 昨天，院士龙江行高质量发展学术会在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进行了专题学术讲座，并深入医院临床一线，开展实地调研与教学查房，针对性指导临床诊疗、人才梯队搭建、科研项目申报等重点工作，全方位赋能医院青年骨干成长。会上，脑机接口神经调控医疗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启动，东三省首家睡眠医学诊疗区揭牌开诊。睡眠医学诊疗区总建筑面积2639平方米，覆盖全品类睡眠疾病，构建门诊心理干预加无创物理治疗加特需住院康复加全周期随访阶梯式诊疗体系。8月18号，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组织农业界别93学社界别委员就重点提案关于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的建议开展督办。委员们赴哈达农副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农批市场建设运营和农用农产品、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情况，深入了解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与监测体系运行情况，并召开协商座谈会。大家建议应严把农产品源头关口，规范流通环节，提升农批市场监管效能，加快全程全品类追溯体系建设，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哈尔滨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眼下正值建设施工黄金期，我市供热一城一网各个项目全线推进。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通过多热源联网运行模式，将着力打造源网协同、安全低碳、智慧精准、全域覆盖一体化供热体系。目前一期启动的4个重点项目预计年内完工，一张覆盖全城的供热保障网正在加速织就。请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三环路与老机场路附近交口的位置，同时呢，这里也是今年一城一网一期项目改造的一处标段。那从我身旁这个项目图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标段呢是从变形街与老机场路交口一直向西到三环路呢，再向北一直延伸到东湖路与三环路交口呢，是这个标段的节点。那么全长呢是2.25公里。那么从项目图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大部分的施工区域呢是处于阳明滩的桥下。由于呢桥面和地面这个净空高度不足呢，导致大型的机械设备难以进行施展，所以呢施工方是考虑用了一些特殊的机械来进行施工。
4: 黑龙江龙杰市政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天星：
5: 受净空高度只有7.5米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创新性的采用了后面身后这台150吨的折臂雕机，它相比于传统的雕机呢，它的起雕重量以及起雕高度都相对传统雕机比较小，这样的话有效确保了我们施工进度以及施工质量。
6: 三环路与哈双北路交口的热网工程正在进行管线回填施工，管沟总长6.799公里，串联金山浦热源与大唐哈一热，打造城市西部供热主动脉，搭建多热源环状互联格局。
4: 黑龙江龙杰市政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天星：
5: 项目建成以后呢，会使两个热源厂的热源相通，能起到节能环保的效果，同时呢，也会为周边百姓，确保他们的供热安全。
6: 泰山路、宏伟路、大油坊街热网工程，管线向西沿文庙街敷设，衔接金山浦热源；向北沿宏伟路对接太平供热既有管网，可完善东部片区供热输送通道。在施工现场，记者了解到， 施工人员从6月18号进场施工以来，抢抓工期，预计月底完成管线敷设作业。项目采用的是喷涂缠绕式预制直埋保温管。
4: 市住建局西部指挥部现场负责人王成全：
7: 它区别于以往不同的这个保温管是啥？它是在钢管生产加工完成以后，它是把这个聚氨酯这层这个发泡，它是均匀的喷涂在这个钢管的外壁。它最后它发泡完成以后，然后再给它均匀的缠上一层这个聚乙烯这个外护套，保证它不受损，可以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能保证它的这个保温效果更好。
6: 这样的工艺能够保证水从热源厂出来，即使到末端的时候热损失也很少，能更好地把温度带到市民家中。同样使用喷涂缠绕式预制直埋保温管的还有松江路、保健路、通乡街热网工程。项目建成后，近期可串联松江热源厂与哈热热源厂，远期串联国能热电厂，搭建起多热源互通的能源通道。项目采取错峰施工模式，白天开展高噪声作业，夜间组织无噪声工序施工。参建人员抢抓窗口期加紧作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优化各道工序，全力保障建设项目按期完工。
4: 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项目经理杨青松：
8: 意义重大，如果这个松江路一号段彻底建成的话，能实现热源网互联互通、互为备用，跨区域协同调整。
6: 项目大多位于城市建成区，地下管线交错，地下障碍物繁多，叠加雨季使得施工条件更为复杂。能够实现哈发热电厂与金山浦热源管线互联互通，完善城市西部供热主干体系的铁顺街、康宁路、清滨路、马家沟河热网工程现场，更是抓住有效施工期，为开学季的到来打好提前量。
4: 市住建局西部指挥部现场负责人王成全：
7: 文政街这个施工沿线一共有14所的学校，我们是想力争在咱们这个暑假结束前，我们将所有这个学校沿线的管线全部敷设完成，把道路也恢复完成，给周边的百姓提供一个更好的交通保障。
6: 公社是哈尔滨冬季最大的民生，按照一城一网整体规划，我市以松花江为天然分界，将主城区划分为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破除体制壁垒，实现全市热源真正联网联动运行，最大化释放节能环保效能。目前一城一网174个重点工程项目已全面启动建设，通过新建多段主干热力管线，补齐供热网络关键节点，打通片区供热输送通道。
4: 市住建局供热管理处处长邹维群：
9: 一旦局部出现故障，会从其他的地区紧急调用其热源，来保证事故地区的居民正常用热。第二个，充分发挥热电联产余热的作用，来补充整个市区局部地区热源不足的情况，大大提升这个供热热源的保障能力。
6: 一城一网，网住的是热源，连通的是民心。这个夏天，哈尔滨全力织就的这一张供热保障网，连接的不仅是一座座热源厂和一条条管道，更是千家万户寒冬里的温暖期盼。
1: 随着我市文旅持续升温，景区街区客流增长，全市环卫系统深耕精细化保洁，全力打造城区高颜值，以整洁的街巷、高效的处置、周到的管护频频获赞。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脚步，一起走进热门街区，探访这洁净背后的环卫日常，请听报道。
10: 南岗区黄房子历史文化街区，百年欧陆风情，游人往来不断。记者刚走进街区，就看到环卫工人正用拖布细致清理着路面污渍。
4: 南岗区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花园小队队长王爱玲：
11: 那个这块是个安子面包房，面包房昨天卸面了，卸完面再撒了一地，完了我们都扫完了，扫完之后呢，我们再搁拖布再给它擦一下。
10: 而这样的突发清理场景并不少见，由于街区内餐饮甜品商铺集中，市民游客路面移洒污渍掉落的情况时有发生。
4: 南岗区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花园小队队长王爱玲：
11: 掉冰激凌的时候多，掉冰激凌，冰激凌掉地下之后，我们拿拖布拖完了之后，要再拖不进，我们就上水车，让水车去打去。
10: 扫把、抹布、小铲子是手中利器，一辆电瓶车改造的手把枪呲水车更是好伙计。眼前这辆小型作业车，车身小巧灵活，路面浮尘冲得快，粘性污渍清得净。
4: 南岗区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花园小队队长王爱玲：
11: 开的车方便，白天人比较多，知道吧？这个还是安全系统还好。完了呢，咱们呢对待游客这个整个污染程度，咱处理的还及时。
10: 装备提效了，人员配置也要跟上。结合黄房子街区的文旅运营特点，南岗区环卫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排班，在节假日游客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力量，实行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作业机制，实现垃圾随铲随清，污渍随见随擦。
4: 南岗区城管局清扫保洁大队西部作业队副队长徐晨瑞：
12: 白天的时候，我们在园区里头安排了三名保洁员，而后夜间游客增多，在原先的基础上再增加两名保洁员及一名巡保员。周六周天及节假日期间，我们会将园区及周围划分为由西大直街、红军街、木界街、海关街一个大区域，而后派专属的一个保洁小队负责他的日常保洁工作。
10: 南岗区黄房子街区的保洁日常，正是我市环卫工作向精细化升级的缩影。随着文旅旺季，各类大型活动接连举办，针对全市重点景区、商圈街区，环卫部门持续加大保洁力度，加密巡查频次，配齐作业人员与设备，第一时间处置路面污染，全力保障市民游客游玩体验，也用整洁清爽的城市环境收获八方来客点赞。
4: 哈尔滨市城管局市容环卫中心四级调研员杨成：
13: 成龙电周期间，松北区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增加了巡检频次，这个有力地保证这个冰雪大世界周边的环境卫生质量。中央大街根据客流量和污染情况，每天延时到晚20:30或者是20:40，只要是这个有游客，这个我们的保洁力量就要延续。
4: 哈尔滨市民杨女士：
14: 你像中央大街的都用水洗的，我们这全市各个景点几乎都去过，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
1: 湖风送暖意，七夕遇良缘。不少新人把人生的崭新起点选在了昨天七夕节，山水见证，鲜花作媒，新人们在湖光树影中领证宣誓，把这份对爱情的期许定格在冰城。请听报道。
15: 我们结婚了，
6: 在太阳岛水阁云天，一场特色集体颁证活动温情上演。新人早早来到太阳岛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贴心引导，高效办理登记。现场布置温馨浪漫，喜气满满，为幸福时刻保驾护航。
4: 新人高思远
16: 带着自己的一生挚爱来到这么一个风景秀美的太阳岛来办这个婚礼，所以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6: 上午10点，情定七夕，爱在太阳岛，七夕湖畔颁证盛典温情开启。新人们携手相牵，嘉宾郑重颁证。仪式上，全体新人庄重宣读结婚誓言，句句真挚，深情告白。
15: 相濡以沫，
17: 钟爱一生，
15: 钟爱一生。
4: 新人吴嘉欣：
18: 特别难得，因为你首先领证是两个人的事儿，然后现在变成了11个家庭的事儿，都觉得特别的荣幸。
4: 记者张露露：
19: 把庄重的仪式搬进山水之间，将自然美景与幸福喜事完美相融，新人们领证宣誓定格甜蜜，让婚姻的开篇既有满满的仪式感，也有着独属于冰城的温柔与浪漫。
6: 情定七夕，湖畔良缘。今天的戴秀湖公园婚姻登记处是同款的喜气洋洋。作为全市首个公园式婚姻登记处，这里将登记服务与自然景观深度融合，让新人们在绿树鲜花见证下牵手领证。同时， 香坊区湖畔良园新风相守，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启动，倡导正确婚恋观、家庭观。
4: 新人傅春雨，
20: 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共同富裕吧，一直幸福。
6: 愿山水为聘，赴岁月为证。从温情太阳岛到浪漫戴秀湖，一场场颁证仪式或简约或时尚，都为新人留下独一无二的婚姻记忆，为槟城七夕增添浓浓温情。
1: 8月19号，黑龙江东方学院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东北抗联精神研究院的成立，是黑龙江东方学院深耕红色教育、践行育人使命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整合资源、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的创新举措。未来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抗联精神研究与时代发展、地方建设、高校育人深度融合。
2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昨天是七夕佳节，槟城、哈尔滨处处萦绕着浪漫气息。作为本地规模最大的花卉交易集散地，哈尔滨花卉大市场迎来年度消费热潮，各色鲜花争相绽放，品类琳琅满目，市民选购热情高涨，鲜花订单、零售销量持续攀升，以鲜花为核心的浪漫经济持续升温，为城市消费市场注入满满活力。今年七夕期间，花卉大市场上玫瑰、百合等主流鲜花价格较平时未见明显上涨，比如玫瑰单价在每朵2.5元到3元，百合单价一般在每朵10元，绣球20元每簇。相较于节日当天，节前选购性价比更高，市场整体花卉价格亲民，单支玫瑰、小束配花价格实惠，定制花束款式多样，兼顾大众消费与精致送礼需求。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前来挑选，既有年轻情侣精心挑选定制花束，也有市民选购鲜花装点家居，为生活增添仪式感。
4: 日前，记者从哈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将在市区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134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启用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零时。
22: 无需经历路面堵车，车厢内环境舒适。如今高铁通勤已成为不少哈尔滨及周边上班族的新选择。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以哈尔滨为核心，哈尔滨站与哈尔滨西站之间已实现市区高铁通勤、阿城、上智、滨州、安达等周边区域的高铁列车实现公交化开行，班次覆盖早晚通勤高峰，构建起一小时通勤圈、早晚高峰密集的高铁班次，让周边居民可以坐着高铁上下班。通勤途中，市民可以看书、听音乐、闭目休息。舒适便捷的高铁出行成为群众往返工作地与居住地的新选项。
0: 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王牌项目联票，游客仅需298元，原价436元，便可一站式解锁室内冰雪乐园

0: 盛宴。剧目集结多国顶尖艺术家，融合高空杂技、花样滑冰、欧式舞蹈、超模走秀、全息光影等多元表演形式。演出以威尼斯化妆舞会拉开帷幕，穿插唯美花滑、俄式舞蹈、惊险高空特技、欧洲民俗舞蹈，将多国艺术风情浓缩于一台大戏之中，尽显哈尔滨国际化演艺水准。
1: 依托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热度，全国首家六星级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店持续出圈，除全国商业体最大 IMAX GT 巨幕带来极致观影体验外，影城打造的全国顶级 IMAX 主题海报墙，凭借超大规格、海量珍稀藏品、影迷共建等特色，成为新晋网红文化打卡地。210幅正版珍藏海报集中亮相，串联起中外电影发展脉络，让影院不只是观影场所，更是沉浸式电影文化展览馆。
0: 如意影城哈东万达广场影城经理严树超介绍，这面 IMAX 海报墙经过两次迭代升级，从 1.0 版本优化至全新 2.0 版本，实现规模与品质双重突破。海报墙整体宽度达 21.03 米，与影城 IMAX GT 巨幕高度完全等同，设计理念巧妙呼应巨幕观影格局，视觉规整大气，氛围感拉满。相比初代版本170余幅海报的规模，全新 2.0 版本加密展陈布局，最终集结210幅正版 IMAX 珍藏海报，藏品数量、展陈密度均位居全国商业影院前列。从六星影城全新亮相，再到光影文化 IP 深耕打造，如意影城持续完善业态布局。当下热映大片《奥德赛》持续火热，影城 IMAX GT 巨幕厅每日客流爆满，观影热度持续走高。极致的硬件设备、稀缺的海报文化、浓厚的影迷氛围双向赋能，让哈尔滨光影文旅名片持续出圈，以小众光影文化点亮城市文旅发展新亮点。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8月18日，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内冰面如镜，气氛炽热。雪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冰壶锦标赛暨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冰壶项目选拔赛在此拉开帷幕。在未来7天里，来自全国17所高校的44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及队伍官员将在冰城展开一场智慧与精准的冰上较量。赛事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混合双人及教师双人四个项目，分为甲组、丙组和教师组三个组别，兼顾竞技高度与参与广度。本次赛事的场地尤为值得一提，哈尔滨是平房区冰壶馆，曾在2025年承接亚冬会冰壶赛事。这座承载过亚洲顶级冰雪荣光的场馆，如今以亚冬遗产的身份持续释放活力，在八月初秋铺开冰壶赛道，生动诠释了冰雪运动四季不落幕的发展理念。未来数日，各支队伍将在这片见证过亚洲巅峰对决的冰面上，为世界大冬会的参赛席位倾尽全力。这场兼具选拔重任与推广使命的赛事，既是对各高校冰壶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教体融合背景下校园冰雪运动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
0: 黄浦江畔书香绵延，冰城文韵千里传响。8月12日至18日，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届书展活动丰富，热度空前，汇聚全国优质出版资源与文创成果。今年是黑龙江省首次作为主冰省亮相上海书展，借力这场国家级文化盛会，哈尔滨携城市特色书香、原创佳作、非遗文创与数字 IP 成果精彩亮相，走出黑土地，登陆黄浦江。本次书展期间，哈尔滨参展成果丰硕，全市参展图书销售马洋达7万元，文创产品销售5万元，线上线下总交易额突破340万元。
1: 城市百年建筑文脉、冰雪诗韵、红色记忆、 龙江精神与少儿文创活力

0: 通过一场场分享，一次次展出，一轮轮合作，立体鲜活地呈现在全国读者面前。跨越2000多公里的文化奔赴，让槟城独特的城市气质、文化底蕴与产业活力在申城书展绽放光彩，上演了一场南北书香交融、城市文化互鉴的动人对话。以书香为桥，传槟城文脉，结申城之缘。2026年上海书展之上，哈尔滨以文学立精神，以科技换新貌，以 IP 拓市场，以品牌展风采，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槟城的文化底蕴与城市魅力。千里奔赴终有回响，南北交融续写新篇。哈尔滨正以更加开放、鲜活、多元的文化姿态，持续讲好新时代的槟城故事。
1: 舒适的农机驾乘感受，高效的田间作业模式，正逐渐成为我省现代农业生产的新常态。近日，记者在位于依兰县的黑龙江潍柴雷沃北大荒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流水线上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台台即将交付的高端智能大马力拖拉机整齐列队。记者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潍柴雷沃销售额突破 1.21 亿元，产值同比增长 45%， 企业在秋收前夕实现产销两旺。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陈凯为您继续播报国内新闻。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记者18号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天的国内热点新闻，我们就来关注史上最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它将如何影响我国？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根据国家相关判别标准，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域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持续至少5个月时，即可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如果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随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09摄氏度，比6月上升0.49摄氏度，8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2.64摄氏度，增暖速度迅猛。
0: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8月上半月的海温指数已突破2.5摄氏度，但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计算，目前的滑动平均值尚未达到超强事件的门槛，当下尚未正式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鉴于当前增暖趋势明显，3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超过2.5摄氏度这一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据了解，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晶介绍，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海水是西热东冷，西太平洋海水温暖，东太平洋海水偏冷。信风从东吹向西，把表层暖水堆到西边，东边的深层冷水就会上涌补充。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信风会减弱甚至反向，东太平洋的暖水不再被吹走，海水温暖。

0: 度就持续升高。
1: 谭晶表示，仅人为划定的用以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平均海表温度的尼诺 3.4 海区面积就约600万平方公里。他说，可以想见，这么一大片海水的增暖会向大气释放大量热量，并改变赤道太平洋上空的大气环流，进而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气候和海洋环境。
0: 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2个月，海温峰值一般发生在秋冬季的11月至次年2月。今年春天，异常增暖的海水先在秘鲁沿岸海域出现，随后逐步向西扩展。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监测发现，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此后增暖速率显著加快。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过1997年至1998年、2015年至2016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同期水平，发展势头更为迅猛。
1: 那么，超强厄尔尼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谭晶表示，今年夏季气候异常，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季风槽更靠北，势力也更强，加上北方高空冷涡频频入侵，导致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中心。同时，伴随着热带季风槽增强北移，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变多，强度更大，致使华南、长江下游雨水偏多。华北、东北多雨则源于两方面，一是偏北的副高和冷涡相遇，容易持续降雨；二是西太副高和台风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导致北方接连不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0: 鉴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中国气象局此前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谭晶表示，根据研判，2027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需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同时，东海吸收二氧化碳的功能将有所弱化，南海高温环境将加剧该海域珊瑚礁的死亡和白化风险，持续扰动近海生态系统稳定。谭晶说，保持对自然的敬畏，积极减缓全球变暖，是我们现在就得认真思考的大事。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据人社部网站消息，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通知要求做好岗位发布，健全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统一发布城乡社区拟招聘岗位，积极开展线下招聘活动。
1: 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凝聚建设健康中国的力量。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要以最美医生为榜样，修医德、正医风、讲医道、行人术，用心用情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身体力行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促进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8月19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0: 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拓宽了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决定还明确，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记者18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第4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开展精准宣贯，强化区域协同和涉外保护。活动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各类能力提升培训活动1514场次，参与企业约2.7万家，召开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座谈会、行政指导会2196场次，参与企业约1.6万家，协调解决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诉求和困难1319个。
0: 近年来，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越来越受到关注。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小微型客车租赁总量已经达到400万辆。15-5时期，全国短租市场规模预计年均增长15%左右，服务规模迅速增长，供给结构逐步优化，租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加强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从5个方面部署开展13项工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
1: 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显示，14-5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截至去年底，全国约3600家班车客运企业 投入超7万辆运营车辆，开通超1.1万条定制客运服务线路，同比增长约25%，推动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大幅增长。目前已有27个省份、300余家客运企业在超600条客运班线上组织开展便民快巴品牌推广工作。高铁承载远行效率，大巴满足多样生活。当不同出行需求得到分层满足，城市间的距离将越拉越近。汽车客运不仅是回归，更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0: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督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国标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分散的技术要求进行有机整合完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明确了化妆品的全链条安全要求。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18号从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口市专场了解到，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正以6个支撑为总体框架，描绘高质量发展新愿景、新蓝图，未来5年海口将呈现怎样的图景。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时尚消费活力之城、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全龄宜居幸福之城、魅力海岛人文之城，这6个关键词给出清晰答案。
1: 阿马松农机装备制造增资扩产2期项目签约仪式18号在天津武清开发区举行。该项目将把原有仓储销售型工厂升级为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智能制造基地，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人民币。此次2期项目在现有厂区基础上扩租武清开发区3400平方米生产经营空间，聚焦高端农机装备本土化研发生产。
0: 18号，中国广西海上搜救中心与越南航海搜救协调中心一区举行海上搜救应急通信演练。此次演练模拟中国籍国际航行集装箱船 YH 轮在越南下龙海域主机失控遇险，双方通过信息通报、险情核实、应急协调等流程，检验两国海上搜救力量的应急通信与协同处置能力。演练期间，双方依次完成遇险报警接收与转发、遇险船舶险情核实、跨国搜救协调通报、船员受伤转运协调等科目，整个演练流程顺畅，通信联络高效。本次演练还验证了中越24小时水上交通安全热线电话的适用性。
1: 8月18日，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探访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脉络与创新成果。从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多代红旗系列车型，到智能驾舱、燃料电池前瞻车型、红旗全自动驾驶智能小巴、红旗天眼1号飞行汽车，在这里既能回望中国汽车工业走过的奋斗历程，也可窥见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未来方向。参观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记录交流，在汽车产业的迭代升级中，真切感受中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蓬勃活力与强劲脉动。近日，山东菏泽、淄博等地多家商业场所主动撤下商业广告，在户外墙体显著位置悬挂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等功勋科学家巨幅公益海报，这场民间自发的致敬行动迅速引发广泛关注，收获全网点赞。
0: 提起祁县，人们会想到晋商故里、乔家大院，然而这座千年古城靠着一根吹管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300多年前，走南闯北的晋商把欧洲玻璃吹制技艺带回了山西祁县，如今祁县玻璃器皿产品远销欧美、中东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形形色色的玻璃杯到花纹瑰丽的玻璃盘，祁县每天都上演着人与火的亲密协奏，一代又一代人坚守打磨，把寻常日用的器皿

0: 品做成了流光溢彩的珍宝。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及颁奖礼18号在澳门科学馆举行。澳门项目下一代光子电子自旋磁混合自学习芯片和中国内地项目面向高频通讯的高性能钙钛矿超显芯片材料分获初创团队组、企业公开组冠军。据了解，获直通赛事推送奖的项目将获推荐参加多个国际及全国性赛事。大赛还将组织决赛项目代表赴横琴、珠海、中山、深圳及东莞考察孵化基地和企业，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环境，寻找合作及项目落地机会。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18号在北京开启，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创编的话剧《赶大营》作为首场剧目，与梅兰芳大剧院重现金商传奇故事。《赶大营》取材于清同治年间真实历史，当时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因军饷不足、后勤短缺，广招随军货郎。以天津杨柳青人安文忠为代表的货郎们挑起担子走上丝路古道，留下三千货郎满天山的传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始于1980年，每5年举办一次。本届汇演共带来剧目48台，数量创历届新高。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8月18日，寻迹火种照杭州星火燃钱塘，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探访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30余位探访团成员循着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的诞生脉络，以档证史以形溯源，在杭州市档案馆，该馆保管利用触腐式零针根，向探访团介绍了浙潮第一声、浙江医师风潮始末、中国共产党杭州地方组织史概况，余秀松关于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致师存统的信赴致荐等珍贵档案的保管利用情况。
0: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8月18日举行的发布会上，相关专家围绕长夏的中医药养生话题，讲解长夏时节的养生保健知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指出，长夏的特点是湿和热交争，更需要适当运动，帮助身体推动气机的运行。对于长夏时节如何吃饭、喝水，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消化内科主任徐露洲说，从中医角度看，长夏饮食总的原则是清补，既清淡又有营养，既能清热解暑，又不损失脾阳。
1: 水果黄瓜、水果甜椒，近几年市面上多了不少小而美的蔬菜，它们口感更好，价格相对较高。专家表示，蔬菜种类繁多，营养各有侧重，水果型蔬菜占比小，无法满足大众对营养的需求。
2: 感谢我们的主播同事贺辉、陈凯播报的国内新闻。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王红、贺辉，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理简介，亚洲风景第一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说货卖与君王。上回说咱们这飞幻道人还有余半仙呢，领着3000精兵在朱宸濠面前夸下了朗言大话，要把王守仁20万军队到这给荡平了。飞幻道人余半仙所倚仗的